0: 段落了。欢迎继续锁定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希望我们都能成为生活中的强者，当世界以痛吻你，你仍可以报之以歌。朋友们，再会。
1: 早安，各位听众，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为您开启全新一天。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立足星河县域，以新闻资讯、音乐、故事等综合节目为纽带，展现星河风采，讲述星河故事，用电波连接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你，与你共享美好生活。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在每个清晨和深夜，我们都在这里与你相伴。

沉浸在这片古老而富饶的土地上，很少有人能从一个全新的角度去领略它的芳华。从驼铃悠扬的茶马古驿，到纵贯蒙、晋、冀三省区的立体交通网络，从走俏华夏的优质马铃薯，到备受青睐、营养保健的天然有机蔬菜，从闻名遐迩的石磨基地，到丰富优质的清洁能源，从郁郁葱葱、秀丽多姿的苏木山，到碧波浩渺、波光潋滟的察尔湖，一个探寻美丽与收获的全新视野为您展现。每天有多少个车队从这里启程？有多少果蔬在这里成熟？有多少能源从这里传输？有多少游客在这里流连忘返？

清河县位于内蒙古自治区中南部，距离首都北京240公里，是内蒙古自治区距首都北京最近的旗县，也是内蒙古对外开放的南大门。蜿蜒留存于境内的古长城似乎与北京八达岭长城遥相呼应。鸡鸣文三省的兴和县自古便是兵家必争的交通要塞，时至今日，兴和以更加开放的姿态迎接八方来客。优越的地理位置让大开放、大交流、大融合锦上添花。110国道、京藏高速、京新高速、准新重载高速、呼兴运煤专线和京呼高铁在此纵横交错，形成多层次立体化的交通网络。兴和县气候宜人，四季分明，七条河流在境内穿流而过，优质绿色健康的农牧业产品在这里快乐成长。马铃薯平均年产9亿斤，个体大，群体匀，淀粉含量极高，甘蓝、燕麦等特色农产品也畅销京津冀地区，口碑载道。除了大规模地为京津冀地区提供优质的绿色农产品，独特的地质条件也给予兴和县丰富的矿产和能源。石墨地质储量高达6365万吨，让兴和县成为全国三大石墨生产基地之一。创新驱动绿色新能源，巨大的风车叶片随风旋转，明亮的太阳能电池板整齐排列，清洁能源的大

以发展，为星河县工业的崛起注入新的活力。我们将想象中最美好的景色概括为青山绿水，青翠欲滴的苏木山，碧波荡漾的查尔湖，两大国家四 A 级景区交相辉映，让星河将这个想象中的词汇展示得淋漓尽致。

金山银山和绿水青山在这里完美融合，全县的林草盖度高达 53.4%， 越来越多的游客走进星河，与星河人民一起体验喧嚣背后的空灵澄澈，共享怡然自得的幸福生活。

当我们以全新视野去审视这片热土时，不难发现，星河正依托优越的区位条件，在悄然崛起。

0: 便捷的交通带动工业和农畜业锐意发展，宜人的风景促使旅游业迸发出夺目的光彩，环境经济圈即将诞生一颗璀璨明珠，美丽星河，一鸣惊人。
1: 关注资讯热点，报道最新动态。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新河新闻栏目为您全新呈现。
2: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河新闻。这一次的新河新闻有以下内容：新河县明美积极参与全县2026年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集中示范活动；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持续推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教育下沉基层，走进群众，打通民族政策宣传服务最后一公里。近日，新河县明美积极参与县委宣传部牵头组织的全县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集中示范活动，立足民族工作职能下沉乡镇村组，开展政策宣讲、科普宣讲、便民服务系列活动，以暖心服务赋能乡村民族团结，助力乡村全面振兴。活动现场，县明美设立民族团结志愿服务宣传展台，结合我县多民族聚集基层实际，聚焦各族群众关心关切，开展宣传服务工作。工作人员通过发放宣传册、宣传单、便民礼品、现场答疑解读等形式，面向各族群众宣讲《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等党的民族理论政策，把民族理论政策、民族团结理念送到田间地头、群众身边，引导各族群众筑牢树立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理念，自觉维护民族团结、邻里和睦。历史上的今天，1975年6月25日，我国与莫桑比克建交；2016年6月25日，新一代长征七号运载火箭发射成功。近日，蓝格格草原酸奶英雄联盟演唱会官宣落地乌兰察布，演出将于8月1日在乌兰察布体育场举办。张信哲、阿杜、叶世荣、王铮亮一众实力音乐人将齐聚登台，为市民献上精彩音乐盛宴。近日，包头微聚150万千瓦独立储能电站、500千伏汇集站正式并网投运，作为目前国内电压等级最高、配套单体储能规模最大的500千伏储能汇集站，该项目补齐了蒙西地区高压储能电网配套短板。

幅提升了绿电消纳能力。从内蒙古自治区体育局获悉，近日在山东省威海市举行的2026年全国沙滩摔跤对抗赛第一站中，内蒙古健儿获得四枚金牌、一枚银牌和一枚铜牌。近日，由阿拉善盟林草有害生物防治检疫站与北京林业大学承担的阿拉善苏梭木湿生物生态学特性与防控技术研究项目取得阶段性成果。据内蒙古自治区财政厅信息，近日该单位已将2026年中央第一批交通运输重点项目补助资金 13.9 亿元全部分配至自治区本级及相关盟市，资金专项用于内蒙古重点公路项目建设。近日，内蒙古自治区道路运输跨省通办便民服务迎来新突破，年度累计办件量正式突破30万件，位居全国各省区第六位，好评率稳定保持在98%以上，群众满意度持续攀升。6月23日，成都航空 C909 飞机天鹅号主题航班平稳降落在海拔2506.85米的和静巴音布鲁克机场，标志着乌鲁木齐至和静至喀什航线正式开通。这是继喀什至塔什库尔干航线之后 C909 飞机直飞的第二条高高原航线。6月23日，全球超算 TOP500 榜单发布，国产自主研制的凌胜超级计算机登顶榜首，时隔九年，我国超算再次排名全球第一。6月24日，江苏、河北、广东、内蒙古、新疆等地陆续公布高考各批次录取分数线。6月24日，商务部等七部门发布了报废机动车非法回收拆解专项整治行动方案，明确将自2026年6月至2026年10月开展报废机动车非法回收拆解专项整治行动，重点整治五类行动：非法回收拆解报废机动车、无资质从事报废机动车回收拆解、违规出售报废机动车零部件、使用虚假材料办理机动车注销、不规范拆解。截止6月24日下午，现货白银较1月份高点回落超50%，现报60.83美元每盎司，日内跌超1%，6月份累跌超19%。现货黄金价格跌1.19%，报4061.12美元每盎司，较高点回落超27%，6月份累跌超10%。据中国国际航空公司消息，6月24日，由国航 C919 国产大飞机直飞的 CA1279 航班从北京首都国际机场起飞，抵达延安南泥湾机场。这是 C919 大型客机首次商业直飞革命老区延安。各位听众，这一次的新河新闻就播送到这里。编辑文雅，主持人小敏，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关注百姓冷暖，倾听社会声音。这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惠民信息时间，欢迎您的收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惠民信息。这一次的惠民信息有以下内容：紧急预警，内蒙古一地连续发生多起新型诈骗。近期鄂尔多斯杭锦旗辖区连续发生多起新型快递诈骗勒索诈骗警情，作案手法统一，隐蔽性强，危害性高，已多名群众遭遇此类高危诈骗，请居民、商户、企业认真阅读，相互转告，提高防范意识，谨防上当受骗，遭受名誉及财产双重损失。涉案可疑包裹核心特征：包裹外观特征，外包裹统一为黑色塑料快递袋，无寄件人名称、地址、联系方式等任何有效信息，属于典型匿名陌生快递。包裹内置固定物品，所有涉案包裹内部物品高度一致，固定包含三类PS 合成个人不雅裸照，精准套用受害人本人影像，恶意合成不雅床上照片，制式恐吓勒索信件，同一模板打印进行名誉威胁、人身恐吓，不明种子一包，为诈性包裹标配物证。重点提示：照片为精准针对本人合成，其余信件物品全部统一，是本次新型诈骗最典型特征。诈骗作案套路：不法分子通过非法渠道盗取、倒卖公民个人照片、身份信息，利用修图软件恶意合成不雅影像，通过邮寄匿名包裹的方式，对受害人进行名誉胁迫、个人恐吓，以曝光虚假不雅照片为要挟，逼迫受害人私下转账交纳封口费。一旦受害人妥协转账，犯罪分子将反复加码勒索，持续索要钱财，造成持续财产损失，严重心理压力和名誉困扰。警方权威处置指引务必牢记：拒收不拆不动，收到无寄件人、来源不明的黑色陌生包裹，绝对不要拆开，第一时间全程拍照录像留存取证，严禁私下转账、私下协商，切勿因恐惧名誉受损、隐私泄露私自转钱，转账即被持续拿捏、反复勒索。完整保留全部物证，禁止丢弃、损毁、涂盖包裹、快递面单、恐吓信件、合成照片、不明种子等所有涉案物品，原样完整留存，全员普及，互相转告。本次诈骗目标覆盖老人、中青年、沿街商户、普通居民所有群体，请务必告知家人、邻里、同事，第一时间报警求助。凡收到同款可疑诈骗包裹，立即拨打110报警，或就近前往辖区派出所报案。公安机关郑重提醒，公安机关将严厉打击此类敲诈勒索违法犯罪，全力守护群众财产安全、人身安全、名誉安全，切勿心存侥幸、私下了事，相信警方依法维权。改版升级，快来查收这份高考志愿填报官方工具。院校专业怎么选，职业前景无从了解，海量信息真假难辨，筛选困难。近日由教育部阳光高考平台打造的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改版升级，为考生和家长提供免费优质的志愿填报公共服务。阳光志愿是由教育部阳光高考平台打造的高考志愿填报信息服务系统，依托招生、学籍、就业、毕业生跟踪调查等海量官方权威数据，为考生和家长提供免费优质的志愿填报公共服务。2024年6月一经推出，即受到社会广泛好评。2026年，阳光志愿聚焦考生核心需求，强化部省校协同联动，优化交互体验，全面推进信息服务提质升级。阳光志愿涵盖志愿参考服务、院校查询、专业查询、生涯发展测评、职业前景、报考指离六大核心功能，为考生提供选院校、选专业、选职业的全链条信息服务，提供31省区市本专科普通批次志愿筛选服务。考生可结合本人高考成绩、位次排名，参考历年录取情况、学生满意度评价、毕业去向及职业发展等多维度指标，自由组合筛选条件，快速缩小志愿选择范围，让志愿填报更科学、更精准、更省心。
AI 助手智慧小招24小时在线，可通过对话交互形式即时回答考生提问，帮助考生了解招生录取政策和志愿填报规则和方法，或是根据考生所在省份、选考科目、考试成绩等详细信息，精准推送志愿筛选方案。优化全国普通高等学校院校库、专业库信息查询功能，院校信息由高校常态化更新，录取规则、奖学金设置、食宿条件等信息真实、准确、规范、可靠，专业信息依据年度高校专业目录动态更新。通过文字详解、图文科普、视频解读，方便考生了解不同专业的学习内容，培养要求和发展方向。系统集成专业倾向测评及21项生涯发展测评工具，考生可根据个人测评结果更加准确认识自身的能力、素养、优势、特长与适配方向，自主开展专业选择、志愿匹配、生涯规划，结合就业单位、行业、职业类别、毕业生评价、薪酬指数、从业方向等参考数据，立足长远发展选择适配自身的学业专业。依托阳光高考平台核心资源，可查询全国及各地各校的最新招生政策、实时招生动态、高校招生简章、招办访谈内容等官方权威信息，帮助考生和家长快速掌握招考信息，理清报考流程，避免填报误区，高效完成志愿填报。未来5年找工作关注这些行业领域。日前，国务院印发实施就业优先战略15-5规划，文件提到哪些行业领域蕴藏哪些就业机会。制造业，稳定传统制造业就业基本盘，支持轻工、纺织等行业企业稳岗扩岗。外贸行业，支持外贸企业积极拓展新兴市场，推动市场多元化和内外贸一体化，稳定外贸企业用工需求。重大工程，高质量开展城市更新，大力发展智能建造、绿色建造，激发交通、水利、新型能源体系建设。

0: 设等领域重大工程项目用工潜能，挖掘建筑行业就业机会。家政服务业以老年照护、母婴护理、生活照料、日常保洁等多元化家庭服务需求为牵引，推动家政服务业职业化、标准化、规范化、品牌化、数字化发展，培育形成一批有影响力的家政龙头企业和特色家政老物品牌，拓宽家政服务就业渠道。养老托育业健全县乡村三级养老服务网络，扩大社区养老服务覆盖面和康复护理、医养结合等服务供给，发展普惠托育和托幼一体化服务，积极开发相关就业岗位。文旅体育业引导演艺娱乐、游戏动漫、网络文学等业态健康有序发展，推动赛事经济、冰雪经济高品质发展，促进文旅体商融合发展，带动更多就业创业。住宿餐饮业培育地方特色餐饮品牌和产业集群，拓展住宿餐饮行业就业空间，适应人民群众消费升级需求，发展具有历史文化、科技、亲子等元素的住宿新业态，培育健康安全、营养均衡、体现地方特色的餐饮服务，拓展更多的就业空间。生产性服务业提高生产性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现代农业融合发展水平，支持相关领域经营主体做强、做优、做大，加快培育一批服务业务骨干企业，促进服务业中小型企业专精特新发展，创造更多高质量就业岗位。新兴领域开发技术研发、工程应用等专业岗位，培养卓越工程师、行业领军人才、跨界复合型人才，大力培育新职业、新岗位。人工智能拓宽新兴领域人工智能就业新空间，积极培育新职业、新岗位，发挥人工智能助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挖掘传统领域数字化就业机会，支持各类经营主体稳岗扩岗，发挥国有企业就业引领作用，深入开展扩岗增招专项行动，稳定国有企业招聘规模，发挥民营企业和中小型企业对就业的重要作用，切实降低企业负担，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持续优化各类经营主体公平竞争发展环境。各位听众，这一期的惠民信息就播送到这里，编辑文雅，主持人小敏，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新河县地处蒙晋冀三省交界处，地理位置独特，交通项目建设核心区，具有广阔的经济发展前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推出项目建设核心区，具有广阔的经济发展前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推出人文新河栏目，以新河县厚重的人文历史为背景，为您讲述新河历史文化、风土人情、建筑、文物遗址、文化旅游等故事。人文新河，欢迎大家的收听。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星河。大青山喇嘛洞石刻考。星河大青山地区居北原石史称宣府北口青山的西端，清初这里为察哈尔正黄旗半旗之地，正黄旗硬房即衙门就在大青山史称木孙特克山下，经衙门号查尔湖水库一带，过去称乌里雅苏台，为今河北省上邑县小蒜沟镇乌梁台村。该山西侧庙湾峡谷，山势陡峭，巨石嶙峋，野草丛生，在半山腰可隐约看到有一座岩洞，这就是颇有神秘色彩，被称之为喇嘛洞的遗址。很早以前，人们便发现在洞里深处的一侧石壁上有一段文字石刻，当时因无人识得，所以不知其意，由此却更引起人们的关注和兴致，深感这与此山及新河县的历史有关。2011年9月15日，新河县民间艺术家协会组织了一次采风活动，其中有一项内容就是观赏并拓印这段文字。 以了解其内容，笔者有幸得以参加。喇嘛洞洞口很小，只容一人进出，而里面却很宽大。洞口一侧有一个斜面，爬去好像是个门洞，有来过者引我们进去，在手电光下见门洞顶部有一块石头，平面上有刻痕。这段石刻文字不多，笔者发觉系蒙古文，由于年代久远，石面纹裂，有些字迹已模糊不清，但从刻痕较深的几个字中还可辨认出巴图罕乌巴氏。同往的几位动手进行拓印，那么巴图罕乌巴氏是指谁？石刻大约在什么年代？就此查阅了相关史料。1368年，朱元璋农民起义推翻了元朝在中原的统治，元惠帝妥欢帖木儿放弃打都北京，全身而退，回到草原。长城内的蒙古人败于明军，得脱者6万人，其34万人被围而陷，自此为北元时期的开始。虽然明朝多次发动攻击，并使北元受到多次重创，但蒙古民族的顽强抵抗使元朝皇室仍延续了200多年。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新河栏目，欢迎您继续收听。1368年至1438年间，察哈尔部落形成，至1475年满都鲁汗继位，几代大汗均驻帐于察哈尔部。1473年达延汗诞生，他7岁登基，在满都海彻臣夫人的辅佐下，于16世纪初统一了蒙古。他将6万户分为左右翼各3万户，即左翼3万户为察哈尔万户、喀尔喀万户、兀良哈万户，右翼3万户为鄂尔多斯万户、土默特万户、永谢部万户，由达延汗直接统领，并将行宫设在察哈尔部，因而察哈尔部便有了蒙古宗主部之称。1509年，达延汗派次子乌鲁斯伯罗特为右翼3万户继农，遭到永谢部之易不辣太师、鄂尔多斯之满都赖的杀害。达延汗率军队出征右翼，于1510年收复了右翼。1517年，达延汗去世，长子图鲁伯罗特早没，大汗位由长孙伯迪继承。由于伯迪13岁尚年幼，其叔右翼继农巴尔斯伯罗特自立为蒙古大汗，2年后让出汗位。在伯迪汗统治时期，驻牧于布尔罕山的兀良哈封建主发动了叛乱。1524年，伯迪汗命土默特部的阿拉坦汗安达汗出征兀良哈，自己也亲率察哈尔大军征讨，叛军北逃。1538年，兀良哈大规模南下，掳掠伯迪汗驻地察哈尔。蒙古各部首领聚集在成吉思汗八白市前开会，又一致出兵，彻底镇压了兀良哈的反叛，迫使兀良哈投降。所有参加这次战争的蒙古封建主聚集在大汗的白色大帐前举行庆功会，为伯迪汗敬上苦登大汗的尊号。伯迪汗赐封出征有功的滚必利克、阿拉坦、巴雅斯哈勒兄弟3人分别为汗。当初右翼滚必利克的鄂尔多斯部、阿拉坦汗的土默特部沿明边长城所居，永谢部部的喀拉沁由昆都伦汗巴雅斯哈勒又名大巴图统领，则从鄂尔多斯迁出，居于张家口、宣化以北，包括今星河大青山地区和独石口一带。左翼察哈尔万户驻牧在今乌兰察布地区屯威宁海子

0: 北境大同，包括今呼和浩特地区和锡林郭勒盟中南部。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人文星河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书香为伴，尽享阅读时光，感受文字的魅力。阅读是时间的馈赠，让我们在岁月的长河中品味人生的百态。阅读时光与你相伴。
0: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阅读时光。这一期节目和大家分享的是发表于《人民日报》2024年4月8日第20版的一篇文章《梅蓉的花海》，作者陆春祥。州有九里，古称梅州，今名梅蓉，为浙江省桐庐县梅蓉村。富春江自桐庐至富阳这100多里，古人盛赞奇山异水，天下独绝。随着江流渐缓，携带的泥沙沿浅湾不断沉积，形成沙洲，从高空俯视，仿佛一片片叶子漂浮江上。梅洲即富春江上的大沙洲之一。历史上南朝一文志描绘这里有梅10000枝，梅可能是这片沙洲最初的风景标志。自有了万般姿态的梅，梅洲便开始在诗文里流淌。一天，唐朝诗人方干回忆家乡时，脑海里跳出两句诗：林中夜半霜台月，洲上春深九里花。他想到了那个春天与朋友在梅州尽情赏梅，畅享诗酒。多年前的春天我到过梅蓉，今日再到梅蓉也正逢春深好时光。进村大道两旁水杉比之前更显粗壮茂密，道路外广阔的田野正散发着浓郁的金黄，蓝天与油菜花交织出一幅瑰丽的画卷，偶尔有3两白鹭从树林中穿出，在田野上快速掠过。走入村中，村中心的广场上，两辆旅游大巴正陆续下客。看车牌，听口音，长三角地区的来客居多，人们一下车就朝花田中心奔去。我也往花田的深处走去。这晴阳下的万千金黄与方干赞美的那一朵朵梅有着同样的美，这些油菜花枝干粗壮挺拔，叶片肥厚扩大，枝杈结实，枝上的花朵层层叠叠，一朵朵花就是一首首无声的诗，邀请人们来观赏体味。飞翔的白鹭也会不时从富春江上飞过来凑热闹，鸟儿们似乎比人类更敏感，他们知道再不来，这春与油菜花一样便通通都老了。忽然前方花间的小道上有些喧闹，仔细看是一群5、6岁的孩子，他们穿着花花绿绿的衣裳，骑着红色的小自行车，叽叽喳喳个不停，几十辆小自行车在花间小道上穿梭，孩子们的天真与可爱成为花间另一道生动的风景。原来这是梅蓉幼儿园孩子们的课间活动，今日天气好，在家门口就可以春游。贴近细查，漫天的金黄中有纸片般的蝴蝶上下翻飞着，速度极快。花间更多的是忙碌的蜜蜂，滚圆的小蜜蜂一只追着一只停在花蕊间，嗅一嗅立刻飞往另一簇花。在蜜蜂们眼中，这花

的海洋有它们吮之不尽的养料，蝴蝶与蜜蜂为盛开的花朵带来了盎然的律动。又发现田埂边有一名蜂农猫腰在整理蜂筒，蜂农告诉我们，他不是专业养蜂人，只是觉得这花太浓密了，没有蜜蜂采实在有些可惜。他有十来只蜂筒，梅蓉除了油菜花，还有樱桃花、李子花、杨梅花，花园绰绰有余。靠近江边花间有一座人字形两层建筑，抬头望，原来是乡村会客厅。当地朋友说，这地方原是梅蓉村的榨油房，前几年引进一家咖啡书吧。风和日丽，春水荡漾，小鸟叩窗，在田野间读书，再喝一杯自制的咖啡，仿佛就是现代人缓解疲劳的最佳良方。负一楼做好土壤的主题展览让我惊喜，看着这四个字，似乎听到大地在言语，我们的职责就是做好土壤，有了好土壤才会长好庄稼。突然又想到这四个字也是梅蓉人发出的，做好土壤。土壤需要人们的培养与呵护，为合理利用，大地才会繁花似锦。在村里的一座纪念馆里，梅蓉人的做好得到了充分证明。老纪录片显示，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梅蓉，滩高水低，田地分散，旱季无法取水，而一旦汛期来临，洪水会随时淹没土地。要将数千亩荒滩改造成良田，首要的就是筑起防洪大坝，还要让那肆意的江水乖乖流进水渠。多少言语都无法准确描绘梅蓉人为这片田地付出的艰辛。或许大堤厚实，树林茂盛，桃红柳绿，田间江水顺流，还有这眼前的大片金黄，就是梅蓉人精气神的最好诠释。我知道梅蓉春深所展现的美只是它蓬勃生机的画卷之一。时间进入九月，秋季的这片大地将又会换成新装，彼时梅蓉人在大地上种出的新画景，富春山居图、羊滩放牧等稻田画将迎来最佳观赏期。万千稻穗以艺术的身姿摇曳起的波浪，与富春江的碧波隔空呼应，交相辉映。春风拂面，伫立富春江畔的梅蓉田野间，忽然想起800多年前陆游从延州知州任上卸任回山阴老家，传经桐庐时写下的“桐庐处处是新诗”。眼前这遍布舟上的玉茂春色，要是陆游看了，不知会生发出怎样的心悦。各位听众，这一期的阅读时光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台综合广播 FM87.9，欢迎您的收听。
1: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2: 用数据定义流行。
1: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吧。
2: Thousands for one。
1: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3: 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新歌推荐来自许巍的现场版《无尽光芒》，2025年推出的黑胶礼盒与数字专辑，为这场历时4年的巡演画上珍藏符号。对新听众而言，专辑是认识许巍的温暖摇滚的入口；对老乐迷而言，则是青春与热爱的回声。

继续来听谭维维向山野。这一年谭维维去了西藏，走了川西，去了潮汕，又进了大凉山，看到了这一路的赤诚有梦的一群人，看到了无所求又满载而归的人，采风的一步一步都那么的真实。谭维维的歌声化作山野的烈风，扬起的不仅是旅行者的衣角和喜马拉雅的尘雪，更是扬起我们每个中国人投身祖国建设、共创美好家园的赤子之心。

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布衣乐队的《山泉水传》，这是布衣乐队成立30周年纪念专辑《云起时》的第二支先行单曲。歌曲融合了摇滚与传统民乐元素，引用古曲《酒狂》贯穿首尾，展现纵情山水、举杯放歌的豪迈意境。时光穿梭更是与竹林七贤举杯邀月，好不快活。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Data Speaks。
2: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阿沁的《星火》，以原曲为原型重新谱曲，表达为爱勇敢的主题。因歌词契合乐团变迁历程，阿沁将《星火》纳入创作20周年巡演歌单。他提醒我们，即使只有一点火星，也足以点亮前行的道路。

最后一首新歌推荐来自刘星遗忘俱乐部演唱的 Fight With Me， 这是遗忘俱乐部发布的首张中文专辑的第五首单曲，是一首融合多元摇滚风格的战歌。刘星略带沙哑的嗓音，极具穿透力，将摇滚的激昂与抑郁旋律的独特韵味完美衔接。当信念汇聚，每个平凡的人都能成为冲破束缚的

0: 海量数据精确测算 Top 50比我更懂你，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1: 每周一歌，
2: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五届运动会会歌气势如虹广东话版，由古巨基、曾舜晞、罗家豪演唱，粤港澳三地歌手联袂演绎，在铿锵粤韵中唱响体育精神，用歌声点燃十五运激情，让我们一起感受凝心聚力共赢盛世的澎湃热情。

唐诗宋词是千年风华的邀请函，此刻让我们寻着两岸猿声啼不住的长江浩渺，

0: 踏过烟柳画桥的西湖柔波，在晨雾氤氲时登上岳阳楼，看气蒸云梦泽的壮阔。那些镌刻在山水间的诗行，是时光封存的旅行。翻开泛黄的诗卷，每一首都是通往盛世山河的通关文牒。且让我们以月光为舟，以墨香为籍，在平仄间重走那些被诗意浸润的土地。欢迎收听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
1: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雁门太守行，雄关换新装，旧鼓仍铮铮。千百年来，雁门流过情，流过血，昭君的打打马蹄声回荡山谷，杨令公的金刀撕破苍穹。斗转星移，时间快进，雁门依旧是雁门。如今高速隧道已打通，雁门关景区也已开发出来，从山脚下逐步上区，经过满目旅游商品的小集市，一转弯，雁门关城楼便映入眼帘，穿过厚重朴实的城门，便进入了瓮城。从瓮城向四周看，左右两侧长城相连，山峰处烽火台已经修复。雁门关由关城、瓮城和围城三部分组成，登上关城城楼一眺远方，远处崇山护卫却乱中有序，渐次向雁门关隘靠拢，如同一个锥字形汇聚到不能再窄之处，雁门关正坐落于此。雁门关的围城随山势而建，周长5公里多，城墙与关城的东西两翼相连，向北则沿着山脊延伸到谷底合围，合围处建有城门，西门为地利门，上方楼台名曰明边楼，东门则为天险门，楼台为雁楼，天险中的天字异于寻常，上面为草字头，中间为田，下方为歌。相传这个字是武则天所创，取名粮草充足，动兵歌，才为天时。十多年前，这里还破败不堪，只有一座城楼在萧瑟的北风中坚守。现在这里游人如织，一睹雁门雄风，景区内摆渡车基础设施一应俱全。进入新世纪，更多守卫者。离开长城，雁门便是一座孤关。随着军事作用的逐渐退去，雁门关周边的长城也受到损毁。就在这雁门关脚下，有一群守护者会共享长城的信息，他们定期组织巡长城活动，举办雁门杯长城摄影比赛、长城论坛，用行动守卫着这不朽的文明。雁门关所处的新州市是长城大市，据介绍，新州境内长城加起来有1000多公里，这里面有很多闪闪发光的历史标签，比如可兰县的宋长城是全国唯一发现的宋代长城，宁武关是中国明长城段唯一的水关，宁武县东寨镇坝沟湾的赵长城，那是我国修筑最早的长城之一。从小生长在长城脚下的杨俊峰，对长城有着特殊的情感。2003年正月初四，杨俊峰从雁门关出发，开始新一轮寻长城之旅。他乘着火车去了神池县，一路考察了野猪口、南堡等长城旧关，随后又租了一辆车，赶到偏关县鸭脚山考察内外长城交汇点。在此过程中，他写下数十万字的文字资料，拍摄了数万张资料照片。2008年，在首届中国长城论坛上，杨俊峰做了晋西北长城。

保护调查的专题发言，大量破坏长城的事实让与会者深受震撼。从研究到保护，一个人的战斗力量还是有限。2009年，杨俊峰组织的新州市长城协会正式成立，到目前已发展为300多人的团体。一水多慷慨，金台一古今，马城黄金台前追慕昭王，千金求财。一水河边游文壮士，慷慨悲歌。唐代诗人李贺描绘了一幅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那种慷慨赴死的精神让人们有了共鸣，对贤君猛士的渴求，对国家深切的情感都混杂在一水河的滚滚涛声之中。义县位于河北省中部太行山东麓金金堡三角地带之中，义县历史悠久，隋开皇元年至益州，开皇16年至县，迄今已有1400多年。义县因义水而得名，义水河是义县人当之无愧的母亲河。发源于古益州五回岭南麓，义水穿义县，过定兴，再与拒马河交汇，下白沟达金沽，一路浩荡，奔流入海，素有林立约万里，逶迤过千城的美誉。公元前227年，荆轲和着高渐离奏出的祝声，在义水河边慷慨悲歌。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这一千古绝唱至今为后人感叹。在抗日战争时期，易水南岸的狼牙山，五位八路军战士在弹尽粮绝后英勇跳崖，诠释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宁死不屈、血战到底的战斗精神。义水河见证了一幕幕历史画卷，千百年来流淌不息，昭示着以慷慨悲歌为主要内容的燕文化的形成和发展，激励着一代代义县儿女为建设强大的祖国而义无反顾、奋发有为。纵观燕国800年春秋，燕昭王应该是最有作为的一代君王。黄金台招贤纳士之举被广为传颂，燕夏都建成后，燕昭王卑身厚壁以招贤者，从而出现了士绅凑燕的局面。燕夏都遗址是燕文化标志性遗存之一，是战国时期燕国的都城，为我国目前保存比较完整、文化遗存非常丰富的一座大型都城遗址，是目前发现战国都城中最大的一座。燕昭王招贤纳士，秦开北伐东湖，乐毅伐齐，荆轲刺秦等重大历史事件均发生在燕夏都时期。根据考古发现，遗址东西长约8公里，南北宽约4至6公里，总面积约40平方公里。现如今，当年恢宏的宫殿建筑群已隐没于义县高磨乡田野和村庄间，只剩下一座座高大夯土台基。在五阳台村能够看到当时最宏大的宫殿建筑五阳台的遗址。五阳台是燕王处理政务、行使权力的主要场所，现存夯土台基还高出地面约11米，东西长约140米，南北宽约110米，可以想见当年的宫殿该是何等的高大宏伟。在踏访五阳台、张公台、老母台这些高台宫殿遗址后，在五阳台周边还可以看到陆家台、老爷庙台等多个宫殿建筑台基。这种高低错落、排列有序的高台建筑组群，呈现战国时期特有的风格。一座座宏伟豪华的宫殿巍然竖立，应是十分雄伟壮观。除了高大的夯土台基，历经2000多年自然侵蚀和人为破坏之后，依然高出地面数米、长达2000多米的夯土城墙，成为另一个奇观。
从燕子村往西能够看到保存较好的一段，一眼望不到头的

0: 夯土古城墙，仿佛一条黄龙伸向远方。走近可以看到裸露的黄土上还有当年夯土时固定两侧甲板留下的神孔，穿梭于历史和现实的时空，燕下都这一方风土之下孕育出来的尊贤重义精神，已融入燕赵儿女的血液，成为令人引以为豪的宝贵财富。今天的易水河畔已成为一片发展全域旅游、建设全景一周的热土，易水文化早已融进这里的山魂水韵，成为这里的一张名片，以一种新的方式融合着历史和未来。各位听众，这一次的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烂了一部分的水果到底该扔掉还是吃掉？水果削掉坏的部分还能不能吃？如何正确处理？下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
2: 发霉的水果呢，不论大小都可能会含有多种的真菌毒菌了。我们都知道水果容易腐烂和霉烂，但是呢原因大家可能不一定很清楚哈。其实呢，任何食物的表面都围绕着一群饥渴的微生物，常见的就是霉菌了。水果的发霉腐烂主要就是由它而起。大部分的水果呢都是多汁多糖营养多，非常适合霉菌拿来养育下一代，所以说只要有机会呢，霉菌就能够立刻入侵果肉，并且大量繁殖造成腐烂。霉菌啊其实是一个大家族，一般的霉菌呢吃下去也不会把你怎么样，但是呢有不少霉菌在适合的条件之下呢会产生非常危险的毒素。那水果当中啊常见且值得担心的真菌毒素呢有两种，第一个斩青霉产生的斩青霉素啊，另外一个呢叫做曲霉毒素啊，这两种毒素呢都明确有害健康，国际癌症机构呢分别把它们列为了三类二 B 类的致癌物质。不过呢这两种毒素啊都属于可能致癌物，致癌的危害性呢并不是太高，像是二 B 类的致癌物呢是可能性较低的致癌物质，那三类致癌物呢是尚不能够分类的致癌物质。那有人会问了，只要是烂掉的水果都有这些毒素吗？还真是啊，因为呢这两种毒素啊污染的水果都挺常见的，比如说它们可以破坏肠道，损害肾功能，又能够污染各种新鲜水果和果汁儿啊。其实呢除了咱们前面讲到的两种真菌性的毒素之外呢，还有一个更厉害的，比如说可能存在于腐坏的甘蔗当中的啊一个毒素，它不仅是明确的致癌物，孕妇呢如果不小心吃了可能还会导致胎儿畸形。又比如说是葡萄干啊无花果等水果发生了腐败之后，可能会被更强的一类的致癌物叫黄曲毒素给污染。那有的人说，那我切掉坏的部分吃剩下的行吗？这个其实就在赌运气了，很多长辈们喜欢这样，对吧？这样的话风险不小。具体的两个原因，第一个，你几乎不可能精准的切掉含有毒素的部分。国际规定哈，水果和果蔬汁饮料当中呢，这个斩青毒素的含量不超过50微克每千克，葡萄制品当中的这个毒素的 A 含量哈不超过2微克每千克。注意哈，一微克等于1/100000克，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小的单位了。到底小到什么程度呢？你可以想一下，大概是一根头发的1/400000那么重。只要如此微小的一点点含量呢，就会对人体产生危害了。而这也就意味着，你切掉烂的部分呢，其实是一个难度极高的技术活。哪怕没有毒素扩散，万一你手抖了，沾上了一丢丢烂的部分呢，可能就是超标的毒素吃进肚子里了，对吧？相信没有人会拿身体健康去赌这个运气吧。另外哈，看起来呢完好的果肉可能呢也被毒菌给污染了。第二个理由呢，就是我们不让大家吃这个剩下的哈，因为有些腐烂呢可能发生在内部，发生了咱们肉眼无法观察的部分了哈。因为很多水果呢大多都含水量丰富，可以理解为内部的汁液是流通的，对吧？霉菌可能会随着汁液呢在内部蔓延，大量肉眼看不见的果肉呢可能早就被霉菌占领了。那这样的情况之下呢，容易变软成熟的水果当中更容易明显了，比如说芒果、桃子、苹果，对吧？有人会有侥幸心理啊，说我削掉了坏的部分，那剩下的部分是不是真菌也没有那么多了？还真不是这样，因为真菌呢会在烂水果的肉当中呢快速的蔓延啊，所以说哈，水果呢烂了就扔掉，少数食物啊切掉的那个烂的部分还能吃。 我们都已经知道了一些常见的霉菌呢，在适宜的条件之下会产生致癌的毒素，而且只要少数的致癌毒素呢，就会对人体有害。那这也就意味着致癌物其实是没有安全剂量的。所以说我们建议大家，只要是发霉了、腐烂了、长了绿毛的水果，不管它贵不贵，扔掉也不心疼。但是有些长辈会问了，丢之可惜，是不是所有食物都必须要扔掉呢？那你实在舍不得扔哈，美国农业部提供了一个解决方案，大致就是软质食物含水量多的霉菌蔓延的快，扔掉。硬质食物呢，霉菌一般难以在内部蔓延，可以切掉长霉的部分，剩下的继续吃。其实啊，长辈们已经习惯了勤俭持家，这已经完全理解了，也不是什么坏事。但是呢，为了省几个水果的小钱儿，冒着生病的致癌风险，实在是不值得。尤其是很多长辈还没有意识到，在不知不觉当中呢，习惯吃坏掉的水果，哪怕切掉烂的部分，并不能够阻止烂从口入啊。所以说各位，为了咱们安全和家人的健康，一定要记得提醒他们，好吗？
1: 午睡是身体的一次自我修复，睡不着的时候闭目休息一会儿到底有没有作用？下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
2: 饭后来一个酣畅淋漓的午觉，能够清除一上午的疲惫和糟糕的心情，简直就是打工人最幸福的事儿之一了。但是呢，现实啊，往往不尽如人意。有的人呢，经常睡不着，很困难又很清醒，而有的人呢，午后时间短，没有时间午睡，导致了下午很困。其实呢，这个时候有一个小妙招可能有用哈，比如说中午眯一会儿，不管睡没睡着，对你都很好。因为只要你在眯着的时候，大脑就在休息了。当你闭上眼的时候呢，即便没有睡觉，也不需要特意做什么，大脑也已经在休息了。睁眼和闭眼可不是眼皮儿一张一合那么简单。科学家发现哈，大脑其实在进行两种不同的活动。睁眼的时候呢，大脑更多的是外感受的状态。你的注意力呢，被附近的人事情所吸引，准备自己的行动，跟听觉、触觉与运动有关的小脑啊、辅助功能区都显得很活跃。而闭眼休息的时候呢，不需要睡觉或者做特别的事情，大脑呢就会自动调节到内感受状态了，不再关注外界，而是感受身体的内部。那这个时候呢，你大脑当中的背内侧的额叶皮层啊，就是心理相关的，以及枢纽结构的腹内侧前叶皮层都会显得非常的活跃。那这也就是说，只要闭上眼睛，就能够有效的屏蔽很多的外部信息，降低大脑的负担，时刻紧绷准备处理工作的大脑啊，放松下来，这就约等于半个睡着的状态了。而且呢，研究发现眯眼休息的时候啊，大脑当中的确进行着一些睡眠的时候才有的活动，清醒的时候呢，占据主要地位的一个叫脑电图节律啊，它会减少。另外呢，更慢的某一个节律啊，它会变多，就是在我们刚开始睡觉的时候呢，就是那个更慢的节律会占据主导。所以说只要你眯一会儿啊，眼睛稍微闭一会儿，大脑它就已经在休息了。另外呢，我们都说眯一会儿也能够享受到睡眠的好处，睡眠对身体带来的好处不需要多讲了。神奇的是啊，仅仅是眯一会儿也能够享受到很多好处吗？其实对于大脑和睡眠有了解的朋友们都知道哈，睡着的时候呢，大脑它并不是完全的下线了，不是完全的罢工了，而是像老牛反刍一样在整理我们的记忆。你学完了睡一会儿会记得更加牢固，而且研究发现眯一会儿会让你的记忆力啊更好。美国福曼大学的心理系的研究人员呢，招募了29名19到22岁的大学生，让他们先接受了一项很难的训练，然后呢分成两组，第一组闭眼休息15分钟，第二组玩15分钟的电脑游戏。结果很明显，第一组眯眼休息了15分钟的人呢，对于训练内容的回忆又给出了更多的正确信息。某种程度上，记忆力和大脑的能量啊很有关系，那么对于在办公室做脑力活动的白领来说呢，真的是非常重要了。这个怎么理解呢？就是中午眯一会儿，你的同事啊和完全没休息打了几把游戏的你，下午的工作状态啊是完全不一样的。总之呢，就是一句话，中午睡不着或者没有时间睡个完整的午觉的话，你眯着眼睛休息一会儿，醒来之后呢，精神就能够得到极大的恢复和振奋，真的对你挺好的。所以说，如果你是职场打工人，那就赶紧眯眼休息一下。那如果你是老板，看到员工啊在闭眼休息，也不要打扰他，
3: 可能他是在养精蓄锐，准备下午的精力充沛的给你打工。

0: 晚上睡不着睡不好怎么办？下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
1: 很多人就是眼睛瞪得像铜铃，翻来覆去到天明，承受这种痛苦的人呢，其实现在还蛮多的。之前央视新闻公布了一个调查显示，当下咱们国家有超过3亿人存在睡眠障碍，而且呢，过去一年呢受到了疫情影响，人们整体的入睡时间延迟了2到3个小时，其中有超过3/4的人在晚上23点以后入睡，有将近1/3的人熬到凌晨1点以后才入睡。而与之相对应的是呢，人们对于睡眠问题的搜索量也增长了43%，开始尝试各种改善睡眠的方法。而这些什么吃的、用的、喷的、带的方法真的有用吗？到底怎么做才能够睡个好觉呢？我们来整理了几个网传的助眠方法，先来看一看。第八位，睡前喝杯红酒，评分差评，评价就是完全没有用，完全不推荐。睡前喝杯酒啊，不管是白酒还是红酒，都不会拯救你的睡眠，反而会让你的睡眠更差。有些人呢，喝了点酒之后的确会犯困，那趁着酒劲儿呢就赶紧睡过去了，但实际上喝下去的酒精会继续在身体里翻江倒海，让你睡不久，睡不踏实，多做梦，甚至头疼，影响后半夜的睡眠。之前有一个报告，中国成人的失眠诊断和治疗指南呢，以及欧洲学会发布的一份失眠症的治疗，都建议睡前不要饮酒。还有一个，睡前喝杯牛奶啊，这个评价就是可能有点安慰的心理作用，但是呢不要太相信。睡前喝杯牛奶这个来自于影视剧的助眠传说呢，不一定会让人更容易入睡，反而会更容易让你起夜。有人说呢，这个牛奶当中啊含有有色的氨酸，可以帮助人体啊合成什么褪黑素啊、血清素，产生困倦感，从而呢促进睡眠。但是这个效果呢，需要色氨酸的摄入达到一定的量才能够产生。一杯两杯牛奶当中含的色氨酸的含量很少，真正能够达到起到大脑的发挥作用的少得可怜。所以说，你想靠喝牛奶来助眠的话，不太靠谱了啊。另外一个，睡前用什么香氛呢、精油或者喷雾啊？评价就是部分人群有效，觉得有用的话你可以试一下。什么薰衣草的香味啊助眠安神的说法由来已久了，但是呢用这种香味来降低疲劳、舒缓压力，从而帮助睡眠的做法呢，在现代医学当中还有待考究。目前的研究认为啊，他们作为助眠的辅助手段，对于因为情绪焦虑而失眠的部分人群可能有效。去年的一项随机实验呢，研究了吸入芳香疗法对于住院的老人的睡眠质量和疲惫的水平的影响。结果发现，每天睡眠之前半个小时，用薰衣草的精油芳香疗法呢，持续1个月，可以改善老年人的睡眠质量，同时呢，可以降低老年人的疲惫程度。不过呀，放松的效果也因人而异，对于有些香味过于浓烈，反而会起到相反的效果。如果你是讨厌薰衣草的味道的人呢，闻了以后也不一定有效。有情绪焦虑的人群呢，或者喜欢香味的人，可以尝试在睡前呢使用什么精油啊、香薰，让自己放松，更好的进入睡眠。但是呢，不一定非得是什么薰衣草、柑橘之类的自己喜欢的味道啊，都可以。另外一点就是有震动发热功能的睡眠仪哈，这个评价呢也是可能有用，但是性价比不高。市面上现在有一种号称能够是睡眠黑科技的睡眠仪哈，有什么震动啊和发热功能。从理论上来说，震动发热可以帮助更好的入睡哈。不过动辄几百上千的价格，它的作用呢也没有那么有优势了。从原理上来看，微弱的震动呢会吸引人的注意力，把你的念头呢从胡思乱想的状态呢集中在了手上啊、身上，更好的专注于当下，进入睡眠。而这个发热功能呢，可以让手更加的温暖，让外周的血管舒张，帮助入睡。但是啊，十几块的暖手袋也可以让手脚更暖，帮助入睡啊，为什么要花大价钱买什么睡眠仪呢？对吧？还有很多号称什么什么科技、什么什么电波加速入睡的睡眠手环呢，其实只是通过监测人的运动，粗略的算一下睡眠情况，对于提高高睡眠质量并没有什么作用，反而一些监测的数据呢，会让你更加的焦虑紧张，不知道怎么睡觉了。另外一点，白噪音哈，评价就是对于异常响动敏感的人群呢，可能会有用。就是很多助眠类的 APP 上的白噪音呢，还有大自然的声音，比如说下雨声啊、风吹过树叶的沙沙声啊，或者是海浪拍打岩石的声音呢，也声称是有助于助眠的。其实这个白噪声啊，是用恒定的能量频率覆盖声音的变化，也就是屏蔽了外界的部分杂音，让周围安静下来，能够让外界的响声比较敏感的人呢，更好的入睡。那如果你睡觉

0: 时候经常会被楼下突然的关门声啊，远处传来的犬吠啊，楼上邻居的高跟鞋声突然吵醒，那么听听白噪音呢，的确对于睡眠来说有点帮助。但是呢，就像每个人的耳朵都不一样一样，白噪音的帮助助眠效果呢也是因人而异了。那目前呢，研究证实白噪音助眠的两个小地方哈，一个是重症监护室里的环境改善，一个是婴儿睡眠的辅助。那即便是对白噪音觉得还 OK 的人呢，也要注意控制好音量，尽量低于15分贝，把声源呢放得远一点，不要整晚持续播放，让你觉得舒适的才是真正的适合你。另外一点，褪黑素是吧，评价就是不是所有的人都有效哈，适合的人群才行。褪黑素呢，其实也是人体自身分泌的一种激素，可以控制身体的昼夜节律。它的分泌呢，受到了明暗光线的影响。就天黑的时候呢，褪黑素分泌增多，能够帮助入睡和维持睡眠；而天亮的时候呢，褪黑素的分泌会减少，让人保持清醒和警觉。当失眠的时候，额外的摄入褪黑素有没有用呢？答案也同样是因人而异了。而且市面上很多的褪黑素产品呢，都属于保健食品，并不是属于长效的一些药物，吃了未必就会有明显的效果。如果是属于特定人群的话，或者你真想试一下这个褪黑素的话，最好呢先咨询医生，然后再服用。最后呢，其实最靠谱的方式就是看医生了哈，就是偶尔一次没睡好啊，原因可能是很多方面的，可以先是排除以下方面几个原因，比如说环境是吧，有噪音，光线太强，床垫啊枕头不合适，有同床的人打扰了自己，啊，还可以有行为，睡前玩手机打游戏太久，周末赖床，白天睡太久，不困的也硬躺着睡觉。另外一个是饮食，睡前什么烟酒茶咖啡对吧，还有就是应激反应，马上有考试了，比如说失恋了，你的短期的视线。如果排除了以上的因素之后呢，连续三个月睡不好了，还影响了白天的正常工作，不要自己随意的服药，还是去看一下医生，找专业的医生去帮助会更好。最后呢，再提醒大家一下，对于现在很多年轻人来说呢，睡眠不好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手机不睡你不睡对吧，那对于这帮人来说呢，什么助眠方式都不如把手机放远一点更合适了。
1: 亲爱的听友们，本期节目到这就结束了。常听生活小妙招，让你成为元气满满的生活小达人。下次节目再见。

0: 通勤还是小电驴靠谱？这个不常开的车子每天要花掉你多少钱？那首先车子的保养、保费、停车费、贬值这些东西变化不会很大，销量比较好，10万块左右的车子举例好了，油车保养1年500，电车保养便宜点，每天喝奶茶吗？啊，那看起来好像车子放在那边不怎么开，我们是亏掉了不少钱，但是小电驴其实也已经帮我们省下很多钱了，对不对？首先油费及电费，正常开车的话就根据这个报告里的平均用车里程取个整数15000公里好了，油费按照100公里8个油，杭州今天油价8块，算下来9600，每天26啊。开电车的话，电费按照100公里15度电，每度电1块钱，那就是2250，每天6块钱。其次，跑得多违章的可能性也就高，出事故的概率也就高，保险第二年不降价的概率也就高了啊。还有除了家和公司之外的停车费，像杭州4块钱1小时已经算相当的便宜，那违章事故、保险涨价、停车算起2000块钱，算1天5块。汇总一下，如果你的车子每天正常开，油车每天要再花31，电车12块，那小电驴算下来一共买也就3000，骑个2年基本上没什么问题，1年也就1500，那电瓶1年换一个好了，400块钱，你要是以旧换新还能再价格低一点，头盔是肯定要买，100块钱能买到相当不错的了，其他也没有什么消费了。小电驴充电的钱我也给你算上，我们公司小伙伴日常通勤小电驴1周充电3次，平均1次2块多一点，算下来正好每天1块钱，总的算下来小电驴每天7块钱搞定。那停着不开也不是完全不动，下雨天开长途总要开一下，1年跑个5000公里已经算是少，但一般还是开得到。那前面正常算的是15000公里，这里正好除以3，就是开的少也要花掉油车每天10块，电车每天3元啊，加上其小电驴花掉的7块钱，油车是17，电车是10块，数字有点多你不要急，直接放个表格给你看，记得截屏。相比于每天开车，小电驴偶尔用车的这个搭配，大概每天节约了几块十几块，积累起来也是笔钱。我还没说小电驴停车方便，路上堵不堵啊，这些东西电驴都是不存在的，自然是优点。当然夏天会更晒。那有些朋友会觉得车都买了，开的越少好像就越亏，这就有点像家里买了个跑步机，1年只跑2次，后面都在挂衣服了，你肯定都觉得亏得一塌糊涂，跑得多才觉得物有所值，甚至是赚翻了，巴不得把这跑步机给跑破。如果只是看平均每公里多少钱的话，肯定是开的越多越划算，我也给你算过了，1年跑5000公里，平均每天接近14公里，那用一次油车72元，1年15000公里，平均到每天就是48公里，那用一次油就是88块，只多花了16块钱，但是多跑了27公里，那属于打了个折上折。电车算起来也差不多，只是价格差距没那么大，跑得越多每公里确实越便宜，但总花销反而也是要更多的啊，这个跑不了。那有些朋友听到就要讲，没必要算得这么清楚，买车不就是为个面子，车就像核武器，可以停着不开，但我不能没有，过年回老家要是没车，我都想租个车开回去。
1: 有没有发现，买了新能源车之后总会被一个问题困住，充电到底是用完再充好还是每天都充好？
0: 电车每天充和用完充哪个更伤电池？哎，毕竟换个电池8万10万的，怎么能够做到让这个电池延年益寿呢？啊，首先啊，如果你每天只用 20%， 每天都是 80% 开始充，这 100% 出门的，你这还不都别充了啊。因为这个锂电池它是很怕浮充的，意思呢就是在充电末期啊，它是用持续的小电流缓慢的给这个电池充到 100% 的啊。你看这张电压图，随着电池不断的充满，电池的内压它是不断的在升高的，充太满反而对电池是有伤害的。这就好比是一根弹簧，你总是把它拉到最长，时间长了它就没弹性了，松掉了。这篇论文也是有数据的啊，这浮充对电池的老化会起到加速作用，浮充电压越大老化速度越快啊。那厂家工程师也是拿工资吃饭的，而且比一般人聪明点啊，他不会比我们傻吧。那现在的新能源车为了避免浮充都是会锁电的。你比如说啊，一个100度的电池包啊，充满了可能只有95度，有5度啊你充不进去的。如果说你每天都充电，最好把上限设定在 85% 左右，这样算上锁电的容量，每次电池循环呢都在 50% 到 80% 的样子啊。像我们公司小伙伴的电车就是这么设置的，开了2年35000公里，检测出来电池容量 100%， 可以说基本上是没什么衰减了啊。那如果说你没有什么条件每天充，这电池快要用完了再去充也是会伤电池的啊。这篇论文你不妨也看，这个 SEI 膜会导致电池内部的金属化合物、固体电解质界面膜啊、正极材料等等。

0: 这些东西啊，发生一些不可逆的变化，像是低于 10%、5% 再去充电，甚至是直接开到 0% 以下的啊，把刚刚说的那个电池里面的这个锁子的电都拿出来用了，妥妥的算过度放电了啊。那具体有多伤电池，这篇论文它这么讲啊，你浅充浅放，电池寿命呢是过充过放的好几倍，等于说这好几倍的寿命啊你都不要了。所以如果你这个电车想多开几年呢，想要整个15年起步的，那最好是电量差不多快要到 15% 的时候啊，你就好去充电了，充到 85% 左右呢也就别往再上上面整了啊。那当然了，也不是说买了车子只有中间的 20% 和 80% 是可以用的，我的实际的续航里程还要短，太委屈了啊！你要跑个长途，那肯定是要充满电的，也没有事情的，毕竟频率不是很高。还有呢，像磷酸铁锂电池啊，本来就是要定期充满校准这个电量的，只是说平时你没有那么需要满续航的时候，你不要特意的去做这件事情啊。更推荐你是浅充浅放啊，起太早和睡太晚都是伤身体的，朋友们啊！但是偶尔一两次你也不要太纠结，是不是啊？早班机要赶，恋爱要谈，游戏要打，比赛要看，人生那么长，你搞个几次也不会世界大爆炸，第二天人站不直的啊。
1: 无论是新手还是老司机，其实在路上开车都避免不了剐蹭，下面就来讲讲什么情况下报保险更合适。
0: 停车的时候不小心蹭了一下，你是不是觉得自己出钱修一下就好了？其实有的时候啊，叫保险可能是更划算的。那只有我们自己不小心蹭了墙、保险杠或者翼子板伤了一点点，这种情况下不叫保险更划算一些啊。但要是蹭了别人的车，一般啊，交强险你不妨报一下。那新车出交强险，明年虽然就不打折了啊，但至少它是不会涨价的。那如果你的交强险很多年没出过了，那我也帮你算过了，后面三年累计会多570块钱。那交强险它只能赔对面，最多可以赔2000块，哪怕对方的车子贵一点，去 4S 店喷个漆，一个面的油漆2000块钱一般都是够的啊。这种什么某斯莱斯这种我们不说啊。那另外有一种情况呢，如果我们倒车的时候别人刚好开过来拱撞上了啊，那交警过来定责呢，认为双方都有过错，就可以用到交强险的互碰自赔了。啥意思？哎，就是两边都出交强险帮对方修车，这样自己的车子也是可以用保险来修的啊。那严重一点就不止一免油漆了啊，要用到商业险了，蹭了一辆大奔啊，蹭了一辆法拉利，保险杠、翼子板喷漆，卡卡一弄，算上工时，2000我想不够的可能性是比较大的啊。像我们单位里面小伙伴的宝马最近就被网约车给割了啊，维修费大家可以参考一下啊。两个面板和饰板喷漆加上轮毂修复，哎，蹭到一点轮毂也得修复啊， 4S 店报价你猜多少？6100块钱。还有一些情况啊，也要用到商业险的，比如说对方的这个保险杠脱落掉下来了，卡扣啪啪啪掰断了好几个，去 4S 店人家说你要换整个保险杠的，这就不便宜了啊。还有呢，现在的那些新车啊， LED 大灯动不动就是几千块钱，上万的也有，一个雷达9000块钱，他说今天已经搞活动了啊。那我们自己的车子上到这些地方，也要用到商业险的。不确定维修价格呢，是可以拍个照片先问一下销售，或者是打电话问 4S 店的这些 SA 啊、售后顾问等等啊。那还有啊，撞到一些比较贵的公共设施，门口的停车杆、监控、配电箱，哎，你不要看看这种东西其貌不扬的，看起来一点都不高级，老贵的啊。那停车杆呢，你可以和物业讨价还价一下，自己买跟尺寸一样的杆子行不行？像监控这种赔钱，哈哈，门口闸机的那些摄像头有案例的啊，停车场索赔26000块，和你想象中相差多少？还有呢，那种实时拍摄的监控，这个杆子修一下也要2500，花坛、树、护栏也比我们想象中贵得多，绝对不是你花鸟市场看到过的那种价格。碰到这种情况肯定是要出商业险了，不要想着其他的这种办法了啊！网上也有不少案例的嘛。
1: 同样的车型，混合动力版本比汽油的大概是要贵上个几万块钱。下面就来讲讲混动车的那些事儿。
0: 你是不是以为混动车真的很好？其实省油不省钱的啊，这是有两套系统的，更加容易的坏。网上很多朋友都是在这么说的。那有哪些事情是你真的花了钱、领了证、买了混动车、开过之后才能知道的？那第一个啊，很多买混动车的朋友啊，他都是在后悔没上纯电车。 那这混动车的这个电池啊，相对来说是太小了一点啊，每天充电它会觉得比较麻烦。插混的车主啊，它充电频率其实比纯电车是要高得多的。那接近70%的朋友呢，一周要充2到3次电，还有15%的朋友呢，一周要充4到6次电，基本上快要赶上水果手机了啊。那你家有那个加充的话，其实也没什么太大感觉，问题也不大。反正你都要停车的嘛，怼上去一下和不怼上去这一下也不相差个30秒一分钟，对不对？但如果没有充电桩，天天跑充电站这体验就很不一样了，对吧？那也有朋友说啊，这混动车不是加油开也比纯烧油的要划算的吗？那为什么不用油开嘛？那实际上呢，是有 80% 的插混车主啊，用车的时候啊，他其实就是在当纯电车开的。这个油干嘛？备用呢，是一个心安，是一个安全感啊。所以打算买混动车的朋友啊，记得电池买大一点，至少充电频率低一些啊。或者你考虑清楚的话，直接一步到位买个纯电也是不错的。那反正我就是出长途，我都是坐飞机、坐高铁的，油车我也不开的。你不妨纯电来一个啊。那第二件事情呢，就现在比较新的那些混动啊，就算是纯加油开，那其实也挺省油啊，和几年前那种粘在一起就算了的胶水混动不太一样啊，这电机介入的情况会更多，甚至很多情况下发动机只是用来给这个电池充电啊。那像是卖的比较好的那几款 A 级混动车啊，百公里油耗大概也就在5升左右，大一点的 SUV 油耗也就是6到7个。之前大家津津乐道的两田混动啊，这百公里油耗也就在5到6升左右，省油的水平其实差不多啊。就算特别堵车，混动车油耗也是不会往10多升这么去的啊，比油车是省得多啊。那你就只加油开，之前也给大家算过账的啊，一年开1.5万公里能比纯油车呢省个3000多块钱的样子，也算划算啊。那第三件事情呢，就是混动车啊，它虽然是有两套系统，但是保养其实并不一定更贵。这有点反常识了啊，10万左右的油车5年的累计保养，机油、机滤、刹车、油刹车片、火花塞这些东西都要换了，开销差不多3-4千块钱啊。混动车保养的话，首先呢，电池、电机这些高压模块要定期检查，这检查一般一次呢收个100-200块钱啊。然后呢，换机油、机滤、火花塞这些和油车差不多，但是刹车系统由于混动车它有个动能回收，刹车油、刹车盘片的保养更换频率啊，反而是比油车会更低一点的。这部分钱啊，花销是更低的啊，更少的。那接着讲第四个事情啊，除了前面讲的这个开销更划算以外啊，其实平常用起来的这个体验啊，很有可能也会是更好的。像是这份报告也有统计，你看一看啊，这买电驱车子的原因呢，主要就是用起来便宜，保养便宜，安静，动力好。混动车也差不多的，起步啊，它基本上都是电动驱动的啊，那又快又平顺又安静，就是坐着的人可能一开始稍微会有些不习惯，或者一直不习惯啊。那然后呢，堵车啊、停车等人这种时候啊，发动机它也不用一直怠速烧在那边，空调用电嘛，就直接是在那边吹吹就行啊。尤其是大夏天，油车开着空调堵车，那个瞬时油耗是疯狂狂飙，有时候都超过这个表显最高值的啊，会焦虑或者心情不好啊。
1: 有些朋友的老车上可能没有蓝牙，在网上看见有卖后装的，但是价格不等，20块、200块的都有，这么多种不同的蓝牙，到底怎么选？相差在哪里？
0: 想给老车装个蓝牙，往上面看，从20块到200块的，它都有的这么多种，到底怎么选？相差在哪里？一篇今天给你讲清楚啊。那比较推荐的是这种装车机 CD 机后面的那种，装好之后呢，没有外接的这种线，美观也不影响换挡，拉手刹是吧？装起来没你想象中那么麻烦的。自己就能搞定，都不求人啊！打开中控饰板，拧几个螺丝，你就像拉抽屉一样的把这个主机拆下来就可以了。对应的这个接口插上去，搞定了。装回去之前，麦克风先走一下，粘到仪表盘上面啊。这个麦克风其实还挺要紧的。我们小伙伴之前买了一个啊，就没有外接麦克风，打电话的时候别人听不清，还得拿这个蓝牙盒子说话，非常尴尬啊。有了单独的这个麦克风之后啊，方便非常多啊。那如果你的中控台或者扶手箱里面直接是有 USB 啊 ,3.5 毫米的 AUX 音频接口的，那恭喜你，不用拆主机了啊，直接买这种 USB 机 3.5 的蓝牙就可以了，平台上一搜一大把啊。那有的车型它只有 USB 没有 3.5 毫米的接口，也有这种专门 USB 接口的蓝牙的啊。那需要注意啊，如果你的接口在扶手箱里面，那不要买内置麦克风的蓝牙模块啊，买之前问一下这个商家，因为这个蓝牙模块放在扶手箱里面等于说隔音了嘛，打电话就根本听不清楚，隔壁房间说话你是吧，听不到了，不实用啊。 那么如果你对音质要求比较高，哎，我这蓝牙不光打电话，我偶尔要听听歌的，跳的时候你要看它支持什么高级的音频编码，

0: 有些了解音频的有可能熟悉，这个我就当做大家不明白，讲的浅显一些啊。不同品牌的手机它都是有自己的高清音频编码的，如果车上的蓝牙支持啊，音质就会好很多。比如说苹果它是叫做 AAC 音频编码，华为和部分安卓呢用的是 LDAC 或者叫 HiRes 编码啊。大部分安卓机啊用的是高通芯片，所以支持的是高通的 aptX。不用理解的直接问问这几个英文字母它对不对应就行啊。买的时候呢详情也要看，或者说客服你出来一下啊，我这行不行，支持不支持，是完整支持还是向下兼容支持也要问啊。什么 aptX 啊 LDAC 啊，哎，这基本上了解一下对的了就 OK 啊。那么如果说在挑的时候你发现，哦哟，这什么意思啊，蓝牙 5.0 5.1 5.2 5.3 怎么这是选生日啊，看得来眼花缭乱，到底怎么选。你要说 5.0 6.0 那我选 6.0， 5.1 5.2 好像相差不多，那应该便宜50块钱，到底是怎么搞。其实不要纠结的，只要是 5.0 放点歌听听基本上都是够的，只要支持前面说的 aptX 或者 LDAC 就说明音频芯片用的它就是比较好的了。 5.0 和 5.3 啊真还没那么重要，我们车上简单普通听听的话啊，发烧友例外啊。那挑的过程呢，我也发现了很多有意思的蓝牙啊，不推荐大家买，但是我自己花点钱买过来给大家看看啊。你比如说这个磁带式的蓝牙，哎，适合特别特别老的这个车型，只能装磁带的那种，音质不用说确实比较差啊。还有一种呢是射频蓝牙，先在蓝牙模块上设定好一个频段，你自己变成广播站了，比如说什么 FM94.4， 然后你中控上面你找到你这个收音机，你也调到这个 FM94.4 算连上了，你自己收听你自己的广播电台啊。那么这个射频蓝牙装起来也挺方便的，但是有两个问题。第一个呢，音质比较差的，道理也简单， FM 它是模拟调频嘛，有点像早期电话的这个声音它还带点滤镜嘞啊，对比普通蓝牙的这个数字传输啊还是有区别的啊。那第二个呢，如果刚好碰到别的车子，哎，设定频率一样，会串台的，真会串台的，你的凤凰传奇被隔壁车子听了去了啊，哎，这个就非常，说不定也是缘分吧，有意思啊。所以射频蓝牙只适合那些没有音频输入接口的老车，如果对音质不满意，那就只能换第三方的新的那个车机了啊。目前我们群里面聊起来的伙伴啊，哎，长途的货车朋友们、兄弟们、师傅们用这个的比较多啊。
1: 甲醇和汽油的价格到底差多少？为什么甲醇比氢气更靠谱？甲醇的具体开销是多少？甲醇这么好，为什么没普及？
0: 电它只是过渡，但是氢能源又比较遥远，价格只有汽油四分之一的这个甲醇会不会是可以替代汽油的更好选择？那目前甲醇的均价在2300块钱一吨，同样一吨汽油可要8000多大洋了啊。那甲醇的这个热值大概是汽油的一半，所以说2300的甲醇热值相当于4000的汽油，那直接加甲醇跑大概会比汽油便宜一半嘛。那之所以便宜是因为甲醇它是可以用煤炭来生产的，哎，就不会像石油一样严重依赖进口了，产量也有保证嘛，价格也稳定啊。那么2023年我国甲醇产量有1亿吨，是世界最大的生产国和消费国，而且和氢气不一样啊，常温下甲醇它就是液体，汽油发动机改一改可以直接用的，这储存和运输相对来说也是更简单更便宜的，也是可以当一回能量的搬运工的啊。那么以前汽油怎么储存运输，甲醇也是一样，加存站就加油站你改一改就完事了，或者直接你就建在一块，那对比氢气甲醇也更容易普及嘛，那对比人造汽油甲醇的成本也更低嘛，那么对比汽油甲醇燃烧之后的碳排放它也更少，哎，算是比较适合替代汽油的能源之一啦。那么国家也其实在推动这个甲醇普及的，现在不少地方都有试点的甲醇出租车在路上面跑了，哎，那么当地加醇价格呢是每升3块钱左右，那你不能直接算三块啊，要按照这个热量来换算一下，相当于每升汽油6.5这个样子，比直接加汽油是更加便宜啊。那么现在新款的甲醇出租车呢还是混动的，油耗或者叫醇耗啊会更加的低，按照官方的说法呢每公里呢也只要3毛钱啊。那甲醇这么好，为什么现在没有满大街都是呢？啊，是吧？首先啊，严格讲，甲醇它不能算新能源啊，因为它的这个生产制造还是要依赖煤炭这个不可再生的所谓的旧能源啊，而且过程中啊还会产生大量的碳排放。那么要综合碳排放，那就要使用更加环保的方式，用绿电、绿氢来生产甲醇，那成本就上去了嘛。那怎么说呢？它会比传统的煤制甲醇要高 40%， 对比汽油的话它没有价格优势了， 而且因为甲醇的一些特性也不是特别适合普通的汽油啊，直接去改这个油改醇，那热值低，不耐烧，这个前面讲过是吧？同样50升的油箱，汽油可以跑到500公里、600公里，甲醇就减半了，只有200公里、300公里了。你以为只有电车会减半啊？是不是？油车搞得不好也能给你对半砍啊？那另外呢，这甲醇的气化前热是汽油的 3.7 倍，更难气化，特别是冬天比较冷的时候，冷启动比较困难。那现在的甲醇车型呢，通常还会保留一个小油箱加汽油，干嘛？专门用来启动发动机。那么除了冷启动需要解决啊，这甲醇燃烧的时候它会产生甲酸，所以说呢这个机油它是更容易变酸的，进而腐蚀发动机的其他部件。所以甲醇车子啊，它是要用专门的碱性机油来中和这个酸性物质的啊。那么从目前来看，甲醇会更适合商用，所以说出租车啊货车用的比较多。那么对我们普通家用车来说，甲醇的便宜是不多啊，麻烦是一个都不少。那所以总体来说它还是比较接近于后备能源啊，如果汽油真的哪天用完了啊，世界上没有汽油了是吧，或者说哎最近就是买不到了，那个时候甲醇至少可以给我们顶一顶是吧啊。
1: 想省钱买一个10000块钱的二手车练手不就好了，但如果你车没选好，省下来的钱是有可能全花在修车上了。
0: 想省钱买一个10000块钱的二手车练手不就好了，但如果你车没选好，省下来的钱有可能全花在修车上面了。那看车的时候重点看哪几个地方？那首先啊，我们不要急着看车，先问卖家这个保险还有多久，保单看一下。哎，二手车啊，第一年的保险其实是挺贵的，交强险一年950没有折扣，三者一年1000多也是不在话下，如果价格合适，保险还有大半年，那恭喜你赚了啊。那接下来是看车，第一步可以看轮胎是几年的，还有多少寿命。那如果买来就需要换轮胎，对于一辆10000块钱的车子来说，这可是笔钱了，你按百分比算的话，那一般15-16寸的，你换一套国产牌子的轮胎，四个，对不对？也要小1000块钱了，那不就10%嘛，是吧？那看的话呢，先看胎面有没有磨到这个安全线，你手指伸进去啊，像这样还有半个指甲盖以上的就算是比较多了，以前我们用硬币量，现在手头不一定有啊。那还要注意生产日期，超过6年的轮胎你看起来嘎嘎新也是差不多要坏了，橡胶放在那边啥事儿不干也是会老化的啊。啊，不然的话跑高速它真的是有可能会爆胎的，这一爆它不是钱的问题了，没有后悔机会了啊。那找到这四个数字后两位呢是年份，比如说这条轮胎啊是23年生产的，那继续用是问题不大的啊。那第二步呢就是看刹车，看看刹车片刹车盘它的余量还有多少。刹车片一套就要几百块钱，刹车盘那个大玩意儿就更贵了，四个也要1000块钱左右了。前车主换过的话，我们这钱可就省下来了，相当于是超级打折便宜了。那么刹车片从卡钳和盘的这个缝隙啊就是可以看到的，你像这样啊就还有很多的可以继续用。那如果说像这样只剩一点点了，准备掏钱要换啊。那刹车盘的话呢，有些边缘啊会有这样一个小的凹槽的，如果磨完了它也是要换的啊。那没有凹槽的话呢，可以直接开起来感受一下啊，80公里每小时左右的这个速度，你正常一脚踩下去有点抖了，那说明这个盘有点变形，搞了不好也是要换啊。那刹车盘的表面你也可以仔细看一下，哎，如果有像这样很深的这种划痕，这影响强度，而且呢是容易异响的，也是要换啊。第三步咱们接着来，发动机舱肯定也是得看，但我也不是专家，对不对？那我直接就发动机周围各种连接的地方我看看它有没有油漏出来，你甭管它是什么油啊干什么用的，它有没有漏出来我们总能看出来吧，是吧？那你比如说这块地方很多塑料气门室盖的这个车型啊就很容易漏油，如果整个发动机都是个油泥了，刚刚是泥巴地里玩回来的乌龟了，那至少说明前车主啊他不太爱惜这个车子啊，那发动机说不定也会有一些隐藏的问题，或者发现了问题他也不管。这种车子呢一共10000块钱，后面折腾一下搞了不好搞出个2-3万，要不换它再看看啊。那之后呢看水箱周围的水管，就像这样这几根管子，哎，有没有老化或者是裂开，哎，这个哪天上路的时候开着开着水漏掉了，油漏掉了，很麻烦的，要叫救援的，动都不能动的啊。然后启动发动机，让朋友或者卖家在车里面啊踩几脚油门，我们呢是站在后面观察，尾气如果冒蓝烟，那明显是烧机油了，味道非常重，那么说明原车的三元可能是有问题了啊。那这种车子基本上也就不考虑了，修起来几千可能是打不住的啊。 发动机看完了没有问题了，底盘我们也假模假式的去看一下啊，最好呢边上找个修车店把它抬起来，是吧，很有意思。

啊，那主要看什么？还是看有没有漏油的地方。我们又不是专家，我们只能看这些地方是吧？有没有漏油只能看。首先看变速箱、油底壳和转向机这三个地方，还有呢半轴的防尘套以及四条避震，也看一下有没有破损漏油的情况。况且这些东西可贵的啊，那有护板的话呢，可以看看护板上面油渍多不多。还有底盘悬挂的这个连接位置啊，你可以看看各种胶套，那主要是这个地方，这里和几个地方啊，看看有没有老化开裂，都没问题，说明底盘状态还是不错的，至少不需要花太多的钱专门去修啊。

0: 各位朋友，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收听由我为大家主持的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让我们向光而行，追逐光，成为光，步履所至，温暖生长。在今天的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第66期。
1: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2: 用数据定义流行。
1: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榜。
2: Thousands for one。
1: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3: 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新歌推荐来自白举纲、于是、胡海泉、刘凤瑶、万晓利合唱的《外面的世界》。当齐秦1987年的经典旋律遇上重庆阿依河的山水秘境，五位音乐人用一场跨代际的合唱，让《外面的世界》焕发全新生命力。没有过分的渲染，反而唱出了一种释然与温暖，仿佛把曾经的经历与无奈都冲刷得格外明亮。

不管心情好坏，希望这首歌都能给你恰到好处的温柔。来自白举纲、于是、胡海泉、刘凤瑶、万晓利的《外面的世界》。继续来听《妇孺巧》为电视剧《欢乐家长群二》演唱的插曲《送给你的歌》。这首歌以亲子间的陪伴为内核，在轻柔旋律中藏进岁月流转的细腻感动，成为连接两代人心灵的音韵纽带。妇孺巧用它独有的温暖声线，让每一位听众都能在旋律中找到属于自己的温情记忆。

继续来听隔壁老樊演唱的《我要带你去流浪》。歌曲由他本人词曲创作，在粗粝的摇滚质感与细腻的情感表达之间找到平衡，唱出了当代人对挣脱束缚、追求本心的深切向往，融合民谣与摇滚元素，表达对自由与爱的深刻追寻。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Data Speaks。
2: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苏打绿的现场版《说了再见以后》，歌曲由吴青峰作词，史俊威作曲，青峰清唱的段落尤为动人，令全场动容落泪。作为巡演秋篇章的代表作，歌曲被赋予离愁与重逢的双重意境，是九年首度以苏打绿之名重返舞台，情感浓度特别高。

说了再见以后全是回忆，来自苏打绿，说了再见以后。归隐之下，你能分辨真相与谎言吗？最后一首新歌推荐，来自西林娜依高为电影《极性谋杀》演唱的片尾曲《即兴演出》。西林娜依高以充满戏剧张力的嗓音，诠释片中谎言与真相交织的命运博弈。让我们在西林娜依高的歌声里，揭开这场即兴表演背后的秘密吧。

海量数据精确测算 Top 50比我更懂你，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第

0: 每周一歌，
1: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五届运动会会歌《气势如虹》广东话版由古巨基、曾舜晞、罗家豪演唱，粤港澳三地歌手联袂演绎，在铿锵粤韵中唱响体育精神，用歌声点燃十五运激情，让我们一起感受凝心聚力共赢盛世的澎湃热情。

本期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收听。接下来欢迎您继续关注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我们下一时段的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听友们再会。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让我们一起关注此刻的天气情况。今天晴，当前温度20摄氏度，相对湿度54%，风向南风，风力等级1级。明天有小雨，最高温度27摄氏度，最低温度14摄氏度。后天有小雨，最高温度25摄氏度，最低温度14摄氏度。愿您一天都有好心情。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我们在下一时段当中继续来关注天气。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各位听友和司机朋友，下面播报路况信息。金银县从G110到丰兴县自

速递，只为这一支吧。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音乐播出指数，用数据定义流行。又到了紧张的揭榜时刻，今明两天我们将一起来揭晓本周，也就是第306周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前十位的歌曲。现在第306周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揭榜开始。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第306周第十位，希林娜依高即兴演出。

恭喜以上歌曲登上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第306周榜单第10到第6位。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推荐上榜新歌来自黄子弘凡的《我看到了你》，这是文艺志愿者为致敬两弹一星元勋创作的，深情讴歌了这群隐姓埋名为国助盾的人民英雄与时代先锋，用旋律回溯他们的光辉一生。新歌上榜来到第43位。

我看到了你，多想成为你，用一生报效祖国。来自黄子弘凡的《我看到了你》。接下来的一首推荐上榜新歌，来自彭佳慧，为电视剧《看看你有多爱我》演唱的主题曲《因为爱的关系》。从录音棚的精致录音到舞台上的深情演绎，完成了对爱情与成长的歌颂。彭佳慧的歌声早已超越单曲的情感边界，成为华语乐坛20余载岁月的声音标本。新歌上榜来到第38位。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Data Speaks。
2: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虞书欣的《梦石》，这是虞书欣与听众的双向奔赴。他已从歌唱舞台新星成长成为影视音乐双栖艺人，他用角色证明演技，用音乐表达自我，让甜成为个性符号而非束缚，让争议成为成长的注脚。这份鲜活而清醒的成长力，正是他最珍贵的破解密码。新歌上榜两周，来到第31位。

任我行走天地，天地之间步步停。最后一首推荐上榜新歌，来自刘宇宁为电视剧《天地剑心》演唱的主题曲《万剑不改》。这是一首为武侠题材影视作品量身打造的歌曲，而且不是简单的影视 OST。在豪迈的节奏，将江湖中的侠义担当、儿女情长与初心坚守，让刘宇宁表达的热血沸腾。新歌上榜来到第28位。

0: 好了，今天的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就到这里了。接下来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下一时段的欢乐剧场。朋友们，下期见。
1: 笑一笑十年少，愁一愁白了头。这里是欢乐的海洋，小品、相声、曲艺类节目应有尽有，欢乐剧场与你共享每一刻欢乐时光。
2: 先自我介绍一下，我姓朱，是国际体联的代表，为迎接2000年的奥运会，正在选拔优秀的运动员入围。听说有一支宇宙体操队水平很不一般，今天我请在座的朋友们和我一起来鉴别一下，看看他们到底怎么样。好，有请宇宙体操队。没见过这样的入场仪式啊。
3: 哟坐，哟坐，
4: 你好，
5: 你好，你好，
3: 欢迎光临。
5: 是
3: 各位指导，
5: 不客气，
3: 太高兴了，见到您。
5: 请问阁下能不能站起来说话？
2: 先自我介绍一下，我姓朱，
3: 国际体联的朱秘书长，欢迎您。
2: 不是秘书长，是秘书。
3: 秘书长您好，
2: 秘书。
3: 对，我来介绍一下，这位就是国际体联派来的官员，朱秘书。
6: 啊，
3: 你看，你就别谦虚。

0: 了。
1: 请问，
2: 我也自我介绍一下啊，我是本队的领队兼教练啊，是我国优秀的体操运动员。
1: 什么？
2: 过去曾经是
1: 啊，曾经是。请问阁下贵姓啊？
2: 免贵，姓陈，
1: 姓陈，
2: 陈小二，
1: 陈小二。我在国际体联很多年，没听说过呀。
2: 说英语啊，对对，英语得翻过来叫做小儿臣，
1: 小儿臣。耶，啊，
2: 知道了，
1: 更没听说过了。
2: 哎，那个我很少参加国际大赛，所以都安静点。要不您先说几句
0: 啊？我不说了，
2: 您说几句。
1: 不说，不说，
2: 一定要说几句
1: 啊！好好好，
2: 你们都听着啊！对，今天。是我们入围奥运的，要不我先替您说吧，好不好？今天是我们入围奥运的最关键的一次检验，谁都不能失误。目标2000年奥运会，加油！
1: 这帮小子真可爱啊！
3: 陈教练，请问阁下为什么不聘请体操王子李宁来做教练呢？
2: 谁？
3: 李宁？
2: 他能当教练吗？
3: 当然了，
2: 他不是裁缝吗？
3: 裁缝
2: 卖衣服的。
3: 啊，但是有他的品牌的衣服。
2: 您看看我教出来的这些队员啊，个个都比李宁强，
3: 是吗？
2: 看看我的一号种子选手，
3: 他这是怎么了？
2: 今天。他可能见到您有点太高兴了，
3: 一高兴就哆嗦。
2: 哎，对对对，别再高兴了，别高兴，上场给朱秘书长露一手。好。没关系，没关系。啊，没事没事，继续做继续做。下岗。
1: 好。
2: 哎，这
3: 陈教练啊，如果李宁教出来的学生啊，我想绝不会这样下岗。
2: 但是我敢保证，就是李宁来了，他也不敢这么下
3: 岗。那倒是，
2: 是不是？滚，晚饭不要吃了。再看我第二名选手，
3: 好好。这样的体型也能做体操运动员？
2: 哎，对，这正是把健美和体操融合在一起了。您看他的上杠动作，重来，先画。继续做。这简直这是偶然，别美了，下去吧你。
0: 我怎么说呢，陈先生啊，
2: 您再继续往下看，
3: 往下看。我想下边的运动员一定不会再怯场了吧。
2: 不会，这名运动员身经百战啊，特别胆大，
3: 胆大
2: 胆大。
3: 来，
2: 您看
3: 这还胆儿大呢，
2: 你给我下来，我刚夸完你，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往哪儿走，上岗，上去，走，不像话。
3: 哎，陈教练啊，不能做杠下动作吗？
2: 哦，对了，你跟他过不去干什么，上这个。
3: Yeah.

0: 你，哎，这你害怕就完了你。
1: 陈教练，我觉得你的运动员的表演风格好像都差不太多嘛。
0: 对对对，都是我一手栽培的，
1: 真是名师出高徒啊！
0: 谢谢。谢谢您的夸奖，
1: 还谢谢您，真的您，
0: 谢谢您太高兴我了，谢谢您的夸奖
1: 啊，不客气。
0: 啊，这是一位力量型的选手
1: 啊，
0: 哎，特别有力量。
1: 哎，
0: 你干什么你？哎，慢点，慢
1: 点，你要干什么？
0: 你，哎，对对对，对不起，对不起。请看他上杠动作，非常特殊。我没帮忙，
2: 没有，没有。
0: 哎呦，我哎呦，我天哪！
1: 哎呦，陈教练
0: 啊，
1: 国际体联规定运动员落地应该是双脚吧？
0: 对，他这不是双脚吗？但是我们觉得背着地，比脚着地更稳妥。
1: 没听说过，
0: 你躺这干嘛？睡着了你都？下下下下下！
1: 哎、陈教练。陈教练，
0: 你想话。
1: 我看你的运动员的水平我都看得差不多了，因此啊，我就不打扰了。
0: 这是后头，哎，您别，您一定要打扰。
1: 啊，我不打扰。
0: 您打扰吧。
1: 我不打扰。
0: 还有呢，一定得打扰。
1: 我不打扰不行。
0: 接着往下看，这是我们把芭蕾和体操完美的融合在一起。你
1: 别，这你在讲什么话？这是
0: 你上那儿去啊？
1: 是是，
0: 您请干。好，上杠。你干啥？有我呢。好。这是向您致敬。
1: 好好好。谢谢谢谢。
0: 哎，好，脚着地了，成功了。
1: 可是我看到的不光是两只脚吧？
0: 啊，对，这叫四脚着地。
1: 什么？
0: 四脚着地。哎，
1: 这是怎么回事？
0: 这他脾气不太好，他着急为您表演，您赶快，赶快。你上哪儿去？来来来，快来，好，来上杠，好，侧过来，哎，你好，接着啊，来来来来，坐呀，坐，往下坐呀！哎呦，我看你太不像话了，你坐，下杠，下杠！哎呦，我天哪！哎呦，啊，哎呦，我真想揍你！
1: 陈教练，我觉得你所有的运动员下杠啊都不标准，都没有双脚落地。
0: 对对，我们这是发明创造
1: 啊，
0: 我们一般都是用胸腹背着地，更惊险的是用头着地。
1: 头着地
0: 这一般运动员做不了，只有教练做给您看。
1: 啊，不，这个太危险了。
0: 没关系，
1: 不，
0: 为了能入围奥运会，赴汤蹈火在所不辞。躲开。
1: 哎，陈先生，
0: 您见过这种上杠吗？
1: 没见过。
0: 您见过这种杠上行走吗？
1: 更没见过了。
0: 您见过这种亮相吗？

0: 法啊啊！哎，失败了，头没着地，我再来。
1: 行，
0: 啊不，
2: 你的所有的水平我已经完全了解。
0: 哎，我告辞了。
3: 别呀，我还有第二支队伍。
2: 第二支队伍，
3: 你再接着看。
2: 不看了，
3: 这都是国际奥运会的冠军组成的。
2: 什么？
3: 啊！给您介绍一下啊，这位就是我国著名的
2: 啊，不用介绍，我认识我们。
3: 这位就是李小说
2: 啊，对，我们认识
3: 李大
2: 师，我们都认识，不用介绍。请问陈先生，刚才为什么不请他们为我表演呢？
3: 刚才就是他们表演，
2: 那不可能啊！
3: 就是他们，
4: 是我们表演的。
3: 什么？
2: 你看，
4: 对，不过我们是投资不明，学艺不精，请了那么一个陈述臭教练。
2: 没错，都是他。我保证世界冠军。
5: 不用再介绍了，我们已经无数次的在运动场上目睹过他们的风采。体操王子李宁，李宁是我们国家获得奖牌最多的体操运动员了。李宁，你记不记得你多少次的获得世界冠军呢？
4: 14次。
5: 14次，我们的五星红旗在世界体坛高高飘扬。谢谢。真是李小双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个人体操全能冠军王中王。我们是世界冠军5次获得者。大双，告诉大家，你获得过几次世界冠军了？
6: 仅此就一块。
5: 仅此一块也非常了不起，朋友们，因为他们是目前世界上唯一的一对双双获得体操世界冠军的双胞胎，祝贺他们！单项冠军、2次世界冠军的获得者李春阳、李静，6次世界冠军的获得者，非常了不起，小伙子。哎，这个小朋友大家都没有见过，你告诉大家你是谁？
7: 我叫李小鹏，今年15岁。
5: 15岁，参加过世界比赛吗？
7: 还没有，不过我会向我的自己为李家大哥学习，在2000年奥运会上力争冠军，为国争光。
2: 好，
5: 各位观众朋友们，借此机会，我们感谢所有为祖国争得荣誉的运动员、教练员们。李宁，代表李家军讲几句话好吗？
4: 其实呢，平时我们在做这个体操表演的时候，都是在比赛场上。那么今天呢，我们在役的和退役的这个李家军与两位大哥一起编了这套体操幽默，在这里与大家共享体育的欢乐，并祝各位朋友
8: 新春快乐，万事如意。
9: 还没下班呢，不回去吃饭啊？
10: 我得回去吃饭了，我饿了。媳妇儿，
11: 回来了，
10: 回来了，回来了！
11: 来，赶紧洗手吃饭。
10: 哎
11: 哎
10: 哎呀，哎，爸爸妈呢？
11: 串门去了。
10: 哦，
11: 这单位没啥事儿吧？
10: 没事
11: 啊，吃吧。
10: 嗯，
11: 瞅啥呀？吃啊！
10: 我那主食呢？
11: 啥？
10: 我的主食
11: 啊！我给你拿去。
10: 你没主食咋吃饭呢？
11: 哎，嗯，
10: 嗯。

0: 哎呀我的妈，你说你呀，对对的大葱，你又是干物业的，那业主找你办点啥事儿，你这一张嘴哈大人眼睛啊，
1: 那怕再说你这也没啥吃的，
0: 那你还想吃啥呀？
1: 你有海鲜吗？
0: 想吃海鲜了？
1: 嗯，
0: 哎呀妈呀，这玩意儿那么贵，咱买得起啊？
1: 你是没创意，你知道吗？你看，比如说，你把这个黄酱变成虾酱，那不就等于是吃海鲜了吗？啊？
0: 大葱，
1: 嗯，
0: 蘸虾酱，
1: 嗯，
0: 哎呀妈，那你嘴里都啥味儿啊？那不腥的好的呀？
1: 啥腥的好的呀？这有啥呢？对吧？人家业主找我来办事儿。哇，业主，
0: 你吃的不好吃吗？哎呀妈，你这别腻，你快吃吧。哎，
1: 我这不下班了，
0: 怎么着？那你是兴我呀？
1: 那我不兴你，我兴谁呀？兴别人你愿意啊？哎呀，
0: 干啥呀？
1: 干啥？你兴一下呗。
0: 爸妈回来看你，别闹。
1: 说谁看得见？
0: 妹夫来了，来来来，
2: 小姐，
0: 哎，
2: 妹夫，
3: 行行行了，你别老妹夫妹夫的呀，我年龄比你大。
0: 行行，叫啥都行，叫啥都行啊。
3: 对，大姐，
0: 啊
3: 啊，大闸蟹。
0: 哎呀，
1: 哎呀妈呀，真有海鲜呢、
0: 啊！
1: 哎呀，这个月份大闸蟹这得多少钱？
0: 哎，是啊，
1: 这得多少钱呢？啊，
0: 一两百块吧？
1: 可不嘛，
0: 啊，
3: 一两百。喝这两口子吃过没有啊？一两百一只。
1: 哎呀，你说你做买卖挣点钱也不容易，来就来吧，你买这么贵重东西干啥呀？
0: 啊、
1: 这么着吧，我把它收拾出来啊，媳妇儿弄点酒、嗯，我们哥俩喝一杯。
0: 别别别，等等等等，回来回来回来，
3: 把大闸蟹给我撂下。哟，我买，我想吃这玩意儿，我买，买就不是我的本事了。哎，这么回事，大姐。一朋友请我给他办点事儿，我办得挺漂亮，那朋友送了六只大闸蟹，我们两口子吃了两只，还剩下四只，大姐这么分啊，爸一只，妈一只，你一只，我外甥女儿啊，妞妞一只，
0: 嘿，
3: 这行。
1: 哎，不是
3: 啊，
1: 那我呢？
3: 你一个物业吃什么大闸蟹呀、啊？你
1: 我物业咋就不能吃大闸蟹呢？
3: 呵，一干物业的吃完了大闸蟹啊，回头人业主找他办点事儿，他冲人业主哈，业主准得说哟，吃的虾酱，吃了都白吃。
0: 哎，这妹子有本事，你瞧，你坐着，我给你沏点茶去吧。
3: 等会儿，等会儿 ，coffee，
0: 好，好、啊，那我找找啊，
3: 茶不茶不喝啊 ，coffee。
1: 你
3: 别老妹夫妹夫，说多少回了，我在咱们家这个位置你还没看出来吗？啊，有短就有长，有阴就有阳啊，一家俩女婿不能都有本事。
1: 你的意思就是你比我有本事？
3: 不是，我有没有本事你有没有本事咱不说啊，你就好好想想，有人求过你吗？
1: 咋没有人求我呢？
3: 谁求你啊？
1: 那业主天天求我办事儿。
3: 哎呦呦，那有谢吗？
1: 有啊，每次办完事儿都谢谢啊。
3: 谢谢多钱一斤呢？我是问你有大闸蟹吗？
1: 那你帮人家办事儿就是为了要东西要大闸蟹啊？
3: 那
1: 我还真看不上你这样人。
3: 你还看不上我？看上我的人多了去了。我还告诉你，就是因为你看不上我，所以你才混成今天这样。啊，你什么时候看上我了，你就混得跟我一个档次了。有人求
1: 我还真不想当你这档次人。嗯，你敢说你这辈子就不求我办事吗？
3: 哎呦呦，哎呦呦，我告诉你大姐夫，不是，我告诉你哥，不是，我告诉你姐夫弟，这行，我告诉你姐夫弟啊，我这辈子不求你，下辈子也不求你，我要是求了你，我就是你孙子。
0: 来来来，
3: 行行，搁这儿吧。咦，看见没有啊，咱这是 社交啊，咱的朋友都是总啊，张总。喂，张总，哎，没问题啊。我说好了吗？明天早上我准时到您的公司，准时在您的办公室咱们签约。行了，张总，你等着我吧。
1: 哎呦，我天哪！你呀，
2: 哎呀，妹夫，咋乐成这样呢？哎，大买卖吧？
3: 那可不，
2: 这回几只大闸蟹呀？
3: 几只大闸蟹？这合同要是签了，哎，扭着日红就哇啪咔。
2: 八只大闸蟹，
3: 八套这样的房子。哎呀妈！
1: 你听他吹吧，
3: 听我吹，好好吃你大葱吧，吹。看见没有啊？喂，张总，你说，小事儿啊？哎呦，这事儿你教我办呢？哦，你女儿，你女儿那就是我亲外甥女儿啊。哎呀，你放心吧，这点事儿我要是给您办不了。明天的合同你就不用给我签。

0: 师傅，啥事儿啊？
1: 小事儿，今天晚上咱们那个体育馆不是要搞那个群星演唱会吗？
0: 嗯。
1: 哎呀，张总的女儿非让去，哎呀，让我给她求我啊，让我给她弄两张票。
0: 啊，群星演唱会是吧？哎呀，好多明星都去
1: 啊，
0: 这不妞妞也要去呢吗？
1: 啊，
0: 这让他爸给找票呢吗？
1: 让他爸，哎呦，这他，哎呦。让他弄着，他能弄着票吗？他个物业，他能弄着，
2: 你能弄着啊？
1: 我怎么弄不着啊？哎，演艺公司徐总那是我朋友，我朋友。哎呀，姐，大姐，放心吧，我弄四张，张总女儿两张，妞妞两张，你带着孩子一块去。
0: 那还有我的呢？
1: 看见没有？人要是有了本事，家里人都跟着沾光。哎，
2: 你吹吧，
1: 我吹，你吃你大葱。哎呀！哎，老徐啊，我顺风。对，哎，今天晚上群星演唱会你知道吗？听见没有？人家知道。哈哈，这么着，你给我弄四张票。弄不了啊。不是，徐总，要不这么着，你给我弄两张。
0: 哎，没有，那我跟
1: 你别打岔，打什么岔啊？你看什么演唱会？你看了也白看。
2: 他说话你能相信吗？
1: 喂，不是两张也不行啊！
2: 看见了吧，一张都弄不着，四张，哟，
1: 这还真不好弄。不行，喂，哎哥，我顺风啊，不是我求你个事儿，今天晚上那个演唱会的票你给我弄两张呗，啊？不是，是这么回事，这个张总呢，我要签个合同，这不他女儿。喂喂，他给我挂了。
0: 妹夫，实在人难啊，就让你姐夫想想办法啊。
1: 让谁？
0: 你姐夫。
1: 他能给我想办法？你快拉倒吧，他什么档次啊？这档次的票他，哎呀，快拉倒
2: 吧。哎哎，刘班长啊，哦，那快去吧，好不好？那个群星演唱会啊，观众多
1: 啊，
2: 一定要服从领导，注意安全，好吧？
1: 好，
2: 嗯，
1: 好，
2: 嗯。哎，大姐，
0: 嗯，
2: 大姐，
0: 嗯，
2: 他刚才说什么？什么演唱会
0: 啊？就那个演唱会那现场的保安和咱小区的保安是一个保安公司。
2: 哦哦，
0: 那边不人手不够吗？
2: 哦，
0: 然后让你姐夫派一个班过去帮帮忙。
1: 哦，那不解决了？姐夫，行。哎呀，这行了，你赶紧的。刚才谁给你打电话？你赶紧给他打过去，你就把让他保安嘛，对不对？这把张总女儿放进去就完了，我这就给张总回个信。哎呀，这完了！
2: 别，你先别打电话呢
1: 啊！
2: 你有票吗？
1: 我没有啊。
2: 你没票不能进的。
1: 不是，姐夫，
2: 你叫我啥？
1: 姐夫，
2: 你哪能叫我姐夫啊？你比我大呀。
1: 姐夫这是，哎，他比我大，我也得叫姐夫，我不能叫你姐夫弟吧？
2: 你都叫了我半年了。
1: 姐夫，我求求你，
2: 你说啥？
1: 我求求你，求求你，
2: 你哪能求我呀？你们都听见了吧？刚才他说什么来着？他说他这辈子不求我，下辈子不求我，他要求我，他就是我孙子。我哪能让他当我孙子呀？
0: 你打电话干嘛呀？不进去了吗？
2: 你知道啥呀？人家这回这个群星演唱会啊，要求非常严。你甭说小刘了，你就是我在这站岗也不能去。那规章制度是白设的吗？
0: 你就轴啊你！
1: 行，拉倒吧。哎呦，姐，听见了吧？啊，都听见了吧？他还帮我，他就帮不了我。办不了这事儿，没那本事。哎呦，我还告诉你姐夫弟，我再重申一遍，这辈子不求你，下辈子不求你，我再求你，我真是你孙子。我
2: 行了， 我跟你说，赶紧吃饭啊！等吃完饭以后，妞妞放学回来以后啊，你带着她去看演唱会啊！就回来了，
1: 我回来吃饭。
2: 你不是说你今天不吃饭吗？说你今天晚上有大餐。
1: 哎呀，现在这些个大老板啊，说话都不算数，订好的大餐饭局说取消就取消了。哎呀，快饭饭呢？
2: 你看，那这可麻烦了啊！我没做你的饭，
1: 你怎么不给我做饭呢？
2: 你不是说你今天晚上不回来吃饭吗？
1: 我不回来了，你就不给我做饭呢？
2: 你不回来了，我还给你做啥饭呢？
1: 我不回来了，是你不给我做饭的理由吗？
2: 不是你不回来了，我不给你做饭，这理由不是很充分吗？
1: 我不回来了，你也得给我做饭呢。
2: 你不回来，我还给你做啥饭呢？怎么做好了还给你摆那儿供上啊？
1: 告诉你大姐夫，不要忘了我在这个家的地位啊，这房子的首付谁付的？
2: 倒霉我倒霉你这房子上了。行行行，让你吃我的吧，
1: 快点，这盛上来。还不给我做饭，我这胆儿大了，现在真是。
2: 来来来，你就吃我这份吧。
1: 啊，来，快点人啊！这什么破玩意儿？
2: 不是我晚上我就喝碗粥。
1: 主食呢？
2: 哦，主食我这有。
1: 一块端上来啊！你看，真是行，这什么东西？
2: 来，主食。
1: 这什么破玩意儿？
2: 主食啊，
1: 大葱啊啊！我这么大一老板，企业家，我吃大葱。
2: 你企业家你也不见得不吃大葱啊。
1: 我明天谈判签合同，我今天晚上吃大葱，明天到谈判桌上，哈，全倒了，我签什么合同啊？
2: 你今天晚上吃大葱，你明天谈判你怕啥？你不是还得刷牙呢吗？
1: 我从来不刷牙。
2: 哎呀，那行，这么着吧，来，你呀、啊、喝这碗粥。我吃大葱行不？
1: 我不喝粥，我大企业家，我老板，我喝粥啊。
2: 你企业家你还不喝粥？我跟你说，你饿了我就不见得你不喝粥。
1: 饿死我也不喝粥。我告诉你赵刚子，我把话撂这儿，我今天要是喝粥我是你儿子。
2: 行行行行，我跟你说顺风啊，今天家里边没主食了，只能是粥。
1: 大姐夫，我就知道你会来这手。我下班的时候啊，我给我媳妇儿都打完电话了，我媳妇儿给我从网上订的大餐。哎，要不然我敢给你打这个赌，我还是你儿子，你有儿子也没有我这么优秀的儿子呀。
2: 行行行行，我跟你说，我这二斤啊，
3: 送外卖的。
1: 哎呦我天哪，你怎么才来呀你呀、啊、你再不来我都饿死了。你这个给我吧，给我吧，看见没有，这才是我媳妇儿给我订的大餐、哎、多少钱呢？给你钱啊。
3: 不用亲，那个女的通过微信支付了。
1: 什么一个女的呀、啊？那女的是我老婆。
3: 哎呀，是不是你老婆我不管。老板啊，您买卖起，我们的服务宗旨就是顾客至上，精准快捷，足音。
1: 不是，二姐夫，他刚才最后他这是什么？是说什么？
2: 足音。
1: 我怎么
2: 走人？
1: 我怎么听着像滚？
3: 啊、
1: 哎呀，看看看看，我媳妇儿给我订的大餐。
2: 哎呀，第一碗大米粥。
1: 我媳妇儿太爱我了，我媳妇儿是让我饭前一碗粥先垫垫。看第二碗
2: 小米粥。
1: 小米粥消化好啊，这是饭后一碗粥，这肯定是主食。
2: 红枣莲子粥。怎么个意思？
1: 我明白了，我媳妇儿这是让我喝个水饱啊。哎呀，不行，这饿得不行了，粥
2: 也……哎哎哎，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你不能喝粥啊！
1: 我怎么不能喝？
2: 你真不能喝粥！
1: 我怎么不能喝？
2: 你刚才你不是说了吗？啊、你说你要是喝粥的话，你就是我儿子。
1: 我什么时候说过这话呀、
2: 啊？你看你这人，你说话你咋不承认呢？街坊邻居你们说的说没说？你说
1: 我什么时候说话算个数？你也喝，你也喝，
2: 好好好，
1: 哎，你也喝，你喝呀，不喝呀，
2: 我喝什么喝呀？你都喝了，我喝什么呀？我喝。
1: 哎呀，饱了。
3: 大哥错了。哎呀，大哥错了。

0: 哥错了。
1: 什么什么？你一上来我就错了，我怎么错了？我
0: 不，大哥是我错了，我送错饭了，这个才是你们订的饭。
1: 我的天！你坑死我了你！你看见没有，大姐夫？这才是我媳妇给我订的饭呢。我看看这都是什么啊？哎呦，哎呦我的，哎，辣子鸡，哎呦，红烧肉。哎呦，鸿门大家，哎呀，
0: 大哥，是这样的，我把你的饭送过来了，你把刚才那份饭还给我呗。
1: 不是我凭什么要还给你啊？
0: 不是，那你说手错了吗？刚刚给你的那份饭呢，是二号楼的102，现在我送给你这份饭呢，是一号楼的102订的饭，我送错了
1: 呀。哦，那我明白了。嗯，行，还给你。盒拿走吧。
0: 啊，那都起完了
1: 啊！
0: 哎呦我的天，这不是你的饭，你起它干什么的？
1: 哎，你蹦的什么？你蹦的呀？你送过来的，你也没说，我哪知道是谁的呀？
0: 我不是说送错了吗？你不是你的饭你也起啊？
1: 我哪知道这不是我的饭呢？我媳妇从网上给我订的，我也不知道是什么菜呀，要拿拿走，盒拿走。
0: 我要什么喝？我要饭！
1: 哎，
0: 这家不是上班，怎么是老板交代呀？
1: 不是你要饭，你出去要去啊！
2: 哎，小伙子，小伙子，来来来来来，快起来起来！一盒盒饭不至于的啊！这么着，我给你出个主意吧，你把我们订的这个饭呀，给他们送过去，好不好？
0: 那家能用吗？
2: 能，我们这饭多好啊！
1: 哎呦，我说小伙子，你是不是脑子有毛病啊？他能不要吗？他订了三碗粥，我这三份是什么？我这是山珍。哎呀，他还不要！我告诉你，他不要，我是他孙子。
0: 这么说合适吗？
1: 怎么不合适啊？
0: 那好，我们的服务宗旨就是顾客至上，精准快捷。苏英，
1: 不是大姐吧？
2: 啊，
1: 他说了个什么？
2: 走人！
1: 我怎么听怎么像滚。不是，这是出的什么主意啊？他就是三碗粥，你说咱那是三份，那是多少钱？他这才多少钱？他这是用冰棍的钱买咱家一个冰箱啊！他这是，
0: 哎呀，大哥呀，你刚才说什么？你好像讲什么？什么？你嘴子长病了？
1: 怎么了？
0: 这，人家说这什么破东西啊？
1: 这什么破东西
0: 啊？
1: 我明白了，大姐夫
2: 啊，
1: 那家人肯定是个败家子儿。
0: 哎，您还说了
1: 啊？
0: 闻这个味儿就想吐，
1: 闻着都想吐。
0: 嗯
1: 呢，哎呦我天哪！街坊邻居们，你们听听，这什么人呢？这多贵的菜啊，我都舍不得天天吃。你回去告诉他啊，你问问他是吃什么饲料长大的？你问问他是什么东西，他是什么玩意儿？快去！
0: 我能这么说吗？
1: 怎么不能这么说？你就说是我说的，我陈世峰说的。他敢来找我，他敢来找我，我是他孙子。
0: 好吧，我们的服务宗旨就是顾客至上，精准快捷。
1: 滚！
2: 哎，你说你这个人
1: 怎么了？
2: 你说你让人家传什么话啊？你传完了，回头人家找你来怎么整？
1: 他敢啊找我？他敢来找我，我就是他孙子。
0: 大哥呀、啊！哎呀，小妹妹，这个孙子倒地了。
1: 怎么了？
0: 意外了。
1: 哎呦！我倒要看看他是谁。
3: 谁叫钱顺风？
1: 你干啥的？
3: 我柔道队的。
1: 钱顺风，找你的。看什么呀？钱顺风，找你的。快点的，找你。
2: 不是，我不是。
1: 你别不是，什么不是？钱顺风，你不用怕他。她一个女的练柔道有什么了不起的？她一个人打不过咱俩。
4: 媳妇儿，谁呀？咋的了？
1: 大姐夫，把手举起来，不容易受伤。
2: 受什么伤啊？我说你闹这个事儿，那个二位啊，对不起啊，情况是这样，来来来来，小伙子，这个小伙子今天第一天上班送外卖，
0: 对，
2: 他呢把咱们两家订的这个饭呢给送差了，
0: 嗯，
2: 结果我们就把你们的饭给吃了，我就想呢把我们订这份饭。

0: 得给你们送过去，你看没成想你们还不爱吃。
1: 哎，你不造缸子吗？
0: 哎，你认识我呀？
1: 对呀，我是对面二楼102的，我妈老提起你。
0: 对面102，扎阿姨家。
1: 对对，
0: 扎阿姨是你妈呀？
1: 对呀。
0: 哦，我想起来了，你妈跟我说过，你是她女儿，你炼油道的。
1: 对对对。
0: 你平时不回家呀？你今儿怎么回来了？
1: 怀孕了吗？
0: 啥？
1: 怀孕了。
0: 怀孕了。哎呦，这是个好事啊。不是，你怀孕了你怎么还穿这柔道服啊？
1: 穿这柔道服习惯了，比睡衣都舒服。
0: 哎呀妈，真的呀。哎，这小伙子是？
2: 我是他老公。
0: 哦，哎呦，你也是运动员练柔道的
2: 啊？我是刚从里约奥运会回来。
0: 哎呦，你好，欢迎
2: 。敬啊，致敬啊。
0: 这太好了，太好了。
1: 哎，你怎么叫钱顺风了呢？
0: 我不叫钱顺风，你过来。他叫钱顺风，是我妹夫。他刚才他不敢承认，他怕你削他。
1: 削他干啥呀？这小样儿不禁削啊。什么这么香啊？
0: 啊？
1: 哎，对，就。
0: 哎呦，
1: 就这个，
0: 这是我熬的一碗粥，
1: 能尝一小口吗？
0: 尝一小口，尝，我给你拿勺去啊！哎呀，来，勺来了，
1: 都喝了了，
0: 全喝来了，
1: 对，全喝了。
0: 哎呦，我明白了，怀孕了想喝粥，
2: 是
0: 吧？这粥好喝吗？
1: 好喝，好喝。老公，我要能天天喝他熬的粥，我老幸福了。
0: 那有啥呀？没问题。这么着吧，从明儿开始，你就到我们家来，每天晚上我给你熬粥喝，怎么样？
1: 那多不好意思啊！
0: 那有啥不好意思的？这么着，等回头啊，你身子不方便了，我给你送过去。我要是万一没时间的话呢，我让你孙子给你送过去。
1: 我哪来的孙子啊？
0: 钱顺风。
3: 啊，对，我小命他是孙子。
4: 是，别玩了，姐。
2: 那多不好意思啊！
0: 有啥不好意思的呀？你们为咱们国家争光，我们为你们出力，这不是应该的吗？
4: 对，
0: 我们叫服务生指示，
5: 顾客至上，请。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午安，忙碌的间隙别忘了放松心情。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为你充电续航。午间时光，愿你享受片刻宁静，忙碌中也要照顾好自己，中午好。

沉浸在这片古老而富饶的土地上，很少有人能从一个全新的角度去领略它的芳华。从驼铃悠扬的茶马古驿，到纵贯蒙、晋、冀三省区的立体交通网络，从走俏华夏的优质马铃薯，到备受青睐、营养保健的天然有机蔬菜，从闻名遐迩的石磨基地，到丰富优质的清洁能源，从郁郁葱葱、秀丽多姿的苏木山，到碧波浩渺、波光潋滟的察尔湖，一个探寻美丽与收获的全新视野为您展现。每天有多少个车队从这里启程？有多少果蔬在这里成熟？有多少能源从这里传输？有多少游客在这里流连忘返？

清河县位于内蒙古自治区中南部，距离首都北京240公里，是内蒙古自治区距首都北京最近的旗县，也是内蒙古对外开放的南大门。蜿蜒留存于境内的古长城似乎与北京八达岭长城遥相呼应。西明文三省的兴和县自古便是兵家必争的交通要塞，时至今日，兴和以更加开放的姿态迎接八方来客。优越的地理位置让大开放、大交流、大融合锦上添花。110国道、京藏高速、京新高速、准新重载高速

火星运煤专线和京沪高铁再次纵横交错，形成多层次立体化的交通网络。星河县气候宜人，四季分明，七条河流在境内穿流而过，优质绿色健康的农牧业产品在这里快乐成长。马铃薯平均年产9亿斤，个体大，群体匀，淀粉含量极高，甘蓝、燕麦等特色农产品也畅销京津冀地区，口碑载道。除了大规模的为京津冀地区提供优质的绿色农产品，独特的地质条件也给予星河县丰富的矿产和能源。石墨地质储量高达6365万吨，让星河县成为全国三大石墨生产基地之一。创新驱动绿色新能源，巨大的风车叶片随风旋转，明亮的太阳能电池板整齐排列，清洁能源的大力发展为星河县工业的崛起注入新的活力。我们将想象中最美好的景色概括为青山绿水、青翠欲滴的苏木山、碧波荡漾的查尔湖，两大国家4A级景区交相辉映，让星河将这个想象中的词汇展示得淋漓尽致。

金山银山和绿水青山在这里完美融合，全县的林草盖度高达 53.4%， 越来越多的游客走进星河，与星河人民一起体验喧嚣背后的空灵澄澈，共享怡然自得的幸福生活。

当我们以全新视野去审视这片热土时，不难发现，星河正依托优越的区位条件在悄然崛起。

0: 便捷的交通带动工业和农畜业锐意发展，宜人的风景促使旅游业迸发出夺目的光彩，环境经济圈即将诞生一颗璀璨明珠，美丽星河，一鸣惊人。
1: 关注资讯热点，报道最新动态。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新河新闻栏目为您全新呈现。
2: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河新闻。这一次的新河新闻有以下内容：新河县明美积极参与全县2026年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集中示范活动，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持续推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教育下沉基层，走进群众，打通民族政策宣传服务最后一公里。近日，新河县明美积极参与县委宣传部牵头组织的全县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集中示范活动，立足民族工作职能下沉乡镇村组，开展政策宣讲、科普宣讲、便民服务系列活动，以暖心服务赋能乡村民族团结，助力乡村全面振兴。活动现场，县明美设立民族团结志愿服务宣传展台，结合我县多民族聚集基层实际，聚焦各族群众关心关切。

开展宣传服务工作，工作人员通过发放宣传册、宣传单、便民礼品、现场答疑解读等形式，面向各族群众宣讲《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等党的民族理论政策，把民族理论政策、民族团结理念送到田间地头、群众身边，引导各族群众筑牢树立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理念，自觉维护民族团结、邻里和睦。历史上的今天，1975年6月25日，我国与莫桑比克建交。2016年6月25日，新一代长征七号运载火箭发射成功。近日，蓝格格草原酸奶英雄联盟演唱会官宣落地乌兰察布，演出将于8月1日在乌兰察布体育场举办。张信哲、阿杜、叶世荣、王铮亮一众实力音乐人将齐聚登台，为市民献上精彩音乐盛宴。近日，包头微郡150万千瓦独立储能电站、500千伏汇集站正式并网投运，作为目前国内电压等级最高、配套单体储能规模最大的500千伏储能汇集站，该项目补齐了蒙西地区高压储能电网配套短板，大幅提升了绿电消纳能力。从内蒙古自治区体育局获悉，近日在山东省威海市举行的2026年全国沙滩摔跤对抗赛第一站中，内蒙古健儿获得4枚金牌、1枚银牌和1枚铜牌。近日，由阿拉善盟林草有害生物防治检疫站与北京林业大学承担的阿拉善苏孙木湿生物生态学特性与防控技术研究项目取得阶段性成果。据内蒙古自治区财政厅信息，近日该单位已将2026年中央第一批交通运输重点项目补助资金13.9亿元全部分配至自治区本级及相关盟市，资金专项用于内蒙古重点公路项目建设。近日，内蒙古自治区道路运输跨省通办便民服务迎来新突破，年度累计办件量正式突破30万件，位居全国各省区第6位，好评率稳定保持在98%以上，群众满意度持续攀升。6月23日，成都航空 C909 飞机天鹅号主题航班平稳降落在海拔2506.85米的和静巴音布鲁克机场，标志着乌鲁木齐至和静至喀什航线正式开通。这是继喀什至塔什库尔干航线之后 C909 飞机直飞的第二条高高原航线。6月23日，全球超算 TOP500 榜单发布，国产自主研制的凌胜超级计算机登顶榜首，时隔9年，我国超算再次排名全球第一。6月24日，江苏、河北、广东、内蒙古、新疆等地陆续公布高考各批次录取分数线。6月24日，商务部等7部门发布了报废机动车非法回收拆解专项整治行动方案，明确将自2026年6月至2026年10月开展报废机动车非法回收拆解专项整治行动，重点整治5类行动：非法回收拆解报废机动车、无资质从事报废机动车回收拆解、违规出售报废机动车零部件、使用虚假材料办理机动车注销、不规范拆解。截止6月24日下午，现货白银较1月份高点回落超50%，现报60.83美元每盎司，日内跌超1%，6月份累跌超19%。现货黄金价格跌1.19%，报4061.12美元每盎司，较高点回落超27%，6月份累跌超10%。据中国国际航空公司消息，6月24日，由国航 C919 国产大飞机直飞的 CA1279 航班从北京首都国际机场起飞，抵达延安南泥湾机场。这是 C919 大型客机首次商业直飞革命老区延安。各位听众，这一次的新和新闻就播送到这里。编辑文雅，主持人小敏，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关注百姓冷暖，倾听社会声音。这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惠民信息时间，欢迎您的收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惠民信息。这一次的惠民信息有以下内容：紧急预警，内蒙古一地连续发生多起新型诈骗。近期鄂尔多斯杭锦旗辖区连续发生多起新型快递诈骗勒索诈骗警情，作案手法统一，隐蔽性强，危害性高，已多名群众遭遇此类高危诈骗，请居民商户企业认真阅读，相互转告，提高防范意识，谨防上当受骗，遭受名誉及财产双重损失。涉案可疑包裹核心特征：包裹外观特征，外包裹统一为黑色塑料快递袋，无寄件人名称、地址、联系方式等任何有效信息，属于典型匿名陌生快递。包裹内置固定物品，所有涉案包裹内部物品高度一致，固定包含三类 PS 合成个人不雅裸照，精准套用受害人本人影像，恶意合成不雅床上照片，制式恐吓勒索信件，同一模板打印进行名誉威胁、人身恐吓，不明种子一包，为诈信包裹标配物证。重点提示：照片为精准针对本人合成，其余信件物品全部统一，是本次新型诈骗最典型特征。诈骗作案套路：不法分子通过非法渠道盗取、倒卖公民个人照片、身份信息，利用修图软件恶意合成不雅影像，通过邮寄匿名包裹的方式，对受害人进行名誉胁迫、个人恐吓，以曝光虚假不雅照片为要挟，逼迫受害人私下转账交纳封口费。一旦受害人妥协转账，犯罪分子将反复加码勒索，持续索要钱财，造成持续财产损失，严重心理压力和名誉困扰。警方权威处置指引务必牢记：拒收不拆不动，收到无寄件人、来源不明的黑色陌生包裹，绝对不要拆开，第一时间全程拍照录像留存取证，严禁私下转账、私下协商，切勿因恐惧名誉受损、隐私泄露私自转钱，转账即被持续拿捏、反复勒索。完整保留全部物证，禁止丢弃、损毁、涂盖包裹、快递面单、恐吓信件、合成照片、不明种子等所有涉案物品，原样完整留存，全员普及，互相转告。本次诈骗目标覆盖老人、中青年、沿街商户、普通居民所有群体，请务必告知家人、邻里、同事，第一时间报警求助。凡收到同款可疑诈骗包裹，立即拨打110报警，或就近前往辖区派出所报案。公安机关郑重提醒，公安机关将严厉打击此类敲诈勒索违法犯罪，全力守护群众财产安全、人身安全、名誉安全，切勿心存侥幸私下了事，相信警方依法维权。改版升级，快来查收这份高考志愿填报官方工具。院校专业怎么选？职业前景无从了解，海量信息真假难辨，筛选困难。近日，由教育部阳光高考平台打造的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改版升级，为考生和家长提供免费优质的志愿填报公共服务。阳光志愿是由教育部阳光高考平台打造的高考志愿填报信息服务系统，依托招生、学籍、就业、毕业生跟踪调查等海量官方权威数据，为考生和家长提供免费优质的志愿填报公共服务。2024年6月一经推出，即受到社会广泛好评。2026年，阳光志愿聚焦考生核心需求，强化部省校协同联动，优化交互体验，全面推进信息服务提质升级。阳光志愿涵盖志愿参考服务、院校查询、专业查询、生涯发展测评、职业前景、报考指离六大核心功能，为考生提供选院校、选专业、选职业的全链条信息服务，提供31省区市本专科普通批次志愿筛选服务。考生可结合本人高考成绩、位次排名，参考历年录取情况、学生满意度评价、毕业去向及职业发展等多维度指标，自由组合筛选条件，快速缩小志愿选择范围，让志愿填报更科学、更精准、更省心。 AI 助手智慧小招24小时在线，可通过对话交互形式即时回答考生提问，帮助考生了解招生录取政策和志愿填报规则和方法，或是根据考生所在省份选考科目、考试成绩等详细信息，精准推送志愿筛选方案。优化全国普通高等学校院校库、专业库信息查询功能，院校信息由高校常态化更新，录取规则、奖学金设置、食宿条件等信息真实、准确、规范、可靠，专业信息依据年度高校专业目录动态更新。通过文字详解、图文科普、视频解读，方便考生了解不同专业的学习内容，培养要求和发展方向。系统集成专业倾向测评及21项生涯发展测评工具，考生可根据个人测评结果更加准确认识自身的能力、素养、优势、特长与适配方向，自主开展专业选择、志愿匹配、生涯规划，结合就业单位、行业、职业类别、毕业生评价、薪酬指数、从业方向等参考数据，立足长远发展选择适配自身的学业专业。依托阳光高考平台核心资源，可查询全国及各地各校的最新招生政策、实时招生动态、高校招生简章、招办访谈内容等官方权威信息，帮助考生和家长快速掌握招考信息，理清报考流程，避免填报误区，高效完成志愿填报。未来五年找工作关注这些行业领域。日前，国务院印发《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十五五”规划》，文件提到哪些行业领域蕴藏哪些就业机会？制造业，稳定传统制造业就业基本盘，支持轻工、纺织等行业企业稳岗扩岗。外贸行业，支持外贸企业积极拓展新兴市场，推动市场多元化和内外贸一体化，稳定外贸企业用工需求。重大工程，高质量开展城市更新，大力发展智能建造、绿色建造，激发交通、水利、新型能源体系建设等领域重大工程项目用工潜能，挖掘建筑行业就业机会。家政服务业，以老年照护、母婴护理、生活照料、日常保洁等多元化家庭服务需求为牵引，推动家政服务业职业化、标准化、规范化、品牌化、数字化发展，培育形成一批有影响力的家政龙头企业和特色家政劳务品牌，拓宽家政服务就业渠道。养老托育业，健全县乡村三级养老服务网络，扩大社区养老服务覆盖面和康复护理、医养结合等服务供给，发展普惠托育和托幼一体化服务，积极开发相关就业岗位。文旅体育业，引导演艺娱乐、游戏动漫、网络文学等业态健康有序发展，推动赛事经济、冰雪经济高品质发展，促进文旅体商融合发展，带动更多就业创业。住宿餐饮业，培育地方特色餐饮品牌和产业集群，拓展住宿餐饮行业就业空间，适应人民群众消费升级需求，发展具有历史文化、科技、亲子等元素的住宿新业态，培育健康安全、营养均衡、体现地方特色的餐饮服务，拓展更多的就业空间。生产性服务业，提高生产性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现代农业融合发展水平，支持相关领域经营主体做强、做优、做大，加快培育一批服务业务骨干企业，促进服务业中小型企业专精特新发展，创造更多高质量就业岗位。新兴领域，开发技术研发、工程应用等专业岗位，培养卓越工程师、行业领军人才、跨界复合型人才，大力培育新职业、新岗位。人工智能，拓宽新兴领域人工智能就业新空间，积极培育新职业、新岗位，发挥人工智能助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挖掘传统领域数字化就业机会，支持各类经营主体稳岗扩岗，发挥国有企业就业引领作用，深入开展扩岗增招专项行动，稳定国有企业招聘规模，发挥民营企业和中小型企业对就业的重要作用，切实降低企业负担，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持续优化各类经营主体公平竞争发展环境。 各位听众，这一期的惠民信息就播送到这里，编辑文雅，主持人小敏，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星河县地处蒙晋冀三省交界处，地理位置独特，交通区位优越，是呼包鄂乌经济辐射区和乌大张经济协作区的交汇点和项目建设核心区，具有广阔的经济发展前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推出人文星河栏目，以星河县厚重的人文历史为背景，为您讲述星河历史文化、风土人情、建筑、文物遗址、文化旅游等故事。人文星河，欢迎大家的收听。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星河。大青山喇嘛洞石刻考。星河大青山地区居北原石史称宣府北口青山的西端，清初

这里为察哈尔正黄旗半旗之地，正黄旗硬房即衙门就在大青山时称木孙特克山下，经衙门号察尔湖水库一带，过去称乌里雅苏台，为经河北省上邑县小蒜沟镇乌梁台村。该山西侧庙湾峡谷，山势陡峭，巨石嶙峋，野草丛生。在半山腰可隐约看到有一座岩洞，这就是颇有神秘色彩，被称之为喇嘛洞的遗址。很早以前，人们便发现在洞里深处的一侧石壁上有一段文字石刻，当时因无人识得，所以不知其意，由此却更引起人们的关注和兴致，深感这与此山及星河县的历史有关。2011年9月15日，星河县民间艺术家协会组织了一次采风活动，其中有一项内容就是观赏并拓印这段文字，以了解其内容，笔者有幸得以参加。喇嘛洞洞口很小，只容一人进出，而里面却很宽大。洞口一侧有一个斜面，爬去好像是个门洞，有来过者引我们进去，在手电光下见门洞顶部有一块石头，平面上有刻痕。这段石刻文字不多，笔者发觉系蒙古文，由于年代久远，石面纹裂，有些字迹已模糊不清，但从刻痕较深的几个字中还可辨认出巴图罕乌巴氏。彭网的几位动手进行拓印，那么巴图罕乌巴氏是指谁？石刻大约在什么年代？就此查阅了相关史料。1368年朱元璋农民起义推翻了元朝在中原的统治，元惠帝妥欢帖木儿放弃大都北京，全身而退，回到草原。长城内的蒙古人败于明军，得脱者6万人，其34万人被围而陷，自此为北元时期的开始。虽然明朝多次发动攻击，并使北元受到多次重创，但蒙古民族的顽强抵抗使元朝皇室仍延续了200多年。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星河栏目，欢迎您继续收听。1368年至1438年间察哈尔部落形成，至1475年满都鲁汗继位，几代大汗均驻帐于察哈尔部。1473年达延汗诞生，他7岁登基，在满都海彻臣夫人的辅佐下，于16世纪初统一了蒙古。他将6万户分为左右翼各3万户，即左翼3万户为察哈尔万户、喀尔喀万户、兀良哈万户，右翼3万户为鄂尔多斯万户、土默特万户、永谢布万户，由达延汗直接统领，并将行宫设在察哈尔部，因而察哈尔部便有了蒙古宗主部之称。1509年达延汗派次子乌鲁斯伯罗特为右翼3万户继农，遭到永谢布之易不辣太师、鄂尔多斯之满都赖的杀害。达延汗率军队出征右翼，于1510年收复了右翼。1517年达延汗去世，长子图鲁伯罗特早没，大汗位由长孙伯迪继承。由于伯迪13岁尚年幼，其叔右翼继农巴尔斯伯罗特自立为蒙古大汗，2年后让出汗位。在伯迪汗统治时期，驻牧于布尔罕山的兀良哈封建主发动了叛乱。1524年伯迪汗命土默特部的阿拉坦汗安达汗出征兀良哈，自己也亲率察哈尔大军征讨，叛军北逃。1538年兀良哈大规模南下，掳掠伯迪汗驻地察哈尔。
蒙古各部首领聚集在成吉思汗八百市前开会，又一致出兵，彻底镇压了兀良哈的反叛，迫使兀良哈投降。所有参加这次战争的蒙古封建主聚集在大汗的白色大帐前举行庆功会，为博迪汗敬上苦登大汗的尊号。博迪汗赐封出征有功的滚必利克、阿拉坦、巴雅斯哈勒兄弟三人分别为汗。当初右翼滚必利克的鄂尔多斯部、阿拉坦汗的土默特部沿明边长城所居，永谢部部的喀拉庆由昆都伦汗、巴雅斯哈勒又名大巴图统领，则从鄂尔多斯迁出，居于张家口、宣化以北，包括今星河大青山地区和独石口一带。左翼察哈尔万户驻牧在今乌兰察布地区屯威宁海子之北近大同，包括今呼和浩特地区和锡林郭勒盟中南部。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人文星河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书香为伴，尽享阅读时光，感受文字的魅力。阅读是时间的馈赠，让我们在岁月的长河中品味人生的百态。阅读时光与你相伴。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阅读时光。这一期节目和大家分享的是发表于人民日报2024年4月8日第20版的一篇文章，梅蓉的花海，作者陆春祥。州有九里，古称梅州，今名梅蓉，为浙江省桐庐县梅蓉村。富春江自桐庐至富阳这100多里，古人盛赞奇山异水，天下独绝。随着江流渐缓，携带的泥沙沿浅湾不断沉积，形成沙洲，从高空俯视，仿佛一片片叶子漂浮江上。梅洲即富春江上的大沙洲之一。历史上南朝一文志描绘这里有梅10000枝，梅可能是这片沙洲最初的风景标志。自有了万般姿态的梅，梅洲便开始在诗文里流淌。一天，唐朝诗人方干回忆家乡时，脑海里跳出两句诗：林中夜半霜台月，洲上春深九里花。他想到了那个春天，与朋友在梅洲尽情赏梅，畅享诗酒。多年前的春天，我到过梅蓉，今日再到梅蓉，也正逢春深好时光。进村大道两旁，水杉比之前更显粗壮茂密。道路外，广阔的田野正散发着浓郁的金黄，蓝天与油菜花交织出一幅瑰丽的画卷。偶尔有3两白鹭从树林中穿出，在田野上快速掠过。走入村中，村中心的广场上，2辆旅游大巴正陆续下客。看车牌，听口音，长三角地区的来客居多，人们一下车就朝花田中心奔去。我也往花田的深处走去。这晴阳下的万千金黄，与方干赞美的那一朵朵梅有着同样的美。这些油菜花枝干粗壮挺拔，叶片肥厚扩大，枝杈结实，枝上的花朵层层叠叠，一朵朵花就是一首首无声的诗，邀请人们来观赏体味。飞翔的白鹭也会不时从富春江上飞过来凑热闹，
鸟儿们似乎比人类更敏感，它们

0: 知道，再不来，这春雨油菜花一样，便通通都老了。忽然，前方花间的小道上有些喧闹，仔细看，是一群五六岁的孩子，他们穿着花花绿绿的衣裳，骑着红色的小自行车，叽叽喳喳个不停。几十辆小自行车在花间小道上穿梭，孩子们的天真与可爱成为花间另一道生动的风景。原来这是梅荣幼儿园孩子们的课间活动，今日天气好，在家门口就可以春游。贴镜细查，漫天的金黄中有纸片般的蝴蝶上下翻飞着，速度极快。花间更多的是忙碌的蜜蜂，滚圆的小蜜蜂一只追着一只停在花蕊间，嗅一嗅立刻飞往另一簇花。在蜜蜂们眼中，这花的海洋有它们吮之不尽的养料。蝴蝶与蜜蜂为盛开的花朵带来了盎然的律动。又发现田埂边有一名蜂农猫腰在整理蜂桶，蜂农告诉我们，他不是专业养蜂人，只是觉得这花太浓密了，没有蜜蜂采实在有些可惜。他有十来只蜂桶，梅荣除了油菜花，还有樱桃花、李子花、杨梅花，花园绰绰有余。靠近江边花间有一座人字形两层建筑，抬头望，原来是乡村会客厅。当地朋友说，这地方原是梅荣村的榨油房，前几年引进一家咖啡书吧。风和日丽，春水荡漾，小鸟叩窗，在田野间读书，再喝一杯自制的咖啡，仿佛就是现代人缓解疲劳的最佳良方。负一楼做好土壤的主题展览让我惊喜，看着这四个字，似乎听到大地在言语，我们的职责就是做好土壤，有了好土壤才会长好庄稼。突然又想到这四个字也是梅荣人发出的，做好土壤。土壤需要人们的培养与呵护，为合理利用，大地才会繁花似锦。在村里的一座纪念馆里，梅荣人的做好得到了充分证明。老纪录片显示，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梅荣，滩高水低，田地分散，旱季无法取水，而一旦汛期来临，洪水会随时淹没土地。要将数千亩荒滩改造成良田，首要的就是筑起防洪大坝，还要让那肆意的江水乖乖流进水渠。多少言语都无法准确描绘梅荣人为这片田地付出的艰辛。或许大堤厚实，树林茂盛，桃红柳绿，田间江水顺流，还有这眼前的大片金黄，就是梅荣人精气神的最好诠释。我知道梅荣春深所展现的美只是他蓬勃生机的画卷之一。时间进入九月，秋季的这片大地将又会换成新装，彼时梅荣人在大地上种出的新画景，富春山居图、羊滩放牧等稻田画将迎来最佳观赏期。万千稻穗以艺术的身姿摇曳起的波浪，与富春江的碧波隔空呼应，交相辉映。春风拂面，伫立富春江畔的梅荣田野间，忽然想起800多年前陆游从延州知州任上卸任回山阴老家，传经桐庐时写下的“桐庐处处是新诗”。眼前这遍布舟上的玉茂春色，要是陆游看了，不知会生发出怎样的心愿。各位听众，这一期的阅读时光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当半坡遗址的陶罐第一次煮沸宿州，农耕文明就带着炊烟的温度。北斗七星旋转的轨迹曾是先民最准的农耕时钟，那些刻在汉代画像砖上的春耕图，今天正在无人农场里续写新篇。科技与古老智慧本就是同一棵禾苗上的两片叶子。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让我们一同走进农耕智慧5000年，读懂这本写给土地的情书。
1: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5000年农耕的智慧。快不厌细，肉类加工技术。我们的祖先发明了武器和切割工具，以代替食肉动物锋利的牙齿。出土的动物骨头上布满了用石质工具切割的痕迹。菜肴一词中的肴，在古代的意思就是肉食和蔬菜是人们日常饮食的重要组成部分。几千年来，人们为了便于贮藏、改善风味、提高适口感、增加品种等而世代相传，发展起来的种类繁多的肉制品以其颜色、香气、味道和造型独特而著称于世，是我国肉制品几千年制作经验与智慧的结晶。对世界肉制品加工技术和加工理论的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肉制品按加工工艺不同，可分为腌腊制品、干制制品、火腿制品、灌肠制品、酱卤制品、熏烤制品和油炸制品。传统肉制品可分为四类：北味、南味、广味、川味，各具特色。肉类干制是最古老的肉类加工方式，早在《周礼》一书中就出现了腊人的官职，掌管着宫廷所有干肉的制作和烹饪。干肉包括腐、腊、断修、软、大块干肉、胖、小片干肉等。其中腐是咸肉条或者咸肉块，不加姜桂，只抹盐晒干制成。腊是将畜类去毛，整只经火烘烤再晒干的干肉。断修是加姜桂等香料轻锤使肉干实的加工方法。孔子收徒也把干肉作为学费。我国传统肉制品的加工工艺蕴含科学道理，目前欧洲最为著名的帕尔马火腿就是以700多年前马可波罗从我国带回的金华火腿加工技术为基础发展形成的。我们的先辈不知道防腐杀菌的原理，但却巧妙地将这一原理应用到肉制品加工过程中，在世界肉品加工技术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在今天还具有广泛的影响。肉类入菜一般多用煎、烤、烹、炸。煎、炸因要用油出现的晚些，而烤和烹即煮早在原始社会就出现了。古代烤肉曰制，孟子中曾说快制好吃，快是切细的鱼肉，制即烤，后来演变出脍炙人口的成语。古代鲜肉一般用火炙，就像今天的烤肉串。烹肉不像现在的炖肉，不在煮的同时加调料。第一步白煮，不炙五味。第二步以汁和，将煮好的白肉放进热酱汁中，濡染加味，方才进食。南北朝以前，烤烹一直是肉类菜肴的主要加工方式，直到4到5世纪，由于植物油料的使用，滚油快炒的技法才发展起来。 在齐名要术中有明确的反映。压榨出油，油料加工技术。我国油料作物的种植历史可以追溯到秦汉以前，但直到东汉中后期的历史文献中都没有出现对植物油加工利用的相关记载。在汉代以前，动物油是食用油的主要来源，称为脂或膏。脂是固态的动物油，膏是液态的动物油。提炼方法是把动物的油脂剥下来，切成块，进行炒制，炼出膏，冷却后凝为脂。最早用来加工成油的油料作物是芝麻，其次是油菜籽和大豆，再次是花生。大约在东汉末年和三国时期，我国已经开始提取和使用植物油。崔实在《四明月令》中记载了苎麻籽可以捣制做竹，《三国志·魏志》记载孙权攻取合肥时利用芝麻油作为照明燃料。可见早期植物油主要的用途并不是加工食物，而是作为照明燃料和军事活动上的助火燃料。魏晋南北朝时期，人们对植物油的认识和利用有了大幅度的提高。宋代开始利用油菜籽和大豆榨油。苏东坡在《物类相感志·饮食》中有豆油煎豆腐有滋味的描述。元代王真农书详细记载了我国古代的榨油工具和榨油技术。明代宋应星《天工开物》全面介绍了十余种油料作物的产油率、油品性状以及榨油方法，说明明代末期我国古代油料加工技术已经趋于成熟。花生油则是到了清代才开始出现，是诞生的最晚的植物油，但因花生含油量高，很快就成为重要的油料作物。我国古代的油料加工技术主要是冲捣法、水袋法、压榨法和石磨法。冲捣法是文献所见最早的制油技术，就是将大麻籽用储臼类工具冲捣提取油脂。以冲捣法制油，技术简便，成本低，适合一般家庭自产自用。水袋法是我国传统制油技术，是将水加到经过预处理、蒸煮、研磨等的油料中，利用非油物质对油和水的亲和力不同，以及油水相对密度不同而将油脂分离出来。水袋法也比较适合小规模生产，技术难度低，制取的油杂质少，纯度高，但出油率不如压榨法高。压榨法是先把炒熟的原料进行碾磨，随后将碾碎的油料包放在铁箍里，再放入油炸车的木槽内，用木屑打紧加压，榨取食用油。屑式压榨法的出现，使可加工处理的油料从大麻籽、芝麻、苏籽等扩大到茶籽、大豆、菜籽、花生等硬度较大的油料，且出油率大大提高，是真正适合大量生产和商品化发展的加工技术。石磨法是将原料蒸熟或炒熟后用石磨研磨出油，但仅适用于容易出油的芝麻，故所用范围有限。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五千年农耕的智慧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五千年文明长河，奔涌不息，二十四史笔墨未干。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0: 87.9 中国文化，以声为舟，载您溯游华夏智慧的源头，让您在获得中国文化知识的同时，感受到中国文化的内在精神，感受到中华民族的伟大生命力和创造力。
1: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信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中国文化。音乐以乐治国与以情养心。在中国古代，孔子是个极爱音乐的人，也是很懂得音乐的人。据古书记载，孔子有一次在城门外看到一个婴儿，他看见这婴儿的眼睛里天真圣洁，有神一般的境界，非常感动，赶紧走近这个婴儿，并且说，最美妙的音乐升起来了。这个故事说明，在孔子看来，最美妙的音乐所启示的那种，就像这婴儿的心灵的美。音乐有一种净化人心、提升精神境界的作用。从很早开始，中国人有一种重视音乐艺术的传统。这里从两个侧面来看中国音乐的基本特征。以乐治国。编钟是中国早期典型的乐器，在3000多年前的商代就开始使用，到了西周使用就更普遍了。1978年，湖北随州战国曾侯乙墓出土的编钟是现今知道的最著名的一套。这套编钟分为三套，共有65件钟器组成，上面第一层的叫钮钟，共有19个，第二、第三层的叫甬钟，共有45个，另有钵一件，钟架由铜制成，并有极为精美的雕刻。编钟的总重量有440多公斤，这样的乐器大制作在世界上同时代是罕见的。这套编钟演奏时需要几个人组成的乐队，编钟中的每只钟都可以发出两个不同的乐音，只要准确地敲击钟上标音的位置，它就能发出合乎一定频率的乐音。整套编钟能奏出现代钢琴上的所有黑白键的音响。这套编钟虽然深埋地下有2400多年，但并没有改变它的音质。今天敲击它，它的乐音仍然是那样纯正，发音准确，音域可以跨越5个8度，音色和美。今天的音乐家已经利用它演奏过不少乐曲。中国有以乐治国的传统，这组豪华编钟所呈现的就是这一传统的缩影。中国早期文化是一种礼乐文化，礼和乐相互配合，用以治理国家，保持社会的和谐安定，这是中国文化的一大特点。在中国古代文化中，礼是外在的行为规范，它的内容是序，也就是维护社会秩序、社会规范。乐是内在的熏陶和感发，它的内容是和，也就是调和性情，使人的精神保持和谐愉悦的状态，生动活泼，充满活力和创造力，进一步达到人际关系和谐以及人与整个大自然的和谐。人与整个大自然的和谐叫做大乐与天地同和，这是中国古代音乐追求的最高境界。儒家思想家荀子说，乐的作用是使人的血气平和，从而达到家庭社会的和谐与安定，也就是通过维护每个人的精神的和谐来维护整个社会的和谐。他说，乐行而致清，礼修而形成，耳目聪明，血气平和，移风易俗，天下皆宁，美善相乐。乐者和也，成为影响中国文化数千年的重要思想，它所突出的正是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和谐。中国人的礼乐文化传统其实就是建立一个和谐世界秩序的传统，音乐被当作达至这一目标的重要途径。以情慰藉心灵。说到中国音乐，总要说到情。古代中国文人所说的琴棋书画 第一就是情，

红莲学琴，学了三年，以为自己学到了真本领。老师说，这还不够，不如让我的老师来教你吧。他将伯牙带到海边，在一棵松树下，成莲让伯牙等候，他去请老师。伯牙在这里等了很久，不见成莲回转，他看着茫茫大海和绵绵无尽的山林，不由得拿起琴来弹。琴声在山海间飞扬，在天地间飞扬。他忽然明白了老师的意思，成莲所介绍的这位老师就是大自然。音乐家要通过对大自然的感应来提升自己心灵的境界。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中国文化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二人台是流传于晋冀蒙地区的一种民间艺术形式，距今已有300多年的历史。它的生命力所在就是那高亢委婉的曲调美，淳朴真挚憨厚的表演美。如今二人台艺术已成为北方地区这块沃土上一束艳丽的花朵，它已根深叶茂，是北方地区的一道亮丽风景。2006年，二人台被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兴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推出二人台联播栏目，欢迎收听。

0: 来。
1: 哎，
0: 啊，
1: 你看，
0: 都是他亲，瞧你怎么那么好的关系嘛？
2: 哎呀，
0: 弟弟，
2: 哎呀，
3: 小弟，
0: 哦，
3: 坐下去了，
2: 坐，坐，坐，坐，坐，坐，坐，坐，
0: 你也不叫我，
2: 坐嘞，坐嘞，
1: 咱去玩嘞，
0: 坐，坐，坐，坐，坐，坐，坐，坐，
2: 坐，坐，
1: 坐，坐，坐，坐，坐，坐，
0: 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
1: 坐，坐，坐，坐，
0: 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
1: 坐，坐，坐，坐，坐，坐，
0: 来了，就是看给你姑姑看。
1: 那没让你看你的家
0: 伙。我也让我给你脏了，来不来是我的罪。我楼院的
2: 啊，
0: 姑姑动了拖子
1: 啊，
0: 你来了，就是看给姑姑脏
1: 了。都是点。
0: 电话少说啊，来了，今天是你姐姐的大喜之日。
2: 哦，我知道了，
0: 还给姑姑脸上说了两句话啊。
2: 啊，他好喊我给想啊。
0: 不给意思啊。
2: 哎，姐姐老姐，我给懂点
0: 啊，不给意思。
1: 看
2: 这里，你这是枪吗？不是枪来的，
0: 枪那是枪了。
2: 你别我

0: 我马上去，马上去。妹儿，有桩买卖我今天必须得敲掉，货主还等我的了，我得赶快走。
1: 哎呀，干儿，再早见也不在这一天吧，明天走就不行。
0: 不行，明天呀，买卖就要别人抢走了。
1: 抢走就抢走啊，这就早买卖不做也饿不起咋
0: 了，就要到手的钱你说丢了多可惜的。
1: 那世上的钱可多了，你还能挣回来了？
0: 你知道不知道，这次要是不去，以后这条线就断了，就等于呀断了一条挣钱的路。
1: 哎呀，我说你知道不知道，你有多长时间不回这个家了，你也不为我考虑考虑。
0: 哎呀，我这不是回来了吗，见上一面就行了吗？你是还想做啥？
1: 我要是就想见上你一面，这世界上的男人可多了，见谁不行，非得见你不行。
0: 哎呀妈儿，我总不能把这么好的一桩买卖耽误了啊，你说是不是啊？
1: 我这么好的媳妇儿你都舍得耽误，那买卖只不过是少挣几个钱，那有啥了不起了？
0: 哎呀，你说的倒轻巧，你忘了咱们的穷时候亲家朋友看见咱们都得绕开走，如今刚进好过了，不亲的人也敢认了，你说这是圣月呀，还不是钱的作用？你以为我就不想回这个家？你以为我就不想每天跟你小游啥了？你说我能吗？不能。你说因为啥不能？就因为钱，我是穷怕了，我再也不能让人瞧不起了，手里头没钱就走不在人前，只有有钱才能花得体面。妹儿，你说是不是？
1: 我又没有你那么思想复杂，我只知道我有权利不让你走，因为你是我的丈夫。
0: 你，哎呀，你是不是连人话也听不进去了？哎呀，这么大的个人了，这么简单的道理你也不懂了？哎，你是不是烦的连裤裆想不见了？哎，人家还等我的啦，我们时间跟你老牛尿管到里里拉拉算没完没了，有啥话等我回来再说吧。我走了，
1: 你就不能走？
0: 哎呀。你不要了呀，我还着急的了。
1: 你有啥着急的了？就是一座江山呀山，咱们今天也不要了。今天我就是要你陪我。
0: 哎呀，我哪能陪得起你了？我为了陪你，把钱也赔进去了。你说这不划算吗？妹儿，听话，听话，长远放我出去把这场买卖做了，等我挣回钱来，给你买好吃的、好喝的、好穿的、好戴的，把你打扮的粉面蛋也就像那歌厅的。
1: 哼，江天，你说啥呀？我不叫你走。
0: 哎呀，这样想算了，我哪能不走了？走呀，走呀，走呀，
1: 就不叫你走。这，就不叫你走，就不叫你走。
0: 哎呀，你气死我了！你这，哎呀，真气死我了！哎。这咋过呀？这是个买卖啊，不叫做了你。
1: 我说，干儿。

你。

0: 哎呀，我说干儿，这几年你一直东奔西跑的在外面，我也知道你是为了挣钱，但为了干点事业，这男子汉大丈夫就应该这样。在这方面我从来没对你埋怨，我只是希望你不要走得太远，不要把我忘去，要常回到我的身边，不要给我留下太多的想念。在刚开始你还能兑现把三差五的回家来住上几天，可后来你就像那披着面纱的铁线，直接走势不露脸。今天好不容易见上了面，我们等说说三句话你又要告别，你说你留下我一个人，哎呀，这过得个什么意思呢？
1: 妈儿，不要哭了妈，不要哭。我明白你过得不容易，你一个人在家里孤孤单单的没人陪，这个生活呀确实不是个滋味，可这也是没办法的事。你想想，我要是不出去跑闹，这馅饼能从铁上掉下来，我要是不出去跑闹，咱们在广江能好起来。
0: 出去，你就想那个出去，你就不考虑考虑人家的想理。反正呀，今天我就不让你出去，就是天塌下来就叫你待在家里。
1: 哎呀，妹儿。

0: 起门。
1: 妈儿，你还是放我出去做了这桩生意，要不就是等你在下也没情绪，行吗？反正大能待下去了，
2: 待不下去你也得待。你今天要是走出这个家门，就再不要回来。
1: 我一不是出去画信息，哎，二不是打麻将腿对对，那我是正儿八经做生意，偏上了不让我回家啊！哎，咱俩出去让他解放两句偏偏的，哎，要是有人说我不对，我就当着众人给你跪下，差你俩双衣。
2: 你，
1: 我咋了？哎，我说的不对。
2: 你对，你说走你就走吧。从此后，我吊儿没有你这个男人。
1: 你早该叫我走了，耽误了这么长时间，弄不好把生意黄了。
2: 哎呀，你回来，回来！走，我也走，干脆把这家拆起来就算了。
3: 走干啊？
4: 咋了？
3: 你看这个小干啥啊？小干啥啊？我怕啥了？小岗哨就小岗哨了嘛。啊，妹子，那咱就快走吧啊。

0: 多谈我就去那多谈，
1: 嫂子、
0: 啊、
1: 那多谈可不好
0: 啊，那多谈不好，妹子多谈不好去那西谈。
1: 对，嫂子、
0: 啊、
1: 那西谈呀可绝不好。
0: 咦，那多西谈可咋不好？
1: 嫂子、啊、东西老太阳不是那海底揪出来那太阳又是那木嫂子。
0: 哎，嫂子
1: 啊，
0: 怎么到了那南台菜又快我菜又多，找出来了菜呀不是那白呀呀嫩呀呀，嫂子你是那有多好呀。
1: 哎呀呀，妹子那南台呀都太远了，嫂子咱走得到有些街头，咱就可那东台呀明儿再去南台吧。
0: 哎呀嫂子，那家就就去那南台了吗？
1: 哎呀呀，妹子说的咱嫂子走的健康的呀呀咦
0: 咦，
1: 哎呀咦，后悔呀，
0: 哎嫂子，哎刚才走健康了
1: 啊，嫂子咱走的健
0: 康，那家就就去南台了吗？
1: 哎妹子就可多台了。
0: 哎呀嫂子就去南台了吗？
1: 就可多台了。
0: 哎呀呀，哪走的嘛不是菜呀、啊、呀呀，全房鬼的呀，咦后悔呀，
1: 小姐
0: 哎呀呀，
1: 我妈！
0: 哎呀，小姑子，小姑子，怎么是脚夹在个肚子？
1: 像呀，衣裳你！
0: 哎呦，嫂子，那我给衣裳来了。
1: 哎呦啊！
0: 回想小姐，我劝你到了南台咋呀？嫂子知道你家里头打这个球主意了吗？
1: 妹子，
0: 那咱就快走吧！哎，那咱就快走啊！
1: 哎，走。

0: 啦，想不得个法子夸啦，想不得个哈可把他不害啦，也想不得个他包结了的连你那嘴也瞄不得。
1: 哎呀，走着走着，以后不用喝了，我可不爱听的。
0: 可是妹子，快不要做你那药水了。
1: 哎，嫂子，我早上药水了啊，
0: 你咋嫂子我不知道啊。
1: 哎，嫂子，那你知道上了啊？
0: 哎呀，妹子，是昨天从那年轻时候活过吧？你看嫂子我那年轻时候，也算你瞧女婿老在这想上贴上，把家的不知道还咋了，妹子，那把爹不出门也想不得个乐。
1: 哎呀，看这个嫂子，说的压妈呀不压妈，这大姐吧，我的发妻不吃饭还幸福这个饿。
0: 哎呀，妹子，嫂子可算的光了嘴了，说听不也听不成。
1: 哎呀，看这个嫂子，嫂子你快点先说了啊，咱快点走啊。
0: 咦，这是这就上了。
1: 哎，嫂子，你看姐姐不走了。我是当时当在菜了哇，
0: 菜哪出的哇不是菜？
1: 走着啊，这快点走啊，
0: 对吧？
1: 快走啊！
0: 对啊，啊。

0: 爷呀，你们可去吧，这腿着的罗丫丫白刚刚出在这里不写腿着的为啥后汉可穷啊。我这个人在那乡里有个穷主意了，穷主意了，看看走了南台到别的院了，我后汉穷才是六十了在这啊。为啥你那不好汉求财，你是六舍了。
1: 我六，我六六六。
0: 哎，小子啊，我们六哪里找的太好，六一六吗？都不行了啊，妹子，人家那六财是出租在第一集体上六了。你看看你那个穿进去，尤其你那投资去你那家，怎么那半截格上六了？又给半截整个舍了啊？哎呀，嫂子。你不就要到我们都说了吗？还你他这么解释了啊？
1: 我不溜就不溜啊，我咋意思
0: 不溜什么不溜就不溜啊，你这一解不过的啊。
1: 不溜出
0: 啊，那咱就瞧啊，出啊，瞧啊。

0: 哎呀，这个闺女这不好好出差哟，是溜上了。妹子，你那不好好出差哟，是溜上了。
1: 我溜，我溜，
0: 溜上了。
1: 哎，走走，我看，你看，你看，那是个伤啊，
0: 伤的。
1: 哦，那羊打通啊。
0: 哎，妹子，你看你刮呀不刮？你管人家那羊抓兔狼是兔抓羊了，有你这什么条件了？你不好好出差。

0: 有才
1: 啊、哦，妹子，你就几万嘛，妹子，哎，不过手头可少给你，那谁要去啊？
0: 那也罢，谁要六？
1: 六啊九
0: 啊，谁也不许六，
1: 啊，我
0: 谁也不行，六就不要啊！
1: 啊，丑话，丑话，丑话。

0: 闺女家，不好好求财，又得又得上。春儿，你咋不好好求财，又得又得上了？
1: 我。

出谷啊。

渡吧渡吧，越渡越热，应了笑应，输了笑话。哎呀呀呀呀，我是只输不赢，实在也难受。想我输不清，就因为这耍气，离开的就要插三只人。嘿多亏了我老婆，她秋情高义务，没了生出来的衣裳，丑且没扭瞧我装作家。

看那我们人不知道，他最小的也结个半毛的结呀，这小呀奶奶奶奶小呀就像那个吉利家，他我呀个硬人家偷个死，那我呀个死这娘的儿子呗，这一抱俩抱俩抱三抱四你们都行的。哎呀就是呀，一开始是白花花的影子都泡在人家的手中，我说我去这行里头就像那拦截穿行，哎有心我才去这树无影，他上也没放放，哎有心我才接他的手。

这回来家，俺老哥要忘记这个气呀、啊，我这该用何言呢？俺大嫂，对。女人，女人一晃就醒。

0: 那个女人还说什么男子汉打招呼，就这个主意。
1: 我家到了，
0: 修姑开门了。

0: 回来了。哎，你这开上了，
1: 你
0: 啊，是我。哎，十八大富翁一不愁，二不愁，有啥稀有的了？爸，不稀有，不稀有。
1: 哎呀，我是王你，你有
0: 啊？你有？哎，两也没买回来，哪一块有了？妈，没有，没有。
1: 哎呀，你手大哈嘛！我是王你买的，你有？
0: 啊，这你有。哎，你先听我说，这算你我就算你我啊，咱们俩跟那切完饼加弄别的啊，夫妻讲家庭，
2: 跟我坐下撒更。
1: 嗯，那你倒是说呀，
2: 你听我说。
0: 京城去卖牛，耕牛不对路，啊呀呀呀呀，日子不对路，我偷偷耍下这么仔细的看，哎哎哎，要要要要，我赚了多呀。没抓着，哎呀，这这么抓，你说我怎么没呀？哎，
1: 没呢。
0: 啊，
1: 拿来。
0: 要啥？
1: 钱。
0: 要钱。
1: 没牛钱。
0: 没牛钱。哎，我说黑子他妈，是孟大夫，我在这三官庙前遇见了一个豹。
1: 豹什么？
0: 哎呀，
1: 豹什么？
0: 宝贝个蛋，
1: 宝贝不宝贝，修姑不稀罕，快拿外力起来。
0: 你先听我说嘛。哎，你这个毛驴比牛坏，这能耕能种能跑来，托你能干。回个我说拿鱼把你换，你看喜欢不喜欢，是喜欢不喜欢。
1: 哎呀，你少挂说，他就是我的，我也不卖了。
0: 嗯，不卖了。
1: 嗯，
0: 有钱呀、啊、
1: 拿起来。
0: 哎，这个钱
1: 拿来。
0: 哎，你就拿走了。
1: 也不行。
0: 嗯、哦，你和屁也不行。哎，孙有虎你是个狗。那舅舅他说。

0: 有血有肉。
1: 哎，舅舅们说几时来呀？
2: 算了，你舅舅说他下个月的初一、二、三。
1: 哎呀呀，这到底是初几？
2: 他不对，一、二、三，就在四说。
1: 哎呀，你又输了！
2: 哎，谁说输了？

我敢对天发誓，孙永输了，天道无雷轰。

0: 你四个字头取来子好。
1: 哎，六十五瓜吗？
0: 来了好。
1: 哎，六十号。
0: 取来了好。
1: 六十瓜吗？得碰到就没根儿，掉人绑哎，滚！
0: 雪夫家呀，都让你给没脚收过，你还有啥气了？
1: 我给你没了伤了，我给你输了伤了，你。

0: 哎，我算是出道的女人不啦？就懂的花期，不懂的计算。
1: 你懂的？
0: 就是懂的嘛。不行不行，我给你数一数。是哪一年？是冷月天？是家家忙的是白打你，是我到街是去拜年货，顺便给你买回那年花好几句。这东边西帽带，这吕布西斗彩，啊，早上喜洋洋，啊，刘黑喜精彩，啊，一段灯笼门前挂，是大红的对联贴，两边是真联写，喜年喜月喜迎春，这面男耕女争压不红。
1: 你就知道这丫头好。
0: 哎，那谁说丫头好？谁说丫头好？人家说的是男耕女争不卖萌。哦，还有个横批，这个横批上头写的是啥？哦，这个横批上头写的是身受阳气。
1: 你送到了，你还拿阳气啊？
0: 哎，错了错了，这个横批上头写的是“广和祥你”。哈哈哈哈哈！啊，女子你花我都没缺，哪还缺你一个太阳月？三更回头那个飞鹤天。哎妈呀，还有有有有，那句话就不值钱。哎呀，还有那句话就不值钱。
1: 气是气，你少跪点，快拿卖你的气。
0: 哎呀，这太麻烦了，你就拿走了。
1: 好，我去往九九。
0: 哎呀。他这一王子九九，我这不是就杀了出来？这

0: 好汉就是好汉道，何必养蛮，何必吵。我看刚才是算了算了，哎，这个钱我
1: 快拿来。
0: 这，哎，我给黄黑了吧。哎呀呀，让家孩子抽的两个钱可不容易了。哎呀，早早就我给提打了个腰伤没伤，哎，这是咋算的？这。
1: 快拿来吧！
0: 知道他也是个知道，干脆让他算了吧。哎，你有钱吧？
1: 拿来。
0: 这个钱我算了。

0: 里是幸福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欢迎您的收听。
1: 朋友们好，这里是幸福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您做客我们的评书，多听多看多经历，才能更好的了解和体验这个世界的浩瀚与多姿。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袁阔成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今天为您播讲的是第61回一级传信玄德脱险。
2: 蒯越说刘表所乘之马叫狄卢，这个马方主人，谁骑他谁倒霉，说不定还需把命搭上。刘表吓了一跳，心说嗨，这是怎么说的，玄德怎么把这么一匹马给我了。又一想，这不能怪玄德，是我跟人家要的，那我把这马还回去也就算了呗。哦，好了，我知道了。蒯越拱了拱手走了。第二天，刘表摆宴给玄德庆功，在酒席宴前，刘表就跟玄德说呀，说是我呀，你看这荆襄九郡地方不小吧，我这儿不太平。一个是啊，这个边境上总出事儿，再说呢，张鲁和孙权对我的威胁都挺大，我看他们呀都有取我荆襄之心呢。玄德一听，那不要紧，哥哥您不必挂怀，可以叫我三弟张飞去巡境，他要带一哨人马，在哪儿走这么一圈，什么烂子也都平定了，可以让我二弟云长守住固子城，是以拒张鲁啊，就把张鲁给挡住了，让我四弟子龙据三江，能可以挡住孙权，这您还有什么可忧虑的。
3: 哎呦，刘表一听，那可太好了。哎，对了，贤弟呀，我想起个事情来，我不是要了你一匹马吗？哥哥我骑这个马呢，也只是骑马闲游，贤弟你就不懂了，你骑马是南征北战东挡西杀呀，好马好比大将双足，这么一匹马你怎么能离得了呢？哥哥我不想要了，这马你再牵回去得了。
2: 刘备也没介意
3: 啊。啊，哥哥您要是不骑我就骑着，一样
2: 好。这酒喝得挺高兴，回来呀，刘表就把这事儿跟他夫人蔡氏说了。蔡氏一听吓了一跳，哎呦，我说荆州啊，荆州是谁呀？对刘表那就是个尊称，你怎么能这么答应他呀？这刘备要干什么呀？
3: 啊，
2: 刘表一听，他干什么呀？他这不是一番好意吗？他派出几员将，你看有巡边境的，有拒张鲁，有挡三江的，这很好。哎呀，

0: 靠什么呢？他把他手下的大将就这么轻易派出去？要把这些人往寺外这么一安插，你这所有的人马和要路、延侯、水旱两道，不都归人家管了吗？刘备再在你的身边荆州一卧底，里应外合，他这是要取你的荆州啊！这位蔡夫人怎么说出这么一番话来？姐弟都通气儿了，他兄弟蔡瑁常在他的耳边嘀咕这些事儿。自打刘备来到荆州那天起，蔡瑁啊就想把刘备给杀了。他总跟他姐姐蔡夫人商量，说您呢得跟我姐夫说一声，不能要这刘备，这人呢是个背信弃义的人，谁也交不下他，要不把他早日除掉，早早晚晚咱们这荆州啊就能丢到他的手里。蔡夫人一听这害怕了，他曾经跟刘表说过两次，刘表也没介意，刘表待刘备啊还挺好，今个这一提呀、啊、刘表就犯了合计了，那我该如何呢？你要是不把他杀了啊，你也得把他由荆州这儿弄出去，你别让他那些大将有什么聚三江寻边境了，给他找个地方得了。嗨，你女流之家晓得什么呀，不要多说了。刘表也没说同意也没说不同意，第二天呢他就把玄德请来了。哎，贤弟呀、啊、我跟你商量个事。大哥您说吧。我想你在荆州我身边这儿住着，你也不得练武啊。可不是吗？这么着行不行啊？我这襄阳有一个属县叫新野，这个县城不大，可是那地方钱粮很充足，百姓啊也都挺安分的。你是不是带着你的云长、张飞、贺子龙到那儿去驻扎驻扎，练练人马呀？玄德一听高兴坏了，他巴不得这样。为什么呢？自己总住在荆州这会儿，你天天出去操演人马去，就是刘表不说什么，别人还不生疑呀、啊、要总这么待着，大业何日能成啊？玄德为此苦恼极了，他呀曾经偷着掉过眼泪。为什么呀？因为自己身体已经发胖了，骑马一打仗啊，还没走三合就有点上气不接下气了，年纪也一天一天大。刘备怎么不愁啊？现在一听说刘景升给他找个地方可以操演人马，安排这么一座新野县，再小的县城他也愿意去。多谢兄长的挂怀，我是即日登城。嗨，不用走得太急，你再住几天也好吗？我还是早一点去吧。玄德辞别了刘景升，回来收拾收拾。第二天一早，他牵着的卢马，由打这家里出来，他就要想上任了。刚一出门，这碰上一个人。此人年纪在40上下，海下三绺胡须，走到近前，深施一礼：“玄德公，您好啊。”先生，您是什么人呢？我姓伊，叫伊基。您找我有什么事吗？我是来看望您。哦，哎呀，不巧，我奉景升兄之命，我要到新野去上任。哈、哦、哈，那太好了。不过我来跟您说一件事情，耽误不了您的行程。
1: 什么事啊？
0: 一击用手一指这的卢马，您这匹马可骑不得。玄德回头一看，嗯，这马怎么了？
1: 这个马呀，我听蒯越说他方主人，
0: 您看马的左目下有泪槽，谁骑他呀谁有性命之忧。

0: 您赶快把这马送给别人吧。
1: 哎，玄德一听摇摇头，一金先生，你我刚一见面，你怎么给我出这么个主意？你说我这马不好，我相信，可是既不好，我怎么能把它送给人呢？先生你不提，我根本不知道，即使知道了，我还得骑着它，绝不能把它送给旁人。再者说了，坐骑怎么能定人生死呢？骡马哪有方主之说呀？我先谢过先生。哎呀，一击上下打令玄德，从心里往外钦佩刘备。您到新野之后，我一定抽下去看望您，得功夫我就去拜访去。哎，先生，但愿您经常来赐教。玄德说完上马就奔新野县来了。来到新野之后，玄德治理县城很有一套办法，因为自己做过安喜县尉啊。玄德到了这儿之后，几天的功夫就治理的是军民皆喜，政治一心呐。一有空闲，玄德就操演人马呀。云长、翼德、子龙也精神大振，这一练兵都高兴了。那位一击先生啊，真的常来新野看望玄德，两个人交往的很亲密。这一击是什么人物啊？他是刘表身边的一位幕宾，刘表对他都十分客气，要不怎么这么自在呢？想到新野来就来呀，谁也不敢拦。这天一击先生又来了，还带来了刘表一封信，说是景生啊非常想念您，请您呢到荆州去一趟，他要见见您。再说不知道玄德公您听说了没有，曹孟德呀已经从柳城回兵了，他得过来了冀幽，清并四周，平定了北方，灭了袁绍，光得人马就不下60万。嘿嘿，玄德听到这儿心里想，大哥呀大哥，你怎么就不听我的话呢？玄德跟刘表说过呀，说趁着曹操远征咱们偷袭许都，刘表不干，就在这儿守着摊儿。你看现在再想取许都啊，还取什么呀？还这话他不能跟一击说呀。哦，既然我家兄长想念我，我明天就去看望他。第二天玄德来到荆州，刘表备酒款待，你看你走了这么些日子，哥哥我怪想念你的，你虽然在新野那儿隔三差五的，你得来看看我呀。不瞒大哥您说，我也想念您呐，可是呢我又不好来打扰您，您给我的这新野小县这地方真不错，我在那儿啊还待得挺习惯。哎，地方不大，委屈你了贤弟。啊对了，还有这么档子事儿，我听探报说呀，曹丞相已经由柳城回兵许都了，他把袁绍给灭了，得了四州，还得了好几十万人马。你看看当初啊，我没听贤弟你的劝说，咱们那时候趁曹操远征，咱们取他的许都就对了，所以把我后悔的不得了。玄德微然一笑，大哥就别后那个悔了，如今英雄割据，天下纷争，这样的机会还会很多，所以我说不足为悔呀，您就不用后悔了。哎，贤弟说的也对。一边这么喝着一边谈着，喝着喝着刘表哭了。哎，玄德一愣，哥哥您怎么掉泪了？哎，贤弟呀，我有一件非常难心的事情想跟你说说，我想了多次了，总也没个机会说，另外呀我也打不定个主意。哎呀，哥哥您这可多余了，我像您的亲兄弟一样，只要兄长有用小弟之处，我是万死不辞，有话您就

0: 说吧，有这么档子事儿，你不是有两个侄子吗？刘表有两个儿子，长子刘琦，次子刘琮。刘琦的生身母亲已经死了，刘琮是蔡氏所生。贤弟呀，你大侄儿刘琦呀，这个人很好，不过他太懦弱。刘琮比他小几岁呀，可是此子非常聪明啊。你说我让他们哥俩谁继我的位？我本心呐，想让刘琮继位，可是这礼法上又说不过去，这个事把我难坏了。我要不让刘琮继我的位吧，这不瞒贤弟你说，荆州九郡呢，军务大权都在蔡氏宗族的手中，就是你嫂子这一支长着实权呢，你说我难不难？贤弟，你能不能给我出个主意？
1: 哎呦，刘备心说，他怎么跟我商量这个事儿啊？
0: 这档子事儿啊，刘备不是没想过。要按照刘备的心思啊，他愿意立刘琦，那对自己有利，因为这位刘备到现在还没个站脚的地方呢。可是他不好明说呀，因为荆襄九郡的军权都在蔡氏宗族的手里，不立刘琮哪行啊？要真立了刘琮啊，自己也就完了。甭说在荆州这儿待着，轻者说被人家赶走，重者呀连命都得搭上。现在自己能在这儿待着，那是拘着刘表的面子。刘备呀，也知道刘表对自己不是没有戒心，他之所以收留自己呀，就是为了防备曹操来取荆州。可现在他看刘表那样子也怪可怜的。
2: 大哥，您是这么个心事啊？
0: 就这个事儿，
2: 我看这您不用难过。反正这个事情小弟我也不好乱插言。
0: 嗨，贤弟，你我亲如手足，我要能有主意，我能跟你商量吗？
2: 这我倒明白，您呐，处理这个事儿您慎重点就得了。反正自古以来，废长立幼乃取乱之道。
0: 刘备这说的挺明确，自古来就这么回事。您要是把这全部交给您的长子，交给了别人，早晚也是麻烦。可是我要让您把这个大位交给刘琦，那蔡家肯定不让啊，以后也是麻烦事儿。您自己呀，定夺得了，至于蔡氏宗族这个权势啊，玄德更没法往下说了，找个什么适当的词儿呢？哎，自己这么一着急，大哥，您不会那样吗？慢慢一点一点的削减削减的，这意思就是你把蔡瑁那权呢慢慢的给他撤下来，不就完了吗？
2: 嗯，刘表不住的点头。
0: 虽然他点头，可是刘表心里想，贤弟你怎么能知道我撤不动了，已经不行了。玄德这时候啊，恨不得一句话就把这话头岔开得了，别谈这个了，自己觉得方才那几句话说的都有点多。
2: 大哥，以后啊，您有别的事情问问小弟我，这个事儿啊，小弟我说不清楚啊，咱们谈别的吧。
0: 刘表听的这会儿一摆手，贤弟，你这可不对，怎么你是一个很有才华的人呢？不单才学大，武艺也高，你比哥哥我强多了。你以为愚兄我不知道啊？你在许都和曹丞相曾经青梅煮酒，论过英雄。
2: 哈哈，说到这儿，玄德笑了。他笑什么呢？心里说，那我是用韬晦之计把曹操给蒙了。

0: 这话他不能跟刘表说啊，那不过是几句闲谈。哎，贤弟怎么能是闲谈呢？我听说你举出过很多当今之英雄好汉，可是曹丞相都没承认。最后曹丞相说，今之天下英雄只有史君与操耳。你说哥哥我知道的详细不详细？史君那就指的是你呀。曹操挟天子令诸侯，手下雄兵不下几十万，战将不下千员，可是他都得把你搁在第一位。兄弟，哥哥我听说之后高兴极了，你可真了不得呀。玄德听到这儿一抬手，刷把一杯酒喝下去了，自己把酒杯往桌子上这么一放，他冲刘表一笑，哥哥我跟您说实话得，我现在就是没有地方，我也没有兵马，我要是有块地盘，兵精将勇，人马粮草齐备，我是天下这些碌碌平庸之辈如草芥，谁我也没把他搁在心上。说完了这句话，玄德就看刘表的脸儿有点发白。哎呦，玄德这后悔呀，心说今儿我这是怎么了？刚才说了那么一套那样的话，现在我汤又冒出这么一句来，是不是这酒把我支使的？他看出来刘表不高兴了，玄德赶忙挺身站起来，一拱手，哥哥这酒我不能再喝了，我得回去歇着了，今儿个我有点头疼，可能酒喝多了几杯，有言语不周之处，望兄长多多海量。十了个礼他告辞了。玄德刚走，由屏风后转过一个人来，把刘表吓了一跳，一看原来是他的夫人蔡氏。蔡氏感情一直站在屏风后那儿听着呢，玄德酒席宴前的那番话他都听见了，可把蔡氏夫人给恨坏了。好你刘备，你给你哥哥刘表出主意让他立刘琦，我儿子刘琮怎么办呢？这还不算，你还告诉他让他把我们蔡氏宗族的军权全撤下来，你好狠毒啊！哼，我非把你杀了不可。可是他来到刘表的跟前，他不说这档子事儿，他说别的，说方才刘备那番话您都听见了吗？他那口气多大呀！他看天下英雄如草芥，谁都没放在他的眼里。我听那话里话外的意思啊，他有吞并荆州之心，我看此人不能久留啊，您必须得把他杀了，不然将成为后患。刘表听了这儿，看了看蔡氏，轻轻摇了摇头，唉，叹了口气，没说什么，背着手进里屋了。蔡氏看刘表进屋了，他悄悄地派人把他兄弟蔡瑁找来了，就把方才玄德说的这番话跟他兄弟学了一遍。蔡瑁一听就火了，哎呀姐姐，这还不把刘备杀了等什么呀？您没给我姐夫出个主意，我告诉他了，他连理我都没理我。蔡瑁听到这眼珠一转，哼，他不理您呐，咱也不理他，我有个办法能把刘备杀了。蔡氏一听，你有什么办法呀？我今天晚上夜至三更，带人悄悄的把刘备的馆驿包围起来，人不知鬼不觉的溜进馆驿，偷偷下手，我把刘备一杀，不就完了吗？给他来个先斩后奏，明天再告诉我姐夫，说是刘备已经叫我杀死了，他能把我怎么的？嗯，蔡氏一听是个好办法，可有一样，兄弟呀、啊。 你可千万别走漏风声啊。
1: 刘备手下的几员大将都挺厉害，再又说了，你姐夫刘表啊，他总对刘备下不了这狠心，真像他个亲兄弟似的，你说这个人怪不怪？没什么，背着他他一点不知道。好在呀、我姐夫这次是把刘玄德一个人请来的，他那几员大将都在新野呢，杀完了刘备咱们再收拾那几个，您就甭管了。蔡瑁说完了，也不等蔡师再说什么了，他就出去了。又调兵又遣将，他这么一折腾，让一基先生发现了。一基一看蔡瑁没这么忙过呀，今儿他这是怎么了？东一头西头满是乱撞。一基就问一个军校，这军校跟一基先生挺好，先生您还不知道呢，不知道啊，蔡瑁将军要杀刘备啊。什么时候动手啊？今夜三更，您可跟谁都别说呀，我得走了。那军校跑了。哎呦，一基先生心里就打开了鼓楼，他盼呐、等啊，盼什么呀？盼天黑呀、等天黑以后到定睛了，一基先生就跑到馆驿来了。刘备啊正坐在屋里这发愣呢，怎么回事儿？自从在酒席宴前跟刘表说了这番话之后，他回来心里一直窝囊。你说我今儿这是怎么了？干嘛跟刘表说那么一番话呀？那些话就不应该说，尤其后边这句，我是天下人如草芥，你说这话说的太大了，不能跟刘表说这个呀。刘备坐这儿正窝火呢，连龙一挑，一基先生进来了。哎，一先生，天都到这般时候，您怎么还不安歇？嗨，玄德公，你还被蒙在鼓里呀、蔡瑁要下毒手了，是这么回事。哦，他们什么时候动手？今夜三更。那我该如何？您赶快走吧。刘备一听，那不行啊，走，我得跟我哥哥刘表说一声。嗨，一基一听，这都什么时候了，人家都要杀您了，您还想跟你大哥说一声？你快走吧。哦，多谢先生。刘备给一基施了一礼，吩咐人赶快备马，悄悄离开馆驿了。鼓打三更，蔡瑁带着人哗就把馆驿给围起来，围了个风雨不透。然后他提着宝剑，带着几个亲随就闯到屋里来了。哟，刘备啊，早走了。呵，把蔡瑁急得直跺脚，难道这是有人给走漏风声了不成吗？不能啊，难道说刘备能掐会算？真是岂有此理。急得他在院子里直转圈，追不行吗？还怎么追呀、现在已经都回了新野县了。哈哈，蔡瑁想来想去，刘玄德，你逃得了今日，逃不了明天呐、我让你泪生双翅，也飞不出我蔡瑁的掌心去，我非把你置于死地不可。想到这儿，眼珠一转，有了，提起笔来就在墙上唰唰唰写了一首诗。写完了，他把笔一扔，就找刘表来了。现在天刚亮，他已经折腾了一宿了，到这儿就把刘表叫起来。哎呀，姐丈，您还睡大觉呢？刘表一看，怎么了？你这么早找我干嘛呀？嗨，您还不知道呢，刘备刘玄德反了。啊，把刘表吓一跳。什么？刘备反了啊？他提了一首反诗，不辞而去。看这样子，他好像是回新野调兵去了，要打咱们的荆州。刘表一听，你胡说什么呀？你跟我去看看去。蔡瑁扶刘表上马，就奔这馆驿来了。来到屋里的，您看，这不是他写的吗？ 刘表往墙上一看，果然有一首诗。这首诗写的什么呀？数年徒手困，空对旧山川。龙旗池中物，乘雷欲上天。说我这么些年呢，我就这么守着困着。我是一条龙啊，龙不是池子里头的东西，哪天要咔嚓一声雷响，我就上天了。哈哈，果然是一声反诗啊，把刘表气坏。好你刘玄德呀，你太对不过我了，我待你不敢说恩重如山呢、啊、果然呢、啊、你有反意想夺我的荆州，我真是知人知面不知心呢、啊、气得刘表直咬牙。蔡瑁在旁边一看，是火候了，我得扇两下结账，您传令我去捉刘备吧。嗯，对，传我将令，率三军包围新野。
2: 好了，今天的评书就到这里了，朋友们下期见。
3: 北京时间15点整，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欢迎您的收听。继续关注路上的天气情况，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我是主持人小敏。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多云，当前温度25摄氏度，相对湿度30%，风向西南风，风力等级2级。明天有小雨，最高温度28摄氏度，最低温度13摄氏度。后天有小雨，最高温度25摄氏度，最低温度13摄氏度。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各位听友和司机朋友，下面播报路况信息。金营线从 G110 到丰兴线自东向西方向，从 G110 到丰兴线自东向西方向严重拥堵，请大家小心驾驶。路况播报完毕。
2: 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相遇始于听见，相知源于陪伴。欢迎来到本期评书下。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袁阔成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今天为您播讲的是第62回进襄阳，刘备在遇险。
1: 蔡瑁为了陷害刘玄德，在玄德的馆驿他写了一首反诗。他怎么这么恨玄德呀？蔡瑁听他姐姐说了，玄德给刘表出主意，让刘表立长子刘琦，而且还要慢慢的把蔡氏宗族的军权给拿下来，您说他能不急吗？就打玄德来到荆州那天，蔡瑁就把玄德当成眼中钉了。他说他没安好心，到这儿来就是为取荆襄九郡来的。他早就想杀刘备。今儿个他把这反诗的事情跟刘表这么一说，刘表到这儿一看气坏了，当即传令，你带领人马包围新野，把刘备的首级给我那拿到荆州。好嘛，都口吃了，说话都磕巴了，真气糊涂了。蔡瑁一看正中下怀呀、啊、我这把火啊算烧正了啊，遵命。他立刻去点兵去了。这时候刘表打馆驿出来，站在门口这提着宝剑，气得他呼呼的直喘。他就觉得刘备刘玄德这人太无义了。他在这儿站了一会儿啊，在凉风那么一吹，刘表这时候有点清醒了。他忽然想起个事儿来，想起什么事儿来？这刘备我跟他在一块儿待了好几年，他也没写过诗啊，我没见他提过诗答过对儿。那今儿怎么好端端的 他在墙上写这么一首诗呢。

0: 起来了。
1: 得了，您别说了，我知道了，您等着瞧吧。瞧什么呢？瞧刘备的手艺，我把他脑袋给您提了来。蔡瑁说完转身就走了。蔡氏望着兄弟的背影微微一笑。蔡瑁找刘表来了。主公啊，咱们每年要是丰收了，不是都要开一个庆丰收的盛会吗？今年您知道吗？咱们荆襄九郡可是个大丰收啊。哎呦，那粮食打得就像山一样，一眼都望不到边呐。这真是您的福气。主公，我看今年咱们得好好庆贺一番。您说咱们这盛会在襄阳开好不好啊？刘表点头，可以呀、啊。可得把各地的郡县官员都请来呀、啊。您得好好的在那会上啊，勉励勉励大家，您得亲自到会。刘表一皱眉，嗨，蔡瑁啊，你没看出来吗？我气机正发作呀，犯了病了，上不来气儿。这气机症是什么病啊？就是哮喘症。厉害了的时候啊，食水不进，上不来气儿。哎呀，蔡瑁一听，可是这么回事儿，那您不去怎么办呢？叫刘琦和刘琮去吧。哎呀，主公啊，两位公子那当然要到会，可是那分龄太轻了，他跟那些各地的官员怎么说呢？刘表一听是这么回事，哎，有了，你到新野把我兄弟刘备请来，叫他替我招待各郡县的官员。哦，你想的真周到，遵命。蔡瑁这乐呀、啊，心里说我就等你这句话呢。他一方面传令各郡县，告诉各地官员开会的日期，另一方面写一封请柬，派人送到新野去请刘玄德。刘备接着这封请柬一看，就把眉头皱起来。自从那天一击给他通风报信，他离开了荆州之后，刘备心里一直不痛快。今天一接这请柬，那么荆襄开这个庆丰收的盛会，干嘛叫我去？这是怎么回事？刘备就把关张赵云还有孙乾简雍糜竺等人全请来了。他就把那天呢、啊、到荆州怎么和刘表在酒席宴前说的那番话，以及晚上一击先生怎么给他报的信，就全说了。刘备这嘴可真严，这么长时间了他一句没提，大家都不知道这事儿。在座的孙乾这么一听啊，嗨，我说看主公那天回来您气色不好呢，我就觉得您有什么心事，我也没好意思问，原来是这么回事。那么蔡瑁必有加害主公之心，今天又来了这么一封请柬，让您代替刘景升去开这个会呀、啊。我说您不能去。为什么？恐怕这又是蔡瑁的圈套。嗯。刘备点了点头，孙乾说的有理呀、啊，这不是多心，是不可不防啊。云长听着这会儿，把残眉这么一皱。大哥，啊，那么既然您跟刘景升说了这么一番话，那天刘景升对您怎么样？他没怎么样，招我。即使人家也没说什么，是您自己这么想。您这话说的有点口场，话说的有点大，是刘表会不高兴。当时刘表不是没申斥您吗？那您干嘛

0: 这么多呀？我看景生一直待您如兄弟呀，那么这次请您到襄阳去开这个庆丰收的盛会，您应该去。您要不去，我怕倒引起刘景生对您的疑心。
1: 刘备听到这会儿点了点头，没说话。刘备心里的很清楚，他知道刘表啊，目前还不至于害他，因为刘表还要利用自己，防备曹操，和抵制蔡家的势力。可刘备忘了，刘表啊，他没办法制止蔡家姐弟的阴谋啊。
0: 张飞急了，大哥，趁早别去。我看呐、是酒无好酒，宴无好宴。一击先生能五更半夜的跑那儿去给您送个信儿，那这准是真的。蔡瑁没敢好心，说不定啊，这封请柬呢、刘景生许不知道。
2: 哎呀，三弟，你别着急呀、慢慢说。
1: 子龙一看这事儿僵住了，这让玄德怎么办呢？到底是去也是不去呀？我看这么着得了，咱们还是去，我率领300精兵保护主公，万无一失。
2: 玄德一听乐了，
0: 哎，子龙跟我去那可就没事了，还是去对了，你们诸公就放心吧，不会有什么差错。
1: 大家一听有子龙保驾，也就都放了心了。
0: 在开会的前一天，玄德带着子龙来到了襄阳。这个新野离襄阳才几十里路，是撒马就到。有人早就抱进襄阳城了，蔡瑁亲自出城迎接，霍普老远就下了马了，站在道边那儿，一见玄德是毕恭毕敬，上前十礼，哎呀，使君您来了，迎接来迟，望您恕罪。玄德赶快在马上拱了拱手，哎呀，蔡将军免礼免礼，我来迟了吧，您来的不晚呐。
1: 蔡瑁说话多和气，刘备心里有数，心说那天晚上三更天，你带着人包围管义，你去没去啊？
0: 哼，你准去了你。
1: 玄德还不知道呢，不但去了，还在他屋里给写了首反诗呢。今天玄德一看蔡瑁这个样子，不像有什么歹心。刘备心说，不像啊，不像我也得留点神。
0: 和蔡瑁陪着刘备来到了城关口这儿，公子刘琦和刘琮在关口这儿接着呢。
1: 看玄德的马到了，刘琦赶忙上前牵马对灯，
2: 叔叔您来了，
1: 对玄德真像亲叔叔一样。玄德赶忙下了马，左手拉着刘琦，右手拉着刘琮，
2: 二位贤侄，你们早就来了，你父亲能来吗？
3: 哎呀，叔叔，我父亲病势沉重，来不了了，他老人家说让您呐代替他老
4: 人。穿过厚重朴实的城门，便进入了瓮城。从瓮城向四周看，左右两侧长城相连，山峰处烽火台已经修复。雁门关由关城、瓮城和围城三部分组成，登上关城城楼一眺远方，远处崇山护卫却乱中有序，渐次向雁门关隘靠拢，如同一个锥字形汇聚到不能再窄之处，雁门关正坐落于此。雁门关的围城随山势而建，周长5公里多，城墙与关城的东西两翼相连，向北则沿着山脊延伸到谷底合围，合围处建有城门，西门为地利门，上方楼台名曰宁边楼，东门则为天险门，楼台为雁楼，天险中的天字异于寻常，上面为草字头，中间为

0: 前下方为歌，相传这个字是武则天所创，取名粮草充足，动兵歌，才为天时。十多年前，这里还破败不堪，只有一座城楼在萧瑟的北风中坚守。现在这里游人如织，一睹雁门雄风，景区内摆渡车、基础设施一应俱全。进入新世纪，更多守卫者。离开长城，雁门便是一座孤关。随着军事作用的逐渐退去，雁门关周边的长城也受到损毁。就在这雁门关脚下，有一群守护者会共享长城的信息，他们定期组织巡长城活动，举办雁门杯长城摄影比赛、长城论坛，用行动守卫着这不朽的文明。雁门关所处的新州市是长城大市，据介绍，新州境内长城加起来有1000多公里，这里面有很多闪闪发光的历史标签，比如可兰县的宋长城是全国唯一发现的宋代长城，宁武关是中国明长城段唯一的水关，宁武县东寨镇坝沟湾的赵长城，那是我国修筑最早的长城之一。从小生长在长城脚下的杨俊峰，对长城有着特殊的情感。2003年正月初四，杨俊峰从雁门关出发，开始新一轮巡长城之旅。他乘着火车去了神池县，一路考察了野猪口、南堡等长城旧关，随后又租了一辆车，赶到偏关县鸭脚山考察内外长城交汇点。在此过程中，他写下数十万字的文字资料，拍摄了数万张资料照片。2008年，在首届中国长城论坛上，杨俊峰做了晋西北长城保护调查的专题发言，大量破坏长城的事实让与会者深受震撼。从研究到保护，一个人的战斗力量还是有限。2009年，杨俊峰组织的新州市长城协会正式成立，到目前已发展为300多人的团体。一水多慷慨，金台一古今，马尘黄金台前追慕昭王，千金求财。一水河边游文壮士，慷慨悲歌。唐代诗人李贺描绘了一幅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那种慷慨赴死的精神让人们有了共鸣，对贤君猛士的渴求，对国家深切的情感都混杂在易水河的滚滚涛声之中。易县位于河北省中部太行山东麓京津宝三角地带之中，易县历史悠久，隋开皇元年至益州，开皇16年至县，迄今已有1400多年。易县因易水而得名，易水河是易县人当之无愧的母亲河，发源于古益州五回岭南麓，易水穿易县，过定心，再与拒马河交汇，下白沟达金沽，一路浩荡，奔流入海，素有灵力约万里，威仪过千城的美誉。公元前227年，荆轲喝着高渐离奏出的祝声，在易水河边慷慨悲歌。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这一千古绝唱，至今为后人感叹。在抗日战争时期，易水南岸的狼牙山，五位八路军战士在弹尽粮绝后英勇跳崖，诠释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宁死不屈、血战到底的战斗精神。易水河见证了一幕幕历史画卷，千百年来流淌不息，昭示着以慷慨悲歌为主要内容的燕文化的形成和发展，激励着一代代易县儿女为建设强大的祖国而义无反顾、奋发有为。纵观燕国800年春秋，燕昭王应该是最有作为的一代君王，黄金台招贤纳士之举被广为传颂。燕夏都建成后， 燕昭王卑身后壁以招贤者，从而出现了世真凑燕的局面。燕下都遗址是燕文化标志性遗存之一，是战国时期燕国的都城，为我国目前保存比较完整、文化遗存非常丰富的一座大型都城遗址，是目前发现战国都城中最大的一座。燕昭王招贤纳士，秦开北伐东胡，乐毅伐齐，荆轲刺秦等重大历史事件均发生在燕下都时期。根据考古发现，遗址东西长约8公里，南北宽约4至6公里，总面积约40平方公里。现如今，当年恢宏的宫殿建筑群已隐没于易县、高磨乡田野和村庄间，只剩下一座座高大夯土台基。在五阳台村能够看到当时最宏大的宫殿建筑五阳台的遗址。五阳台是燕王处理政务、行使权力的主要场所，现存夯土台基还高出地面约11米，东西长约140米，南北宽约110米，可以想见当年的宫殿该是何等的高大宏伟。在踏访五阳台、张公台、老母台这些高台宫殿遗址后，在五阳台周边还可以看到陆家台、老爷庙台等多个宫殿建筑台基。这种高低错落、排列有序的高台建筑组群，呈现战国时期特有的风格。一座座宏伟豪华的宫殿巍然竖立，应是十分雄伟壮观。除了高大的夯土台基，历经2000多年自然侵蚀和人为破坏之后，依然高出地面数米，长达2000多米的夯土城墙成为另一个奇观。从燕子村往西能够看到保存较好的一段，一眼望不到头的夯土古城墙，仿佛一条黄龙伸向远方。走近可以看到裸露的黄土上还有当年夯土时固定两侧甲板留下的绳孔。穿梭于历史和现实的时空，燕下都这一方风土之下孕育出来的尊贤重义精神已融入燕赵儿女的血液，成为令人引以为豪的宝贵财富。今天的易水河畔已成为一片发展全域旅游、建设全景一周的热土，易水文化早已融进这里的山魂水韵，成为这里的一张名片，以一种新的方式融合着历史和未来。各位听众，这一次的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夜晚的星空下，或是清晨的第一缕阳光中，总有一首歌能触动你心底最柔软的部分。在这里，每一期节目都是一次心灵的旅行，每一首歌背后都藏着一个故事，一段情感，等待与你共鸣。现在，就让我们按下播放键，让第一首旋律缓缓流淌，开启今天的音乐旅程。音乐之声，与你同行。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
2: 让我们一起关注此刻的天气情况。今天多云，当前温度24摄氏度，相对湿度36%，风向西风，风力等级2级。明天有小雨，最高温度28摄氏度，最低温度13摄氏度。后天有小雨，最高温度25摄氏度，最低温度13摄氏度。愿您一天都有好心情。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我们在下一时段当中继续来关注天气。
3: 听友们大家好，接下来又到了今天的《舌尖上的中国》，请大家跟随我们的节目，跨越山河湖海，探寻舌尖上的风味。在客家人眼中，板不仅是米的最佳归宿，它不仅承载着客家人的乡愁，也是所有客家人童年的回忆。客家板种类很多，但总有一款是你还没吃过。
4: 在客家人眼里，变成板是米的最佳归宿之一。板是客家话中的特色词汇，类似于闽语中的果，一般指用米浆或米粉制成的糕点，少部分用粗粮、面粉等做的果品，在一些客家地区也叫板。客家板浓缩了满满的客家情，也传承了印刻在骨血里的客家魂。客家人做板通常是有时令之分的，例如过年蒸甜板、清明做艾板、冬至做萝卜板等，所以客家人过每一个节日都有自己的仪式感。每逢过年，客家人大多都有蒸甜板的习俗。甜板又称大龙板，是客家地区的年糕，寓意来年生活甜甜美美。至今在广东客家地区，过年客人来访，有蒸甜板的人家都会把家里的甜板切下一块送给客人作为回礼，还有人家会特地做给外嫁女儿当回礼。

希望女儿和女婿的生活越过越红火，越过越幸福。甜板切成薄薄的一小块，可蒸可煎，无论哪一种吃法都香甜美味，口感软韧。每年的正月二十，客家人称为天穿日，一些人家会把过年蒸的甜板留到这一天。这一天家里的妇女老人要早早起来煎甜板，煎好后先不能吃，要把甜板拿去在房屋里的墙缝钉眼处抹一点，叫做补天穿。这个节日源于女娲补天的传说，人们感念女娲补天拯救人类，把这一天定为纪念日，同时也是古代人们期盼风调雨顺、农业丰收、安乐平和的节日。在客家地区，有一句流传的俗语叫清明前后吃艾板，一年四季不生病。艾板也叫清明板，与江浙地带的青团有异曲同工之处。客家人南迁后多居住在山区，如梅州、惠州、河源、赣南和龙岩等地。清明时节雨水多，湿气重，而艾能祛湿健脾胃，所以客家人在拜山扫墓踏青之余，都会采摘一些新鲜的艾草、清明草、甜艾回去制作应节的艾板。一般清明节前的艾草是最适合采摘食用的，新鲜的艾草洗净焯水研碎，然后加入到准备好的粘米粉和糯米粉中开始和面。艾板有甜咸之分，主要是馅料的不一样。甜的一般是芝麻、花生、白糖馅，咸的则根据各地各家不同的口味，放入辣味、菜脯、萝卜丝、虾米、笋、咸菜等。客家人的艾板一般为扁圆状，有的还会用模具印上龟甲花纹，使之成为硬板。在客家人的家里，几乎每一家都有一个木质的硬模，有圆形也有桃形，模具里是雕刻精致寓意吉祥的花纹或文字。盛夏时节，一碗加了蜂蜜的仙人板，清甜嫩滑，沁人心脾，无疑是消暑良品。农历入伏吃仙人板是客家人的习俗，祖辈传下来说，这一天吃了仙人板，整个盛夏都不会长痱子。仙人板梅州地区又叫草板，与龟苓膏很相似，前者口感没那么生硬，远比后者软嫩柔滑，二者的制作原料也不相同。仙人板是以仙人草为原料熬煮出来的，仙人草为唇形科草本植物，高一米上下，整株拔起晒干成黑色，在南方山区中多有种植。用仙人草制成的仙人板有生津止渴、消痱子、降血压的功效。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冬至倍思板，这恐怕是广大归期未归的客家游子在冬至这一天最真实的心情写照了。冬至这一天，客家人称之为过冬。在客家地区里有冬至大过年的说法，因此过完冬至，老人家便会对家里的小孩说，又长一岁了。而吃萝卜板则给客家人过冬增添了浓重的仪式感。在广东惠州、河源等地，每逢冬至，几乎家家户户都会打粉做萝卜板，而外出的游子无论身在何方，都会怀念满含家乡味道的萝卜板，也只有吃过萝卜板才算得上是真正意义上的过冬。广东客家地区的萝卜板形如放大版的饺子，馅料主要以萝卜丝为主，配以腊肉、腊肠、香

香菇、虾米等辅料，可蒸可煎，也可煮汤吃。无论哪一种吃法，都有独特的风味。这一小小的萝卜板，承载的不仅仅是客家人对家的眷恋，更是对传统习俗的尊崇。

作为移民大省，从根本上造就了黔菜的特质融合。这是一种美味不问出处，口味海纳百川的特质。如果想体验黔之味，那么位于黔中的安顺或许是你的最佳目的地之一。安顺商贸发达，当地的小吃因此繁复多样。安顺建成于明朝，是滇黔主要通道的要塞之地。安顺逐渐成为贵州全省的重要商埠，被称为贸易之冠。安顺小吃就在商圈内生发、兴盛和传播。走遍安顺城的最好方式就是吃过去。每个来到安顺旧城的游人都想试试过街钓，从街这头吃到街那头，从这条街吃到那条街，逍遥又自在。果卷是安顺的经典冷食小吃，食客可自选四种秘制辣椒酱，番茄肉末酱入口时，先是粉皮爽口的凉，继而是馅儿，被裹起来的酸萝卜、绿豆芽、酥黄豆都是极为脆爽的食材。甜辣里还有一点酸，唇齿之间都觉得轻松爽快。更辣几分的泡椒风味果卷，整体口味延续了清爽的味道，辣椒酱浓郁的香辣略带霸道的转悠了一圈，让人必须接连吃好几个才能罢手。在路边不起眼的角落里，总有一汪油锅烧得正沸腾，鸡蛋糕被炸得个个金黄酥脆，让人忍不住拿起一个热气腾腾的糕就想直接往嘴里送。但是这鸡蛋糕需淋上辣酱和折耳根食用才算是吃对了。油炸鸡蛋糕原产于镇宁，制作起来像是三明治，先是用大米、黄豆胀发后掺入米饭、粉丝末，然后倒磨成浆，装入金属六边形模具，填入馅儿，再装浆后炸至金黄后取出，脆壳金黄，内瓤雪白。安顺小吃有两大灵魂，辣椒与米。以辣椒为食材衍生的各种佐餐调料是安顺小吃的灵魂所在。可以说每一家老字号的辣椒酱都是独家秘方，味道各有千秋。每年八九月份赶上朝天椒、野青椒上市，城内家家户户就开始用最传统的方法制作糟辣椒。取来新鲜辣椒，加生姜、蒜瓣、生花椒等辅料手工剁碎，再放入盐、糖、白酒调味，放入坛子里腌制。经过半年的静置发酵，到了年底，坛子内的糟辣椒释放出了一丝酸辣的香气，就算是成功了。糍粑是贵州最常见的食物，原料都是糯米，大致可以分为现吃、火烤、油炸三类。现吃就是把糯米饭冲成糍粑后，放在带温度的铁锅里揪成小团，包上甜咸馅，一边揪一边吃。火烤的有白片糍粑，不包馅，切片后烤熟，敷上黄豆面即可食用。油炸的糍粑有片糍粑、片糕粑、豆炒粑。而清明粑是当地人对清明草和米面的高级发挥，师傅取来糯米面和筋稻米面，加上清明草、水开始和面，两种米的结合中和了过度黏糯又带着一丝女子的温柔。我吃的清明粑是豆沙馅儿，咬下去半口，豆沙的气味飘出来，吃得急了，香气蔓延到鼻腔，汁汁的甜到人心底，是一种平实又带着点活泼的甜味儿。西南人更喜咸馅儿。

0: 用糟辣椒搭配肉末豆腐干。还有一道富有创意的晨间小吃，叫做油炸巴西饭，将米和油艺术性的混煮，再加上一勺黔中特产引子，粘稠浓郁的稀饭与掺了米香味的热油，安慰了一大早空虚的肠胃，油炸巴则保持了它的酥脆香浓。安顺人还有一套逗趣的早餐行话，多放食油称慢子足，不要辣，葱叫免红免青，汤多叫汤宽，连汤匙和筷子都有别称，鸭子和蒿干。安顺的早餐也有明显的融合特质，破酥包是云南点心，但在安顺也遍地开花。只有赶早才能买到刚出炉的包子，趁着热乎劲儿咬开一口，能看到一层层酥皮，配合猪肉咸馅入口即化，口齿生香。果卷也是在安顺街头最常见的小吃，一般论盒卖，回家路上随手买上一盒带回家，老少咸宜。
1: 天气渐暖，随着万物一起复苏的还有人们的食欲和细嫩多汁的春酒，它个性十足的味道让爱的人爱死它，恨的人恨死它，仅凭借一股你爱吃不吃的倔强，频繁出现在大江南北的餐桌上。
0: 春天吃韭菜这件事儿，很早就埋在了中国人的心里。天气渐暖，随着万物一起复苏的还有人们的食欲。湛青碧绿，细嫩多汁的春酒十分契合春天蠢蠢欲动的蓬勃感。韭菜的特殊之处还在于产地，是地道的中国菜。我们比中国的古人幸运得多，实现了韭菜时间自由，一年四季都可以吃到韭菜。古人的物质生活远比我们想象的匮乏，春天的韭菜对他们来说是一种难得的鲜美滋味。魏八处士招待久违的老友杜甫，除了炊饭煮酒，就是夜雨剪春酒了。不过这倒也难不住中国人，人们采用在屋墙外烧柴而不见明火的方式保持室内温度，种植韭菜和葱以供应宫廷食用。作为一个北方人，从小到大韭菜出现在我眼前经常是作为馅料，韭菜虾仁猪肉的三鲜馅饺子，还有外面金黄焦脆内里鲜甜多汁的韭菜盒子，都是让人一想到就食指大动的家常美味。清代美食家袁枚在《随园食单》里记录了韭菜切末拌肉，加佐料，面皮包汁，入油灼汁，面内加酥更妙的韭盒制作法，可见韭菜盒清朝时已博得了文人雅士的青睐。韭菜做馅儿并不是北方面食党的专利，南方人做果也会用韭菜入馅儿。韭菜很早就被用于祭祀仪式，在潮汕，韭菜果依然是重大节令祭祖的必备品之一。细细切碎的韭菜被包入剔透的果皮内，蒸熟后银白果清脆润滑香甜，然后再入油锅煎炸，果皮焦黄，香气更加浓郁。韭菜是博爱型的食材，荤素两相宜，且煎炒烹炸无所不能，只能用来包馅肯定是埋没了它。最经典的是韭菜炒鸡蛋，热锅爆香韭菜段之后倾入蛋液，使其慢慢凝固，包裹住韭菜，锁住了汁液，也留住了香气。韭菜非常适合与蛋白质来搭配，从这一点来看，它当真是荤菜无疑， 跟各种小鲜肉合起伙来，也是鲜甜无比。广西北海人用韭菜炒沙虫，而在北方渤海、黄海沿岸，韭菜炒海肠是与之势均力敌的美味。经大火快炒之后，口感脆韧弹牙，配合韭菜的爽脆，咀嚼起来有种咯吱咯吱的愉快感。同样鲜甜的汁水经过整个口腔，食欲为之大开，根本无法停下筷子。蛤蜊、蛏子、小虾、海兔子、八爪鱼、马步鱼等等小海鲜都是用来与韭菜同炒的上佳选择。此时韭菜来自大蒜素的特殊气味，起的是去腥提鲜的作用，更加惹人喜爱。同样的，内脏类的食材与韭菜也是绝配。广东人爱吃鹅，也偏爱韭菜鹅红。鹅血软嫩细致，滑溜溜的口感，若少了韭菜的点缀，便会黯然失色。韭菜这种气味，或许正是因为它如此接地气的原因之一。在大街小巷的烧烤店里，菜单上总能看见烤韭菜，三五好友勾肩搭背，酒酣耳热，这种嘈杂和亲密的环境才是属于韭菜的地方。韭菜割了一茬又会长出一茬，因此网络上才会有割韭菜的隐喻。如若刀下留情，让韭菜自行生长，等到夏秋快开花时，可以取嫩茎来食用，这就是韭菜苔。韭菜苔虽然看起来比韭菜老成粗壮了许多，可风味丝毫不减，用来做馅或者与肉同炒，味道与春天的嫩韭菜一样余音绕梁。再等到花完全开放，另一种美味就迎来了表演的时刻。韭花菜捣碎后加上盐腌制，可以制成韭花酱，正好又到了羊高肥体壮、肉质最鲜美的季节，两者一拍即合。羊肉简单白水煮后，蘸花生酱去腥提鲜，盐分充分释放羊肉的滋味，同时解决掉动物脂肪多余的肥腻感。这种搭配从草原传入京城后，韭菜花就和芝麻酱、豆腐乳并驾齐驱，成为涮羊肉必备的调料。假如韭菜变成了死宅，终日不见太阳，它的最终下场就是成为韭黄。韭菜中的嫩绿素来自光合作用，因此在黑暗环境中培育的韭菜可能会呈现黄白色。到了广东，若想吃一份地道的干炒牛河，那么一定不能没有韭黄的锦上添花。猛火快炒香气十足的牛河中，河粉滑润弹牙，牛肉紧实鲜嫩，豆芽菜爽脆，而最后加入脆嫩的韭黄，在热力催逼下释放出韭菜家族的那股异香，才算圆满。
1: 秋之味怎么能少了石榴菌的身影？在平时外表的包裹下，石榴菌藏着甜蜜如少女般的内心，而且它还有极大的药用价值，味甘酸，性温和。那么问题也来了，中国到底哪里的石榴最好吃呢？
0: 秋之味怎么能少得了石榴菌的身影？每年九至十月正是吃石榴的好时候，啃上半颗就能享受到石榴带来的一阵满足和愉悦。石榴因其形状硕大如瘤才得此名，不过它还有许多昵称，丹若、图灵、金旁、若流木、山梨叶，如此动听婀娜，你就说美不美。在平时外表的包裹下，石榴菌藏着甜蜜如少女般的内心，而且它还有极大的药用价值， 味甘

0: 酸，性温和。在《本草纲目》和《食疗本草》早有记载，流者天姜也，止泻化瘀，清可去火。那么问题也来了，中国到底哪里的石榴最好吃呢？我们根据中国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保护网及各地粉丝的推荐，选出了十个产地石榴。艳压群芳，五大石榴之冠，陕西临潼石榴。陕西临潼区是中国栽培石榴最早的产地之一，临潼石榴的分布区域主要在骊山、北麓华清池两侧和秦始皇陵一带，这里的石榴有数十之多的食用品种，下面就来说说其中两个明星产品。大红甜石榴，又名大叶天红蛋，皮薄果大，果面上着浓红，籽粒肥大，饱满多汁，核软且鲜美，味道浓甜而香。另一个明星产品三白甜，因其花瓣、果皮、籽粒均为白色，故名三白，也被当地人称作冰糖石榴。果皮较薄，果面光洁，果皮果粒均呈黄白至乳白色，籽粒汁多而核软，味道甘甜。端庄霸气，皇室最爱的陕西玉石榴。据传唐太宗的长孙皇后因腹部胀痛而久治不愈，在食用昭陵附近的石榴后，胀痛却烟消云散，这石榴也就被钦定成唐朝贡品。唐太宗和长孙皇后更是十分青睐，便也有了玉石榴的美称。玉石榴果实圆球形，果面光洁皮厚，底色黄白，阳面浓红色，籽粒饱满硕大，晶莹如玉，汁液多，味道酸甜，美如维族姑娘的新疆喀什噶尔石榴。喀什是喀什噶尔的简称，意为玉石般的地方，这么美好的地方更是著名的瓜果之乡。张骞出使时带回的石榴籽最早便是在喀什生根发芽，种植历史可谓最长，至少有1600年的历史。石榴在维吾尔语中被称为阿纳尔，维族姑娘们也多取名阿纳尔汗和阿纳尔古丽，听起来更是别样动人，将水果为人民所用，可见石榴在当地人生活中的重要性。新疆的石榴果皮鲜红光洁，籽粒多且密，均匀透明，汁多味甜，有香气。皇家贡品，榴中珍品，安徽怀远石榴。怀远石榴也曾被当作贡品进献朝廷，有榴中珍品的美誉。这里的石榴也有两类明星产品，白花石榴又叫白石榴，果皮细薄，果实硕大，籽粒晶莹饱满，汁液丰富，味道甘香而纯美。红花石榴，果皮黄里透红，果实大，籽粒剔透如水晶，肉肥糊细，汁多味甘。天下之奇树，塔山之名果，安徽塔山石榴。塔山石榴的种植已有千年历史，追溯至唐宋时期，有榴者天下之奇树，塔山之名果的记载。晋志明代吴孟谦也曾写，塔山石榴颜色鲜美，粒大籽软，汁甘而浓，到了清代还成为了皇家贡品。塔山石榴皮薄呈青黄色，阳面红色或淡红色，果大，籽粒马齿状，多而密，核小且软，汁多甜味浓。除了这些石榴，榜首有名的还有四川会理石榴，透明晶亮若珍珠，果味浓甜如蜂蜜。云南巧家石榴，核软汁多，味甘爽口。云南蒙自石榴，目前市面上最受欢迎的石榴，肉厚汁多，清甜爽口。山东翼城石榴有翼红翼青两个明星产品，可谓青红相映更成趣。还有吃了石榴不吐石榴籽的河南河阴石榴。
1: 生活是一道五味杂陈，但爱与美食万万不可辜负。听友们，本期《舌尖上的中国》就告一段落了，希望您今天有个好胃口，更有个好心情。

0: 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6月26日，星期五，春夏秋冬，养生有道，我们的养生派又和大家见面了。养生与自然变化有着密切的关系，学会顺应自然物候的更替，做到合理养生，益寿延年。四季养生小知识，教你9个小动作，养肝健脑助长寿。
1: 养生重在平时，贵在坚持。如果我们注意日常生活中的一些小细节，比如坐卧行立的状态下做些小动作，就能达到养生效果。一起来学习一下吧。养肝，闭眼小睡。传统养生中非常强调通过闭眼来养肝，眼皮相当于肝脏工作和休息的开关，眼一闭则肝血藏，肝脏开始休整。闭眼养肝可在学习工作间隙进行，也可选择安静之处闭目独坐，排除一切外界干扰。闭目配合眼功练习，可改善头晕眼花、视物模糊、眼睛干涩等症状。具体做法，轻闭双眼，用两手大拇指从眼内角向外擦24次。养腿，坐着捏膝，两手掌心分别捂在左右膝盖髌骨上，利用手心的温热对膝盖进行加温。按摩时先用五指在髌骨周围放射状向外点按，大概8-9个来回即可，然后五指合力轻轻抓揉膝盖，最后再搓一搓膝盖。温煦作用加上揉捏按摩，可以起到促进膝关节血液循环的作用，从而濡养关节，有助减轻关节疼痛等多种症状。健脑，走路握拳，翘起手腕，五指向前，掌心向下，然后从前向后旋转手腕，并顺势握拳。平时我们可以边走路练习握拳，注意先运腕，然后握拳点按掌心的劳宫穴3到4秒钟，重复动作。手指越灵活，头脑越不容易生锈。此外，握力是有效的长寿特征，而握拳正是最易操作的提高握力的方法。长寿，握时提肛。提肛时微微向内收缩肛门，类似于忍大便一样的感觉，坚持3到4秒后放松，然后再提肛，反复做几分钟就可以了。长期坚持有助减少痔疮的发生，改善女性尿失禁的症状。会阴穴是非常重要的长寿要穴，经常做提肛运动可以对会阴穴起到很好的按摩作用。防摔，站立提脚跟。练习时要充分提脚跟，然后缓慢下落至一半的距离时改为快速落下脚跟，即颠足震动脚跟。此法可以锻炼人的平衡能力，中老年人常练习可以防止摔倒，还可以缓解足跟痛。脚被誉为精气之根，人体生殖系统在足部的对应反射区正是脚跟，因此提脚跟还有益生殖保健。强身，长捶背。捶背手法要均匀，着力要有弹性，轻拍轻扣，每分钟60到100下，每日1到2次，每次捶背时间30到50分钟，以上下轻轻扣打为宜，严重心脏病者捶背需谨慎。捶背可提高免疫机能，增强抗病能力，还可舒筋活血，使肌肉放松，防止慢性腰痛和腰肌劳损。醒脑，经常梳发。双手五指分开并屈指伸入头发间，从前额沿头顶至后脑

循环往复按搓头部，每次梳头10次至100次，动作宜轻柔，或用木梳每日梳头3到5遍，每遍60到100次。梳发可疏通头部经络，防止脱发和头发早白，还可以消除疲劳，清醒头脑。抗衰，皮肤干木，将双手搓热，像洗澡一样常搓磨周身皮肤，一般从头顶百会开始，顺刺面部、两边肩臂，从上而下胸部、腹部、后背至左右腿依次擦之。此法能疏通经络，活跃气血，抗衰老，防疾病。促消化，常磨腹，平时经常用手磨腹，可消除腹胀，有助于食物消化。仰卧在床，两腿伸直，脚尖朝上，两手搓热，两手相叠，用掌心在以脐部为中心的腹部顺时针方向分小圈、中圈、大圈各转磨12次。常磨腹能健肾强腰，滋阴壮阳，益气固肾，健脾胃，助消化，久练对肾亏乏力及便秘均有疗效。

0: 季养生小知识，红色家常菜健康又养生，女人尽可放心多吃。
1: 红色家常菜健康又养生。红色食物是指外表颜色为红色、橙红色或棕红色的食物。红色食物有红柿椒、西红柿、胡萝卜、红心白薯、红果如山楂、红苹果、草莓、红枣、老南瓜、红米、柿子等。这类食物具有治疗缺铁性贫血和缓解疲劳的作用，对乳腺癌等肿瘤疾病也有防治作用，给人以兴奋感，有增加食欲、光洁皮肤、增强表皮细胞再生和防止皮肤衰老、预防感冒等作用。一、为什么要经常食用红色食物？红色食品富含番茄红素、胡萝卜素、铁和部分氨基酸，是优质蛋白质、碳水化合物、膳食纤维、 B 族维生素和多种无机盐的重要来源，可以弥补精米、白面中的营养缺失。经常食用红色食品可以进一步提高对主食中营养的利用率。营养学家认为，红色蔬果最典型的优势在于它们都是富含天然铁质的食物，例如我们常吃的樱桃、大枣等都是贫血患者的天然良药，也适合女性经期失血后的滋补，所以红色蔬果女人尽可放心多吃。二、红色食物可预防感冒。医家认为，多吃些红色食品可预防感冒。一些红色食品中富含贝塔胡萝卜素和维生素 A， 对孩子上皮组织和呼吸道黏膜有很强的保护作用，可提高预防感冒的能力。假如你生来体质较弱，易受感冒病毒的欺负，或者已经被感冒缠上了，红色食品会助你一臂之力。红色食物天生具有促进人体健康卫士之一的巨噬细胞活力的功能。巨噬细胞乃是感冒病毒等致病微生物的杀手，其活力增强了，感冒病毒自然难以在人体内立足，更谈不上生长繁殖了。至于颜色较辣椒稍浅一些的胡萝卜，所含的胡萝卜素可在体内转化为维生素 A， 发挥护卫人体上皮组织如呼吸道黏膜的作用，常食之同样可以增强人体抗御感冒的能力。除了红辣椒、胡萝卜外，苋菜、红枣、番茄、红薯、山楂、苹果、草莓、老南瓜、红米等亦具此功。
2: 这一天，年轻人开着他的新车出去兜风，在遇到一个红灯的时候停了下来。
3: 这个时候，一个骑着电动脚踏车的老人停在了他的旁边。
2: 老人仔细地看了看这辆时髦的跑车，对年轻人说道：
4: 年轻人，你的车真不错呀。
2: 啊，谢谢，我的这辆车是世界上最好的，它价值5000万美元，最高时速可以达到每小时320英里。
4: 哦，是吗？真是不错，我可以进来看看吗？
2: 当然可以了。
4: 哦，真是一辆很漂亮的汽车，不过相比之下，我还是喜欢我的电动脚踏车。
2: 就在这个时候，绿灯亮了，老人下了车，年轻人也发动了汽车，30秒就到达了160英里的时速。
3: 这个时候，年轻人突然奇怪地发现他的后视镜里有一个小黑点，他似乎越来越近，原来有人跟在他后面。
2: 年轻人又把车速提到了每小时260英里，然后他突然看清了那个小黑点。啊，原来就是刚才的那个骑脚踏车的老人。
3: 年轻人感到非常惊讶呀，一辆脚踏车怎么能够赶上他崭新的跑车呢？那于是他又把车速提到了每小时320英里，突然脚踏车撞到了跑车的后部，撞得粉碎，年轻人赶快跑下车，幸运的是那个老人还活着。
2: 哦，我的上帝，我能为您做点什么吗？
4: 是的，小伙子，我的裤带挂在你的车门里了，请你帮我拿出来。
0: 四季养生小知识，气血是生命之根本，四大耗费气血的事最好戒掉。
1: 大家都知道，从一个人的脸色方面就可以大致看出这个人身体健康状况如何，而平时我们常说的脸色不好，其实也就是指一个人的气血不足。气推动着血，如果身体的气血足，生命便会朝气蓬勃，由内而外的美丽。如果气血不足，生命看起来便会萎靡苍白，不那么可爱。 而想要气血充足，除了补，先学会别损耗，别挥霍。聪明如你，避免这些便会省下很多气血。一、运动不当。运动能让气血通起来，特别是身体有湿气的人，出点汗特别能把湿气带走。但是这只适合于阳气上足但气血不畅之人，或为饮食厚腻，或为久坐不动，或为思虑过度，但绝不适合于气血大亏之人。因为虚人阳气固摄的功能不足，运动后阳气耗散，致气更虚。另外，运动属生发，应该是春夏白昼之事，而现在很多人都是晚上运动健身，看似弥补了白天的运动不足，其实违反了大自然生长收藏的规律，只会让人的气血更受伤。如果出现以下症状，证明你运动有问题了：运动后感觉疲劳而不是轻松，月经迟来量少，没有食欲，消化不良，情绪不稳，易冲动，失眠，多梦，嗜睡，醒来脑袋昏又沉。二、饮食不对。一、狼吞虎咽，吃饭速度过快，食物就没有唾液的包裹，大块的囤积在脾胃中，白白消耗身体的气血去消化它们。二、重口味，越有味道的食物越是要消耗精气去运化，现代人尤其喜欢重口味，辛辣过多，耗气伤神，而吃粗茶淡饭越有味道，才是身体强健元气足的表现。三、不吃五谷，很多时候我们最先舍弃的往往是你最不该舍弃的东西，比如五谷。五谷为养，最养精气神，也最养气血。三、情绪不良，不良情绪对人体气血消耗是最大的。要知道，我们每个起心动念，谋虑也好，忧思也好，生气也好，烦恼也好，都在消耗气血。现代人的问题是大脑用过度了。我们都知道，僧道修行之人多无病且高寿，和尚吃素，道士辟谷，从这一点就可以反证，世人靠吃补品吃营养去增长气血乃是迷途。修行人修什么？修的是心，他们的法门说到底是静心的法门，六根清净说到底是一个简字。四、节奏太快。现在人什么都想快，成名要快，吃饭要快，坐车要快，说话要快，要知道快就要剧烈的消耗能量，后果必定是死得也快。但人类的趋势注定是会越来越快的，因为工具在发展，技术在发展，可我们的身体跟得上吗？我们的气血功能跟得上吗？所以应该让自己静下来，慢下来，这才是一种蓄积能量的状态，才能够把气血养回来。追求刺激也是消耗气血的。什么叫刺激？就是瞬间点燃能量，让自己兴奋起来。比如说，喜欢吃麻辣，打麻将，打游戏，炒股票，饮料喝冰的，这些做法都是日常寻求刺激的行为，极大的透支人体库存的元气。熬夜是消耗气血的主因，这个大家听得非常多了，因为晚上主阴，白天主阳，血就是阴，晚上是养血的时候，你不睡怎么可能不气血亏呢？晚上很疲倦的时候，洗澡也是很耗气血的。试试五个中医调理步骤。中医认为养足气血对人体健康至关重要，大体可通过五个步骤来调理，供大家参考。一、调脾胃。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灵枢绝气中有中焦受气取之，变化而赤谓之血之说，认为血液是通过脾胃运化生成的。脾有统摄血液的功能，所以治疗血症

0: 须重视调理脾胃。饮食调养可多吃南瓜、山药、莲子、扁豆、薏米等健脾益胃的食材。此外，推荐常做八段锦之调理脾胃必单举。这是八段锦的动作之一，功在强健脾胃，尤其适合焦虑、饮食不规律的人常常练习。动作要领：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右手翻掌上举，五指并拢，掌心向上，指尖向左，同时左手下按，掌心向下，指尖向前，拇指展开，仰头看右指尖片刻。动作复原后，两手交替反复进行，反复多遍。二、养肝穴。肝藏穴主疏泄调气机，有助脾胃运化，因此养肝穴是调气穴的根本。中医认为肝郁则脾虚，郁闷暴怒的情绪会损伤肝脾，导致气血耗伤。此外，人卧血归肝，科学研究发现，人在睡眠时进入肝脏的血流量是站立时的7倍，因此切忌生气熬夜，也不要让身体过度劳累。中医认为久视伤血，坐在电脑前工作时应当特别注意眼睛的休息和保养，防止耗伤气血。搓手心，最简单实用的养血保肝法。两手伸直，手心相对，上下搓，前后揉，然后两手做腹阴抱阳的动作，右手包着左手。早上做完之后，可以在中午11点到13点再进行练习，是最简单实用的养血保肝法。从经络的角度来说，手掌心有心包经的劳宫穴是主穴的，手心搓热后就有活血的效果。此外，养肝还应注意少喝酒，平心静气。三、远寒邪。血得温则行，得寒则凝。寒邪会让血液瘀滞，经络不畅，气血生化受阻，极易导致关节病变、肠胃不适或诱发咳嗽。寒邪主要来自两方面，一是受凉，如洗冷水澡、汤凉水、吹空调等；二是从饮食中来，主要是进食冰凉的食物，如冷饮、冰镇水果等。四、适量运动。脾主肌肉，肌肉增长，脾胃功能才会跟着增长，这是人体自然之作为，药物的外力作用是没有这么大的效果的，准确的讲是适度运动。运动过度会适得其反，大汗出反而会消耗气血。运动的最佳状态是运动到身上发热微出汗。另外，上午运动比下午好，因为上午人体行阳经，顺应其生发，下午行阴经，主静，安静一点，阴血才蓄养。
1: 四季养生小知识，脾胃受伤，身体就会生百病。十条保健知识，适合胃不好的人。
0: 中医认为，脾胃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人体各个脏器都依靠脾胃气血的滋养，脾胃受伤，身体就会百病由生。七处看出脾胃健康程度，平时我们可以通过仔细观察肤色、五官、生活状态来判断脾胃问题，尤其是要从以下七个方面进行观察。一、脸色是否发黄。一个人的脸色暗淡发黄，可能是脾虚，主要表现为吃饭不香，饭后肚子发胀，有腹泻或便溏症状。二、鼻头是否暗淡。我们鼻头有一个小坑，这周围是反映脾脏生理功能最明显的区域，如果鼻头发红，证明脾胃有热症，通常表现为胃口好，胆吸收差。三、口唇是否干燥。脾胃很好的人，其嘴唇红润，干湿适度，润滑有光。反过来说，如果一个人的嘴唇干燥脱皮无血色，就说明脾胃不好。四、睡觉是否流涎。脾气充足，涎液才能正常传输，帮助我们吞咽和消化。一旦脾气虚弱，涎就不听话了，睡觉时会流口水。五、是否经常便秘。正常情况下，人喝进去的水通过脾胃运化，才能成为各个脏器的精液。 如果脾胃运化能力减弱，就会导致大肠动力不足，出现功能性便秘。六、睡眠是否优质？俗话说，胃不和，卧不安。脾胃不好的人，睡眠质量也会降低，容易出现入睡困难、惊醒、多梦等问题。七、精神是否旺盛？脾胃运化失常，容易导致健忘、心慌、反应迟钝等。相反，脾胃健运能让大脑得到滋养，就会神清气爽，精力旺盛，思考敏捷。如何调理脾胃？保养脾胃首先要顺应脾胃的生理特性，促进其正常生理功能的发挥。下面的脾胃养护十条大家最好记一下。一、饥饱适中。很多养生学家均主张饮食宜节量，一日三餐七八分饱。二、食宜缓细，不论粥饭点心，皆宜细嚼慢咽，急则损脾伤胃。三、饮食有时，饮食有定时有规律，才能使身体及时获得维持生命的营养。四、怒后勿食，进食的时候宜心平气和，一切过度的负面的情绪都应尽力排除，才有利于胃的消化。五、谨和五味，应做到食物多样化，主食有精有粗，杂食不偏。六、清淡为上，勿进肥甘厚味，常需少肉，多食新鲜蔬菜瓜果。七、饮食宜节，烩饭、美肉、臭鱼，食之皆伤人，应重视饮食卫生。八、甘咸勿过，食糖过多会害脾生痰损齿，易患消渴，吃盐过多易导致心血管疾病，尤其易患高血压病。九、适温而食，食物的温度要适中，过烫会对消化道造成伤害，过寒则易伤脾阳，即使是炎热酷暑也不可肆意冷饮。十、餐后养生，食必叩齿36下，金令满口则食易消，如饱食则卧，食不消而成积，则致生肠胃病。冬季最佳养胃法，胃病讲究三分治七分养，日常饮食搭配合理也是必不可少的。下面为大家介绍冬季的脾胃养护要点。一、吃对食材。不食不食出自《论语》，意思是吃东西要应时令，按季节到什么时候吃什么东西。白萝卜，生白萝卜性凉，可清热利咽，润肺化痰，煮熟的白萝卜性温，可以运脾消食。因此胃病患者若有胃胀、胃口欠佳、便秘等不适，可适当食用白萝卜，煮汤炒菜均可。菠菜，菠菜具有开胸膈、促消化、通肠胃的作用，适用于胃胀便秘的患者。需要注意的是，菠菜性偏凉，可加少许生姜同煮。二、个性食疗。脾胃病患者多见脾气虚、脾胃虚寒、胃阴不足等症，不同的患者需结合个人体质进行食疗，不能一补了之。脾气虚者常见胃脘部不适、疲倦、乏力等症状，可选用人参、党参、黄芪、山药、芡实等健脾益气的药材做药膳。胃阴不足者常见胃部隐痛、灼热感、口干、舌红少苔等症状，适宜选用沙参、麦冬、石斛、玉竹及太子参等益气养阴的药物做药膳。见有痰湿停聚者，常见胀满不适、舌苔厚腻，可选用陈皮、豆蔻、薏苡仁及茯苓等健脾化湿之品做药膳。若胃寒怕冷、胃脘部有冷感，则需要温中散寒，适合生姜、花椒、羊肉、牛肉等温阳食物和配料。三、按摩养生。摩腹是很好的保养脾胃之法，操作时采取坐或卧式，闭目内视腹部，自然呼吸，双手叠掌至脐下腹部，以脐为中心，两手绕脐转圈，由小至大。男子先按顺时针方向做螺旋式摩转36圈，再逆时针摩转36圈，最小一圈叠掌回至原处。

0: 女子则先逆时针磨转36圈，再顺时针磨转36圈，全程过程约6到10分钟。磨腹毕可起身。
1: 听友们，本期养生派就到这里了。因时因地因人，养生没有一蹴而就，只有循序渐进和持之以恒。期待下期节目再见。接下来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我们下面的农耕智慧5000年。
0: 北京时间17点整，
2: 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欢迎您的收听。
3: 当半坡遗址的陶罐第一次煮沸宿州，农耕文明就带着炊烟的温度。北斗七星旋转的轨迹，曾是先民最准的农耕时钟。那些刻在汉代画像砖上的春耕图，今天正在无人农场里续写新篇。科技与古老智慧本就是同一棵禾苗上的两片叶子。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让我们一同走进农耕智慧5000年，读懂这本写给土地的情书。
0: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5000年农耕的智慧。快不厌细，肉类加工技术。我们的祖先发明了武器和切割工具，以代替食肉动物锋利的牙齿。出土的动物骨头上布满了用石质工具切割的痕迹。菜肴一词中的肴，在古代的意思就是肉食和蔬菜，是人们日常饮食的重要组成部分。几千年来，人们为了便于贮藏、改善风味、提高适口感、增加品种等而世代相传，发展起来的种类繁多的肉制品以其颜色、香气、味道和造型独特而著称于世，是我国肉制品几千年制作经验与智慧的结晶。对世界肉制品加工技术和加工理论的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肉制品按加工工艺不同，可分为腌腊制品、干制制品、火腿制品、灌肠制品、酱卤制品、熏烤制品和油炸制品。传统肉制品可分为四类：北味、南味、广味、川味，各具特色。肉类干制是最古老的肉类加工方式，早在《周礼》一书中就出现了腊人的官职，掌管着宫廷所有干肉的制作和烹饪。干肉包括腐、腊、断修、软、大块干肉、胖、小片干肉等。其中腐是咸肉条或者咸肉块，不加姜桂，只抹盐晒干制成。腊是将畜类去毛，整只经火烘烤再晒干的干肉。断修是加姜桂等香料轻锤使肉干实的加工方法。孔子收徒也把干肉作为学费。我国传统肉制品的加工工艺蕴含科学道理，目前欧洲最为著名的帕尔马火腿就是以700多年前马可波罗从我国带回的金华火腿加工技术为基础发展形成的。我们的先辈不知道防腐杀菌的原理，但却巧妙地将这一原理应用到肉制品加工过程中，在世界肉品加工技术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在今天还具有广泛的影响。肉类入菜一般多用煎烤烹炸，煎炸因 要用油出现的晚些，而烤和烹即煮早在原始社会就出现了。古代烤肉曰炙，孟子中曾说快炙好吃，快是切细的鱼肉，炙即烤，后来演变出脍炙人口的成语。古代鲜肉一般用火炙，就像今天的烤肉串，烹肉不像现在的炖肉，不在煮的同时加调料。第一步白煮，不炙无味。第二步以汁和，将煮好的白肉放进热酱汁中，濡染加味，方才进食。南北朝以前，烤烹一直是肉类菜肴的主要加工方式，直到4到5世纪，由于植物油料的使用，滚油快炒的技法才发展起来，在《齐民要术》中有明确的反映。压榨出油，油料加工技术。我国油料作物的种植历史可以追溯到秦汉以前，但直到东汉中后期的历史文献中都没有出现对植物油加工利用的相关记载。在汉代以前，动物油是食用油的主要来源，称为脂或膏。脂是固态的动物油，膏是液态的动物油。提炼方法是把动物的油脂剥下来切成块，进行炒制炼出膏，冷却后名为脂。最早用来加工成油的油料作物是芝麻，其次是油菜籽和大豆，再次是花生。大约在东汉末年和三国时期，我国已经开始提取和使用植物油。崔实在《四民月令》中记载了苎麻籽可以捣制作竹，《三国志·魏志》记载孙权攻取合肥时利用芝麻油作为照明燃料。可见早期植物油主要的用途并不是加工食物，而是作为照明燃料和军事活动上的助火燃料。魏晋南北朝时期，人们对植物油的认识和利用有了大幅度的提高。宋代开始利用油菜籽和大豆榨油。苏东坡在《物类相感志·饮食》中有豆油煎豆腐有滋味的描述。元代王真《农书》详细记载了我国古代的榨油工具和榨油技术。明代宋应星《天工开物》全面介绍了十余种油料作物的产油率、油品性状以及榨油方法，说明明代末期我国古代油料加工技术已经趋于成熟。花生油则是到了清代才开始出现，是诞生的最晚的植物油，但因花生含油量高，很快就成为重要的油料作物。我国古代的油料加工技术主要是冲捣法、水袋法、压榨法和石磨法。冲捣法是文献所见最早的制油技术，就是将大麻籽用储臼类工具冲捣提取油脂。以冲捣法制油，技术简便，成本低，适合一般家庭自产自用。水袋法是我国传统制油技术，是将水加到经过预处理、蒸煮、研磨等的油料中，利用非油物质对油和水的亲和力不同以及油水相对密度不同而将油脂分离出来。水袋法也比较适合小规模生产，技术难度低，制取的油杂质少，纯度高，但出油率不如压榨法高。压榨法是先把炒熟的原料进行碾磨，随后将碾碎的油料包放在铁锅里，再放入油炸车的木槽内，用木屑打紧加压，榨取食用油。屑式压榨法的出现

0: 农耕的智慧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五千年文明长河奔涌不息，二十四史笔墨未干。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中国文化，以声为舟，载您溯游华夏智慧的源头，让您在获得中国文化知识的同时，感受到中国文化的内在精神，感受到中华民族的伟大生命力和创造力。
0: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中国文化。音乐以乐治国，与以情养心。在中国古代，孔子是个极爱音乐的人，也是很懂得音乐的人。据古书记载，孔子有一次在城门外看到一个婴儿，他看见这婴儿的眼睛里天真圣洁，有神一般的境界，非常感动，赶紧走近这个婴儿，并且说，最美妙的音乐升起来了。这个故事说明，在孔子看来，最美妙的音乐所启示的内容，就像这婴儿的心灵的美。音乐有一种净化人心、提升精神境界的作用。从很早开始，中国人有一种重视音乐艺术的传统。这里从两个侧面来看中国音乐的基本特征。以乐治国。编钟是中国早期典型的乐器，在3000多年前的商代就开始使用，到了西周使用就更普遍了。1978年，湖北随州战国曾侯乙墓出土的编钟是现今知道的最著名的一套。这套编钟分为三套，共有65件钟器组成，上面第一层的叫钮钟，共有19个，第二、第三层的叫甬钟，共有45个，另有钹一件，钟架由铜制成，并有极为精美的雕刻。编钟的总重量有440多公斤，这样的乐器大制作在世界上同时代是罕见的。这套编钟演奏时需要几个人组成的乐队，编钟中的每只钟都可以发出2个不同的乐音，只要准确地敲击钟上标音的位置，它就能发出合乎一定频率的乐音。整套编钟能奏出现代钢琴上的所有黑白键的音响。这套编钟虽然深埋地下有2400多年，但并没有改变它的音质。今天敲击它，它的乐音仍然是那样纯正，发音准确，音域可以跨越5个8度，音色和美。今天的音乐家已经利用它演奏过不少乐曲。中国有以乐治国的传统，这组豪华编钟所呈现的就是这一传统的缩影。中国早期文化是一种礼乐文化，礼和乐相互配合，用以治理国家，保持社会的和谐安定，这是中国文化的一大特点。在中国古代文化中，礼是外在的行为规范，它的内容是序，也就是维护社会秩序、社会规范。乐是内在的熏陶和感发，它的内容是和，也就是调和性情，使人的精神保持和谐愉悦的状态，生动活泼，充满活力和创造力，进一步达到人际关系和谐以及人与整个大自然的和谐。人与整个大自然的和谐叫做大乐与天地同和，这是中国古代音乐追求的最高境界。儒家思想家荀子说，乐的作用是使人的血气平和，从而达到家庭社会的和谐与安定，也就是通过维护每个人的精神的和谐来维护整个社会的和谐。他说，乐行而致清，礼修而形成，耳目聪明，血气平和，移风易俗，天下皆宁，美善相乐。乐者和也，成为影响中国文化数千年的重要思想，它所突出的正是中国文化的和

行价值和谐。中国人的礼乐文化传统其实就是建立一个和谐世界秩序的传统，音乐被当作达至这一目标的重要途径。以情慰藉心灵，说到中国音乐总要说到情，古代中国文人所说的琴棋书画，第一就是情。情又称古琴、七弦琴，是中国最古老的丝弦乐器。几千年来，琴一直受到人们的喜爱。如果说以乐治国，侧重在群体的和谐一面，而琴则具有强烈的个体性，是自我安顿的重要途径。中国文人有“君子不彻琴瑟”的说法，将琴作为修养心性的工具。琴的美妙的声音能够帮助人去除躁动，荡涤杂虑，达到心灵的平衡。一张琴可以营造一个安顿心灵的空间。三千多年前，有一位音乐家伯牙随他的老师程濂学琴，学了三年，以为自己学到了真本领。老师说，这还不够，不如让我的老师来教你吧。他将伯牙带到海边，在一棵松树下，程濂让伯牙等候，他去请老师。伯牙在这里等了很久，不见程濂回转，他看着茫茫大海和绵绵无尽的山林，不由得拿起琴来弹。琴声在山海间飞扬，在天地间飞扬。他忽然明白了老师的意思，程濂所介绍的这位老师就是大自然。音乐家要通过对大自然的感应来提升自己心灵的境界。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中国文化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欢迎您的收听。
1: 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相遇始于听见，相知源于陪伴，欢迎来到本期有声剧场。在今天的有声剧场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小说人民的名义》第一集。
2: 这是一场正义与邪恶的较量。
3: 我的意思是说，我不会接受丁义这项目协会，绝对
2: 反腐斗士与腐败分子的斗智斗勇。
4: 说自己是农民的儿子，中国农民那么倒霉，有你这么个坏儿子？
2: 迷雾重重，激流暗涌，反腐斗士无惧无悔，以坚定的信仰、无畏的勇气，向腐败分子发出战斗的最强音。请听长篇小说《人民的名义》，作者周梅森，演播季寒邦。
5: 侯亮平得知航班无限期延误，急得差点跳起来。他本打算坐最后一班飞机赶往汉东省，协调指挥抓捕荆州市副市长丁义珍的行动。这下子计划全都落空了。广播里一遍遍传来女播音员钟英文抱歉的通知，说机场上空有雷暴区，为了乘客安全，飞机暂时无法起飞。侯亮平的额头上浸出了一层细细的汗珠，早知道被困机场的痛苦，现在又得尝一次滋味了。电视大荧屏正放映着气象图，一团团浓厚的白云呈漩涡状翻卷着，十分凶险的样子。字幕普及着航空知识，雷暴如何危及飞行安全，误入雷暴区曾如何导致空难。但是这一切根本不能平息人们焦虑的心情，整个候机大厅这时候似乎已经变作了巨型的蜂巢，嗡嗡嘤嘤，噪声四起。旅客们分队围住了各值机台的机场工作人员，吵吵嚷嚷，无非是打听各自航班可能的起飞时间，追问补偿方案等等。侯亮平用不着往前凑，就明白了一个意思，那片雷暴区只要在头顶罩着，哪个航班也甭想上天。侯亮平快步走出了候机大厅，寻找一个僻静的地方，一个接一个地拨打着手机号。汉东省检察院检察长季昌明关机，反贪局局长陈海关机，当紧当忙，全他妈的失踪了。当然，侯亮平知道他们并没有失踪，而是在参加一个紧急会议，向该省分管政法工作的省委副书记高玉良汇报丁义珍案件。通常与会者都要关机的，但是侯亮平宁愿相信他们是存心关机，跟他玩失踪。作为最高人民检察院反贪总局的侦查处处长，侯亮平反复向汉东省的同行们强调，甚至请求先抓人后开会。这个姓丁的副市长太重要了，是刚侦破的赵德汉受贿案的关键一环，如果走漏风声让他跑了，汉东省官场上的许多秘密就可能石沉海底。侯亮平对曾经的大学同学陈海是尤其的不满，他特地嘱咐陈海别汇报，先把丁义珍控制起来再说。可陈海胆小，支吾了几句，到底还是汇报了。侯亮平正因为害怕夜长梦多，抓捕赵德汉之后才在第一时间赶夜

间航班飞赴汉东省，不料又陷入了雷暴区。侯亮平忽然发现外面是无风无雨，太平寂静，连穿梭送客的喧闹车声也消失了。雷暴在哪里？哪儿来的什么雷暴区？他跑出候机大厅的门，仰望夜空，空中虽然说阴云密布，月暗星辉，但既看不见闪电，更听不到雷声，飞机不能起飞似乎就成了一个谬误。身边恰巧有机场工作人员走过，侯亮平把他拦住，提出了心中的疑问。这位上了把年纪的老同志意味深长地瞅了他一眼，颇有哲理地说，看事物不能只看表面，云层上面的世界你能看见吗？平静后面往往就藏着雷暴。侯亮平看着老同志的背影发愣，仿佛是听到了某种隐喻，这一番话让他浮想联翩。侯亮平毕业于汉东大学政法系，老师同学遍布汉东省的官场，这让他对汉东省有一份格外的牵挂。各地反腐风暴是愈演愈烈，汉东省却异常的平静。这些年来此起彼伏的传说大都止于传说，他当然明白这是假象，肉眼看不见云层上面的世界，同样看不见阳光下隐藏的黑暗。丁义珍浮出水面似乎出于偶然，若不是赵德汉的惊天大案牵扯到他，一时半会儿很难以掌握过硬的证据。侦查处处长深知时机的重要性，临门一脚往往是决定胜负的关键。侯亮平着急呀，可再急也没有用，天上有雷暴挡着呢。他重新经过安检，回到了候机大厅，大厅里仍然是一片嘈杂。他强迫自己镇静，在饮水机前喝了几口水，找了一个空椅子坐下，闭目养神。已经落网的赵德汉的形象适时地浮现在眼前，他禁不住又沉浸到了对赵德汉的回忆当中。昨天晚上，当此人捧着大碗吃炸酱面的时候，老旧的木门吱呀一声开了，他代表命运来敲这位贪官的家门了。贪官一脸的憨厚相，乍一看上去不太像是机关干部，倒像是一个刚下田里回到家的老农民。可是这位农民沉着冷静，心理素质好，处变不惊。侯亮平一眼看透，这是长期以来大权在握造就的强势状态。当然，也许今天这个场面早就在他的预想当中，他有心理准备。只是侯亮平没料到，一个被实名举报受贿几千万元的部委项目处长，竟然会住在这个鬼地方。这是一套很常见的机关房改房，70平米左右，又老又破。家具像是赵德汉结婚时候置办的，土得掉渣了。沙发的边角都磨破了，门口丢着几双破拖鞋，扔到街上都没人捡。卫生间的马桶在漏水，隔上三两秒钟滴答一声。厨房里的水龙头也在滴水，但这似乎不是漏水，而是刻意的偷水。证据很明显，水龙头下的脸盆里边积了半盆不要钱的

0: 行水。侯亮平四处看着，摇头苦笑，这位处长真的连寻常百姓都不如。像是为他的思路做注解一样，赵德汉嚼着自由时光里的最后一碗炸酱面，抱怨着说，你们反贪总局抓贪官怎么抓到我这儿来了？哎，有几个贪官住这种地方？七层老楼连个电梯都没有，要是贪官都这样子，老百姓得放鞭炮庆贺了。他的声音被面条堵着，有些呜呜噜噜的。是啊是啊，老赵，瞧你多简朴啊，一碗炸酱面就对付一顿晚饭。赵德汉是吃得有滋有味儿，哼，农民的儿子嘛，好这一口。侯亮平声音有些响亮了，哟，老赵，你可是处长啊。
1: 嘿嘿，在咱北京，处长算啥？一块砖能砸倒一片处长。
0: 啊，这倒也是，不过那也得看是什么处。你老赵这个处的权力大呀，早就有人说了，给个部长都不换，是不是啊？赵德汉听了侯亮平的话，立刻很严肃地说了，权力大小还不都是为人民服务吗？权力大就一定腐败吗？我这儿的情况你们也都看到了，我劝你们呢，别瞎耽误功夫了。搜查是一无所获，事实证明的确是耽误功夫。侯亮平冲着赵德汉抱歉的一笑，哈哈，这么说还真搞错了，咱搞到廉政模范家里来了。赵德汉还挺幽默的，伸出了一只肉滚滚的手告别，侯处长，那就再见吧。侯亮平一把抓住了赵德汉的手，哎，赵处长，我既然来了，还舍不得跟你马上就分手呢，咱们去下一个点吧。说吧，从赵家桌上的杂物筐里准确地拿出了一张白色的门卡，插到了赵德汉的上衣口袋里。赵德汉慌了，赶紧把门卡往外掏着，这什么呀？这是？是你地经院豪宅的门卡，请继续配合我们执行公务吧。赵德汉的幽默感瞬间就消失了，一下子软软地瘫坐在了地上。侯亮平突然间睁开了眼睛，候机大厅突然起了一阵骚动，许多人涌向不同的登机口，各值机台前都排起了长队。侯亮平以为飞机要起飞了，急忙挤到自己的登机口，结果发现是一场美丽的误会。机场服务员正给各误机航班旅客发餐盒，侯亮平一点胃口都没有，又回到了原来的座位。手机响了，侯亮平一看眼睛就亮了起来，是陈海的电话。完事了吧？该行动了吧？没有，说是领导有分歧，汇报到新来的省委书记那儿了。陈海，陈大局长，我可告诉你，赵德汉一落网就喷了，把100多名行贿人都交代了。丁义珍仅介绍行贿就有1000多万呐，可见丁义珍本身的受贿数额得有多么巨大。陈海在那头说着，我也没办法，我算哪根葱啊？再说了，你们反贪总局还没把抓捕丁义珍的手续传到我省检察院呢。听了陈海的话，侯亮平

0: 急得直跳脚。手续已经办好了呀，就在我包里。啊，那你赶紧飞过来呀，不是早到机场了吗？猴子，你得让我们有法可依呀。听了陈海的话，侯亮平只觉得一阵头晕。知道雷暴区吗？照在你头顶上，你却看不见听不到的雷暴。算了算了，不和你说了。哎，丁义珍现在人在哪儿？在干啥？你们谁负责给我盯的呀？陈海像背书一样的汇报着。丁义珍在荆州国宾馆搞一个光明湖项目协调会，今天晚上举办宴会，丁义珍快喝醉了。我派出最得力的女侦查处长陆亦可上场，只要省委做出决定，一个电话就能把丁义珍拿下。哦，对不起对不起，猴子，高书记已经请示完新书记了，我们这边又要开会。啊，挂了。陈海压低了嗓音，最后又说了几句，匆匆忙忙地关了手机。开会开会，开你个头啊！胡亮平嘴里边骂骂咧咧的，心里边却安稳了一些。老同学陈海为人老实，办事踏实，而且干了几年反贪局局长，经验还算丰富。坐在侯亮平身边的一位妇女叹息着，哎，也不知道啥时候才能起飞。侯亮平是一脑门子的心事，不愿意跟他搭讪，又闭上了眼睛。眼睛一闭，赵德汉又活生生地跳到了他的眼前。这位贪官简直是堪称一绝，让侯亮平是想忘也忘不了。到帝京苑豪宅搜查的那一幕实在是太震撼了，超出了侯亮平既往的经验和想象。赵德汉彻底崩溃，是被两个干警架进自己的帝京苑豪宅的。豪宅里边空空荡荡，没有沙发，没有桌子，没有椅子，没有床柜厨具，厚厚的窗帘挡住了外界的光线，地上蒙着一层薄薄的尘埃，显然这里从来没住过人。赵德汉宁愿蜗居在破旧的老房子里，也没来这儿享受过一天。那么这套豪宅是干嘛用的？侯亮平把目光投向靠墙放着的一大排顶天立地的铁柜上。赵德汉交出一串钥匙，干警们依次打开柜门，高潮蓦然呈现在众人的面前。一捆捆新旧程度不一的钞票码放整齐，重重叠叠塞满了整排铁柜，构成了一道密不透风的钞票墙壁。这个情景也许只有在大银行的金库才能见到，或者根本就是三流影视剧里的梦幻镜头。这么多的现金集中起来，对人的视觉产生了很强烈的震撼，就好像是一阵飓风袭来，让你根本就无法抵御它的冲击。所有的干警，包括侯亮平，全都惊呆了。天哪，赵德汉，我想到了你贪，可想不到你这么能贪，我服了你了。这么多钱，你一个小处长是怎么弄到手的呀？也太有手段了吧。侯亮平完全没有嘲讽的意思，蹲在赵德汉的面前很诚恳地问着。赵德汉这才哭了，不仅是因为害怕，更是因为痛心。侯处长，我可一分钱都没花呀，舍不得花，又怕暴露， 也就是常来看看。侯亮平对犯罪嫌疑人的心理深感好奇，常来看看，这钞票好看吗？赵德汉把那梦幻一般的目光又投向了铁柜。好看，太好看了。小时候在乡下，我最喜欢看丰收的庄稼地，经常蹲在地头，一看就是一晌午。我爱吃炸酱面，更爱看地里的小麦。麦子出苗了，麦子拔节了，金灿灿的麦穗成熟了。看着看着，肚子就饱了。赵德汉声称自己是农民的儿子，几辈子的农民呢，穷怕了。看钞票，就像看小麦一样，看着心里踏实，看着精神满足。看得久了，钞票上会泛起一片金光灿烂的麦浪。这人还真他妈是一朵奇葩，竟然能把贪婪升华为田园诗意。侯亮平突然想起来了，赵德汉好像有一位80多岁的老母亲独居在乡下，就问赵德汉是不是也给老妈寄钱。赵德汉说是寄钱的，每个月300块。为了这300块钱，还经常跟老婆吵架。他发财的秘密老婆也不知道。他很想把老妈接到城里来住，但是不敢暴露帝京苑豪宅，这可是金库啊。自己住的房子又太小，没法安置。好在母亲不喜欢城市，来看看就走了。赵德汉自我安慰地说，每个月寄300块给他，差不多也就够了。侯亮平是终于愤怒了，你守着这么多钱，每个月只给老妈寄300块生活费，空着这么大一座豪宅，也不把你妈接过来住。你老妈辛辛苦苦拉扯你长大，就该得到这样的回报吗？还口口声声是农民的儿子，咱农民怎么就这么倒霉呀？竟养你们这种没心没肺的儿子。赵德汉的鼻涕眼泪又下来了，满脸生动而深刻的惭愧，口口声声地说着自己错了，错大发了，对不起党，对不起人民，辜负了组织的培养。打住吧，组织培养你这么捞钱了吗？说说吧，怎么搞来这么多钱的？
1: 在今天的有声剧场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小说人民的名义》第二集。
0: 这是一场正义与邪恶的较量。
2: 我的意思是说，我不会接受丁宇这项目协会，绝对不会。
0: 反腐斗士与腐败分子的斗智斗勇。
3: 说自己是农民的儿子，中国农民那么倒霉，有你这么不坏儿子？
0: 迷雾重重，激流暗涌，反腐斗士无惧无悔，以坚定的信仰、无畏的勇气，向腐败分子发出战斗的最强音。请听长篇小说《人民的名义》，作者周梅森，演播季寒邦。侯亮平质问赵德汉是怎么搞来这么多钱的？赵德汉摇了摇头，说他实在是记不清了。自打有了第一次，以后就再也收不住手了。他在这个位置上做了4年，有钱就收，就像捡麦穗一样，总觉得是在梦里似的，恍恍惚惚， 满眼尽是金灿灿的麦穗儿。侯亮平指着铁柜问：“你有没有个大概数字？这些钱是多少？”赵德汉说：“这我记得，一共是2,395,400,600块。”侯亮平拍了拍赵德汉的肩膀：“哼，能精确到百位数，你记忆力真好
4: 啊！好记性不如烂笔头嘛。侯处长，我跟你说呀，我喜欢记账，谁给我多少钱，啥时候啥地方给的，每笔账我都记得清清楚楚。”
0: 侯亮平听了眼睛一亮，马上追问：“那账本呢？藏在什么地方？”赵德汉迟疑了一下，指了指天花板：“
4: 主卧吊顶上边就是账本。”
0: 侯亮平的手下小韩迅速地过去了，不一会儿取回了一摞包着塑料袋的账本来。侯亮平翻看着账本，不由得惊叹着：“
4: 我的天哪，你是学会计的吧？”
0: 赵德汉带着哭腔说：“
4: 不是，我是学采矿的，会计是自学的。”“
0: 太专业了，你是自学成才呀，老赵，说真心话，我都想谢谢你了。”赵德汉可怜巴巴地问着：“
4: 侯处长，那能算我坦白立功吧？”“
0: 这得法院说。老赵，你是怎么走到这一步的？怎么这么贪呢？”赵德汉又激动了起来：“
4: 我要举报，我举报荆州市副市长丁义珍，他六次带人过来给我行贿，行贿总数是15,360,000。要不是他第一次送了我一张500,000的银行卡，我也不会有今天。侯处长，你给我找纸找笔，让我把这些沉痛教训都如实地写下来，让警钟长鸣，让其他同志以后千万千万别再犯这种错误了。”“不，是罪行。”“
0: 这个呀，你进监狱以后有的是时间写。”侯亮平合上了账本，进入了下一步骤，拿出了拘留证，对手下交代：“行了，把这个捡麦穗的家伙拘了吧。”小韩和小刘上前拉起了赵德汉，让赵德汉签字之后，用手铐把赵德汉铐住。此后，赵德汉戴着手铐一直瘫坐在地上，脸色像死人一般的苍白。侯亮平指挥手下清理铁柜，霎时间在客厅堆起了一座钱山。他绕着钱山转着圈，掏出手机通知值班检查干警来换班，并让他们联系银行，多带几台点钞机过来。这是要紧的安排，后来银行运来12台点钞机，竟然烧坏了6台。换班的干警很快就来了，侯亮平命令小韩等人把赵德汉押走。赵德汉在小韩的拉扯下，从地上颤颤巍巍地站起来，向门口走着。忽然，赵德汉又转过身来，可怜巴巴地对侯亮平说：“
4: 侯处长，我想在我这个家再转一圈行吗？我这一走啊，肯定就回不来了。”
0: 侯亮平愣了一下，然后摇头苦笑：“好，那就最后看一眼吧。”赵德汉戴着手铐在豪宅里转悠，一副恋恋不舍的样子， 似乎要把这座豪宅的每一个细节刻在脑海里一样。

最后，赵德汉失态地一头扑到客厅中央那座前山，也许是他臆想中的金色麦垛上放声痛哭起来。他戴着手铐的手抚摸着一个个新旧不一的钱捆子，手和身体颤抖得厉害。失败的人生就在于失去到手的一切，而为这一切，他付出了道德、良心、人格的代价，到头来却是竹篮打水一场空，怎一个伤心了得。赵德汉凄厉的哭声让人毛骨悚然，在豪宅客厅里是久久地回荡着。凌晨四点，广播里终于传来了好消息，北京上空的雷暴区转移，飞机可以起飞了。侯亮平随着人群拥向登机口，终于松了一口气。该过去的总要过去，该来的总归要来。北京的雷暴区转移了，只怕汉东省要电闪雷鸣了。侯亮平有一种预感，汉东省的反腐风暴就要来了，没准会把自己当年的老师同学裹卷几个进去。从丁义珍开始，汉东省那些此起彼伏的传说恐怕不会再是传说，也不会再轻易的止于传说了。丁义珍是这桩大案的关键，对丁义珍的抓捕是关键中的关键，陈海明白这一点。可检察长季昌明似乎不明白，或者因为事关重大，他揣着明白装糊涂。陈海几乎是恳求这位顶头上司。侯亮平代表反贪总局发出的抓捕令不能忽视，万一出问题，责任在我们省反贪局呀。季昌明却坚持向省委副书记兼政法委书记高玉良汇报，明说了，省检察院归省委管，不经请示抓一个厅局级干部不合适，况且最高检的抓捕手续现在也没见到，仅凭他猴子打打手机就行动，也太草率了吧。季昌明跟侯亮平烂熟，所以一口一个猴子，搞得陈海很是无奈。陈海只好命令侦查一处处长陆亦可亲自带队，暗中紧紧地盯住丁义珍。省委副书记兼政法委书记高玉良高度重视检察院的汇报，通知相关干部连夜到自己的办公室开会。季昌明、陈海赶到省委大院二号楼的时候，只见楼里边是灯火通明，工作人员进进出出，跟白天上班一样。两个人进了办公室，除了高玉良之外，还见到了两位重量级人物，省委常委、荆州市委书记李达康，省公安厅厅长祁同伟。季昌明颇具意味地瞄了陈海一眼，似乎在说，瞧这阵势，像这种敏感的事情咱们不汇报行吗？陈海上前和高玉良握手，低声说了一句，老师好。高玉良年近六十，保养得法，满面红光，而且笑口常开，看上去像是一个擅长太极功夫的官场老手。其实呢，他是一位学者型干部，法学家，早年曾任汉东大学政法系主任。陈海是他教出来的，公安厅长祁同伟和远在北京的侯亮平

0: 也都是他的得意门生。高书记亦或是高老师的弟子遍天下呢。姬昌明简明扼要地汇报情况，高玉良和李达康神情严肃地听着，气氛又沉重又压抑。陈海很清楚，每位领导肚子里都有一本难念的经，但表面上却千篇一律，永远都是没有表情的表情。陈海在政治上特别小心，那是因为他总结了父亲陈岩石一生的教训。老革命的父亲，省人民检察院前常务副检察长，外号老石头，跟前任省委书记赵立春斗了大半辈子，结果离休的时候仍然是个厅级干部，硬是没能享受上副省级待遇。而人家赵立春却调到北京，进入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序列。也正是因为老爹常在家里纵论江山，才让陈海对汉东省的政治路线图是烂熟于心。比如眼前的这位李达康，原本是赵立春的大秘，传言他乃是秘书帮的帮主。老师高玉良是政法系的领袖，政法系统的官员都跟他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陈海不愿意重蹈父亲的覆辙，也不愿意违心处事，因而和谁都保持着距离，连对老师高玉良也敬而远之。但是他心里得有数，心如明镜，才不会出大的差错。看吧，省城荆州的一位大权在握的副市长要倒台了，会牵扯多少人呢？会给汉东省和荆州的官场带来多大的震动？天知道。姬昌明心里肯定有数，他是汉东省老人，曾在荆州市工作多年，什么不门清啊？此事太棘手了。结束汇报时，姬昌明说，北京那边已经有证据证明丁义珍副市长涉嫌行贿受贿，而且数额巨大，我们具体如何处理得请领导指示一下。高玉良皱着眉头说，丁义珍的事儿我们不知道，北京怎么先知道了？李达康的脸色更是难看。
1: 就是啊，昌明同志，这都怎么回事啊？
0: 姬昌明就又补充汇报，说是福建有位投资商向国家部委一位处长行贿批矿，最终没批下来，那位处长不肯退钱，投资商呢就向最高检反贪总局举报了。那位处长一落网，马上就检举揭发，把丁义珍给交代了。高玉良思索着，向李达康询问，你们这个丁义珍分管什么工作呀？李达康苦着脸说，
2: 都是重要的工作呀，城市建设，老城改造，煤矿资源整合，有些工作呢说起来是我挂帅，具体的都是丁义珍抓。
0: 陈海这时候明白李达康的态度了，他绝不会轻易地把丁义珍交出去的。李达康是汉东省有名的改革闯将，胆子大，脾气硬，当年提出过一个响亮的口号，法无禁止即自由，啥事儿都敢干，啥人都敢用。陈海想，丁义珍是李达康一手提拔重用的干部，现任光明湖改造项目总指挥，管着几百亿的资产呢， 他要是被北京方面带走了，这位市委书记情何以堪呢？祁同伟小心地提出了一个建议，
1: 既然这样，高书记、李书记，你们考虑一下，是不是先让省纪委把丁义珍归起来呢？我派人协助执行。
0: 这是一个折中的意见，由省纪委处理丁义珍，作为省委常委的李达康脸上好看一些，以后也有回旋的余地。陈海明白祁同伟的心思，这位公安厅厅长要上台阶，眼睛瞄着副省长。恩师高玉良已经向省委推荐了，常委李达康的一票很关键，祁同伟当然要顺着李达康的意思来。果然，李达康立即表态，
3: 哎，祁厅长这个意见好，就由我们双规吧。
0: 那口气似乎已经代表省委做了决定，也没去征求一下主管副书记高玉良的意见。高玉良怎么想的不知道，只见老师下意识地用指节轻轻地敲打着桌面，看了看他，又看了看季昌明。
4: 这个季检，你的意见呢？
0: 老师的心思陈海很清楚，老师肯定不想为李达康做嫁衣，双规了丁义珍就违背了北京方面的意见，谁拍板谁负责。老师和李达康一向就不和，这是汉东省官场几近公开的秘密，老师干嘛为政治对手顶雷呀？但老师就是老师，绝不会直接表露自己的意思，就把球传到省检察院这边来了。不是主动汇报吗？好，你们的事，你们先表个态嘛。
1: 季昌明说，高书记，我尊重您和省委的意见，北京那边的立案手续马上过来，让我们拘。可先归起来也可以，只要把人控制住，下面怎么都好办。但从我们检查角度来看，还是拘起来走司法程序比较妥。
0: 这话把人说得云里雾里，纪检算得上是语言大师了。陈海这位顶头上司一向中规中矩，又即将退休，什么人也不想得罪，可叫你表态，你总得有个态度啊。这绕来绕去还是把李达康给得罪了，陈海的心里都想笑。
4: 高玉良点了点头说，好，老季，我明白你的意思了，你是倾向于拘。
0: 说完他又指着陈海，
4: 哎，陈海啊，你是反贪局局长，也说说你的意见吧。
0: 陈海一愣，不由自主地站了起来。老师摆了摆手，示意他坐下说。他没坐下，就那么笔直地站着。一时间他有点发懵，他一点思想准备都没有，刚才光研究别人了，这冷不丁的让他怎么表态呢？陈海虽然说小心谨慎，内心还是挺正直的，根子上像他老爹。在一圈领导的逼视下，陈海的脑门微微冒汗了，一着急竟然把话说得更干脆了。高书记，我也倾向于拘。丁义珍的犯罪事实明明白白地摆在那里，又是北京那边让抓的。李达康不悦地拦住了陈海的话头，
1: 陈局长，如果协助拘了，
5: 丁义珍这案子的办案权

0: 是不是就转移到北京了？是不是这样啊？陈海直接指出了李达康的外行。李书记，您理解有误差，不存在办案权转移，这本来就不是我们汉东省的案子，是反贪总局直接侦查的。李达康似乎有些激动，近视镜后边的双眼瞪得很大。哎，我要说的正是这个。丁义珍的案子如果由我们查办，主动权就在我们手上，交由最高检反贪总局来侦办，将来是什么情况就很难预料了。哦，同志们，我这么说并不是要包庇谁呀，完全是从工作的角度考虑。会议渐渐地显露出了意见分歧，而且针锋相对的意味越来越浓。
1: 不知不觉又到了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候，希望本期有声剧场能够得到您的喜欢，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6月26日，星期五，此刻中华古诗词朗读与赏析又和您见面了。诗词之美在于言，人之所谓言，书人之所谓书。在节目中，我们共同聆听来自千年前的声音，感受穿越时空的情感共鸣。

0: 微朝双壶过，要难攀。人间此险何用，万古觅神间。不用燃犀下诏，未必刺飞强射，有力仗狂澜，换取奇经客，抓骨过银山。元好问，字玉之，号宜山，太原秀容人，即今山西新县。元德明之子，七岁能诗，从郝天庭学，六年而业成，下太行渡黄河为赋，稽山琴台之师。赵秉文以为进士所无，名震京师。兴定五年进士，官至尚书省左司员外郎。金王不仕，以故国文献自认，就金元历代实录而编撰之，有宜山集四十卷，又集中州集、中州乐府，今人诗词多赖世一传，俨然为北国的学术权威与文坛宗主。诗多慷慨悲凉之作，有如实录，人以史诗慕之，词亦逼近苏心，为世所重。该词写三门之险，笔势奇横，罕有其匹。上片写景，万象入横溃，言黄河水势之大，依旧一封闲，言抵住山势之稳，一动一静相应成趣。下片人间以下，转入感慨，天地涉险，不过成为大道巨度依萍之所，中流砥柱也未必能挡住狂澜。这是对政治的批判，语气沉痛激愤，不是一般的登临之作。水调歌头赋三门金，元好问。黄河九天上，人鬼看重关，长风怒卷高浪，飞洒日光寒。俊似吕梁千仞，壮似钱塘八月，直下洗尘寰，万象入横溃，依旧一封闲。仰微朝双壶过，要难攀。人间此险何用，万古觅神间。不用燃犀下诏，未必刺飞强射，有力仗狂澜，换取奇经客，抓骨过银山。
1: 念奴娇·赤壁怀古是宋代文学家苏轼的词作，是豪放词的代表作之一，下面一起来欣赏下。
2: 念奴娇·赤壁怀古，作者苏轼。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出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强弩灰飞烟灭。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这首词是苏轼游赏黄冈城外的赤壁矶时写下的，是北宋词坛上最为引人注目的作品之一。清代词论家徐衮《卫东坡词》自有横槊气概，故是英雄本色。在《东坡乐府》中，最具有这种气概的代表作，首推这篇《赤壁怀古》。

此词尚缺，先极地写景，为英雄人物出场铺垫。开篇从滚滚东流的长江着笔，遂即用浪淘尽，把倾注不尽的大江与名高累世的历史人物联系起来，布置了一个极为广阔而悠久的空间时间背景。它既使人看到大江的汹涌奔腾，又使人想见风流人物的不羁气概，更可体味到作者独立江岸凭吊圣地时所诱发的起伏激荡的心潮，气魄极大，笔力非凡。接着顾垒两句点出这里是传说中的古代赤壁战场。在苏轼写此词的870多年前，东吴名将周瑜曾在长江南岸指挥了以弱胜强的赤壁之战。关于当年的战场的具体地点，向来众说纷纭。东坡在此不过是了解怀古以抒情，读者不必刻舟求剑。人道是，下字极有分寸。周郎赤壁，既是拍合词题，又是为下阙缅怀公瑾预伏一笔。以下乱石三句集中描写赤壁雄奇壮阔的景物：陡峭的山崖散落地，高插云霄，汹涌的骇浪猛烈地搏击着江岸，滔滔的江流卷起千万堆澎湃的雪浪。这种从不同角度不同感觉的生动描写，一扫平庸萎靡的气氛，把读者顿时带进一个奔马轰雷惊心动魄的奇险境界，使人心胸为之开阔，精神为之振奋。煞拍两句总诉上文，带起下片。江山如画，这明白精切脱口而出的赞美，应是作者和读者从以上艺术的提供的大自然的雄伟画卷中自然而然得出的结论。人杰地灵，锦绣山河，必然产生哺育和吸引无数出色的英雄。三国正是人才辈出的时代，横槊赋诗的曹操，持马射虎的孙权，隆中定策的诸葛亮，足智多谋的周公瑾，真可说是一时多少豪杰。上片重在写景，将时间和空间的距离紧缩集中到三国时代的风云人物身上，但苏轼在众多的三国人物中尤其向往那智破强敌的周瑜，故下片由遥想临起五句集中万力塑造青年将领周瑜的形象。作者在历史事实的基础上挑选足以表现人物个性的素材，经过艺术集中提炼和加工，从几个方面把人物刻画的栩栩如生。据历史记载，建安三年，东吴孙策亲自迎请24岁的周瑜，授予他建威中郎将的职衔，并同他一起攻取宛城。周瑜取小乔，正在宛城战役胜利之时，而后10年他才指挥了有名的赤壁之战。此处把10年间的事集中到一起，在写赤壁之战前忽插入小乔出嫁了这一生活细节，以美人烘托英雄，更足见出周瑜的风姿潇洒，少华似锦，年轻有为，足以令人艳羡，同时

0: 也使人联想到赢得这次抗曹战争的胜利。世事东吴具有江东发展胜利形势的保证，否则难免出现杜牧《赤壁》诗中所写的“铜雀春深锁二乔”的严重后果。这可使人意识到这次战争的重要意义。雄姿英发，羽扇纶巾，是从肖像仪态上描写周瑜树桩儒雅，风度翩翩。纶巾，青丝带头巾，葛巾毛扇，是三国以来儒将常有的打扮，着力刻画其仪容装束，正反映出作为指挥官的周瑜临战潇洒从容，对此战早已成竹在胸，稳操胜券。谈笑间，强弩灰飞烟灭，抓住了火攻水战的特点，精确地概括了整个战争的胜利场景。据《三国志·引江表传》，当时周瑜指挥吴军用轻便战舰装满枯草干枝，尽以鱼油炸称请降，驶向曹军，一时间火烈风猛，望船如箭，飞埃绝烂，烧尽北船。词中只用灰飞烟灭四字，就将曹军的惨败情景形容殆尽。可以想见，在滚滚奔流的大江之上，一位卓意不凡的青年将军周瑜谈笑自若地指挥水军抗御横江而来不可一世的强敌，使对方的万艘船只顿时化为飞烬，这是何等的气势！如同大宋帝国的强盛，这正是作者要缅怀赤壁之战并精心塑造导演这一战争活剧的中心人物周瑜的思想契机。然而眼前的政治现实和词人被贬黄州的坎坷处境，却同他振兴王朝的期望和有志报国的壮怀大相抵牾。所以当词人一旦从故国神游跌入现实，就不免思绪深沉，顿生感慨，而情不自禁地发出自笑多情光阴虚掷的叹惋的。壮怀莫愁是词人过早的自感苍老，这同年华方盛既卓有建树的周瑜恰成对照。然而人生短暂，不必将种种闲愁萦怀于心，还不如放眼大江，举酒赏月。一尊还酹江月，玩味这言尽意远的诗句。一位襟怀超阔，识度明达，善于自解自慰的诗人仿佛就浮现在读者眼前。词的收尾感情激流忽作一跌宕，犹如在高原旷野中奔涌的江水偶遇坎谷，略作回旋，随即继续流向旷远的远方。这是历史与现状、理想与实际经过尖锐的冲突之后在作者心理上的一种反应。这种感情跌宕更是读者感到真实，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更能引起读者的思考。这首词气势磅礴，格调雄浑，高唱入云，其境界之宏大是前所未有的。通篇大笔挥洒，却也衬以写婉之句，英俊将军与妙龄美人相映生辉，昂奋豪情与感慨超阔的思想叠相递转，做到了庄中含谐，直中有趣。特别是他第一次以空前的气魄和艺术力量塑造了一个英气勃发的人物形象， 透露了作者有志报国、壮怀难酬的感慨。为用此体表达重大的社会题材，开拓了新的道路，产生了重大影响。南宋余文豹《吹剑录》中载，东坡在玉堂日，有牧士善歌，吟问：“我词何如柳七？”对曰：“柳郎中词，只合十七八女郎，执红牙板，歌杨柳岸，晓风残月。学士词，许关西大汉，铜琵琶，铁镯板，唱大江东去。”东坡谓之绝倒。大意是说，苏轼在玉堂署任职时，问一个很擅长拍马屁的幕僚，他的词和刘永相比怎么样，这幕僚就说了上面一段话，分别引用他们代表作中的千古名句，说明了刘永词娇婉细腻，苏轼词豪情万状。虽然溜须拍马之情溢于言辞，也确实道出了苏轼词的豪迈气概，难怪苏轼谓之绝倒。
1: 宋代文学家苏轼最洒脱和最著名的一首《定风波》，读完让人无喜无悲，胜败两忘。下面一起来欣赏下
2: 《定风波》。苏轼：卧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本篇是苏轼谪居黄州时期所作。元丰五年1082年春天，他到黄冈东南30里的沙湖相探新来的农田，路上遇雨，因为没有雨具，同行的人都狼狈不堪，独有苏轼从容不迫。事后他写词记述这次经历，题下有小序说：3月7日，沙湖道中遇雨，雨具先去，同行皆狼狈，余独不觉，已而随情，故作词。途中遇雨本其平常，而苏轼却从中悟得一番有关人生的哲理。这是因为他仕途蹭蹬，终至身陷囹圄，而后又以罪人身份边拐黄州，躬耕东坡，政治上生活上都经历了不少风险与磨难。他的心胸就像一片汪洋大海，对风雨变化虽然十分敏感的不时泛起涟漪，但在总体上又能摇之不着，维持自己大体的平衡。这首词就是借助这样一件途中遇雨的生活小事，来书写他此时独特的人生体验与处事态度的。词的开篇突兀而起，风雨骤至，盖顶而来，穿林打叶，声声入耳。然而诗人却窃吟窃笑，徐步向前，竹杖芒鞋轻快无比。在铺天盖地的骤雨袭击下，诗人是那样的安详自若，若无其事。一蓑烟雨任平生，一蓑，一本座，一沙，一游，一袭蓑衣。烟雨弥漫，冒着漫天风雨，独步在崎岖的旅途上，任其自然，乃是平生的惯常经历。这是上片的总结和深化。至此，一个在人生道路上屡险如疑、泰然自若、任天而动的诗人形象便栩栩如生地呈现在我们面前。他既不同于独钓寒江雪的柳宗元，又不同于悠然见南山的陶渊明。他就是他，就是在处事应物上也卓有独异的苏东坡。词的上片主要是叙事，但叙事中渗透了强烈的感情色彩。莫听，何妨，谁怕，任平生，鲜明地体现了作者广阔的胸襟和倔强的性格。词的上片写冒雨徐行的心情，下片则着重写雨后景物和感受。骤雨已过，云开天青，春风料峭，略带寒意。前路山头，夕阳斜照，诗人原来的酒意经过风雨洗礼早已消散了。这几句既点明了时间，又描绘了雨后清新的风光。诗人沐浴着雨后的凉爽，回望刚刚走过的风雨萧瑟之处，既已云消雾散，斜阳也收敛光辉，一切都已成为过去了。经过阵风骤雨得来的常常是轻松平静，自然界如此，人生的旅程上又何尝不是如此。这里所写的是诗人经风历雨的真切感受，又何尝不是他对自己经历的一切政治风云的内心体验与反省。换句话说，这个景象也可以说是作者心灵和经历的艺术投影。苏轼独绝诗云：萧然独绝五窗明，欲教幽人醉酣声，回首向来萧瑟处，也无风雨也无晴。结尾两句与此词相同，作者之所以特别喜爱这两句诗，就在于它映现了带有作者独特个性的心理折光。 如果说这结尾几句有什么深意的话，恐怕主要意蕴即在乎此。这首词上下两片都是从叙事到抒感，作者的感受、襟怀、见解和个性都是紧密联系途中遇雨这件生活小事形象地体现出来的，以具体的日常小事基于普通意义的生活哲理，以曲笔写胸臆，日常形象和深邃生活哲理的有机融合与统一，就是这篇小词的显著特色。
1: 诗韵悠悠，诗意长存。时间过得真快，本期中华古诗词朗读与赏析就要结束了，欢迎继续锁定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清明上河图》。诗友们再会。
3: 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各位亲爱的听友，清明上河图又和大家见面了。不做旁观者，而要成为成长的亲历者，在倾听中找到自己与世界的共振。在今天的清明上河图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小说《清明上河图》第33集。
4: 第33集，
5: 小凤仙走在返回的路途上思量着。
6: 咱在汴京城住了些日子，耳闻目睹那里的王公贵族、富商大贾、公子小姐，讲排场爱面子，兴头上买花一掷千金，毫不吝惜。有钱人也好买花去妓院献殷勤，袜子勾栏门庭若市，看戏者瞧到精彩时兴致大发，动不动就朝戏台子上掷鲜花，那里是卖花的好去处。
5: 他动了这个念头，决意到汴京城里去卖花。这一日天刚蒙蒙亮，小凤仙早早起了床，他那穿绣花抹胸内衣，外穿紫灰色皱纱大袖对襟衫，下穿黄褐色印花圈四幅之裙，而后用皂角洗了脸，拿起马尾制成的牙刷刷了牙，唇上涂了胭脂，脸上抹了少许茶油，精心收拾打扮了一番，出落成一个漂亮大方的大家闺秀。天打亮，他便挽着花篮拐向虹桥码头区街道，径直朝城门楼走去。只见赶早的小商小贩挑担提篓涌进了城门楼，小凤仙随着人流挤过城门楼，进了汴京城。他举目环视着繁华的街市，抚今追昔，好像这里的一切都变得陌生了。是啊，这里已无他的立锥之地，不像先前那样跻身富人之列，过着锦衣玉食的日子。这些都从他的生活飞逝而去，只能带给他一些酸楚的回忆。他不禁哀叹一声，潸然泪下。繁华似锦的汴京城，屋宇鳞次栉比，错落有致，高楼林立，气派壮观，各个客栈顾客爆满，花柳巷一溜十几家妓院生意红红火火，来此寻花问柳者逍遥快活，络绎不绝，喜形于色，云天雾地。小凤仙挽着花篮走在汴京城的大街上，亮起嗓门喊道：
7: 卖花呀，鲜艳的牡丹花，名贵的兰花，好看的芍药花。
5: 清脆的声音招来一些人驻足观瞧，人们用诧异的目光打量着这个卖花的大家闺秀，意念迭起，议论纷纷。
8: 这京城里就是不一样，这是为什么卖花的？是个大家闺秀，没见过，没见过。
5: 这光景，一个公子挽着一个花枝招展的女子走进小凤仙身旁，女子指着花篮里的兰花，细声娇语地说道：“
9: 咋样，这株兰花，多美啊！”
5: 说着。手伸进篮里拿出一株兰花，摘下兰花上的花朵戴于头上，顺手将花珠置于地上。公子问道：
10: 这株兰花得多少银子？
7: 谢谢公子小姐捧场，这株名贵兰花你就给60两银子吧，六六大顺也。
5: 公子连眉头都没皱一下，掏出银子付了花钱，旋即离去。围观的人们不禁摇头晃脑，皱眉啧舌。小凤仙躬身拾起被抛弃的兰花植株，放于花篮里，可惜花株上没有花朵了。小凤仙走到孙杨正殿门口，亮起嗓门喊道：
7: 卖花呀，水灵灵的鲜花。
5: 店里的有钱人纷纷闻声走出来买花，他们乐滋滋地捧着鲜花躲进店里，向陪坐吃酒的妓女讨好献媚去了。篮里还剩下一些鲜花，小凤仙决意到花柳巷走一趟，她边走边爱怜地抚摸着篮里那株被摘去花朵的兰花，不禁感叹道：
6: 无可奈何花落去，人生无常，命不济呀。
5: 他拐进花柳巷，一股浓浓的胭脂气息扑面而来，只见那一个个妓院台阶门口立着几个浓妆艳抹的迎客妓女，对嫖客眉开眼笑，迎进送出。那一个个大模大样的王公贵族、富商大贾穿行于花柳巷，拜倒于石榴裙下，吻着那馨香的娇嫩玉体，云天雾地，忘记了高贵的身份与尊严，像奴才拜倒于主子面前一样不知廉耻。这光景，那妓女倒是摇身一变，如同主子一样高贵，嗲声嗲气的嘴里吐出麝香，呼风唤雨。石榴裙下的王公贵族则温顺的如同羔羊一般，言听计从，有求必应，乖乖就范。转眼间，那些王公贵族、富商大贾离开了花柳巷，又还原成了高人一等的正人君子，威风凛凛。小凤仙卖花一声喊，惊动了花柳巷里的温情柔意。那些立于妓院门口的妓女，瞧着提篮卖花的小凤仙，咯咯直笑。
7: 哎呀，你们快看啊！一个如花似玉的女子居然卖花，
10: 是的，
11: 真是太可惜了，
10: 饭摸不着门道。
5: 妓院的老鸨听着清脆悦耳的卖花声，纷纷从屋里走出来，立于台阶上观瞧小凤仙。夜来香妓院的老鸨瞪眼瞧着光彩照人的小凤仙，大开眼界，心里荡漾开来。
12: 多美貌的女子，如同仙女一般，咱这花柳巷的烟花女子没有一个比得上她的，若是把她弄到手，可是一棵摇钱树啊，就给咱这夜来香摇金晃银了。
5: 想到这儿，老鸨慢慢步下台阶，乐得一扰绫罗帕，扭动腰肢冲小凤仙喊道：
13: 卖花姑娘快过来，咱要买花嘞。
5: 小凤仙拢身而来问道：
7: 你买花？
13: 姑娘，今儿个算你走运，这花咱全买了，走吧，跟咱进屋去。
5: 小凤仙跟着老鸨步上台阶进了屋，老鸨接过小凤仙手中的花篮，一声呼唤：
13: 客人都来买花哟。
5: 这声音似招魂勾魄的阎王，使一个个嫖客从馨香的玉体上滚落下来，纷纷走出来买花献情。顿时篮里的鲜花被抢购一空，小凤仙接过老鸨手中的银子，正待离去，老鸨笑吟吟地说道：
13: 姑娘莫走啊，咱是个菩萨心肠，帮人帮到底，你用了饭，
12: 打起精神来再走。

0: 我不吃。
1: 小凤仙不辞老鸨一番好意，留下来陪老鸨吃酒用餐。小凤仙三杯酒下肚，脑海昏昏沉沉，浑身软弱无力，顿时失去了知觉。待他醒来时，瞧着自己一丝不挂，身边躺着个酒气熏天的男人。他痛不欲生，知道自己落入了陷阱。他要走，门口上把守着几个看家护院的打手难以脱身。从此小凤仙身陷牢笼，身不由己，落入了风尘。
2: 小凤仙出去卖花已两天没有回来，咱出去四方打听寻找，也没有找到小凤仙的踪影。一个花容月貌的女子，十有八九被歹徒劫走喽。
1: 阮武听到这个不幸的消息，义愤填膺直跺脚。农历初八是个吉祥的日子，脚店内外张灯结彩，宾客云集，一片喜庆热闹景象。脚店掌柜梅博士招婿入门，招上门女婿用不着大呼小叫成花轿，免去了响器班子吹吹打打凑热闹，只是把宾客招待好就行了。这会儿双方的老人及兄弟姐妹亲戚朋友济济一堂，掌柜梅博士拉着亲家阮和民的手，喜不自禁地说道：
2: 两位亲家，阮武成器呀。哎，亲家，阮武能有今天全是仰仗你呀。
1: 一言刚出，喉咙便哽咽了。这时新郎官阮武陪着新娘翠香走到几位老人身旁，翠香穿着一身鲜艳的红绸装，向阮武的父母亲深鞠一躬说道：
3: 爹娘，祝二位老人家幸福安康。
1: 二位老人眼不眨地打量着俊秀的儿媳妇翠香，乐得脸上的皱纹舒展开来，亲戚朋友纷纷向新郎新娘道喜，客厅里洒满了欢声笑语，充满了浓浓的亲情味儿。阮秀花与阮秀娟亲甜地喊了声嫂嫂，翠香上前拉着两个妹妹的手说道：
3: 秀花秀娟妹妹，过些时日咱与你哥去瞧你俩。
1: 秀花秀娟高兴得不得了，卓尔星问阮武道：
2: 哎，阮武，你咋没有请小凤仙吃喜酒？
1: 阮武便将小凤仙失踪的事儿详说了。卓尔星说道：
2: 小凤仙的命运实在太惨了，咱定要寻找她。
1: 阮武做了脚店的上门女婿，堂堂正正地当起了二掌柜，可谓彻头彻尾地改头换面，时来运转了。他的幸福之光照亮了弟弟妹妹黯然无色的心田。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何不到汴京城闯荡一番，见识世面。动了这个意念，于是阮武的弟弟阮贵告别了拉纤的苦命生涯，妹妹阮秀娟与堂妹阮弟分别辞去了在何氏茶肆和饭店跑堂的差事。这光景，阮贵、阮秀娟、阮弟三人聚于脚店里，与阮武、翠香商议着去汴京谋差的事儿。哥嫂鼓励着弟弟妹妹去京城闯荡，抛头露面。人挪活，树挪死，人一旦置身一个全新的环境，也许他的精神面貌就焕然一新，命运则将有转机。阮武叮嘱弟妹，一旦寻到差事就及时捎个信儿来，免得让人担心。贤惠的嫂嫂翠香给每个弟弟妹妹打发了十两银子的盘缠，叮嘱他们好自为之。阮贵三人谢别了哥嫂，便背起行装走过虹桥码头区，穿过城门楼，进入汴京城。 他们无暇观赏繁华的景致，直奔街西端的赵太成药店去看望在药店当丫鬟的姐姐阮绣花。三人走进药店，郎中赵太成立于正面给小儿瞧病。赵太成药店洁净雅致，宽敞明亮，门诊是列架称呼，后头一溜房屋里墙壁是青砖抹白灰，光溜亮堂，房上均盖灰色小瓦，几个单间分别做卧室、客厅、药库、厨房。这光景，阮武三人躲进赵太成药店门诊，赵太成给小儿诊罢病，打量着几个背行装的不速之客，看样子不是来瞧病的，便问道：
0: 你们找谁？
4: 咱们是来看望姐姐阮绣花的。
0: 啊，你们是绣花的亲人，请到后屋客厅坐吧。
1: 说着便引客人躲进客厅就坐了。赵太成唤阮绣花进了客厅，绣花见到弟弟妹妹兴奋不已，便说道：
5: 瞧你们这个样，是来京城寻差事的吧？
4: 姐姐，算你猜中了。
1: 阮绣花忙给弟妹沏了茶，说道：
6: 赵郎中医道高明，待人厚道，在这京城里啊很有名气，人缘通达，交友甚广，说不定他能给你们帮忙嘞。
1: 弟妹三人高兴得手舞足蹈。晌午，赵太成设宴款待客人，吃酒时赵太成说道：
0: 听绣花说你们来京城寻差事，这个嘛，又不是去赶考做官，倒不是啥难事儿。那些达官贵人、市民商贾时常来这瞧病抓药，咱与他们有交情，平日里咱也没啥求他们帮忙，这回倒派上用场。不过论交情嘛，还是咱那门当户对的儿女亲家靠得住，孙杨正殿与王员外客栈，这两个亲家咱都能给你们引荐一下，你们几个琢磨琢磨，看到哪儿去合适，不妨说来听听。
7: 咱先前在合适一家茶肆跑堂，想调个行道，就去孙杨正殿试试吧。
8: 咱先前在合适一家饭店跑堂，这回就去王员外客栈吧。
4: 哎，咱常年累月跟随曹船拉钱下苦力，就寻个下力的差事吧。
0: 秀娟与阮弟两人就按照各自的志愿去吧。不过阮贵可咋办嘞？你年纪轻轻的，可不能把身子骨累牢上了。嘿，对了，昨日解库的狄掌柜狄仁杰伤风咳嗽来瞧病抓药时，咱问他生意咋样，收的有没有古董，他说收倒是收了几个古董，不过人家又赎回去了。这都怪柜上的伙计周喜不会理事，柜上缺少个称心如意的伙计。阮柜能吃苦耐劳，去了解库要多长个心眼儿，准行。
1: 阮柜激动不已，起身向赵太成鞠躬致谢。用罢餐，阮秀娟与阮弟向赵太成致谢。赵太成说道：
0: 你们出门在外谋差事不易呀，若是遇到个三长两短的事儿，就来此相告，咱会给你铺摆平坦的。
1: 说罢磨墨铺纸，提笔写下了三封引荐信，分别交于阮贵、阮秀娟、阮弟三人。他们揣着引荐信，怀着无以言表的喜悦之情，款步走出药店。阮秀娟走到大酒店门口，只见门面左侧招牌上写着孙杨正殿四个大字。气派极大的孙杨正殿乃是汴京72家大酒店之一。一到夜晚，在灯红酒绿的光艳笼罩下，有钱有势的人一掷千金，尽享人间荣华富贵。几十个浓妆艳抹的妓女聚于廊道上，以待酒客呼唤， 陪坐半酒，打情骂俏，煌煌大酒店，浇灌出多少罂粟花，流淌出多少红颜祸水，多少勾当，在此狂欢之时彼此达成了默契，多

0: 不少梦寐以求的企图在酒席桌上敲定。这阵儿才是后半晌，离天黑约莫还有一个时辰。按照正常营业习惯，此时虽是酒店消停之时，却一反常规。
1: 京城的繁华跟何氏的繁华大不一样啊。京城里多半是有钱有势的人逍遥自在，显示了荣华富贵，而何氏多半是平民百姓，小商小贩，花钱吝啬，图的只是温饱。
0: 阮秀娟躲进了大酒店，她想，
1: 这孙杨正店掌柜的准是肥头大耳。
0: 不料想，接待她的却是干巴巴的瘦老头，一张蜡黄的长脸上挂不住四两油，他就是孙杨正店掌柜孙俊士。这孙杨正店之名的孙杨二字就取之孙俊士与其妻杨氏的姓氏。阮秀娟自报了姓名，说明了来意。孙俊士打量着落落大方的阮秀娟，瞧她像个乡下女子，却不失窈窕淑女仪态，言谈举止像是见过世面，却涉足未深。孙俊士眨巴着眼睛思忖着，
2: 咱这大酒店的女服侍虽说是年纪轻轻的，却尽是些油头滑脸的老油子，没有一个没磨没损的实在女子，若是叫她当个领头的，准能把那些女服侍调教的规矩些。
0: 于是孙俊史问道，
2: 阮秀娟，你先前干过啥差事啊？
1: 掌柜的，咱先前在何氏一家茶肆跑堂。
2: 那你就留在酒店吧。
0: 阮秀娟想凭借自己的能力闯荡一回试试，意想不到谋差事竟然如此顺利，所以她就没掏出那封引荐信。这时正殿的客厅里顾客满座，一片喧嚣，顾客围坐在席桌旁饮香茶，品尝水果糕点，尚未点酒点菜。茶点是酒店免费提供的，以招来顾客。其实精明的掌柜早已打好了算盘，羊毛出在羊身上，顾客高兴，掌柜的坐收渔利，两全其美，何乐而不为呢？
3: 本期《清明上河图》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收听，欢迎继续锁定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让我们一起关注此刻的天气情况。今天晴，当前温度25摄氏度，相对湿度34%，风向西南风，风力等级2级。明天有小雨，最高温度28摄氏度，最低温度13摄氏度。后天有小雨，最高温度25摄氏度，最低温度13摄氏度。愿您一天都有好心情。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我们在下一时段当中继续来关注天气。
0: 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书香为伴，尽享阅读时光，感受文字的魅力。阅读是时间的馈赠，让我们在岁月的长河中品味人生的百态。阅读时光与你相伴。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阅读时光。这一期节目和大家分享的是发表于人民日报2024年4月8日第20版的一篇文章，梅蓉的花海，作者陆春祥。州有九里，古称梅州，今名梅蓉，为浙江省桐庐县梅蓉村。富春江自桐庐至富阳这100多里，古人盛赞奇山异水，天下独绝。随着江流渐缓，携带的泥沙沿浅湾不断沉积，形成沙洲，从高空俯视，仿佛一片片叶子漂浮江上。梅州即富春江上的大沙洲之一。历史上南朝一文志描绘这里有梅一万枝，梅可能是这片沙洲最初的风景标志。自有了万般姿态的梅，梅州便开始在诗文里流淌。一天，唐朝诗人方干回忆家乡时，脑海里跳出两句诗：林中夜半霜台月，洲上春深九里花。他想到了那个春天，与朋友在梅州尽情赏梅，畅享诗酒。多年前的春天，我到过梅蓉，今日再到梅蓉，也正逢春深好时光。进村大道两旁，水杉比之前更显粗壮茂密。道路外，广阔的田野正散发着浓郁的金黄，蓝天与油菜花交织出一幅瑰丽的画卷。偶尔有3两白鹭从树林中穿出，在田野上快速掠过。走入村中，村中心的广场上，两辆旅游大巴正陆续下客。看车牌，听口音，长三角地区的来客居多，人们一下车就朝花田中心奔去。我也往花田的深处走去。这晴阳下的万千金黄，与方干赞美的那一朵朵梅有着同样的美。这些油菜花枝干粗壮挺拔，叶片肥厚扩大，枝杈结实，枝上的花朵层层叠叠，一朵朵花就是一首首无声的诗，邀请人们来观赏体味。飞翔的白鹭也会不时从富春江上飞过来凑热闹。鸟儿们似乎比人类更敏感，他们知道再不来，这春与油菜花一样便通通都老了。忽然前方花间的小道上有些喧闹，仔细看，是一群5、6岁的孩子，他们穿着花花绿绿的衣裳，骑着红色的小自行车，叽叽喳喳个不停。几十辆小自行车在花间小道上穿梭，孩子们的天真与可爱成为花间另一道生动的风景。 原来这是梅荣幼儿园孩子们的课间活动，今日天气好，在家门口就可以春游。贴近细查，漫天的金黄中有纸片般的蝴蝶上下翻飞着，速度极快。花间更多的是忙碌的蜜蜂，滚圆的小蜜蜂一只追着一只停在花蕊间，嗅一嗅立刻飞往另一簇花。在蜜蜂们眼中，这花的海洋有它们吮之不尽的养料。蝴蝶与蜜蜂为盛开的花朵带来了盎然的律动。又发现田埂边有一名蜂农猫腰在整理蜂筒，蜂农告诉我们，他不是专业养蜂人，只是觉得这花太浓密了，没有蜜蜂采实在有些可惜。他有十来只蜂筒，梅荣除了油菜花，还有樱桃花、李子花、杨梅花，花园绰绰有余。靠近江边花间有一座人字形两层建筑，抬头望，原来是乡村会客厅。当地朋友说，这地方原是梅荣村的榨油房，前几年引进一家咖啡书吧。风和日丽，春水荡漾，小鸟叩窗，在田野间读书，再喝一杯自制的咖啡，仿佛就是现代人缓解疲劳的最佳良方。负一楼做好土壤的主题展览让我惊喜，看着这四个字，似乎听到大地在言语，我们的职责就是做好土壤，有了好土壤才会长好庄稼。突然又想到这四个字也是梅荣人发出的，做好土壤。土壤需要人们的培养与呵护，为合理利用，大地才会繁花似锦。在村里的一座纪念馆里，梅荣人的做好得到了充分证明。老纪录片显示，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梅荣，滩高水低，田地分散，旱季无法取水，而一旦汛期来临，洪水会随时淹没土地。要将数千亩荒滩改造成良田，首要的就是筑起防洪大坝，还要让那肆意的江水乖乖流进水渠。多少言语都无法准确描绘梅荣人为这片田地付出的艰辛。或许大堤厚实，树林茂盛，桃红柳绿，田间江水顺流，还有这眼前的大片金黄，就是梅荣人精气神的最好诠释。我知道梅荣春深所展现的美只是他蓬勃生机的画卷之一。时间进入九月，秋季的这片大地将又会换成新装，彼时梅荣人在大地上种出的新画景，富春山居图、羊滩放牧等稻田画将迎来最佳观赏期。万千稻穗以艺术的身姿摇曳起的波浪，与富春江的碧波隔空呼应，交相辉映。春风拂面，伫立富春江畔的梅荣田野间，忽然想起800多年前陆游从延州知州任上卸任回山阴老家，传经桐庐时写下的“桐庐处处是新诗”。眼前这遍布舟上的玉茂春色，要是陆游看了，不知会生发出怎样的心愿。各位听众，这一期的阅读时光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新和县地处蒙晋冀三省交界处，地理位置独特，交通区位优越，是呼包鄂乌经济辐射区和乌大张经济协作区的交汇点和项目建设核心区，具有广阔的经济发展前景。
0: 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推出人文星河栏目，以星河县厚重的人文历史为背景，为您讲述星河历史文化、风土人情、建筑、文物遗址、文化旅游等故事。人文星河，欢迎大家的收听。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星河。大青山喇嘛洞石刻考。星河大青山地区居北原石史称宣福北口青山的西端，清初这里为察哈尔正黄旗半旗之地，正黄

0: 养护制度落实、设施维护养护、耕地规模化种植、粮食产能提升等关键工作推进细节。他强调，高标准农田建设事关群众稳产增收，各乡镇要切实扛起耕地保护政治责任，聚焦农田流转、灌溉用水、农机作业、土地纠纷等涉农重点领域，坚持建管并重、细化设施巡检、故障维修、责任到人等配套举措，严把工程云位质量，持续筑牢全县粮食安全防线，为农业规模化、集约化生产提供坚实硬件支撑。在各乡镇特色产业示范点，郭祥宇与基层干部、产业负责人深入交流，细致了解种养产业布局、农民专业合作社运营、村集体经济增收等情况。他强调，产业振兴是乡村全面振兴的核心抓手，要立足自身土地、农牧业资源禀赋，找准差异化发展定位，持续做强本土特色优势产业，要不断创新完善土地托管、订单产销、务工就业、保底分红等多元利益连接模式，拓宽农户增收渠道，让群众深度融入产业链条，实实在在共享产业发展增值收益，激活乡村发展内生动力。随后，郭祥宇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各乡镇党委、政府近期重点工作情况汇报，梳理当前工作存在的短板与堵点，现场研究部署针对性推进举措。他强调，乡镇是政策落地服务群众的最前沿阵地，要严格对标落实上级各级工作部署，依托自身区位与资源优势，持续做大做强特色产业，加快产业项目落地见效，不断壮大村级集体经济，以产业提质增效牵引乡村全面振兴。各乡镇要把高标准农田管护、特色产业发展摆在工作突出位置，细化工作台账，压实工作责任，补齐发展短板，持续推动农业现代化、乡村产业多元化齐头并进。要把推进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和中心工作紧密结合起来，多做打基础、立长远、促发展、惠民生的实事，切实提高群众获得感与满意度。要牢固树立底线思维，常态化开展矛盾纠纷排查化解，用心用情做好信访维稳工作，同时统筹抓好安全生产、防汛抗旱等风险防范工作，全方位守护群众生产生活安全。星河县明美积极参与全县2026年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集中示范活动。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持续推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教育下沉基层，走进群众，打通民族政策宣传服务最后一公里。近日，星河县明美积极参与县委宣传部牵头组织的全县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集中示范活动，立足民族工作职能下沉乡镇村组，开展政策宣讲、科普宣讲、便民服务系列活动，以暖心服务赋能乡村民族团结，助力乡村全面振兴。活动现场，县明美设立民族团结志愿服务宣传展台，结合我县多民族聚集基层实际，聚焦各族群众关心关切，开展宣传服务工作。工作人员通过发放宣传册、宣传单、便民礼品、现场答疑解读等形式，面向各族群众宣讲《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等党的民族理论政策，把民族理论政策、民族团结理念送到田间地头、群众身边，引导各族群众筑牢树立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理念，自觉维护民族团结、邻里和睦。
1: 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一周新闻回顾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一周新闻回顾。
0: 县委书记郭祥宇深入部分乡。

镇调研。6月21日，县委书记郭祥宇深入塞乌素镇、大库连乡、民族团结乡调研高标准农田建设管护、特色产业发展及其他重点工作推进情况。郭祥宇深入各乡镇高标准农田建设片区，沿着田间道路实地查看耕地平整、灌溉管网、机耕道路等配套设施建设与日常管护成效，详细询问管护制度落实、设施维护养护、耕地规模化种植、粮食产能提升等关键工作推进细节。他强调，高标准农田建设事关群众稳产增收，各乡镇要切实扛起耕地保护政治责任，聚焦农田流转、灌溉用巡检、故障维修、责任到人等配套举措，严把工程云密质量，持续巡检、故障维修、责任到人等配套举措，严把工程云密质量，持续筑牢全县粮食安全防线，为农业规模化、集约化生产提供坚实硬件支撑。在各乡镇特色产业示范点，郭祥宇与基层干部、产业负责人深入交流，细致了解种养产业布局、农民专业合作社运营、村集体经济增收等情况。他强调，产业振兴是乡村全面振兴的核心抓手，要立足自身土地、农牧业资源禀赋，找准差异化发展定位，持续做强本土特色优势产业，要不断创新完善土地托管、订单产销、务工就业、保底分红等多元利益连接模式，拓宽农户增收渠道，让群众深度融入产业链条，实实在在共享产业发展增值收益，激活乡村发展内生动力。随后，郭祥宇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各乡镇党委、政府近期重点工作情况汇报，梳理当前工作存在的短板与堵点，现场研究部署针对性推进举措。他强调，乡镇是政策落地服务群众的最前沿阵地，要严格对标落实上级各级工作部署，依托自身区位与资源优势，持续做大做强特色产业，加快产业项目落地见效，不断壮大村级集体经济，以产业提质增效牵引乡村全面振兴。各乡镇要把高标准农田管护、特色产业发展摆在工作突出位置，细化工作台账，压实工作责任，补齐发展短板，持续推动农业现代化、乡村产业多元化齐头并进。要把推进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和中心工作紧密结合起来，多做打基础、立长远、促发展、惠民生的实事，切实提高群众获得感与满意度。要牢固树立底线思维，常态化开展矛盾纠纷排查化解，用心用情做好信访维稳工作，同时统筹抓好安全生产、防汛抗旱等风险防范工作，全方位守护群众生产生活安全。新河县明美积极参与全县2026年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集中示范活动。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持续推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教育下沉基层，走进群众，打通民族政策宣传服务最后一公里。近日，新河县明美积极参与县委宣传部牵头组织的全县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集中示范活动，立足民族工作职能下沉乡镇村组，开展政策宣讲、科普宣讲、便民服务系列活动，以暖心服务赋能乡村民族团结，助力乡村全面振兴。活动现场，县明美设立民族团结志愿服务宣传展台，结合我县多民族聚集基层实际，聚焦各族群众关心关切，开展宣传服务工作。工作人员通过发放宣传册、宣传单、便民礼品、现场答疑解读等形式，面向各族群众宣讲《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等党的民族理论政策，把民族理论政策

0: 族团结理念送到田间地头群众身边，引导各族群众筑牢树立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理念，自觉维护民族团结，邻里和睦。
1: 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一周新闻回顾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关注百姓冷暖，倾听社会声音。这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惠民信息时间，欢迎您的收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惠民信息。这一次的惠民信息有以下内容：紧急预警，内蒙古一地连续发生多起新型诈骗。近期鄂尔多斯杭锦旗辖区连续发生多起新型快递诈骗勒索诈骗警情，作案手法统一，隐蔽性强，危害性高，已多名群众遭遇此类高危诈骗，请居民、商户、企业认真阅读，相互转告，提高防范意识，谨防上当受骗，遭受名誉及财产双重损失。涉案可疑包裹核心特征：包裹外观特征，外包裹统一为黑色塑料快递袋，无寄件人名称、地址、联系方式等任何有效信息，属于典型匿名陌生快递。包裹内置固定物品，所有涉案包裹内部物品高度一致，固定包含三类。PS 合成个人不雅裸照，精准套用受害人本人影像，恶意合成不雅床上照片，制式恐吓勒索信件，同一模板打印进行名誉威胁、人身恐吓，不明种子一包，为诈性包裹标配物证。重点提示：照片为精准针对本人合成，其余信件物品全部统一，是本次新型诈骗最典型特征。诈骗作案套路：不法分子通过非法渠道盗取、倒卖公民个人照片、身份信息，利用修图软件恶意合成不雅影像，通过邮寄匿名包裹的方式，对受害人进行名誉胁迫、个人恐吓，以曝光虚假不雅照片为要挟，逼迫受害人私下转账交纳封口费。一旦受害人妥协转账，犯罪分子将反复加码勒索，持续索要钱财，造成持续财产损失，严重心理压力和名誉困扰。警方权威处置指引务必牢记：拒收不拆不动，收到无寄件人、来源不明的黑色陌生包裹，绝对不要拆开，第一时间全程拍照录像留存取证，严禁私下转账、私下协商，切勿因恐惧名誉受损、隐私泄露私自转钱，转账既被持续拿捏、反复勒索，完整保留全部物证，禁止丢弃、损毁、涂盖包裹、快递面单、恐吓信件、合成照片、不明种子等所有涉案物品，原样完整留存，全员普及，互相转告。本次诈骗目标覆盖老人、中青年、沿街商户、普通居民所有群体，请务必告知家人、邻里、同事，第一时间报警求助。凡收到同款可疑诈骗包裹，立即拨打110报警，或就近前往辖区派出所报案。公安机关郑重提醒，公安机关将严厉打击此类敲诈勒索违法犯罪，全力守护群众财产安全、人身安全、名誉安全，切勿心存侥幸私下了事，相信警方依法维权。改版升级，快来查收这份高考志愿填报官方工具。院校专业怎么选，职业前景无从了解，海量信息真假难辨，筛选困难。近日由教育部阳光高考平台打造的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改版升级，为考生和家长提供免费优质的志愿填报公共服务。阳光志愿是由教育部阳光高考平台打造的高考志愿填报信息服务系统，依托招生、学籍、就业、毕业生跟踪调查等海量官方权威数据，为考生和家长提供免费优质的志愿填报公共服务。2024年6月一经推出，即受到社会广泛好评。2026年，阳光志愿聚焦考生核心需求，强化部省校协同联动，优化交互体验，全面推进信息服务提质升级。阳光志愿涵盖志愿参考服务、院校查询、专业查询、生涯发展。

0: 测评、职业前景、报考指离六大核心功能，为考生提供选院校、选专业、选职业的全链条信息服务，提供31省、区、市本专科普通批次志愿筛选服务，考生可结合本人高考成绩、位次排名，参考历年录取情况、学生满意度评价、毕业去向及职业发展等多维度指标，自由组合筛选条件，快速缩小志愿选择范围，让志愿填报更科学、更精准、更省心。AI 助手智慧小招24小时在线，可通过对话交互形式即时回答考生提问，帮助考生了解招生录取政策和志愿填报规则和方法，或是根据考生所在省份、选考科目、考试成绩等详细信息，精准推送志愿筛选方案。优化全国普通高等学校院校库、专业库信息查询功能，院校信息由高校常态化更新，录取规则、奖学金设置、食宿条件等信息真实、准确、规范、可靠，专业信息依据年度高校专业目录动态更新，通过文字详解、图文科普、视频解读，方便考生了解不同专业的学习内容，培养要求和发展方向。系统集成专业倾向测评及21项生涯发展测评工具，考生可根据个人测评结果更加准确认识自身的能力、素养、优势、特长与适配方向，自主开展专业选择、志愿匹配、生涯规划，结合就业单位、行业、职业类别、毕业生评价、薪酬指数、从业方向等参考数据，立足长远发展选择适配自身的学业专业。依托阳光高考平台核心资源，可查询全国及各地各校的最新招生政策、实时招生动态、高校招生简章、招办访谈内容等官方权威信息，帮助考生和家长快速掌握招考信息，理清报考流程，避免填报误区，高效完成志愿填报。未来五年找工作关注这些行业领域。日前，国务院印发《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十五五”规划》，文件提到哪些行业领域蕴藏哪些就业机会？制造业，稳定传统制造业就业基本盘，支持轻工、纺织等行业企业稳岗扩岗。外贸行业，支持外贸企业积极拓展新兴市场，推动市场多元化和内外贸一体化，稳定外贸企业用工需求。重大工程，高质量开展城市更新，大力发展智能建造、绿色建造，激发交通、水利、新型能源体系建设等领域重大工程项目用工潜能，挖掘建筑行业就业机会。家政服务业，以老年照护、母婴护理、生活照料、日常保洁等多元化家庭服务需求为牵引，推动家政服务业职业化、标准化、规范化、品牌化、数字化发展，培育形成一批有影响力的家政龙头企业和特色家政劳务品牌，拓宽家政服务就业渠道。养老托育业，健全县乡村三级养老服务网络，扩大社区养老服务覆盖面和康复护理、医养结合等服务供给，发展普惠托育和托幼一体化服务，积极开发相关就业岗位。文旅体育业，引导演艺娱乐、游戏动漫、网络文学等业态健康有序发展，推动赛事经济、冰雪经济高品质发展，促进文旅体商融合发展，带动更多就业创业。住宿餐饮业，培育地方特色餐饮品牌和产业集群，拓展住宿餐饮行业就业空间，适应人民群众消费升级需求，发展具有历史文化、科技、亲子等元素的住宿新业态，培育健康安全、营养均衡、体现地方特色的餐饮服务，拓展更多的就业空间。生产性服务业，提高生产性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现代农业融合发展水平，支持相关领域经营主体做强、做优、做大，加快培育一批服务业务骨干企业，促进服务业中小型企业专精特新发展，创造更多高质量就业岗位。新兴领域，开发技术研发、工程应用等专业岗位，培养卓越工程师、行业领军人才、跨界复合型人才，大力培育新职业、新岗位。人工智能，拓宽新兴领域人工智能就业新空间，积极培育新职业、 新岗位，发挥人工智能助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挖掘传统领域数字化就业机会，支持各类经营主体稳岗扩岗，发挥国有企业就业引领作用，深入开展扩岗增招专项行动，稳定国有企业招聘规模，发挥民营企业和中小型企业对就业的重要作用，切实降低企业负担，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持续优化各类经营主体公平竞争发展环境。各位听众，这一期的惠民信息就播送到这里，编辑文雅，主持人小敏，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唐诗宋词是千年风华的邀请函，此刻让我们循着两岸猿声啼不住的长江浩渺，踏过烟柳画桥的西湖柔波，在晨雾氤氲时登上岳阳楼，看气蒸云梦泽的壮阔。那些镌刻在山水间的诗行是时光封存的旅行，翻开泛黄的诗卷，每一首都是通往盛世山河的通关文牒。且让我们以月光为舟，以墨香为籍，在平仄间重走那些被诗意浸润的土地。欢迎收听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
0: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雁门太守行，雄关换新装，旧鼓仍铮铮。千百年来，雁门流过情，流过血，昭君的达达马蹄声回荡山谷，杨令公的金刀撕破苍穹。斗转星移，时间快进，雁门依旧是雁门。如今高速隧道已打通，雁门观景区也已开发出来，从山脚下逐步上区，经过满目旅游商品的小集市，一转弯，雁门观城楼便映入眼帘，穿过厚重朴实的城门，便进入了瓮城。从瓮城向四周看，左右两侧长城相连，山峰处烽火台已经修复。雁门关由关城、瓮城和围城三部分组成，登上关城城楼一眺远方，远处崇山护卫却乱中有序，渐次向雁门关隘靠拢，如同一个锥字形汇聚到不能再窄之处，雁门关正坐落于此。雁门关的围城随山势而建，周长5公里多，城墙与关城的东西两翼相连，向北则沿着山脊延伸到谷底合围，合围处建有城门，西门为地利门，上方楼台名曰宁边楼，东门则为天险门，楼台为雁楼，天险中的天字异于寻常，上面为草字头，中间为田，下方为歌。相传这个字是武则天所创，取名粮草充足，动兵歌，才为天时。十多年前，这里还破败不堪，只有一座城楼在萧瑟的北风中坚守。现在这里游人如织，一睹雁门雄风，景区内摆渡车基础设施一应俱全。进入新世纪，更多守卫者。离开长城，雁门便是一座孤关。随着军事作用的逐渐退去，雁门关周边的长城也受到损毁。就在这雁门关脚下，有一群守护者会共享长城的信息，他们定期组织巡长城活动，举办雁门碑长城摄影比赛、长城论坛，用行动守卫着这不朽的文明。雁门关所处的新州市是长城大市，据介绍，新州境内长城加起来有1000多公里，这里面有很多闪闪发光的历史标签，比如可兰县的宋长城是全国唯一

发现的宋代长城。明武关是中国明长城段唯一的水关，明武县东寨镇坝沟湾的赵长城，那是我国修筑最早的长城之一。从小生长在长城脚下的杨俊峰，对长城有着特殊的情感。2003年正月初四，杨俊峰从雁门关出发，开始新一轮寻长城之旅。他乘着火车去了神池县，一路考察了野猪口、南堡等长城旧关，随后又租了一辆车，赶到偏关县鸭脚山考察内外长城交汇点。在此过程中，他写下数十万字的文字资料，拍摄了数万张资料照片。2008年，在首届中国长城论坛上，杨俊峰做了近西北长城保护调查的专题发言，大量破坏长城的事实让与会者深受震撼。从研究到保护，一个人的战斗力量还是有限。2009年，杨俊峰组织的新州市长城协会正式成立，到目前已发展为300多人的团体。一水多慷慨，金台一古今，马城黄金台前追慕昭王千金求财，一水河边游文壮士慷慨悲歌。唐代诗人李贺描绘了一幅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那种慷慨赴死的精神让人们有了共鸣，对贤君猛士的渴求，对国家深切的情感都混杂在易水河的滚滚涛声之中。易县位于河北省中部太行山东麓金金堡三角地带之中，易县历史悠久。隋开皇元年至益州，开皇16年至县，迄今已有1400多年。易县因易水而得名，易水河是易县人当之无愧的母亲河。发源于古益州五回岭南麓，易水穿易县过定兴，再与拒马河交汇，下白沟达金沽，一路浩荡奔流入海，素有林立约万里，逶迤过千城的美誉。公元前227年，荆轲喝着高渐离奏出的祝声，在易水河边慷慨悲歌。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这一千古绝唱至今为后人感叹。在抗日战争时期，易水南岸的狼牙山，五位八路军战士在弹尽粮绝后英勇跳崖，诠释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宁死不屈、血战到底的战斗精神。易水河见证了一幕幕历史画卷，千百年来流淌不息，昭示着以慷慨悲歌为主要内容的燕文化的形成和发展，激励着一代代易县儿女为建设强大的祖国而义无反顾、奋发有为。纵观燕国800年春秋，燕昭王应该是最有作为的一代君王，黄金台招贤纳士之举被广为传颂。燕夏都建成后，燕昭王卑身厚壁以昭贤者，从而出现了士绅凑燕的局面。燕夏都遗址是燕文化标志性遗存之一，是战国时期燕国的都城，为我国目前保存比较完整、文化遗存非常丰富的一座大型都城遗址，是目前发现战国都城中最大的一座。燕昭王招贤纳士，秦开北伐东胡，乐毅伐齐，荆轲刺秦等重大历史事件均发生在燕夏都时期。根据考古发现，遗址东西长约8公里，南北宽约4至6公里，总面积约40平方公里。现如今，当年恢宏的宫殿建筑群已隐没于易县高磨乡田野和村庄间，只剩下一座座高大夯土台基。在五阳台村能够看到当时最宏大的宫殿建筑五阳台的遗址。五阳台是燕王处理政务、行使权力的主要场所，现存夯土台基还高出地面约11米，

0: 东西长约140米，南北宽约110米，可以想见当年的宫殿该是何等的高大宏伟。在踏访五羊台、张公台、老母台这些高台宫殿遗址后，在五羊台周边还可以看到陆家台、老爷庙台等多个宫殿建筑台基。这种高低错落、排列有序的高台建筑组群，呈现战国时期特有的风格。一座座宏伟豪华的宫殿巍然竖立，应是十分雄伟壮观。除了高大的夯土台基，历经2000多年自然侵蚀和人为破坏之后，依然高出地面数米，长达2000多米的夯土城墙成为另一个奇观。从燕子村往西，能够看到保存较好的一段，一眼望不到头的夯土古城墙，仿佛一条黄龙伸向远方。走近可以看到裸露的黄土上还有当年夯土时固定两侧甲板留下的绳孔，穿梭于历史和现实的时空，燕下都这一方风土之下孕育出来的尊贤重义精神，已融入燕赵儿女的血液，成为令人引以为豪的宝贵财富。今天的易水河畔已成为一片发展全域旅游、建设全景一周的热土，易水文化早已融进这里的山魂水韵，成为这里的一张名片，以一种新的方式融合着历史和未来。各位听众，这一次的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5000年文明长河奔涌不息，24史笔墨未干。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中国文化，以声为舟，载您溯游华夏智慧的源头，让您在获得中国文化知识的同时，感受到中国文化的内在精神，感受到中华民族的伟大生命力和创造力。
2: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中国文化。音乐以乐治国与以情养心，在中国古代，孔子是个极爱音乐的人，也是很懂得音乐的人。据古书记载，孔子有一次在城门外看到一个婴儿，他看见这婴儿的眼睛里天真圣洁，有神一般的境界，非常感动，赶紧走近这个婴儿，并且说，最美妙的音乐升起来了。这个故事说明，在孔子看来，最美妙的音乐所启示的内容，就像这婴儿的心灵的美。音乐有一种净化人心、提升精神境界的作用。从很早开始，中国人有一种重视音乐艺术的传统，这里从两个侧面来看中国音乐的基本特征。以乐治国。编钟是中国早期典型的乐器，在3000多年前的商代就开始使用，到了西周使用就更普遍了。1978年，湖北随州战国曾侯乙墓出土的编钟是现今知道的最著名的一套。这套编钟分为三套，共有65件钟器组成，上面第一层的叫钮钟，共有19个，第二、第三层的叫甬钟，共有45个，另有钹一件，钟架由铜制成，并有极为精美的雕刻。编钟的总重量有440多公斤，这样的乐器大制作在世界上同时代是罕见的。这套编钟演奏时需要几个人组成的乐队，编钟中的每只钟都可以发出两个不同的乐音，只要准确地敲击钟上标音的位置，它就能发出合乎一定频率的乐音，整套编钟能奏出现代钢琴上的所有黑白键的音响。这套编钟虽然深埋地下有2400多年，但并没有改变它的音质，

今天敲击它，它的乐音仍然是那样纯正，发音准确，音域可以跨越五个八度，音色和美。今天的音乐家已经利用它演奏过不少乐曲。中国有以乐治国的传统，这组豪华编钟所呈现的就是这一传统的缩影。中国早期文化是一种礼乐文化，礼和乐相互配合，用以治理国家，保持社会的和谐安定，这是中国文化的一大特点。在中国古代文化中，礼是外在的行为规范，它的内容是序，也就是维护社会秩序、社会规范。乐是内在的熏陶和感发，它的内容是和，也就是调和性情，使人的精神保持和谐愉悦的状态，生动活泼，充满活力和创造力，进一步达到人际关系和谐以及人与整个大自然的和谐。人与整个大自然的和谐叫做大乐与天地同和，这是中国古代音乐追求的最高境界。儒家思想家荀子说，乐的作用是使人的血气平和，从而达到家庭社会的和谐与安定，也就是通过维护每个人的精神的和谐来维护整个社会的和谐。他说，乐行而致清，礼修而形成，耳目聪明，血气平和，移风易俗，天下皆宁，美善相乐。乐者和也，成为影响中国文化数千年的重要思想，它所突出的正是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和谐。中国人的礼乐文化传统其实就是建立一个和谐世界秩序的传统，音乐被当作达至这一目标的重要途径。以情慰藉心灵，说到中国音乐总要说到情，古代中国文人所说的琴棋书画，第一就是情。情又称古琴、七弦琴，是中国最古老的丝弦乐器。几千年来，琴一直受到人们的喜爱。如果说以乐治国，侧重在群体的和谐一面，而琴则具有强烈的个体性，是自我安顿的重要途径。中国文人有君子不彻琴瑟的说法，将琴作为修养心性的工具。琴的美妙的声音能够帮助人去除躁动，荡涤杂虑，达到心灵的平衡。一张琴可以营造一个安顿心灵的空间。三千多年前，有一位音乐家伯牙随他的老师程濂学琴，学了三年，以为自己学到了真本领。老师说，这还不够，不如让我的老师来教你吧。他将伯牙带到海边，在一棵松树下，程濂让伯牙等候，他去请老师。伯牙在这里等了很久，不见程濂回转，他看着茫茫大海和绵绵无尽的山林，不由得拿起琴来弹。琴声在山海间飞扬，在天地间飞扬。他忽然明白了老师的意思，程濂所介绍的这位老师就是大自然。音乐家要通过对大自然的感应来提升自己心灵的境界。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中国文化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星河县地处蒙晋冀三省交界处，地理位置独特，交通区位优越，是呼包鄂乌经济辐射区和乌大张经济协作区的交汇点和项目建设核心区，具有广阔的经济发展前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推出人文星河栏目，以星河县厚重的人文历史为背景，为您讲述星河历史文化、风土人情、建筑、文物遗址、文化旅游等故事。人文星河，欢迎大家的收听。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星河。大青山喇嘛洞石刻考，星河大青山地区居北原石史称宣福北口青山的西端。清初这里为察哈尔正黄旗半旗之地，正黄旗硬方

0: 即衙门，就在大青山时称木孙特克山下，今衙门号查尔湖水库一带，过去称乌里雅苏台，为今河北省上邑县小蒜沟镇乌梁台村。该山西侧庙湾峡谷，山势陡峭，巨石嶙峋，野草丛生。在半山腰可隐约看到有一座岩洞，这就是颇有神秘色彩，被称之为喇嘛洞的遗址。很早以前，人们便发现在洞里深处的一侧石壁上有一段文字石刻，当时因无人识得，所以不知其意，由此却更引起人们的关注和兴致，深感这与此山及星河县的历史有关。2011年9月15日，星河县民间艺术家协会组织了一次采风活动，其中有一项内容就是观赏并拓印这段文字，以了解其内容，笔者有幸得以参加。喇嘛洞洞口很小，只容一人进出，而里面却很宽大，洞口一侧有一个斜面，爬去好像是个门洞，有来过者引我们进去，在手电光下见门洞顶部有一块石头，平面上有刻痕。这段石刻文字不多，笔者发觉系蒙古文，由于年代久远，石面纹裂，有些字迹已模糊不清，但从刻痕较深的几个字中还可辨认出巴图罕乌巴氏。同往的几位动手进行拓印，那么巴图罕乌巴氏是指谁？石刻大约在什么年代？就此查阅了相关史料。1368年，朱元璋农民起义推翻了元朝在中原的统治，元惠帝妥欢帖木儿放弃打都北京，全身而退，回到草原。长城内的蒙古人败于明军，得脱者6万人，其34万人被围而陷。自此为北元时期的开始。虽然明朝多次发动攻击，并使北元受到多次重创，但蒙古民族的顽强抵抗使元朝皇室仍延续了200多年。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星河栏目，欢迎您继续收听。1368年至1438年间，察哈尔部落形成，至1475年满都鲁汗继位，几代大汗均驻帐于察哈尔部。1473年达延汗诞生，他7岁登基，在满都海撤。
1: 北京时间21点整，
2: 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欢迎您的收听。
3: 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今天由我为大家主持这期《狼图腾》。我们常说，世界的模样有两面性，一面是镜子，帮我们洞见自我；另一面是窗户，让我们远望未来。我们当以心为耳，聆听他人的故事，也从故事里听见自己，成长自己。在今天的《狼图腾》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小说《狼图腾》第63集。
4: 晚饭后，包顺贵从毕力格家来到陈震的蒙古包，他慷慨地发给了陈震和杨克一个可装6节电池的大号电筒。以往，这是马官才有资格用的武器和工具。包顺贵特别交代了任务：
5: 如果呢，这个狼群攻到羊群旁边啊，你们就开大手电，不准点爆竹，让你们家的狗围住狼。这个我已经通知你们附近几家，一见到你们打量，大伙儿都带着狗过来围狼，哈！哎呀，想不到你们养条小狼还有这么大的好处。要是这次能引来母狼和狼群，再杀了个7条8条狼，那咱们又能打个大胜仗了啊！就是

只杀了一两条母狼也算胜利啊。啊，牧民们都说今天夜里母狼准来，他们都要我毙了小狼，把小狼扒皮挂起来，再把狼尸扔到山坡野地，让母狼全死了心。可是我不同意，我跟他们说，我就怕狼不来，用小狼引来大狼，这机会上哪找去？是不是？这回大狼可得上当了啊！你们俩可得小心点，不过嘛，这么大的手电能把人的眼睛晃得几分钟之内跟瞎了似的，狼就更瞎了。不过你们也得准备铁棒铁线的啊，以防万一。陈震和杨可连连答应，包神棍忙着到别的包去布置任务，严禁开枪惊狼走火伤人伤畜，就急急地走了。这场草原上从未有过的以狼诱狼战，虽然后果难以预料，但给已经枯燥的放牧生活增添了许多刺激。有几个特别恨狼、好久不上门的年轻马倌、羊倌和牛倌也跑来询问情况和熟悉环境地形，他们对这种从来没有玩过的猎法很感兴趣。一个羊倌说，母狼最护崽子，他们知道狼崽子在这儿一定会来抢，最好啊每夜都来几条母狼，这样夜夜都能打到狼了。另一个马倌说，那就得了吧，狼吃了一次亏，再不会吃第二回了。另一个羊倌说，那要来一大群硬冲怎么办啊？马倌说，狼再多也没有狗多呀，实在不行那就人狗一块上，对不对？打灯乱喊，开枪放炮呗。人们都走了以后，陈震和杨克心事重重地坐在离小狼不远的毡子上，两个人都深感内疚。杨克说，如果这次诱杀母狼成功，这招实在是太损了，套了人家全窝的崽子还不够，还想利用狼的母爱把母狼也杀了，咱们以后真得后悔一辈子。陈震垂着头，我现在也开始怀疑我自己，当初养这条小狼究竟是对还是错，为了养一条小狼已经搭进去六条狼崽的命了，以后不知道还要死多少。可是我已经没有退路了，科学实验啊有时候真的跟屠夫差不多。比利格阿巴主持草原也真不容易，他的压力太大，一方面要忍受牲畜遭狼屠杀的悲哀，另一方面还要忍受不断去杀害狼的痛苦，这两种忍受都是血淋淋的。可是为了草原和草原人，他们只能铁石心肠的来维持草原各种关系的平衡。我真想求腾格里告诉母狼们，今晚啊千万别来，明晚也别来，可别自投罗网，再给我一点时间让我把小狼养大，咱们一定会亲手把它放回母狼身边去的。上半夜比利格老人又来了一趟，检查陈震和杨克的备战情况。老人坐在两个人旁边，默默地抽着旱烟。抽了两袋烟锅以后，老人像是安抚他的两个学生，又像是安抚自己，低声地说，过些日子，蚊子一上来，马群还要遭大难。不杀这些狼，今年的马驹子就剩不下多少了，腾格里也会看不过去的。杨克说，阿爸，依您看今晚母狼会不会来啊？

老人说，哎呀，难啊，难说呀。用人养的小狼来吸引母狼，我活了这把年纪，还从来没有使过这种损招，连听都没有听说过。鲍主人非叫大伙儿利用小狼来打一次围，马驹子死了那么多，不让鲍主人和几个马官杀杀狼消消气，能成吗？哎，老人走了，盆地草场静悄悄，只有羊群咯咯吱吱的反刍声，偶尔也能听到大羊甩耳朵轰蚊子的扑噜噜的声音。草原上第一批蚊子已悄然出现，但这只是小型侦察机，还没有形成轰炸鸡群的凌厉攻势。陈震和杨克轻轻聊了一会儿，互相轮流睡觉。陈震先躺下，杨克看着腕上的夜光表，握着大电筒，警惕四周的动静，又把装了半捆抱住的书包挂在了脖子上，以防万一。吃饱马驹肉的小狼，从天还没有黑的时候就绷紧铁链，蹲坐在狼圈的西北边缘，伸长脖子，直直地竖着耳朵，全神贯注，一动不动，紧张地等待着他所期盼的声音。狼眼炯炯，望眼欲穿，力透山背，比孤儿院的孤儿盼望亲人的眼神还要让人心酸。午夜刚过，狼嚎准时响起，狼群又发动声音疲劳战，三面山坡嚎成一片，攻势凶猛，全队的狗群立即狂吠反击，巨大的声浪扑向狼群。狼嚎突然停止，但是狗叫声一停，狼嚎又起，攻势更加猛烈。几个回合过去，已经吼过一夜的狗群认为狼在虚张声势，便开始节约自己的声音弹药，减弱音量，减少次数。陈震连忙和杨克走进小狼，凭借微微的星光观察小狼。狼圈里的铁链声哗哗作响，小狼早已急着围着狼圈团团的转，他刚想模仿野狼嚎叫，就被狗叫声干扰，还常常被近处的二狼黄黄和一乐的吼叫拐带到狼的发声去。小狼一着急，又发出慌慌哗哗的怪声，他气得痛心疾首，甩晃脑袋。几个月来与狗们的朝夕相处，使他很难摆脱狗叫声的强行灌输，找回自己的原声。二狼带着狗们紧张地在羊群西北边来回地跑，吼个不停，像是发现了敌情。不一会儿，西北方向传来了狼嚎，这次嚎声似乎距陈镇的羊群很近。其他小组的狗群叫声渐渐稀落，而狼群好像慢慢集中到陈镇蒙古包的西北山坡上。陈镇的嘴唇有些发抖，乔生说，狼群的主力像是冲着咱们小狼来了，狼的记性真是没得说。杨克手握大电筒，也有些害怕，他摸了摸书包里的大爆竹，要是狼群集体硬冲，我就管不了那么多了，你打手电报警，我就往狼群里扔手榴弹。狗叫声终于停止，陈震小声说，快快快快蹲起来看看，小狼要嚎了。没有狗叫的干扰，小狼可以仔细倾听野狼的嚎声。他挺着胸，竖起耳，闭嘴静听。小狼很聪明，他不再张口乱学，而是先练听力，使自己更多接受那些

甚至有母狼急切呼儿唤女的意思。陈震听得全身发冷。草原上，母狼爱崽护崽的故事流传得极广。为了教狼崽捕猎，母狼经常冒险活抓羊羔。为了守护洞中的狼崽，不惜与猎人拼命。为了狼崽的安全，常常一夜一夜地叼着狼崽短于洞穴。为了喂饱小狼，常常把自己吃的几乎撑破肚子，再把肚中的食物全部吐给小狼。为了狼群家族共同的利益，那些失去整窝小崽的母狼会用自己的奶水去喂养他姐妹或表姐妹的孩子。比利哥老人曾说，很久以前，俄伦草原上有个猎人，曾见过三条母狼共同奶养一窝狼崽的事情。那年春天，他到深山洞里去寻找狼崽洞，在一面暖坡发现三条母狼躺成半个圈，给七八只狼崽喂奶。每条母狼肚子旁边都有两三只狼崽。可是他和猎手们不忍心再去掏那个窝。老人曾说，蒙古草原的猎手马倌掏杀狼崽从不掏光，那些活下来的狼崽干妈和奶妈也就最多，狼崽们奶水吃不完，身价底子打得好，所以草原狼是世界上个头最大最壮最聪明的狼。陈震当时想说，这还不是全部，狼的母爱甚至可以超越自己族类的范畴，去奶养自己最可怕的敌人，人类的孤儿。在母狼的凶残后面，还有着世上最不可思议最感人的博爱。而此刻，在春天里失去狼崽的母狼们全都悲悲切切，怀有一线希望地跑来认子了。他们明明知道这里是俄伦草原营盘最集中、人狗枪最密集的凶险之地，但是母狼们还是冒险逼近了。陈震在那一刹那，真想解开小狼的皮项圈，让小狼与他那么多的妈妈们母子相认，重新团聚。然而他不敢放，他担心只要小狼一冲出营盘，自家或邻家的大狗马上就会把他当作野狼一拥而上，把他撕碎。他也不敢把小狼带到远处黑暗中放生，那样他自己将陷入疯狂的母狼群中。小狼似乎对于昨夜不同的声音异常敏感，他对三面六方的呼唤声有些不知所措，他显然听不懂那些奇奇怪怪变化复杂的嚎声是什么意思，更不知道应当如何回应。狼群一直得不到小狼的回音，嚎声渐少，他们可能也不明白昨夜听到的千真万确的小狼嚎声为什么不再出现了。就在这时，小狼坐稳了身子，面朝西北开始发声。他低下头，呜呜呜地发出狼嚎的第一个关键音，然后憋足气慢慢抬头，呜音终于转换到欧音上面来。呜呜呜，欧欧，小狼终于磕磕绊绊地完成了一个不太标准的狼嚎声。三面狼嚎戛然而止，狼群好像一愣，这呜呜欧欧是什么意思？狼群有些吃不准，继续静默等待。过了一会儿，狼群里出现了一个完全模仿蒙古包旁小狼的嚎声，好像是一条半大野狼嚎出来的。陈震发现自己的小狼

0: 忙也愣了一下，弄不明白那豪生询问的是什么。小狼像一头刚刚被治愈的聋哑狼，既听不懂人家的话，又说不出自己想要说的意思。天那么黑，即便打手势做表情，对方也看不见。小狼等了一会儿不见回音，就自顾自地进一步开始发挥。他低头憋气，抬头吐出一声长音。这次小狼终于完全恢复到昨夜的最高水平。呜哦，欧声悠长，带着奶声奶气的童音，像长啸，像伯黄，像小钟，像短牛号角，尾音不断，余波绵长。小狼对自己的这声长嚎极为满意，他不等狼群回音，竟一个长嚎接着一个长嚎过起瘾来。由于心急，嚎声的尾音稍稍变短，他的头越抬越高，直到鼻子指向腾格里。他亢奋而激越，嚎得越来越熟练，越来越标准，连姿势也完全像条大狼。长嚎时，他把长嘴的嘴型拢成像单簧管的圆管状，运足腹内的底气，均匀平稳地吐气托音，托啊托，一直将一腔激情全部用尽为止，然后再狠命吸一口气，继续长嚎长托。小狼欢天喜地地长嚎着，哭腔哀调，兴高采烈地向狼群鬼哭狼嚎，激情澎湃地向草原展示他美妙的歌喉。小狼音质极嫩极润极纯，如婴如童，婉转清脆，在悠扬中他还自作主张地胡乱变调，即兴加了许多颤音和拐弯。杨克和陈震听得如痴如醉，杨克情不自禁地压低声音去模仿小狼的狼歌。陈震小声地对杨克说，
1: 哎，我有一个新的发现，听了狼的长嚎啊，你就会明白蒙族民歌为什么会有那么长的颤音和拖音了。蒙古民歌的风格和汉人民歌的风格区别太大了，我猜测这种风格是从崇拜狼图腾的匈奴族那里传下来的。史书里就有过记载，魏书的匈奴传里面说，在很古很古的时候，匈奴单于有两个漂亮的女儿，小女儿主动嫁给了一条老狼，跟狼生了许多儿女。原文还说，妹下为狼妻而产子，后资繁成国，故其人号引声长歌，又似狼嚎。杨克忙问，哎，匈奴传里真的有这样记载啊？哟，你读书比我读的还真是仔细啊。要是真有一个记载，那么就真的找到蒙古民歌的源头了。陈震说，那还有错，匈奴传我不知道看了多少遍了，里面有好多精彩段落，我背都能背起来。读书人来到蒙古草原生活，不看匈奴传哪成啊？这草原狼图腾真是无处不在，一个民族的图腾是这个民族崇拜和模仿的对象，崇拜狼图腾的民族肯定会尽最大的可能去学习模仿狼的一切，比如游猎、狩猎技巧、声音传递、军事艺术、战略战术、战斗性格、集体团队精神、组织性、纪律性、忍耐性、竞争头狼、强者为王、服从权威、爱护家族和族群、爱护和捍卫草原、仰天敬拜腾格里等等等等。所以我认为啊，蒙古人的音乐和歌唱也必然受到狼嚎的影响，甚至啊是有意的学习和模仿。草原上所有其他动物，牛、 羊、马、狗、黄羊、旱獭、狐狸等等的叫声都没有这样长的拖音，只有狼歌和蒙古民歌才有。哎，你再好好听听，像不像？
0: 杨克连连点头。
1: 哎，像，越听越像。
0: 你要是不说，我还真得往那琢磨。
1: 胡宗华唱的那首蒙古赞歌，尤其是开头那段，那么多的拐弯颤音，那么长的拖音，活脱脱的是从狼嚎那儿模仿过来的。这两年咱们听了那么多蒙古的民歌，几乎没有一首不带长长的颤音和拐弯拖音的。可惜没有录音机，要是能把狼嚎、狼歌和蒙古民歌都录下来再做比较，那就一定能找出两者之间的关系来。
0: 陈震说，
1: 咱们汉人啊，也喜欢听蒙古民歌，苍凉悠长，像草原一样辽阔。可没人知道蒙古歌的源头原来是狼。不过现在内蒙的蒙族人啊，都不愿意承认他们的民歌是从狼歌那演变来的。我问过好几个牧民，他们说不是，有的支支吾吾的。这也不奇怪，现在红灯记里不是在唱吗，玉井船四狼嚎，那谁还敢说蒙古民歌来源于狼啊？要不然那首《精忠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的赞歌就该封杀了，歌手也得被打成反革命。可事实啊就是事实，我跟你说，这绝不是巧合。
0: 说到这儿，陈震叹了口气，真正能传递蒙古大草原精神的歌声只有狼歌和蒙古民歌。
2: 在今天的《狼图腾》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小说《狼图腾》第64集
0: 《蒙古包遣》。二狼率领两家的大狗和小狗冲西北方向又是一通的狂吼，等狗叫声一停，小狼再嚎。慢慢的，小狼已经能够不受狗声的干扰了，熟练地发出标准的狼声。小狼连嚎了五六次，突然停了下来，跑到圈边上的水盆旁边喝了几口水润润嗓子，然后又跑回西北边长嚎起来。嚎了几次便停住，竖起耳朵静候回音。过了很长时间，在一阵杂乱的众狼嚎声之后，突然从西边山坡上传来了一个粗重威严的嚎声，那声音像是一头狼王或者头狼发出来的，嚎声带有命令式的口气，尾音不长，顿音明显。陈震能从这狼嚎声中感到那狼王体格雄壮，胸宽背阔，胸腔深厚，两个人都被这嚎声震吓得不敢再出一点声音。小狼又是一愣，但马上就高兴地蹦起来，他摆好身姿低头运气，但不知道如何回答，只好极力去模仿那个嚎声。小狼的声音虽然很嫩，但他模仿的顿音、尾音和口气却是很准。小狼一连学了几次，可是那头狼王威严的声音却再也没有出现。陈震费力地猜测这次对话的意义和效果，他想可能狼王在问小狼，你到底是谁，是谁家的孩子，快回答。可是小狼的回答竟然只是把他的问话又重复了一遍，
1: 你到底是谁家的孩子，快回答，
0: 并且还带着模仿狼王居高临下的那种命令口气。那头狼王一定被气得火冒三丈，而且还加深了对这条小狼的怀疑。如此一问一答，效果简直是糟透了。小狼显然不懂狼群中的等级地位关系，更不懂狼群的辈分礼节。

狼，竟敢当着众狼模仿狼王的询问，一定被众狼视为蔑视权威、目无长辈的无礼行为。众狼发出一片短促的叫声，像是义愤填膺，又像是议论纷纷。过了一会儿，群狼不吭气儿，可小狼却来了劲儿。他虽然不懂狼王的问话和狼群的愤怒，但他觉得黑暗中的那些影子已经注意到了自己的存在，还想和他联系。小狼急切地希望继续交流，可是他又不会表达自己的意思。他急得只好不断地重复刚刚学来的句子，向黑暗发出了一句又一句的狼话。你是谁家的孩子？快回答，快回答，快回答。所有的大狼一定抓耳挠腮，摸不着狼头了。草原狼在蒙古大草原生活了几万年，还从来没有遇到过这种小狼。他显然是在人的营盘上，待在狗旁和羊群旁，嘻嘻哈哈，满不在乎，胡言乱语。那么他到底是不是狼呢？如果是，他跟狼的天敌，那些人和狗们，到底是什么关系？听小狼的口气，他急于想要跟狼群对话，但他好像生活得不错，没有人和狗欺负他，声音底气十足，一副吃得很饱的样子。既然人和狗对他那么好，他究竟想要干什么呢？陈震望着无边的黑暗中远远闪烁的幽幽绿眼，极力设身处地地想象着群狼的猜测和判断。此时狼王和狼群一定是狼眼瞪绿眼，一定越来越觉得这条小狼极为可疑。小狼停止嚎叫，很想再听听黑影的回答，他坐立不安，频频倒爪，焦急等待。陈震对这一效果是既失望又担忧，那条雄壮威严的狼王很可能就是小狼的亲爸爸，但是从小失去父爱的小狼已经不知道怎么跟父亲撒娇和交流了。陈震担心小狼再一次失掉父爱，可能永远再也得不到父爱了。那么孤独的小狼真是会从此属于人类，属于他和杨克了吗？忽然又有长长的狼嚎声传来，好像是一条母狼发出的，那声音亲切绵软，温柔悲哀，满含着母爱的痛苦、忧伤和期盼，尾音颤抖悠长。这可能是一句意思很多、情感很深的狼语。陈震猜测这句话的意思可能是，孩子啊，你还记得妈妈吗？我是你的妈妈，我好想你啊，我找你找得好苦，我总算听到你的声音了。我的宝贝儿，快回到妈妈身边来吧，大家都想你，呜呜。从母狼心底深处发出的天下最深痛的母性哀歌，呜呜夜夜，悲凉凄婉，穿透悠远的岁月，震荡在荒凉古老的原始草原上。陈震忍不住自己的眼泪，杨克也两眼泪光。小狼被这断断续续、悲悲切切的声音深深触动，他本能地感到这是他的亲人在呼唤他。小狼发狂了，他比抢食的动作更加凶猛地冲撞铁链，
项圈勒得他长吐舌头乱喘气。那条母狼又呜呜呜呜的悲伤长嚎起来。不一会儿，又有更多的母狼加入到寻子唤子的悲歌行列之中。草原上哀歌一片，母狼们的哀歌将原本就具有哭腔形式的狼嚎表现得表里如一，淋漓尽致。这一夜，此起彼伏忧伤的狼歌哭嚎在鄂伦草原持续了很久很久，成为动天地泣鬼神摄人魄的千古绝唱。母狼们像是要把千万年来年年丧子丧女的积怨统统哭泄出来，苍茫黑暗的草原沉寂在万年的悲痛之中。陈震默默宿立，只觉得彻骨的寒冷。杨克含着泪水慢慢走进小狼，握住小狼脖子上的皮项圈，拍拍他的头和背，轻轻地安抚他。母狼们的哀嚎悲歌渐渐低落，小狼睁开了杨克，像是生怕黑夜中的声音再次消失，跳起身朝着西北方向扑跃，然后极不甘心地又一次昂起头，凭着自己有限的记忆力不顾一切地嚎出了几句较长的狼语来。陈震心头一沉，压低了声音说，坏了。他和杨克都明显地感到小狼的嚎声与母狼的狼语差别极大，小狼可能把模仿的重点放在母狼的温柔哀怨的口气上，而且小狼的底气还是不够，他不能嚎得像母狼那样长。结果当小狼这几句牛头不对马嘴的狼话传过去之后，狼群的嚎声一下子全部消失了，草原一片静默。陈震彻底泄气，他猜想可能小狼把母狼们真切悲伤的话语漫画化，模仿成了嘲弄，悲切成了挖苦，甚至可能把从狼王那儿学来的狼话也塞了进去。小狼模仿的这几句狼话可能会变成，孩子呀，还记得你是谁，妈妈回到身边，快回答，哦哦。或许小狼说的还不如陈震编想的好。不管怎样，让一条生下来就脱离狼界与人狗羊一起长大的小狼刚会说话就回答这样复杂的问题，实在是太难为他了。陈震望着远处突然寂灭无声的山坡，他猜想那些盼子心切的母狼们一定是气昏了头，这个小流氓居然拿他们的悲伤讽刺挖苦寻开心，可能整个狼群都愤怒了，这个小混蛋绝不是他们想要寻找的同类，更不是他们准备冒死拼抢的狼群子弟。一贯多疑的狼群定是极度怀疑小狼的身份，善于设圈套诱杀猎物而闻名的草原狼经常看到同类陷入人设陷阱的狼王头狼们，也许断定这条小狼是牧人设置的一个诱饵，是一只极具诱惑力杀伤力但伪装的露出了破绽的狼夹子。狼群也可能怀疑这条小狼是一条来路不明的野种，草原上从来没有人养狼崽的先例，每年春天那些会骑马的两条腿的家伙总会带上狗群搜狼寻洞熏陶狼窝，眼尖的母狼可以在隐蔽的远处看到人掏出狼崽马上扔上天摔死，母狼回到被毁的洞穴
能闻到四处充满了鲜血。

血的气味。有些母狼还能从旧营盘找到被埋入地下的、被剥了皮的狼崽尸体。那么恨狼的人怎么可能养小狼呢？狼群也可能判断，这条会嚎的小东西不是狼，而是狗。在鄂伦草原，狼群常常在北边长长的沙道附近见到穿着绿衣服的带枪人，他们总是带着五六条耳朵像狼耳一样竖立的大狗。有几条狼耳大狗也会学狼嚎，那些大狗比本地的大狗厉害得多，每年都有一些狼被他们追上咬死。多半这个也会狼嚎的小流氓就是狼耳大狗的小崽子。陈震继续猜测，也许狼群还认定这条小狼是条真狼，因为他每天傍晚外出遛狼的时候遛得比较远时，小狼就在上坡上撒下不少狼尿，可能一些母狼早已闻出了这条小狼的真实气味。但是草原狼虽然聪明绝顶，它还是不可能一下子绕过这个弯子，这就是语言上的障碍。狼群必定认为，既然是真小狼，就应该和狼群中其他小狼一样，不仅能嚎狼语，听懂狼话，也能与母狼和狼群对话。那么这条不会说狼话了的小狼一定是一条彻底变心、完全投降了人的叛狼。他为什么自己不跑到狼群这边来，却一个劲儿地想让狼群过去呢？在草原上，千万年来，每条狼天生就是宁可战死绝不投降的铁骨硬汉，怎么竟然出现了这么一个千古未有的败类呢？那么能把狼训得这么服服帖帖的这户人家，一定有魔法和邪术，或者草原狼能嗅出汉人与蒙古人的区别。他们可能认定有一种蒙古狼从未接触过的事情已经悄悄地来到了草原，这些营盘太危险了。狼群完全陷入了沉默，静静的草原上只有一条拴着铁链的小狼在长嚎，嚎得喉管发肿发哑，几乎嚎出了血。但是他嚎出的长句更加混乱不堪，更加不可理喻。群狼再也不做任何试探和努力，再也不理睬小狼的痛苦呼救。可怜的小狼永远错过了在狼群中牙牙学语的时光和机会。这一次小狼和狼群的对话失败的无可挽救。陈震感到狼群像瘟疫一样迅速解散了包围圈，撤离了攻击的出发地。黑沉沉的山坡肃静的像查干乌拉山北的天葬场。陈震和杨克毫无睡意，一直轻声地讨论着，谁也不能说服对方，并令人信服地解释为什么会出现最后的这种结果。直到天色发白，小狼终于停止了长嚎，他绝望悲伤地几乎死去，他软软地趴在地上，眼巴巴地望着西北面晨雾迷茫的山坡，瞪大了眼睛想看清那些黑影的真面目。

0: 渐渐散去。草坡依然是小狼天天看见的草坡，没有一个黑影，没有一丝声音，没有他期盼的同类。小狼终于累倒了，像一个被彻底遗弃的孤儿，闭上了眼睛，陷入像死亡一样的绝望之中。陈震轻轻地抚摸他，为他丧失了重返狼群、重获自由的最佳机会而深深痛心内疚。整个生产小组和大队又是一夜无惊无险，全队没有一个营盘遭到狼群的偷袭和强攻，羊群牛群安然无恙。这种结局出乎所有人的预料，牧民议论纷纷，人们百思不得其解，为什么一向敢于冒险拼命护崽的母狼们居然不战而退，连所有的老人都连连摇头。这也是陈震在草原的十几年生活中所遇到的最不可思议的事情。包顺贵儿和一些盼着诱杀母狼和狼群的羊倌马倌们空欢喜了一场，但包顺贵儿天一亮就跑到了陈震的包，大大的夸奖了他们一番，说北京学生敢想敢干，在内蒙草原打出了一场从未有过的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漂亮仗，并把那个大手电筒赠给了他们，还说要在全场推广他们的经验。陈震和杨克长长地松了一口气，至少他俩可以继续养小狼了。
1: 不知不觉又到了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候，希望本期《狼图腾》能够得到您的喜欢，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爱无故的难过起来，然而大伙儿都在，笑话真是精彩，怎么好意思一个人走开。不是没有想过随便谈个恋爱，一天又过一天，30岁就快来，往后的日子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
2: 让我们一起关注此刻的天气情况。今天晴，当前温度23摄氏度，相对湿度37%，风向西南风，风力等级2级。明天有小雨，最高温度28摄氏度，最低温度13摄氏度。后天有小雨，最高温度25摄氏度，最低温度13摄氏度。愿您一天都有好心情。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我们在下一时段当中继续来关注天气。
3: 晚上好，听友们，欢迎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情感电台。有时候触动我们心灵的记忆总是藏在最意想不到的角落，可能是地铁通风口扬起的一阵风，或是某个雨天突然闻到的草木香气。情感电台，让我们一起轻轻展开时间的另一面，听听别人的故事，别人的歌。欢迎收听本期的心理感情电台，今天的节目是你好我的小朋友。
4: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们好，世界和我爱着你。这一期节目当中，欣然要跟大家分享到的是文章的作者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点、不同的经历。我很想告诉大家，即使在最颓废的时候，也无法说出不相信爱了这样的话。在小孩子眼中，我们是可以成为朋友的大人。2011年2月底的某一天，我在埃克尔城的一个海滩上眯着眼睛晒太阳，躺在沙滩椅上等待那一盘售价21塞蒂的鱿鱼炒饭。突然，那个来自纽约的4岁小男孩摇醒了我。睁开眼睛，

就看到他一脸期待地说 I have a big surprise for you， 然后拉着我就往海外跑。我屁颠屁颠地跟着这个小鬼后面，差不多到海边的时候，我看到他用手挖出的一条通往海洋的火车轨道。他站在一边抬头望着我，我露出惊喜的表情，让他站在他的作品旁边给他拍照。他高兴地在轨道中间的空隙上用他的手指写出他的名字 Alan。 Alan 的父母是在加纳工作的美国人，大概父母太忙不能带他和姐姐玩，就派了保姆和保镖带着两个孩子来海边。他穿着小号的救生衣，拿着铲子玩沙的时候，我和他有了交流。于是他每捡一堆贝壳，就会把他的战胜品拿过来给我，然后就发生了上面那一幕。而他对我说的那句话，我一直无法忘怀。2011年1月20号，刚到加纳，时差还没有倒过来，就被大家带到 East Region 的一个小村庄，路上颠簸了5个小时，司机把车开得就像过山车一样刺激，当然这和当地糟糕的路况有相当的关系。那个时候我不知道我会在这个村庄遇到什么。我们被安排住进当地农户的家里，天还亮着，于是我们在院子的树林里搬起了幽篓。这时候出现了一群孩子，说着当地的语言围观我们。我知道在他们眼里我就是白人，于是我跑过去故意吓他们。有的孩子看到和他们肤色不一样的外国人真的会吓哭，然后我就追着他们在树林里跑啊跑，就像大灰狼一样。他们其实没有真的被我吓到，但是玩得很开心。后来我发现黑人孩子随便用树枝就能打出特别棒的节奏，于是我就示意他们一起敲击，孩子们高兴地扭动起来，争先恐后要来拍照。太阳下山的时候，他们突然聚集到我的身边，说了些什么就蹲下了。同伴用英语翻译说，他们说我的裤子脏了，要给我弄干净。然后我低头一看，裤腿上全是丛林植物的刺，而这些和我无法用语言沟通的孩子却自发组织起来，用他们的小手帮我摘掉裤腿上的绒刺。他们最小的才2岁左右，当时我就哭了。

在大西洋边的海滨小镇 Cape Coast 游玩的时候，我听见海滩上有音乐，然后就走出餐馆，在海滩上跳舞。这时候，海边的孩子一个个围了过来，和我斗舞。正好一个学校放学了，越来越多的小学生加入了斗舞和围观的圈子，他们鼓掌喝彩，真的是欢乐的时刻。黑人小朋友的舞感真的是天生的出色。

问我，最后谁赢了的时候，我说，孩子们赢了。2010年夏天，在家乡福利院做义工，照顾一群被遗弃的残疾宝宝。我每天都会抱着一个白化病小宝宝，给他喂饭、换尿布。最开心的时候，就是他被我逗得咯咯笑。他英文名叫做 Mason， 外号小白白。他吃饭的时候可不乖，总是把饭往外吐。真的是一项体力活，给他喂饭。直到我快离开的时候，听到保育阿姨说，小白白的眼睛视力只能看到1米以内的地方，我当时就愣了，真的不愿意相信。我知道他有先天性心脏病和白化病，可是我无法接受他几乎失明的现实。我总相信他笑的时候是有看到我在做鬼脸逗他的。如果是这样，他还被我逗笑的话，那么就是他一定能感觉到了。妈妈说他们不会说话，但是你离开之后，他们一定会想念你，只是没有办法表达。我是这样相信的。2011年冬天，在南京的时候，找了一个培训中心辅导作业的兼职。第一天去的时候，那里的老师就说，一个孩子是傻瓜，左手左腿残废，智力还有问题，几乎是用嘲笑的语气来介绍这孩子。后来不知怎么，这孩子竟成了我专门辅导的对象。其实是他总是懒得写作业，必须要我坐在他旁边和他一起读题，他才肯写。而实际上，当他愿意写作业的时候，没有他们说的那么傻，比一些正常孩子反应还好。有时候我去给其他孩子讲题，他就拿着作业到处找我。他后来每天吃了方便面得到的玩具都会给我看看，就像和自己的朋友分享他的玩具一样。有一天他对我说，老师，我妈妈买了一只小乌龟陪我。那个表情得意的就像在炫耀他的宝贝。我想了想对他说，小心你的小乌龟会跑掉，趁你现在不在家的时候。他一下子就慌了，问我怎么办。我其实本来是想让他把小乌龟放生，于是我对他说，因为你不在家，小乌龟就孤独啦，所以他就会出去找他的朋友玩，你还是把他放了吧，不然他没有朋友多可怜，孤独死的。结果第二天他特乖地对我说，老师，我听你的话，就跟妈妈说了，让他给我又买了一只小乌龟，这样他们就可以作伴了，不会跑了。我当时就囧了。

2012年九月，西藏。前天当我走进教室的时候，格桑拉姆说：“老师，过来一下。”然后，他们拿出一个包装好的礼品给我。我没想到，相处了刚一个月，他们就会记得给我过教师节。他们说，每人交了5角钱，给我买了这一套杯子。我告诉他们，这应该是我这一辈子收到的唯一一个教师节礼物，因为我只当1年的老师。

有时候我想，是不是因为受那部电影《死亡诗社》的影响，还有妈妈的影响，我总是希望能够成为培养孩子们独立人格的老师，大概也因此得到了孩子们的信任和爱戴吧。好了，听众朋友，就跟您分享到这里，请记得世界和我爱着你。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吗？这里是正在进行的心灵探索，我是子萱。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呢，都会很郁闷一件事情，就是他们一切都很好，善良乖巧，不泡酒吧，不去夜店，喜欢看看书，看看电影，不花言巧语，更不会撒谎。可是呢，他们却总是孤单的，没有恋爱可谈。为什么好女人碰不上好男人？为什么好男人总是不受青睐？这个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呢？我们几个姐妹呢，就曾经无数次的坐在一张桌子上讨论过这样的问题。陆琪呢，就曾经写过有关这个问题的一些文字。他说，我认识一个女孩子，她真的很好，从小爱读书，也从不去夜店，最多就是和几个朋友唱唱 K 吃吃饭，在刚毕业的时候也有很多人来追求，她会全身心的去投入恋爱，但每一次呢总是被伤害。到后来追求者越来越少，她也就常年宅在家里，看看小说，上上网，日子也就一天天过去了。是不是听起来很耳熟呢？是不是感觉有自己的影子呢？没错，很多女孩子就是这样，明明很好，善良，要求不高，但是却始终孤独着。就算有时候出门，有时候接受别人的爱，也会遇上不好的人，从而被伤害。事情往往如此，当我们去接受别人的爱时，就会被伤害，而不敢接受别人的爱时，却会孤独。为什么呢？难道这个世界上就没有一个好男人来找自己吗？很多女孩子都这样问自己，她们并不放弃希望，一直在等待。可是时间在流逝，自己拥有的除了遍体鳞伤之外，就剩下孤独了。其实这个世界上是有好男人的，至少有七成男人都是可以嫁的好男人，但这七成好男人，你坐在家里是等不到的，因为他们的轨迹和你是一样的，也同样很乖，不出去玩，同样很宅，很独立，同样坐在家里等着别人来敲门。简单来说，这世界上70%的女

生所收到的情商都是来自 30% 的男人。总是这一小部分的人在外面游荡，不断地寻找目标，一个新房去敲门，为所欲为一番之后又抽身的离去。而真正的好男人呢，几乎不会主动出击，他们一直蜗居在自己的世界里，和好女生一样。男人有很多女朋友是因为会甜言蜜语，会死缠烂打，会说谎。而女人呢，有很多男人追是因为漂亮，会发嗲，会装乖。所以呢，诚实的男人没有女朋友，正直的女人也缺男朋友。如何能让好男人遇上好女人，这个世界性的难题哦。你们没有朋友的真正原因，不是因为这世上没有这种独具慧眼的人了，而是因为你太好了。而好人的共同特点就是被动，永远的在等待。好男人和好女人为什么始终孤独而难以相遇，就是因为他们一辈子都在等待对方先约自己。与其等待电话遥遥无期的响起，还不如抓起来先拨一个过去。虽然人生需要你变得很好，但是这种好却必须要对方看得到。我们每个人似乎都活在一个巨大而寂寥的空房子里，往往只有坏人才会路过你的家并且来敲门，好孩子呢都缩在城堡里。所以子轩想对你们说，不要害怕，走出自己的空房子，去看看这个世界，去敲敲别人的门吧，为下一扇的门打开，就是爱情了。世界和我爱着你，我们下期再见。

听友们，今天的情感电台就到这里了。当我们停止诉说时，那些真正重要的东西才开始发生。你听到了吗？这些来自生命的感悟。欢迎继续锁定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期待下期节目，再见。

0: rise and rise again until lambs become lions。
1: 电影开始于12世纪的英国，暴政横行，律法欺压，英国国王狮心王查理率领着十字军东征十年，国内的财富尽散，他在归途中一路强取豪夺，发动战争，民怨极大，而英国国内的形势风起云涌。狮心王查理的弟弟约翰野心勃勃，他私通法国国王菲利的侄女，企图通过里应外合的政变将王位从狮心王查理手里夺过来。而没有跟随狮心王东征的英国将军葛弗瑞在法国枫丹白露密会了菲利，叛变了英国。在狮心王的军中有一名弓箭手，叫做罗宾·朗斯莱德，他在战场上奋勇杀敌，追随着狮心王回国。这一天，狮心王的部队驻扎在了法国卢克堡之前，准备第二天进攻卢克堡。在夜晚露营休息的时候，罗宾和一名士兵发生了冲突，两人扭打了起来。这时狮心王查理听到了外面的喧闹，带着亲随骑士罗伯特走出了帐篷。罗宾被那名大个子士兵扔了出去，正好摔在了狮心王的身上。狮心王受了冒犯，他让罗宾坦诚地谈谈对东征的看法。罗宾说到了狮心王对于穆斯林的大屠杀，他说，当我们挥下刀的时候，我们都背叛了神。这句话触怒了狮心王，罗宾和几个伙伴以及那名大个子士兵被关入了囚笼，等待着战争结束之后再被处死。第二天的清晨，狮心王查理下令对卢克堡发动进攻，狮心王亲自上阵指挥。城堡上一只飞弩射中了狮心王的脖子，他落马摔倒在地上，一时间英军大乱，城堡上法军一阵欢呼，狮心王被杀了。这个消息很快传到了在刑场上等待死刑的罗宾等人耳里。罗宾对伙伴们说，把囚笼撬开吧，伙计们，现在命运在我们的手里。他不计前嫌，带上了那名高个子的士兵一起向海岸逃去，要搭船横渡英吉利海峡返回英国。当罗宾带着伙伴们逃到海岸附近的一处幽深的森林里，他们发现了狮心王亲随的罗伯特·罗斯利爵士，带着十几名十字军骑士被人伏击，只有罗斯利爵士还剩下一口气。他告诉罗宾，他们是奉死去的狮心王查理的最后的命令，将狮心王的王冠送回英国。罗斯利恳求罗宾将他的剑送回在诺丁汉的父亲手里，罗宾再三犹豫，但还是终于答应了。罗斯利欣慰地闭上了眼睛。罗宾决定和伙伴们冒充送王冠的骑士，而他本人则冒充罗斯利爵士。他们换上了死去骑士的铠甲，与集结在海岸边的英军会合。骑士的身份让他们畅通无阻地搭乘上了回国的渡船，返回了英国。太后带领着狮心王的弟弟约翰以及王公大臣们来到海岸边迎接归国的英军。罗宾捧着王冠觐见了太后，太后接过了王冠，亲手戴在了约翰的头上。吾儿万岁，新国王约翰正式被加冕了。这时认识罗斯利爵士的 Godfrey 和忠心于狮心王的重臣 Matthew 都看到了假冒骑士的罗宾，他们各怀心事并不说出来。罗宾交付了王命，他现在只有一个想法，那就是实现自己的承诺，去诺丁汉把罗斯利的剑还给他的父亲。罗宾带着伙伴们风尘仆仆地来到了诺丁汉， 在国王和当地官员的横征暴敛下，诺丁汉十分的贫穷。罗宾见到了当地养蜂酿酒的修道士塔克，向他打听怎么样才能找到沃特·罗斯利爵士，也就是罗斯利的父亲。修道士为罗宾指明了道路，罗宾纵马直行，终于来到了罗斯利的领地。他见到了罗斯利的妻子，美丽聪慧的 Maria。 在罗斯利东征的十年里， Maria 操持着这个家族。他带着罗宾见到了白发苍苍、双目失明的沃特爵士。罗宾将罗伯特的佩剑交给了沃特爵士，而老人猜到了儿子已经阵亡。你看着他死吗？他平静地问罗宾。他死的时候，我就在他的身边。罗宾这样回答。罗宾受到了沃特爵士一家盛情的款待。晚饭的时候，沃特爵士忽然提出要罗宾暂时留在诺丁汉，代替 Robert 做老人的儿子， Marianne 的丈夫。这个提议遭到了 Marianne 的反对。罗宾静静地听完了老人的建议，觉得自己可能会在诺丁汉找到人生的方向，于是他爽快地答应了。我的儿子回来了，罗斯利一家团聚了，叫他们敲响教堂的钟来庆祝一下吧。老人痛失爱子的阴霾一扫而空。就这样，罗宾和伙伴们在诺丁汉住了下来。第二天的一大早， Marianne 带着罗宾巡视属于罗斯利的领地。罗宾看到了贫困饥饿的人民，他感到十分的愤慨。如果人们要填饱肚子都算违法，那还谈什么人权？就在此时，郡长派人来到了村庄征收粮税，一袋袋粮食都要被夺走。修道士塔克在一旁监督着。罗宾看出他并非是心甘情愿，只是敢怒而不敢言。罗宾冲他眨眨眼睛，修道士心领神会。爵士，粮食不会运出村庄的。深夜的时候，罗宾召集了伙伴和塔克修道士。原来他们是要在夜里扮成强盗，将运出村庄的粮车给抢回来。罗宾埋伏在了道路中央，远远看到了两架马车载着粮食和押运的士兵来到了近前。罗宾矫健地弯弓搭箭，与此同时，伙伴们从各个地方涌出，不费吹灰之力将这支运粮队截了下来，满载而归地回到了诺丁汉。这天，罗宾在森林里打猎，遭到了袭击。猝不及防的他被一伙强盗抓到了山上。当罗宾被困在地上，他才感惊，原来这都是一些少年，他们穿着破旧，面黄肌瘦，头领是个叫卢普的少年。卢普看着罗宾，这家伙鬼鬼祟祟的，鬼鬼祟祟。罗宾这时候听到了一个熟悉的声音， Marianne 走了出来。我真为你感到丢脸， Robert。 原来 Marianne 暗中帮助这些栖身在森林中的穷孩子们。罗宾看着这些无依无靠的少年，他决定训练这些孩子，让他们不再只是毛贼草寇。这样，罗宾和 Marianne 共同成为了这些孩子们的保护者。背叛了英国的将军葛弗瑞，一面帮助法军在海岸登陆，一面奉昏王约翰的亡命大肆攻击英国各地的领主。英国国内大乱，领主们纷纷起来反抗约翰王的暴政，内战一触即发。得知一切的重臣 Matthew 心灰意冷，向太后说明了英国正处在严重的内忧外患之中，希望太后能够规劝约翰王走上正路。得知了戈弗瑞私通法国的约翰王暴跳如雷，他找到了 Matthew， 命令 Matthew 率领军队对抗北方领主，以暴力平息内乱，并且打败法军。 Matthew 无奈地摇摇头，他想到了他的一个好朋友， 这就是诺丁汉的沃特爵士。给我备马，马修这样吩咐道。马修赶到诺丁汉的时候已经是晚上，诺丁汉点起了火把，人们庆祝着粮食被夺了回来。马修见到了沃特爵士，希望沃特能够和他一起说服北方贵族们停止内战，一致地对抗法国的入侵，但是沃特爵士拒绝了。这时马修看到了罗宾，他走上前，哎，我们见过。罗宾想起了这位在太后身边的重臣，是的，在伦敦的时候，不，在你小的时候，玩木马的童年时光。罗宾疑惑地看着马修，马修对沃特说，是时候该告诉他关于他父亲的一切了。当天晚上，在沃特爵士的床前，罗宾得知了关于他的父亲，一名石匠，同时也是一位伟大的哲学家，短暂而又睿智的一生。罗宾的父亲向贵族提出给予人民自由的权利，并且拟定了自由宪章。沃特爵士和马修都在宪章上签过字，他们都是自由宪章的支持者。但是罗宾的父亲最终被旧贵族杀害，留下了幼小的罗宾四处漂泊。几天之后，马修的信使来到了诺丁汉，希望沃特爵士能够出席约翰王同北方贵族们谈判的巴恩戴尔会议。老人决定让罗宾代替他们参加会议。罗宾和伙伴们收拾行装来到了巴恩戴尔，这时北方贵族们已经集结了人马，约翰王也早早地到达了会场。他并不赞同贵族们要求法律保护的意见，双方争执不下。罗宾在人群中高喊，我代表沃特爵士发言。他分开了人群，表达了只有国王珍惜保护人民的权利和自由，才能得到人民的爱戴，国家才能强盛。狡猾的约翰王含糊其辞，答应了罗宾和贵族们的要求。这时马修告知罗宾，格弗瑞已经带领法军进攻了诺丁汉，让他火速回去增援。当罗宾带着马修的部队一阵旋风般地回到诺丁汉的时候，只见村庄里冒着黑烟，传来了阵阵的痛哭。心急如焚的罗宾一马当先，经过了一番激烈的战斗，罗宾的小股骑兵配合弓箭手，在森林的少年军帮助下，很快打败了数量远胜的法军。罗宾找出了法军的指挥官，逼问出了法国菲利王率大军在两天后与唐金斯海岸登陆的消息。这时几个农民捧着沃特爵士的佩剑来到了罗宾和玛瑞安的面前，原来沃特爵士被已经离去的戈弗瑞残忍地杀害了。罗宾抱住了痛哭的玛瑞安，心中想起了沃特爵士慈祥的面孔和温暖的话语，他感到无比的悲愤。第二天，罗宾安葬了沃特爵士，出发去唐金斯海岸狙击法军。临别的时候，罗宾深情地对玛瑞安说，我爱你。说完骑着白色的骏马就离开了诺丁汉。在唐金斯海岸上，法军的船只还没有靠岸，就遭到了在悬崖上由罗宾指挥的弓箭手的猛烈攻击。雨点般的箭矢让法军损失惨重，约翰王与马修带领着骑兵从山上向海岸上列队的法军发起了冲锋。混战中，罗宾找到了杀害沃特爵士的戈弗瑞，一番搏斗之后，他将愤怒的利剑插入到了戈弗瑞的胸膛。这时法军开始溃败，国王菲利仓皇地上船，带着残兵败将逃回了法国。大战结束之后，出尔反尔的约翰王非但没有履行自由宪章，还宣布罗宾为终身通缉犯。此时罗宾作为亡命徒，和爱人 Maria 与昔日的伙伴们一起生活在森林的深处，罗宾汉的传奇这才刚刚开始。

0: 刚才我们讲的是罗宾汉的故事。这部电影有着宏大的场面、浓厚的历史氛围、夺人眼球的演员阵容，还有悠远的配乐，让电影《罗宾汉》的故事脱离了原本的民间传说，但他追求自由、反抗暴政的精神是不变的。
1: 下面要来介绍的影片《墨攻》是一部中日韩合拍的电影，故事以战国时代七雄争霸的局面为背景，发展出一场攻城与守城的精彩斗智过程。
2: 要行，还下阵！
3: 你们为什么愿意苟且偷生，愿意进兵一战？
4: 此前人受一个人所使，对抗我赵国十万军队，

0: 谁敢靠近梁城半步，我绝不留情。
1: 一个人对抗我赵国十万军队，
2: 或者隔离，将统帅全城兵马抵抗赵国横蛮侵略。

0: 现在啊，难道只有战争才能把你留下来？
1: 咱们鹅绒上再会。
2: 公元前370年，中华大地正处在诸国纷争、群雄争霸的时期。此时强大的赵国想要一举攻打燕国，而梁城位处赵燕两国的交界，又是后援及屯军的战略要地。赵国要实现这个计划，首要的条件就是攻破夹在赵燕之间的梁国。于是赵国的大将军项燕忠奉命率领10万大军，逼近了只有妇孺平民4000多人的梁城。梁王在绝望中，向当时维护正义、宣扬和平、以守城著称的墨家祈求一支可以抵挡10万大军的守军。可是当赵军先锋分两路大军压境之际，墨家援军依然是杳无音讯。昏庸的梁王无奈之下，命令公子梁氏和全军将领牛子章与赵国先遣军议和。梁公子和牛将军打开了城门，登上城楼，正欲议和，突然随从子团发现西边的小道上有人，便先射一箭，问其姓名。原来这正是梁王搬来的救兵墨者隔离。赵国的先遣军虽然已经接近了牛子章的议和书，但是仍然不肯善罢甘休，他们步步地逼近梁城，要攻开城门。隔离登上了城楼，在弓箭上稍作修改，使射程变远了一倍，一射便扎到了赵国先遣将军的马下。赵军看战事不妙，又加之期待梁军不战而降，随即撤兵回营。隔离吓退了赵军，应该算是立了大功，但是梁氏看他只身一人前来救援，而且从来没有领兵，梁城只是他所守的第一座城池，于是就更加的不信任了。

第一晚，经委屈隔离，睡在了马厩里。面对战争，梁王既想保住王位，又想不战而和，但是鱼和熊掌怎能兼得？保住王位就要战胜赵军，而不战而和就只能投降，这样便又无法保住王位了。格离透彻分析之后，梁王决定把全城的兵马交给格离去调遣，全力备战。由于格离第一天到达梁城时见识了子团的射艺，于是上任之后任命子团统领全城的弓箭手，下令全城居民引沟渠、挖水井、征粮草、建瓮城，并令司马懿岳将军率兵收集全城百姓的粪便，撒到屋顶之上。所有的工作都准备就绪之后，赵军果然又来了。赵军将带有火苗的箭射向了梁城，隔离设计的挡板正巧将赵军的箭收为己用，湿湿的粪便也保护了房屋没有着火。赵军大帅项燕忠下令进攻，当赵军步步地逼近梁城的时候，隔离让将士们把泼有硫磺浆的草垛点燃扔下，生成的烟雾和刺鼻的气味呛得赵军无法睁眼，不能前进。随后格离又把自己设计制作的灭火装置拉开，水喷涌而出，迅速地浇灭了大火。混乱之中，赵军束手无策，损失惨重，兵败撤退。格离也因在火中烧伤而晕倒，幸好被懿岳救回。懿岳将军是女城复位，统领梁城旌旗营，他对格离的聪明才智钦佩不已，逐渐萌生了对他的爱慕之情。懿岳亲手做了一双草鞋送给格离，但是格离遵守墨家的规定，绝不随便接收任何人任何形式的礼物。总是被格离冰冷对待的懿岳非常的无奈，倔强的他又在半夜里暗自的跟踪格离，被发现之后险些被格离当成敌人杀害。原来格离要潜入赵军查探敌人的军营，格离知道情况危险，让懿岳回营。但是懿岳由于经常在赵军军营处放马，对地形非常的熟悉，执意要给格离带路。两人看到赵军在偷偷的运泥土挖隧道，正欲离开，不料被赵军发现了。被赵军追杀的他们情急之下爬上了一个悬崖，悬崖下面全都是水。懿岳不会游泳，格离又不能丢下他不管，真是前无出路，后有追兵。懿岳怕拖累格离，纵身跳下了悬崖，跌入到水中，格离也立马追随着跳了下去。赵军的追兵见这一情况便回营了。格离在水中奋力的游泳寻找懿岳，格离将懿岳腹腔的水控出之后救醒了懿岳。回梁城的一路上，格离背着懿岳有说有笑，两人的心似乎在慢慢的贴近。赵军挖好了隧道，企图让精锐部队潜入梁城，里应外合，一举踏平梁城。梁城内的格离自然也早就有准备，他故意放部分的赵军通过隧道进入城中，随即命令点燃火把，将燃草扔向了隧道口。滚滚的浓烟使余下的赵军不能再从隧道口入城，留下先前从隧道潜入的部分军队孤军奋战。格离又把自己设计的带有铁钉的木网拉开了，将赵军压在了大铁钉之下。被压的战士们哀嚎一片，潜入城内的赵军无奈之下放弃了兵器，缴械投降。他们的计谋和进攻又一次的失败了。看到战场上那些死去的无辜生命，格离却犹豫了，他开始怀疑自己，怀疑墨家的很多的主张，他希望能做到非攻兼爱，但在那个战乱的年代，这是很难做到的。

0: 离的智慧和亲民渐渐得到了梁氏公子和子团将军的敬重，也得到了梁城百姓的尊崇和爱戴，甚至那些曾经企图逃跑、受赵军利用、想要谋害隔离的百姓都开始敬畏他、支持他。百姓中流传着这样的民谣：隔离在，梁城在，隔离走，梁城丢。可见人们对隔离的信任远远地超过了梁王。嫉贤妒能的梁王见百姓如此拥护着隔离，便想把他提前赶走。这时候正值齐国举20万大军进军赵国，昏庸的梁王认为赵国定会全力地迎战齐国，梁城可以高枕无忧了。于是他不仅夺回了隔离的兵权，还在奸臣的怂恿之下认定隔离协助守城为假，夺取梁城才是真，并且命令公子梁氏和将军牛子章捉拿隔离。只有隔离自己知道，赵军退兵只不过是一个幌子罢了，他们绝对不会就此罢休的，定会再来攻取梁。
1: 听友们，本期今晚聊电影马上接近尾声了。有人说人生如戏，但我觉得人生也如电影，那些定格的光影里藏着的酸甜苦辣，也许正是我们所经历的社会与人性的真相。感谢大家收听，欢迎继续锁定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关注我们接下来的节目。朋友们再见。
2: 北京时间23点整，
3: 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欢迎您的收听。
4: 让我们一起关注此刻的天气情况。今天晴，当前温度21摄氏度，相对湿度45%，风向南风，风力等级2级。明天有小雨，最高温度28摄氏度，最低温度13摄氏度。后天有小雨，最高温度25摄氏度，最低温度13摄氏度。愿您一天都有好心情。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我们在下一时段当中继续来关注天气。
5: 尼罗河上的惨案
6: 第11集，谋杀动机。
5: Polo 打算到旅馆对面的大象岛上去，打发一下吃午饭之前的2个钟头。他来到码头，旅馆配置的小船里面坐着2个男人。Polo 也上了船，跟他们坐在一起。显然这2个男人互不认识。年轻一点的是前天坐火车过来的，高个子，黑头发，瘦脸，还有好斗的下巴。他穿着一条脏兮兮的灰色法兰绒裤子和一件高领马球衫，完全不是这个季节应该穿的衣服。另外一个是矮矮胖胖的中年人，总是喜欢不失时机地用蹩脚的英语跟 Polo 聊天。年轻人没有加入他们的谈话，只是不高兴地故意背对着他们坐着，看着灵活的努比亚船夫们一面用脚趾头掌舵，一面用双手操纵船帆。河面上风平浪静，一大片光滑的黑色岩石从身边闪过，微风吹拂着他们的脸庞，没多久就到大象岛了。一上岸， Polo 就跟他那喋喋不休的同伴去了博物馆。这时这位中年男人掏出一张名片递给 Polo， 名片上印着 Guido Rossetti 先生，考古学家。 Polo 也递上了自己的名片，两人一起进了博物馆。这个意大利人开始滔滔不绝地大谈特谈自己丰富的考古知识，两人还用法语交谈了一会儿。穿法兰绒裤子的年轻人懒散地在博物馆里溜达着，不停地打着哈欠，后来径自跑到外面去了。

0: Polo 和 Ricchetti 先生也出来了。意大利人饶有兴致地打算去参观当地的遗迹，但是 Polo 猛然看到河边的岩石上放着一把熟悉的绿边太阳伞，于是他丢下 Ricchetti 先生朝着那个方向溜走了。阿勒顿夫人坐在一块大岩石上，身边摆着一个素描本，膝盖上放着一本书。Polo 礼貌地脱了脱帽子，阿勒顿夫人马上开始跟他交谈起来。
1: 早上好啊，我觉得赶走那些讨厌的小孩简直不可能。
0: 一群皮肤黝黑的小男孩围着他，每个人都呲牙咧嘴地做着鬼脸，每隔一会儿就满怀希望地伸着乞求的双手，嘴里发出小费小费的声音。阿勒顿夫人垂头丧气地说，
1: 还以为他们会讨厌呢，他们已经看了我两个多小时，渐渐向我围过来，我大喊着滚，还挥动着我的太阳伞，他们才散开一会儿，接着又围拢过来，一直盯着我，他们的眼神真讨厌，鼻子也很丑。我觉得我自己是不喜欢小孩子的，除非他们洗干净，懂得基本的礼貌。
0: 阿勒顿夫人苦笑了一声。 Polo 勇敢地想替他赶走那些孩子，但是没成功，他们走了又回来，而且一点一点地在靠近。
1: 如果这里能安静一些，我会更加喜欢埃及。走到哪儿都得不到安宁，总有人缠着你，和你要钱，让你租驴子、买珍珠，去本地的村子里探险，或者去打野鸭之类的。
2: 这确实是个大缺点。
0: Polo 仔细地把手绢铺在岩石上，然后小心翼翼地坐了上去。
2: 今天上午你儿子没跟你在一起吗？
1: 没有，蒂姆德在我们走之前寄几封信，我们要去第二大瀑布玩。
2: 我也去。
1: 哦，太好了，真的很高兴能认识你。我们在马略克岛时，那里有一位里奇夫人，她和我讲了很多你的精彩事迹。有一次她游泳的时候把红宝石戒指弄丢了，伤心地说，要是你在，肯定能找到戒指。
2: 我可不是会潜水的海狮啊。
1: 今天早上，我从窗口看到你和西蒙在旅馆的车道上一起走着，能不能告诉我你对他的看法？大家对他很感兴趣。
2: 啊，真的吗？
1: 嗯。你知道，他和林内塔结婚的事太让人吃惊了，人们都以为她会嫁给温德尔山姆勋爵，她却忽然嫁给了这个无名之辈。
2: 你和她很熟吗，夫人？
1: 不熟。哎，但我的外甥女 Joanna 和她是非常要好的朋友。
2: 啊，对了，我在报纸上看见过她的名字，新闻非常多的年轻女孩 Joanna 小姐。
1: 嗯，他的确知道怎么给自己做宣传。
2: 你不喜欢他吗，夫人？
0: 听到这个问题，阿勒顿夫人有点后悔刚才说的话。
1: 我刚才说的有些过分了，我这个人很老派，不怎么喜欢他，可蒂姆和他是最好的朋友。
2: 我明白了。
0: 阿勒顿夫人扫了波洛一眼，换了个话题。
1: 来这儿的年轻人可真少啊，那个和他的可怕的母亲一起的棕色头发的漂亮女孩差不多是这儿唯一的年轻女孩了。我留意到你经常同她说话，我对那孩子挺感兴趣。
2: 为什么，夫人？
1: 我为她感到难过。当你还年轻并且敏感时，总是很容易受伤。我觉得他现在很痛苦。
2: 对，他不开心。可怜的孩子。
1: 蒂姆和我把他叫做绷着脸的女孩。 有那么一两次，我试着同他聊天，每次都碰壁。我觉得他也会去尼罗河。希望我们多少能相处得融洽一点，对吧？
2: 也许吧，夫人。
1: 其实我很容易相处，对各种类型的人都感兴趣。蒂姆告诉我，那个深肤色的女孩叫杰奎琳，同西蒙订过婚。以这样的方式见面，对他们来说肯定很尴尬。
2: 是啊，是挺尴尬的。
1: 你知道吗？哦，这听起来也许很傻，他差点吓到我。他看上去相当的激动。
2: 说得对，夫人，强烈的情绪总是很吓人的。
1: 你对普通人也感兴趣吗，保罗先生？还是只对嫌疑人感兴趣？
2: 夫人，很少有人不在嫌疑人的范围内。
1: 哦，你真这么认为？
2: 我是说，有特殊动机的时候
1: 就会有所不同。
2: 自然。
0: 阿勒顿夫人犹豫了一会儿，嘴边浮出一些微笑。
1: 甚至我也有可能吧。
2: 夫人，当孩子身处危险之中，母亲总会不顾一切的。
1: 我想是这样的，你说的对。我试着给旅馆里的每个人都设想一个对应的犯罪动机，这很有趣。比如 C 吗？
2: 那会是很简单的犯罪，直截了当达到目的，没有阴谋诡计，
1: 因此很容易被发现。
2: 是的，他并不是个聪明的人。
1: 那林内特呢？
2: 就像《爱丽丝梦游仙境》里面的女王，砍掉他的脑袋。
1: 当然，君主制的神圣权力，就像拿破的葡萄园那样叫人羡慕。那个危险的女孩杰奎琳会杀人吗？
0: Paulo 迟疑了一两分钟，然后犹豫地说：
2: 是的，我想她会的。
1: 但你并不确定。
2: 这个女孩让我很困惑。
1: 我觉得彭林的先生不会杀人，你说呢？一副干巴巴的样子，还很忧郁，脸上没有血色。
2: 但他有强烈的自我保护意识。
1: 我也这么认为。那位可怜的戴头巾的奥德本夫人呢？
2: 虚荣心总会是一个理由。
1: 这也是杀人动机吗？
2: 有时候谋杀只是因为一点琐事，夫人。
1: 最常见的谋杀动机是什么，保罗先生？
2: 最常见的是金钱，也就是说为了各种各样的利益，然后就是报复，还有爱情、恐惧、纯粹的恨，甚至善心。
1: 保罗先生。
2: 是的，夫人，我曾经遇到过 A 被 B 杀死只是为了让 C 受益。政治谋杀就属于这一类，某个人被认为有害于社会就会被人杀掉。这些凶手忘记了，只有仁慈的上帝才能主宰生与死。
1: 很高兴听你这么说。尽管这样，上帝还是会选择工具。
2: 这么想很危险，夫人。
1: 经过这次谈话，保罗先生，我怀疑还有没有人能活下来。得回去了，吃过午饭，马上出发。
0: Paulo 和阿勒顿夫人回到码头的时候，穿马球衫的年轻人已经坐在船上了。那个意大利人正在等他们。努比亚船夫开船之后， Paulo 礼貌地向那个陌生人说：
2: 在埃及可以看到很多珍贵奇异的东西，是吗？
3: 哼，他们让我恶心。
0: 那个年轻人正在抽一根怪异的烟斗，他把烟斗从嘴里拿开，简短地强调说，他的口音出人意料的纯正。阿勒顿夫人戴上夹鼻眼镜，饶有兴致地打量着他。
2: 真的吗？为什么这么说？
3: 比如金字塔，巨大而无用的砖块建筑物，就为了满足砖

0: 则用自己对资本主义的看法来反驳他，说得极为尖刻。他们抵达旅馆的码头时，这场激烈的辩论才宣布结束。终于上岸了，阿勒顿夫人十分高兴，可是年轻人却恶狠狠地扫了一眼他的背影。在旅馆的大厅，波罗遇到了 Jacqueline， 他穿着骑马装，冲波罗冷淡地点了点头。
1: 我打算去骑驴子。
2: 啊，今天是你的游览日，小姐。
1: 你觉得原始村落有意思吗，波罗先生？
2: 啊，那真是风景如画，但是别在纪念品上花太多钱。
1: 哼，那些东西都是从欧洲运过来的吧？不，我没那么容易被骗。
0: Jacqueline 微微一点头，走进外面灿烂的阳光中。

0: 尼罗河上的惨案第十二集意外旅客。保罗收拾好了行李，这轻而易举，因为他的东西一向都井然有序。然后他提前去餐厅吃了午饭，吃过饭后，旅馆的巴士把去第二大瀑布的游客送到火车站，从那儿他们再乘坐每天从开罗开往谢拉的快车，十分钟就能到。阿勒顿母子二人，波罗穿脏法兰绒裤子的年轻人，再加上意大利人，他们坐的就是这一班车。奥特曼夫人和她女儿先去参观水坝和菲莱岛，然后在谢拉尔上船。从埃及和卢克索开过来的火车晚了大约20分钟，最后火车总算进站了。嘈杂混乱的场景再度上演，当地的搬运工有的把行李从火车上往下搬，有的把行李箱往火车上运，大家相互冲撞不停。最终 Polo 气喘吁吁地到了车厢的一个小间，发现自己的行李跟阿勒顿家的还有其他不知是谁的放在了一起。提姆和他母亲则在另外一个堆满行李的房间里。 Polo 看到自己的座位被一个老太太给占了，这个老太太满脸皱纹，拄着一根坚硬的白色拐杖，戴着很多钻石首饰，一副蔑视全人类的表情。她挑剔地瞥了波罗一眼，接着捧起一本美国杂志遮住了脸。她的对面坐着一个年轻女人，不到30岁，高个子，有些笨拙，头发蓬松，褐色的眼睛就像小狗一样奉承地看着别人。老太太会时不时地抬起头来冲他下达指令。
1: 格尼利亚，收起毛毯，到站时看好我的梳妆盒，别让人碰。对了，别忘了我的裁纸刀。
0: 火车的行车时间很短，10分钟后他们就来到了轮船码头，稍作停顿。卡纳克号正在那儿等着他们。奥特本母女已经上了船。卡纳克号比纸莎草号和莲花号要小，因为船身大了就无法通过阿斯旺水坝的闸门。游客上船之后就被领到各自的房间去。由于轮船人员不满，大部分游客都被安排在顶层的甲板。甲板的前半部是观景舱，四面都是玻璃，游客可以坐在那儿观赏河面风景。下面一层甲板有一间吸烟室和一个小小的客厅，再往下一层就是餐厅。看到自己的行李被放进小舱之后，

0: 又来到甲板上观看轮船起航的情景。罗莎莉靠在船舷的栏杆上，波罗走到她身边。
1: 啊，现在我们要去努比亚了，你开心了，小姐？
2: 是的，终于能摆脱这一切了。
0: 罗莎莉指着他们面前的荒凉景色，巨大的岩石从岸边隐没进水里，那些建造水坝之后被废弃的小屋子随处可见，整个景色都相当凄凉，好像有种不祥之兆。
2: 远离人群。
1: 我们这群人不在内吧，小姐？
2: 这个国家有些东西让我感觉邪恶，他们把内心翻涌的事物表面化，每件事都如此不公平。
1: 我对此表示怀疑，你不能用表象来判断。
2: 看看别人的母亲，再看看我的母亲，心中没有上帝，只有性。奥特本夫人就是性的先知。啊，我不该这么说。
1: 啊，你有什么不能对我说的？我听说过很多事。像你所说的，你的内心正在翻腾，就像做果酱，让那些渣子浮到表面上来，然后用汤勺撇走，就是这样。嗯，瞧，都消失了。
2: 你真是一个不同寻常的人。
0: 罗莎莉阴沉的脸上露出一丝微笑，忽然她紧张的大喊：
2: 林内特和她的丈夫来了，我不知道他们也来这儿旅游了。
0: 林内特正从甲板下面的一间仓房里出来，西蒙跟在后面。看到林内特，波罗几乎吃了一惊，他容光焕发，自信满满，因为幸福而显得目中无人。西蒙好像也变了个人，咧嘴笑着，就像个快乐的小学生。
3: 太好了，我真的很期待这次旅行。你呢，林内特？不知道怎么，这好像不是在游览，我们仿佛进入了埃及的心脏。
4: 我知道，这地方看上去很原始。
0: 林内特把手伸进西蒙的臂弯，西蒙紧紧地挽着他。
3: 我们出发了，亲爱的。
0: 轮船缓缓地驶离码头，第二大瀑布七日游开始了。他们身后传来银铃般的笑声，林内特立刻转过身去，杰克林站在那儿，好像很愉快。
4: 你好啊，林内特，没想到在这儿遇到你，我以为你们会在阿斯旺待十天，真意外。
2: 你不是，我也没想到在这儿遇到你，
4: 是吗？
0: 林内特结巴起来。他勉强露出笑容，杰奎琳走到了船的另一边，林内特用力抓住丈夫的胳膊。
2: 西蒙，西蒙。
0: 西蒙的好兴致一下就没了，一脸的愤怒。尽管他极力控制自己，但两只拳头还是紧紧地攥了起来。两人走开了一点，波罗没有扭头，只听到一些零星断续的话。
3: 掉头？不可能，我们可以。
0: 然后是西蒙绝望而冷酷的声音：
3: 我们不能永远逃下去，林内特，现在必须做个了断。
0: 过了几个小时，夜幕降临，波罗站在玻璃舱里看着前方，卡纳克号正在穿过一处峡谷，尼罗河两岸的悬崖峭壁气势恢宏，湍急的河水汹涌澎湃地从中穿。

0: 经过，游客们已经进入努比亚了。这时，波罗听到了走动声，林内特来到他旁边，绞着手指。波罗从来没见过他这副表情，就像一个困惑而不知所措的孩子。他说：“
1: 帕洛先生，我很害怕，害怕所有的事。我从没有过这种感觉，可怕的岩石，还有阴森荒凉的环境。我们要去哪儿？会发生什么事？我很害怕。每个人都恨我，我以前从没有过这种感受。我对人友善，为他们做了很多，他们却恨我。很多人都恨我，除了西蒙，我周围全是敌人。这种感觉好可怕，那么多人恨你。
2: 你怎么了，夫人？
1: 我像是紧张，我只是觉得周围很不安全。怎么才能结束这一切？我们被逮住了，困住了，我不知道自己在哪儿。
0: 林内特滑坐进椅子，波罗严肃地看着他，眼神充满了怜悯。
1: 他怎么知道我们上了这条船？他是怎么知道的？
2: 你得明白，他可是个聪明人。
1: 我觉得永远都逃不出他的掌心。
2: 你们原本可以实行另外一个计划，实际上我很奇怪你们怎么没想到。毕竟对你而言，夫人，钱不是问题，为什么不单独租一条船呢？
1: 你知道我们做不到，这很困难。你完全不了解我的难处，我必须考虑到西蒙，他太敏感了，他对金钱，对我有这么多钱相当敏感。他让我和他到西班牙的一个小地方去，他想独自承担我们蜜月的费用，这很重要。男人都是愚蠢的，他必须习惯安逸舒适的生活。单独租船的这个提议让他很生气，认为这是一种不必要的花费。我想得慢慢引导他。
0: 林内特抬起头，着急地咬着自己的嘴唇，好像觉得这么谈论自己的困难太轻率了。他站起来，
1: 我得去换衣服了。抱歉，帕洛先生，我想我说了太多愚蠢的废话。
0: 阿勒顿夫人穿着一件轻便的黑色蕾丝晚礼服，显得稳重高雅。她走下两层甲板，来到餐厅，在门口，她的儿子追上了她。
3: 啊，抱歉，亲爱的妈妈，还以为我来晚了。
0: 餐厅里摆放着许多小桌子，阿勒顿夫人不知道该往哪儿坐。她停住脚步，等着正在安排客人就座的侍者过来招呼他们。
4: 顺便说一下，我邀请了保罗同我们坐一起。
3: 妈妈，你邀请了他？
0: 阿勒顿夫人惊讶地瞪着他。平时 Tim 是非常随和的。
4: 亲爱的，你很介意？
3: 我当然介意，他是个十足的小人。
4: 不， Tim， 我不同意你说的。
3: 不管怎么样，为什么要同一个外人待在一起？我们被关在小船上，这么做很烦人，他会成天缠着我们的。
4: 抱歉，亲爱的，我还以为你会觉得很有意思，毕竟他是个见多识广的人，而且你也喜欢侦探故事。
3: 妈妈，我希望你别老出这种主意。我想现在已经没法摆脱他了。
4: 是的，蒂姆，只能这样。
3: 啊，那好吧。
0: 这时侍者过来领他们入座，阿勒顿夫人一脸困惑地跟在后面。提姆平时很随和，性格也好，今天突然大发脾气，这很不寻常，而且这不像英国人对外国人普遍具有的厌恶和不信任。提姆一向主张天下一家。啊，算了吧，他叹了口气，男人都是无法理解的，即便是自己最亲近的人，也会有出人意料的反应和情绪。

0: 他们刚坐下，波罗就悄悄地快速走进餐厅。他停下来，把手放在第三张椅子的椅背上。
1: 啊，夫人，您真的欢迎我加入吗？
2: 当然，请坐，波罗先生。
1: 谢谢，你真是和蔼可亲。
0: 阿勒顿夫人不安地感觉到，波罗坐下来的时候扫了提姆一眼，而提姆也毫不掩饰自己的不快。喝汤的时候，阿勒顿夫人想活跃一下气氛，她拿起了自己盘子旁边的旅客名单。
2: 来认识认识旅客吧，我觉得这很有意思。
0: 她指着自己和儿子开始念叨：
2: 阿勒的夫人，迪姆先生，哈，真简单。杰奎琳小姐，我看到他们把她和奥特曼一家安排在一起，不知道她与罗莎莉怎么相处。下一个是谁？哦，贝斯纳医生。谁是贝斯纳医生？谁认得贝斯纳医生？
0: 他看了看那张坐了四个男人的桌子。
2: 哦，我想一定是那个把头发和胡子修剪得很干净的胖子。我猜是个德国人，他看起来喜欢喝汤。

0: 尼罗河上的惨案第十三集，必须做个了断。一阵喝汤的声音传了过来，那人显然喝得津津有味。阿勒本夫人继续念道：
1: 鲍尔斯小姐，猜猜哪个是鲍尔斯小姐？这儿有三四位女士呢。算了，先放一边。西蒙和林内特，没错，是的，他们是这次旅行的主角。哦，她真的很漂亮，穿的晚礼服也很漂亮。
0: 林内特和她的丈夫还有潘宁顿坐在餐厅的角落里，林内特身着一袭白色礼服，戴着珍珠项链。提姆转过身，
2: 那件衣服很普通，一块布，中间系了根带子。
1: 亲爱的，你说的是一件价值不菲的衣服。
2: 啊，我不明白，女人为什么在衣服上花这么多钱，太荒唐了。
0: 阿勒顿夫人继续着她对旅客们的研究。
1: 范索普先生，哦，他肯定是那四个男人中的一个，想必是那个安静的年轻人。他从来不说话，长得倒还英俊，谨慎又聪明。
3: 嗯，很聪明，是的。他不怎么说话，不过听得很用心，也注意观察。他懂得善用自己的眼睛，他看上去不像个游山玩水的闲散人，不知道他为什么来这儿。
1: 福克斯先生，我感觉福克斯先生一定是我们的那位反资本主义的朋友。奥特本夫人，若莎莉，哦，我们很熟。彭宁顿先生，又叫安德勒叔叔，很英俊的男人，我觉得他是。
2: 哦，妈妈，
1: 我承认他英俊。
2: 哦，上帝啊！
1: 不过有些冷冰冰，特别是那个无情的下巴，就是我们经常在报纸上看到的那种人，在华尔街工作或者住在华尔街，肯定很有钱。下一个 ，Polo 先生，他的才能在这儿算是浪费了。哦，蒂姆，你能犯个罪让他侦破一下吗？
0: 阿勒顿夫人这个善意的玩笑似乎又把儿子给惹恼了，提姆满脸的不高兴。阿勒顿夫人赶紧换了个话题。
1: 瑞切蒂先生，我们的意大利考古学家朋友，接着是克里尼亚，最后一个是范斯凯拉小姐。

0: 这个好人就是那位很丑的美国老太太。显然她觉得自己是这条船上的女王，对没有身份的人一律不予理睬，太不可思议了，对吧？好像某个旧时代的人。同他在一起的肯定是鲍尔斯小姐和克里尼亚，也许一个是秘书，就是那位戴假鼻眼镜的瘦女人，一个是穷亲戚，那个十分可怜的年轻女人，尽管被别人当成奴隶，依然一副开心的样子。我猜克里尼亚是秘书，鲍尔斯是穷亲戚。
1: 你错了，妈妈。
2: Tim 咧嘴一笑，忽然恢复了往日的好心情。
0: 你怎么知道？
3: 在吃晚饭之前，我在客厅听见这个老太婆对身边的女人说：
4: 鲍尔斯小姐在哪儿？哦，可尼利亚，快去把她叫过来。
3: 可尼利亚就像条顺从的狗跑出去了。
0: 我要去同范斯凯勒小姐谈谈。
4: 他不会搭理你的，妈妈。
0: 没关系，我会先坐在他旁边，低声而有教养地跟他谈谈我记忆中有贵族头衔的朋友，顺便提提你那个远房表哥格拉斯克公爵，可能就会成功了。
4: 你太不择手段了，妈妈。
2: 发生在晚饭之后的事，对一个喜欢研究人性的人来说确实有趣。那个倾向社会主义的年轻人 Ferguson 先生离开餐厅去了吸烟室，他瞧不起顶层甲板观景舱里的那些游客。范斯凯勒小姐坚定地走到奥特本夫人的座位那儿说：
5: 抱歉，我知道毛线活落到这儿了。
2: 缠着头巾的夫人被那不可违背的眼神给逼得站了起来，让出了座位。范斯凯勒小姐照例得到了一个通风的最佳位置，她和随从坐了下来。阿勒顿夫人也在旁边坐下，开始大谈特谈，但只得到了几句冰冷的礼貌性的回答，很快她就放弃了。西蒙夫妇和阿勒顿母子坐在一起，贝斯纳医生仍然跟安静的范索普作伴，杰克林一个人坐在那儿看书，罗莎莉有些坐卧不宁。阿勒顿夫人跟她说过一两次话，想把她拉入自己的队伍，可是这个女孩子的回应却很冷淡。波罗整个晚上都在听奥特本夫人谈论自己身为一个作家的使命。在回仓房的路上， Polo 遇见了 Jacqueline， 他正倚靠在栏杆上，扭过头的时候， Polo 被他满脸的痛苦给吓了一跳。没有了满不在乎，没有了恶意挑衅，也没有了幸灾乐祸。
6: 晚上好，小姐。
7: 晚上好，帕洛先生。看到我在这儿，你很吃惊吧？
6: 我更遗憾，很遗憾。
7: 你是说为我遗憾？
6: 我就是这个意思，小姐。你已经做了选择，挑了一条危险的道路。就像我们在这条船上开始旅行，你也开始你自己的行程。在湍急的水流上，在危险的岩石中，驶向不知凶吉的水域。
7: 你为什么这么说？
6: 这是真的，你斩断了系在身上的安全绳索。我怀疑，就算你愿意，也无法回头了。
7: 是啊，就是这样。每个人都得追随自己的星星，不管它引导我们走向何处。
6: 当心，小姐，不要跟随一颗迷路的星星。
7: 那是一颗坏星星，先生，那颗星星会掉下来。
2: 快要睡着的时候，波 欧罗被一阵窃窃私语惊醒了，是 Simon 的声音，重复着他在离开 Shelar 时说的话。
8: 现在必须做个了断。
6: 是啊，现在我们得做个了断了。
2: 第二天，轮船抵达泽布尔，托利尼亚一脸笑容，戴着大草帽，第一个急急忙忙冲上岸。托利尼亚不是那种爱冷落旁人的女孩，她和蔼可亲，对朋友都很好。波罗身穿白色西服，里面是粉色衬衫，系着黑色领结，戴一顶白色太阳帽。科林尼亚看见他之后，完全没有像老贵族小姐范斯凯勒那样躲开，两人一起走上竖着狮身人面像的大街。他欣然回答了他的开场白提问：
9: 你的同伴不上岸来参观神庙吗？
10: 哦， Mary 表姐，就是范斯凯勒小姐，绝不早起，她非常非常的在乎自己的健康，当然她需要鲍尔斯小姐为她服务，鲍尔斯是他的护士，他还说这不是最好的庙宇，他人很好，说我可以过来看看。
6: 他真慷慨。
2: 天真直率的克林尼亚毫不怀疑地同意这一说法。
10: 对，他人很好，他带我来旅行简直太好了，我觉得自己是一个幸运女孩，当他向我妈妈建议让我也来时，我简直不敢相信。
6: 你玩得很开心对吗？
10: 简直太棒了，我见识到了意大利、威尼斯、帕多瓦和比萨，然后是开罗。迈尔表姐在开罗时不太舒服，所以我不能经常上岸，现在是去瓦迪哈洛法然后回家。
6: 小姐，你天性快乐。
2: 波罗若有所思地把目光从他身上转移到安静的、眉头紧锁的若莎莉那儿。他一个人在前面走着，克里尼亚循着波罗的目光看过去。
10: 她很漂亮，只是看着有些傲慢。当然，若莎莉是个典型的英国人，她不像琳内特那么美。我觉得琳内特是我见过的最美、最优雅的女人，她丈夫对她崇拜的五体投地，对吧？还有那个灰色头发的女人，她特别引人注目，你说呢？我听说她是公爵的表妹，昨天晚上她在我旁边说到公爵，她自己没有贵族头衔吧？
2: 科尼利亚颠三倒四地说个不停，直到领队的导游叫停，并拉长声音介绍说，
3: 这座神庙供奉着埃及神阿蒙和太阳神哈拉科特，注意看，它的标志是鹰头。
2: 人群慢慢挪动，贝斯纳医生拿着旅行指南，用德语自言自语着，他更喜欢文字介绍。提姆没入人群中，他的母亲打破了范索普先生的缄默。潘宁顿挽着林内特的胳膊，全神贯注地聆听着，好像对导游背诵的雕像尺寸很感兴趣。
11: 哦，65英尺，看着比我还矮。这个拉文西斯真是个了不起的家伙，一个充满活力的埃及人。
12: 他还是个大商人，安德鲁叔叔。
11: 今天早上你看起来不错，林内特。这几天啊，我一直担心你，你瘦了。
2: 人们一边聊着一边走回轮船，卡纳克号再次行驶在水面上，风光不那么险峻了，出现了一些棕榈树和农作物，景色的变化似乎让笼罩在游客心头的某些神秘的压迫感消失了。蒂姆的闷闷不乐一扫而光，罗莎莉也看着不那么忧郁了，而林内特简直可以说是心情愉快。
11: 在新娘度蜜月时跟她讨论公事是不适合的，但是有一点件事情。
12: 当然可以了，安德鲁

0: 如说，我的婚姻肯定带来某些变动。
1: 是这样。过几天，我想请你签署几份文件。
0: 为什么不是现在？
2: 潘宁顿看了看四周，他们所在的这个角落并没有几个人，大多数游客都在观景舱和客舱中间的甲板上。厅里仅有的几个人是 Foxen 先生，正坐在中间一张小桌子旁边喝啤酒，穿着脏法兰绒裤子，两条腿向前伸着，一边喝一边吹着口哨。 Polo 先生坐在靠前方的玻璃窗旁，欣赏着眼前的美景。还有 Fan Skyler 小姐正坐在角落里读一本讲埃及的书。潘宁顿说着离开了大厅。林内特和西蒙相视一笑，笑容有点勉强。
3: 你还好吗，亲爱的？
0: 是的，还好，不那么慌张了，真奇怪。
3: 你没问题的，我相信你。
2: 潘宁顿回来了，手捧一捆写的密密麻麻的文件。
0: 哦，天哪，全都要我签吗？
1: 我知道你很为难，我想把你的事情打理妥当。首先是第五大道的底气，然后是西部地产的特许经营权。
2: 他叉叉叉地给文件分类，一边介绍着。 Simon 打了个哈欠。

0: 尼罗河上的惨案。第十四集，各怀鬼胎。通往甲板的旋转门打开了，范索普先生走了进来。他漫无目的地朝四周望了望，然后踱步上前，站在 Polo 身边，看着淡蓝色的河水和周围黄色的沙滩。
1: 你就在这儿签字吧。
0: 潘宁顿说着，把一份文件铺在林立特面前，指着空白处说道。林立特拿起文件简单浏览一番，再翻到第一页，拿起潘宁顿放在他面前的笔，写下了自己的名字，林立特。潘宁顿拿走文件，又打开一份。范索普朝他们这个方向慢慢走过来，通过旁边的窗户向外张望，好像岸上有什么东西让他很感兴趣。
1: 这不是转让文件，你用不着看。
0: 不过林内特仍然简单地扫了一眼。潘尼顿打开了第三份文件，林内特仔细地看了起来。
1: 全都是些例行文件，一些法律术语，没什么特别的啊。
2: 亲爱的，你该不会把每一份都读完吧？那得到午饭时间，甚至更晚。
3: 我一向把每份文件都看一遍，父亲教我的，他说上面可能会有笔误。
1: 哇，你真是个了不起的商人，林内特
2: 啊。他比我认真谨慎多了，我这辈子从没看过法律文件，我只是按照他们说的在虚线上签字罢了，就这样。
3: 这样太草率了。
2: 我这个人没有生意头脑，从来没有，别人让我签我就签了，这是最简单的办法。
0: 潘宁顿沉思地看着他，摸了摸上嘴唇，冷冷地说，
1: 这岂不是有些冒险吗，西蒙？
2: 不会，我不是那种认为全世界都在骗你的人，我相信别人，你知道这样做也得到了回报，我很少上当。
0: 忽然让所有人吃惊的是，一直沉默的范索普先生转过身对林内特说道，
2: 请原谅我多嘴。
3: 不，谢谢你。
0: 林内特犹豫地说，他咬住嘴唇忍着笑。

0: 个年轻人看起来严肃得出奇。潘宁顿看上去很恼怒， Simon 则无法确定自己是高兴还是不高兴。从背后看，范索普先生连耳根都红了。
1: 下一份。
0: 林丽特微笑着对潘宁顿说，但是潘宁顿显然很恼火。
2: 我想另外找时间比较好。就像啊，Simon 说的，如果把文件都看完，估计到午饭了，我们不该错过欣赏美景的机会啊。况且只有前两份文件比较急，稍后再谈公事吧。
1: 哦，这太热了，我们去外面吧。
0: 三个人穿过旋转门，波洛转过身，若有所思地盯着范索普先生的身影，然后又投向懒洋洋的福克森先生。他正仰着脑袋轻声吹着口哨。波洛又朝笔直地坐在角落里的范斯凯勒小姐看过去，对方正在凝视福克森先生。左边的旋转门开了，科尼利亚急急忙忙地走进来。
3: 这么久你去哪儿了？
4: 对不起 Mary 表姐，毛线不在你说的地方，而是在另外一个箱子里。
3: 亲爱的孩子，你总也找不到我要的东西，我知道你愿意去做，你得变得聪明点，快点，要专心。
4: 对不起 Mary 表姐，我觉得自己很笨。
3: 任何人只要努力就不会笨。我带你来旅游，希望能有点回报。
4: 真对不起 Mary 表姐。
3: 巴尔斯小姐在哪儿？我十分钟前就该吃药了，立刻把她找来。医生说最重要的是
1: 你的药，范斯凯勒小姐。
0: 范斯凯勒小姐话还没说完，巴尔斯小姐就拿着一个玻璃小药杯进来了。
3: 我本该11点钟吃的，我最痛恨不守时了。
1: 没错，现在是差半分钟，11点。
3: 我的表已经11点10分了。
1: 我的表是对的，这只表很准，从来不快不慢。
0: 范斯凯勒小姐吞下了药水。
3: 啊，我觉得更不舒服了。
1: 听你这么说，我很难过，范斯凯勒小姐。
0: 博尔斯小姐的声音听起来一点都不难过，而是非常冷淡，显然她只是机械地答复着。
3: 这里太热了。博尔斯小姐，替我到甲板上找个位子。格林尼啊，拿我的毛线来，别笨手笨脚地掉在地上。等一会儿你要帮我缠毛线。
0: 他们几个走了出去，福克森先生叹了口气，伸了伸腿，然后好像是在对全世界大喊：
5: 天哪，我真想把那个凶恶的老太婆掐死。
6: 你不喜欢他这类人是吗？
5: 不喜欢可以这么说，这种女人做过什么好事？从来不工作，连手指头都不动一动，只是靠别人养肥自己。他就是条寄生虫，该死的让人恶心的寄生虫。这条船上我觉得很多人都不配活在世上。
6: 真的？
5: 是的，刚才在这的女孩签股权转让书向别人施压。哼，成千上万个悲惨的工人为了份微薄的薪水辛苦劳作，他才有丝袜穿，才能过上这毫无意义的奢侈生活。有人告诉我，她是英国最有钱的女人之一，从来不用动手。
6: 谁告诉你她是英国最有钱的女人之一？
5: 哼，一个你不屑搭理的人，一个凭自己的双手劳动而不引以为耻的人。不是你们这种衣冠楚楚毫无用处的纨绔子弟。
0: 福克森先生挑衅地看了波洛一眼，他的目光很不友好地停留在波洛的领结和粉色衬衫上。波洛

0: 迎上他的目光。
1: 我用大脑工作，并不引以为耻。
2: 应该被枪毙很多人。
1: 亲爱的年轻人，你热衷于暴力。
3: 你告诉我，如果不使用暴力，我们能做成什么呢？有破才能有力。
1: 当然，这样更容易，更喧闹，更壮观。
3: 你靠什么为生？
2: 我打赌你什么也不干。
3: 也许你称自己为中产阶级。
1: 我不是中产阶级，我是上层人士。
3: 你到底是干什么的？
1: 我是个侦探。
0: 波洛的语气就像是在说我是个国王。
2: 天哪，你是说那女人真的带了一个愚蠢的侦探随行，就像保养自己金贵的皮肤那样小心？
1: 我跟他们没有任何关系，我在度假。
2: 度假呢？
1: 你呢？你不是也在度假吗？
3: 哼。
0: 福克森先生哼了一声，又神秘兮兮地说，
4: 我在研究社会现象。
2: 嗯，
1: 哼，很有意思。
0: 波洛嘀咕着，随后慢慢走向甲板。范斯凯勒小姐正坐在一个最佳的角落里，古尼利亚跪在她面前，伸出的胳膊上绕着灰色的毛线。博尔斯小姐笔直地坐着，翻看周日晚邮报。波洛沿着右舷甲板轻轻地踱着步，经过船尾的时候差点撞到一个女人。那个女人吓了一跳，看着她。这是一张泼辣的深色拉丁面孔，她穿着整洁的黑衣服，正跟一个高大结实穿着制服的男人说话。从外表看，那个男人是一个机械师。这两个人的脸上都有一种奇怪的表情，内疚和惊慌。波洛从船尾绕了过去，继续沿轮船的左舷走着。一扇舱门打开了，奥特本夫人走了出来，差点跌进他怀里。他穿了一件大红色的缎子睡衣。
5: 哦，真对不起，哦，亲爱的波洛先生，真是太对不起了。船的晃动只是晃动。你知道，我不擅长在甲板上走路。要是船能够保持静止，我受不了颠簸。在海上就没有真正的开心过。只能孤零零地在这儿一个小时一个小时地待着。我那个女儿没有同情心，我一切为她奉献了一切的可怜的老母亲，为她做了一辈子的努力，自己累得皮包骨。一个伟大的母亲，我就是这么一个伟大的母亲，牺牲了一切一切的一切，可没人在乎。我要告诉所有的人，我现在就要告诉他们，他是怎么忽略我，冷酷地叫我出来旅行，无聊至死。我现在就要告诉他们。
1: 我帮你把他叫过来吧，夫人。你最好还是先回自己的房间啊。
5: 不，我要告诉所有的人，船上所有的人。
1: 这太危险了，夫人。大风大浪的，你会掉进河里的。
5: 真的吗？真的会这样？
1: 是的。
0: 胖的走进了自己的房间。波洛的鼻子抽动了一两下，接着点点头。胖的走进了自己的房间。波洛的鼻子抽动了一两下，接着点点头，朝坐在阿勒顿夫人和提姆之间的罗莎里走了过去。
1: 小姐，你母亲在找你。
0: 罗莎莉原本笑得挺开心的，此刻脸上却阴云密布。她不相信地看着波洛，然后沿着甲板匆匆走了。阿勒顿夫人有点疑惑，
4: 真搞不懂这孩子，他很善变，今天还很友好，过了一天就变得十分粗鲁，
2: 彻底被宠坏了，脾气也很差。
4: 不，我认为不是这样的。 他不幸福。
2: 好吧，不过我想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烦恼。
0: 提姆的声音
2: 你被宠坏了，脾气也很差。
4: 不，我认为不是这样的，他不幸福。
2: 你被宠坏了，脾气也很差。
4: 不，我认为不是这样的，他不幸福。
2: 你被宠坏了，脾气也很差。
4: 不，我认为不是这样的，他不幸福。
2: 你被宠坏了，脾气也很差。
4: 不，我认为不是这样的，他不幸福。
2: 你被宠坏了，脾气也很差。
4: 不，我认为不是这样的，他不幸福。
6: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7: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FM 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在每一个夜色里，与你相伴到黎明。

开了我，追求你所谓自由的生活。

0: 午料，快乐你左右。现在是北京时间一点。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2: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 FM 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在每一个夜色里与你相伴到黎明。

0: 嚟一齊玩嚟，嘿 ，come on， 嚟啊！
1: 未去管，谁吞管，习惯自己的事由我管。若你走，才不管，自我空间不要你伴，在我内心中我翻我伴。

兄弟，

0: 1056快乐你左右，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2: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FM 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

回来了，你在哪里？春天的汉城，夏天的北京，秋天的纽约，冬天的台北，走过大半个世界，无处停靠，没什么，我只是忘不了你。当流言与伤害像熟悉的朋友，当挫折与恐惧在夜里紧紧相拥，当孤单与热闹一样的荒凉，没什么，我只是忘不了你。掏心挖肺的日子远了，不离不弃的承诺梦想越来越小，烟也戒不掉，没什么，我只是忘不了你。那些个醉茫茫的过去，那些个醒不来的今天，不管未来多远，忙也没有边界。

四月的柳絮，你说是第一次看见。寒江边，你问我最爱的是谁，答案埋在胸口好多年了，没人能说，输了谁也听不见。你缓缓跟我说的童话故事，孩子似的笑容印在天边，简单快乐却又那么遥远。一遍一遍你笑着流泪，模糊的视线里依然看得见。那首在海边唱的歌你还记得吗？爱我有多深，想你有几分。

的故事写到那里，不是早就画上了句点？16年前的那一天，街角仓皇的吻别，注定了海角天边。海角天边，没什么，你还在我心里面。

段无法忘怀的背景。一卷快速飞去的云，一颗不断追寻的痴心，这一切全看在一轮银色的月亮眼里。他这样看着世界上的故事。

段无法忘怀的背弃。一卷快速飞去的云，一颗不断追寻的痴心。

造华丽骄阳，夏季在现实与梦之间盼终点，世事重演，嫉妒狂号争先，看红眼，看似惊艳，顷刻非凡迎天，浮光掠影般一如初状，在稚气的脸庞浮像脸拼的模样，谁来保驾护航？大浪淘沙所剩寥寥无几，彼岸遥遥无期，多少人悄悄哭泣，累了眼，离了怂，挥了拳，一个痛，但为了钱所动，想当初为了圆一个梦，总有人醉了再醒，总有人被醉了再醒，总有包装不完的替代品废了再顶，稀薄的空气在等待阳光的缝隙，

牵的手秘密，多少话不说会后悔呢？用我最后的勇气去等待一个机会。

0: 1056，快乐你左右。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2: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FM 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

谢谢。也希望大家把掌声给我们的吉他手刘佳宁，还有我们的贝斯手韩阳，还有我们的键盘菲菲，还有我们在最后的鼓手刘伟。

0: 零五六，快乐你左右。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2: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FM 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在每一个夜色里，与你相伴到黎明。

0: 1056快乐你左右。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2: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FM 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

远方，到达前只靠想象。我只带了简单的行囊，却怀揣热血的心脏。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
2: 大家好，这里是 FM 87.9，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来到流行最经典。我们将一同启程，踏上这段音乐旅程，让旋律的翅膀带我们飞越山川湖海，感悟音乐的超能量。白敬晨和张希云演唱的《临摹》，采用了流行与国风相结合的音乐风格，旋律悠扬，节奏明快，具有很强的感染力和传唱度，国风元素的融入为歌曲增添了一份独特的韵味和情怀。

忽冷忽热以爱情为主题，探讨了其中的复杂情感。歌曲中表达了不得不离你而去，重新开始的决心，同时也展现了对过去回忆的无法释怀。沈以诚通过这首歌，让人们对爱情有了更深刻的思考和感悟。

冰雨是刘德华爱在刻骨铭心时五部曲中的一部，该曲与孤星泪、男孩女孩、偷回忆的人、别说爱情苦组成一个完整的故事，是刘德华为爱情所创作的一首歌曲。冰雨所属专辑爱在刻骨铭心时的五首歌曲的 MV 合成了一个故事，填词是刘德华表达个人想法的一个主要途径，冰雨就是其中的代表作。

这次跟大家分享的是蔡淳佳的一首好歌《我的时代》。这首歌表达了蔡淳佳对生活梦想的热爱与追求，旋律优美，节奏明快，让人跟着舞动的心情。喜欢蔡淳佳的歌迷们一定不会失望，喜欢的朋友们也要来听听吧，让我们一起享受这美好的时光吧。

胡彦斌、陆毅岱、关智斌、博远、魏巡五位实力唱将齐聚，用大声笑出来为我们打造了一场听觉盛宴。这不仅是一首歌，更是一次情感的释放，快来感受他们带来的欢笑魔力。

王天歌的歌曲《仓促》以轻柔温暖的旋律，将仓促的生活状态诠释得淋漓尽致。歌词内容深刻，歌手声线圆润，音乐配合非常默契，总能触动听众心灵。

不同凡响，原曲风格动感且充满力量。程思佳的翻唱在保留这种风格的基础上，融入了自己的特色。他用极具穿透力的嗓音，将歌曲中那种灵动、富有冒险精神的感觉表现得淋漓尽致，使歌曲既有着原曲的活力，又增添了一份属于程思佳的独特魅力。

薛之谦的情书是一首充满情感与真挚的歌曲，它像一封深情款款的信件，缓缓展开着爱情的细腻与温暖。在薛之谦独特的嗓音中，我们仿佛可以感受到那份对爱情的执着与坚守，每一句歌词都像是精心书写的文字，深情而动人。

0: 总有一首歌可以大家一起哼唱，总有一首乐曲可以触动你的心灵。好歌不断，快乐无限，期待下期流行最经典再相聚。
1: 亲爱一天抵过永远。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6:3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7号星期六，农历5月13，北京雷阵雨，34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
1: 习近平会见孟加拉国总理。
2: 习近平签署国家主席令。
1: 习近平就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向委内瑞拉代总统致慰问电。
2: 李强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在京闭幕，赵乐际主持会议。
2: 丁薛祥在新疆调研。
1: 15/5时期，我国新能源主体地位将更加突出，到2030年初步建成新型能源体系。
2: 我国设立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
1: 委内瑞拉强震已致920人遇难。
2: 黎以美达成3方框架协议，以军在黎巴嫩打死7名真主党武装人员。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习近平祝贺柬埔寨人民党成立75周年，祝愿柬埔寨人民党领导柬不断开创国家建设和民族振兴事业新局面。习近平表示，
3: 去年4月，我对柬埔寨进行国事访问，同柬埔寨领导人一道开启了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的新篇章。1年多来，两国互信持续增强，各领域合作不断深入，中柬传统友好展示新的时代内涵。中方一贯将柬埔寨作为周边外交重点方向，坚定支持柬埔寨维护国家主权安全，走出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中方愿同柬方一道，共守和平，共谋发展，共创繁荣，扎实推进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为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树立典范。
2: 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和地区形势发生复杂深刻变化，中柬两国应该携手在变局中显担当，在乱象中守正道，为地区和平发展注入更多稳定性。一要筑牢战略互信根基，双方要从历史中汲取力量，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将互信水平提升到新高度。中方愿同柬方深化党际交往，

0: 加强治党治国经验交流，共同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二要走稳发展振兴之路，双方要推动工业发展走廊和鱼米走廊取得实质性进展，要充分释放中柬自由贸易协定潜能，推动务实合作成果更好惠及民生，不断夯实中柬友好的民意基础。三要维护各自国家长治久安，中方愿同柬方建立安全伙伴关系。中方高度赞赏柬方清剿电信网络诈骗的决心和行动，愿同柬方一道持续发力，彻底铲除电诈毒瘤。四要打造战略协作典范，中方赞赏柬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并率先对中方提出的重大理念和倡议予以支持。中方愿同柬方加强协调和配合，更好维护地区睦邻友好的基本面和合作共赢的大方向。洪森表示，我完全赞同习近平总书记对柬中铁杆友谊以及携手构建新时代全天候柬中命运共同体的积极评价，衷心祝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正确领导下，中国取得举世瞩目发展成就，为世界各国，特别是包括柬埔寨在内的全球南方国家的稳定和发展做出重要贡献。感谢中方支持柬政府人民党选择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柬经济社会发展和维护国家核心利益。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柬方始终坚持对华友好，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坚决支持中国为实现国家完全统一，反对任何形式台独分裂行径所做的一切努力。柬方愿同中方加强五角战略和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对接，深化经济、安全、国防、人文等领域合作。清剿电诈犯罪是柬当前工作优先事项，柬方愿同中方密切打击电诈执法合作，柬坚定支持并愿同中方共同落实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为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繁荣做出积极贡献。柬埔寨人民党同中国共产党长期保持紧密合作，柬方愿同中方共同落实好新的两党交流合作备忘录，助力柬中命运共同体建设。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正式访问的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习近平表示，
2: 中方始终高度重视中孟关系发展，坚持面向全体孟加拉国人民的睦邻友好政策。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换，中方都将坚持中孟友好大方向不动摇。我愿同你一道宣布构建新时代中孟命运共同体，推动中孟关系向更高水平发展。
1: 习近平表示，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回顾历史，我们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从积贫积弱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靠的就是坚持独立自主、自立自强，坚持把国家发展进步的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中方支持孟加拉国维护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反对外部干涉，愿同孟方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密切各层级往来，深化战略沟通，增进政治互信，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相互支持。习近平强调，中国坚持睦邻安邻富邻政策和亲诚惠容理念，不断以中国新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新机遇，带来新动力。中方支持孟加拉国新政府顺利施政，愿同孟方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入对接发展战略，交流发展经验，有序规划重点合作，挖掘绿色低碳、数字经济、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潜力，开展医疗、文化、教育、地方等交流，推进中缅孟经济走廊建设，加强地区互联互通。中方愿同孟方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框架内沟通和协作，共同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更好维护中孟两国正当权益和全球南方共同利益。塔里克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

0: 中国是伟大的国家，在孟加拉国外交政策中始终占据重要位置，是孟方值得珍视信赖的伙伴。很高兴两国关系提升至新时代孟中命运共同体的新水平。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中国取得伟大发展成就，中国式现代化是孟加拉国学习的典范。孟方希望同中方加强党际交流，共建一带一路，密切经贸互联互通，农业、科技、绿色能源、教育、卫生等领域合作交流，助力孟加拉国实现现代化。孟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认为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坚决捍卫联大第2758号决议的权威。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对维护世界和平发展、国际公平正义具有重要意义。孟方完全支持并愿同中方加强在国际地区事务中的协调配合，共同维护二战胜利成果和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秩序。王毅参加上述会见。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签署第77号、第78号、第79号主席令。第77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于2026年6月26日修订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第78号主席令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于2026年6月26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第79号主席令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于2026年6月26日的决定，免去关志欧的自然资源部部长职务。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就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向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近期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仅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表示诚挚慰问。中方将向美方救灾和灾后重建提供帮助，相信在委内瑞拉政府带领下，委内瑞拉人民一定能够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李强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同洪森主席举行会晤，就进一步深化两国关系作出规划。中方愿同柬方深化政治互信，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拓展贸易、基础设施、农业、清洁能源、数字经济、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更好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当前国际形势愈发动荡不安，中柬应当更加坚定团结在一起，携手应对外部风险挑战，捍卫两国共同利益。洪森表示，柬中是铁杆朋友，两国关系已进入构建新时代全天候柬中命运共同体的新阶段。柬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柬提供的宝贵支持与帮助，愿同中方加强各领域务实合作。吴正龙参加会见。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闭幕，赵乐际委员长主持闭幕会。会议经表决通过。
1: 一天表示，以军当天在黎巴嫩南部发动空袭，打死七名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人员。
0: 巴勒斯坦卫生部门消息人士26号说，以军当天对加沙地带多地发动袭击，造成四人死亡，其中包括三名隶属于哈马斯控制的加沙内政部警察。
1: 布基纳法索政府26号宣布，从当天起

0: 断绝与法国的外交关系。部政府表示，对当前双边关系状况进行全面评估后认为，两国已不再具备互信、相互尊重国家主权以及互不干涉内政的外交关系基础。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I 组第三轮中，法国队4-1战胜挪威队，塞内加尔5-0战胜伊拉克队。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孙稳、程浩龙，主播李丹丹、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3: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2: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4: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2: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5: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
6: 这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
7: 让我们一起关注此刻的天气情况。今天晴，当前温度16摄氏度，相对湿度65%，风向北风，风力等级1级。明天有小雨，最高温度25摄氏度，最低温度13摄氏度。后天多云，最高温度26摄氏度，最低温度13摄氏度。愿您一天都有好心情。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我们在下一时段当中继续来关注天气。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各位听友和司机朋友，下面播报路况信息。京藏高速自东向西方向严重拥堵，请大家小心驾驶。路况播报完毕。
8: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6月27日，星期六。此刻，当美文遇上歌，又和您见面了。文字是凝固的旋律，音乐是流淌的诗行。让我们一同拆开时光的信笺，在散文的褶皱里寻找共鸣的节拍，让歌词与诗句在耳畔跳一支圆舞曲。
9: 你的生命中，是不是也有过这样一个人？当你遇到一件特别开心的事，会立刻想要与他分享。当你受到了委屈，想要倾诉时，第一个想到的人也是他。也许当你想起这些事，你自己也没有意识到，其实他已经离开你很久了，而你也早就没有了打扰的理由。后来你习惯了独自一人藏起所有的心事，不是因为身边无人能懂，而是心里还住着他，别人无法再走进来了。你也习惯了欣喜忧愁无人分享，难过落泪不能拥抱。可是有时候看着人潮拥挤的大街上，那些手牵着手笑得很甜的恋人，你还是会有一瞬间的恍惚，因为那也曾是你们幸福的模样。感情里的心酸，莫过于彼此相爱的两个人最终却说了再见。假如可以重来，你还是会希望陪在你身边的人依然是他。如果他在，那些孤立无援的时刻便有了温度，那些被思念左右的日子便有了归宿，而你再也不用一个人送走落日，等待星光

错过一个爱的人到底是什么感受？或许就像李宗盛在歌里唱的一样，说不清你到底哪里好，可这么多年我就是忘不了。春光乍泄里，李耀辉终于站在了大瀑布之下，可他却高兴不起来。他说，我始终觉得站在这儿的应该是两个人。这便是感情里最让人难过的时候，不是什么爱的不值，也不是爱而不得，而是某一个瞬间你突然发觉，你和这个人再也没有以后了。

0: 生命的历程就像是写在水上的字，顺流而下，想回头寻找的时候总是失去了痕迹。接下来欣赏的是林清玄的散文《写在水上的字》，身心俱患，正如流水上写字，第二笔未写，第一笔就流到远方。
1: 写在水上的字，作者林清玄。生命的历程就像是写在水上的字，顺流而下，想回头寻找的时候总是失去了痕迹。因为在水上写字，无论多么费力，那水都不能永恒，甚至是不能成形的。因此，如果我们企图要停住在过去的快乐，那是自寻烦恼；而我们不时从记忆中想起苦难，反而是苦难加倍。生命历程中的快乐或痛苦，欢欣或悲叹，都只是写在水上的字，一定会在时光里流走。就像无常的存在是没有实体的，实体的感受只是因缘的聚合。

0: 河如同水与字一般，深如流水，日夜不停流去，使人在闪灭中老去。心也如流水，没有片刻静止，使人在散乱中迷茫地活着。身心俱患，正如流水上写字，第二笔未写，第一笔就流到远方。爱也是流水上写的字，当我们说爱时，爱之念也流到远处。美丽的爱是写在水上的诗，平凡的爱是写在水上的公文。爱的誓言是流水上偶尔飘过的枯叶，落下时总是无声地流走。身心无不牵灭，爱欲岂有常住之理？既然生活在水上，且让我们顺着水的因缘自然地流下去。看见花开，知道是花的因缘具足了，花朵才得以绽放。看见落叶，知道是落叶的因缘具足了，树叶才会落下来。在一群陌生人之中，我们总会遇到那些有缘的人。等到缘尽了，我们说如梦一样，忘记他的名字与脸孔。他也如写在水上一个字，在因缘中散灭了。我们生活着，为什么会感觉到恐惧、惊怖、忧伤与苦恼？那是由于我们只注视写下的字句，却忘记字是写在一条源源不断的水上。水上的草木一一排列，它们互相并不顾望，顺势流去。人的痛苦是前面的浮草只是思念着后面的浮木，后面的水泡又想看看前面的浮书。只要我们认清字是写在水上，就能心无挂碍，无有恐怖，远离颠倒梦想。不能认清生命的历程是写在水上的字的人，是以迷心来看世界，世界就会变成一张网，挑起一个网物，就罩在千百个网物的痛苦中。认清了万法如水，万事万物是因缘偶然的聚合，这是以慧心来观世界，世界就与自己的身心同时清净，冲破因缘之网，而步上菩提之道。在汹涌的波涛与急速的漩涡中顺流而下的人，是不是偶尔会抬起头来，发现自己原是水上的一个字呢？这种发现是觉悟的开始，是菩提的芽尖。
1: 安详属于强者，焦躁流露幼稚；安详属于智者，气急败坏显得可笑；安详属于有信心者，大吵大闹暴露了他其实没有多少底气。一起来听王蒙的散文《安详》。
0: 安详，作者王蒙。我很喜欢很向往的一种状态，叫做安详。活着是件麻烦的事情，焦灼急躁愤愤不平的时候多，而安宁平静沉着有定的时候少。常常抱怨旁人不理解自己的人糊涂了，人人都渴望理解，这正说明理解并不容易，被理解就更难。用无止无休的抱怨、辩论、大喊大叫去求得理解，更是只会把人吓跑。不理解本身应该是可以理解的，理解不理解，这是理解的初步。

也是寻求理解的前提。你连别人为什么不理解你都理解不了，又怎么能理解别人？一个不理解别人的人，又怎么要求旁人的理解呢？不要过分地依赖语言，不要总是企图在语言上占上风。

0: 以为这件事做好了，下一件事也一定做得好。有人崇拜名牌，有人更喜欢挑剔名牌，有人承认成就，更有人因为旁人的成就而虎视眈眈。有人渴望权力，也有无数双眼睛盯着你对权力的运用。一个成功可以带来一连串成功，也可以因为你的狂妄自私而大败特败。没有这一面的道理，只有那一面的道理，就没有细看了。安详属于强者，焦躁流露幼稚。安详属于智者，气急败坏显得可笑。安详属于有信心者，大吵大闹暴露了他其实没有多少底气。安详也有被破坏的时候，喜怒哀乐都是人之常情。问题是，喜完了，怒完了，哀完了，乐完了，能不能及时回到安详的状态上来？如果动不动就闹腾，动不动就要拽住每一个人论述自己的正确，如果要求自己的配偶、自己的孩子、自己的下属无休止的夸赞是多么多么的好，如果看到花没有按自己的意愿开果，没有按自己要求的尺寸长，就伤心顿足，您应该寻求心理医生的帮助。安详方能静观，观察方能判断，明断方能行动。有条有理，不慌不乱，如烹小鲜，树基可以谈学问矣。童年常听到一句俗话，形容一个人气急败坏为急得抓蝎子。如果您对，急什么？如果您差劲，越急越没有用。动不动就摆出一副抓蝎子的样子，以为这种样子可以动人唬人，实属可叹可恶。《红楼梦》里的赵姨娘就是个动辄抓蝎子的人，我要以她为戒。一个人的能力有大小，至少不必自己活得那么痛苦，也给旁人带来那么多不快。
1: 人生念起来几乎像一首诗，它有它自己的韵律和节拍，也有它生长和腐坏的内在周期。即将欣赏的是林语堂的散文《人生就是一首诗》，在时光中静坐，品光阴的故事。
0: 人生就是一首诗，作者林语堂。人生念起来几乎像一首诗，它有它自己的韵律和节拍，也有它生长和腐坏的内在周期。它开始是天真的童年时期，其后便是笨拙的青春时期，带着青年的热情和愚憨、理想和野心，笨拙地想要去适应成熟的社会。后来达到一个极为活动的成年时期，由经验上得到利益，对由社会及人类的天性有更深的了解。到了中年的时候，才能稍稍减轻活动的紧张，性格也成熟了。像水果的成熟或美酒的纯熟一样，对于人生渐渐抱了一种较宽恕、较完事，同时也较温和的态度。到了老年，便是我们的平和、隐空、闲逸和满足的时期，最后生命的火花便熄灭了。

0: 个人便长眠不醒了。我们应该能够意识到这种人生的韵律之美，像欣赏交响乐一样欣赏它的主题，欣赏它极缓的旋律以及最后的和音。这些周期的活动在正常的人物上大概相同，不过音乐必须由个人自己去供给。在某些人的灵魂中，不调和的音键变得渐渐厉害，结果竟把正式的旋律给淹没了。如果不调和的音键太强，以致音乐不能维持演奏下去，于是这个人便开枪自杀了，或投河自尽了。这是因为他缺乏良好的自我教育，弄得原来的主旋律遭掩蔽了。反之，正常的人生是会保持着严肃的动作和行列，向着正常的目标前进。在我们许多人中，有时震音或激越之音太多，因为速度错误了，所以听起来很觉刺耳。我们也许要多有些像恒河般伟大的音律和雄壮的速度，缓慢的，永远的，向着大海流去。谁也不能说一个人有童年、壮年和老年不是一种美满的安排。一天有上午、中午和日落，一年有四季，这样子是很好的。人生没有什么好和坏，只有在那一季里什么是好的问题。如果我们抱着这样的人生观念，按照季节去生活，那么没有人会否认人生可以像诗一样的过了。
1: 风从地起，云出山峦，春有和风，夏有熏风，秋有金风，冬有朔风，四时皆有风，季季个不同。一起来听杨绛的散文《风》。
0: 风，作者杨绛。为什么天地这般复杂地把风约束在中间，硬的东西把它挡住，软的东西把它牵绕住，不管它怎样猛烈地吹，吹过遮天的山峰，洒脱缭绕的树林，扫过辽阔的海洋，终逃不到天地以外去。或者为此，风一辈子不能平静，和人的感情一样。也许最平静的风还是浮浮微风。果然，闻风不动不是平静，却是酝酿风暴了。蒸闷的暑天，风重重地把天压低了一半，树梢头的小叶子都沉沉垂着，风一丝不动，可是何曾平静呢？风的力量已经可以预先觉到，好像蹲伏的猛兽不再睡觉，正要纵身远跳。只有浮浮微风最平静，没有东西去阻挠它，树叶儿由它撩拨，杨柳顺着它弯腰，花儿草儿都随它俯仰，门里窗里任它出境。青云覆着它浮动，水面被它微着，也柔和地让它搓揉。随着早晚的温凉，四季的寒暖，一阵微风像那悠远清淡的情感，是天地浮现出忧喜不同的颜色，

有时候一阵风是这般轻快，这般高兴，顽皮似的一路拍打拨弄；有时候淡淡的，带些清愁；有时候润润的，带些温柔；有时候亢爽，有时候凄凉。谁说天地无情？他只微微的笑，轻轻的叹息。只许抑制着的风浮浮吹动，因为一放松，天地便主持不住。假如一股流水嫌两岸富庶太紧，它只要流流流，直流到海，便没了边界，便自由了。风呢，除非把它紧紧收束起来，却没法解脱它。放松些，让它吹重些吧。树枝儿便拦住不放，脚下一块石子，一棵小草，都横着身子，伸着臂膀来阻挡。窗嫌小，门嫌狭，都挤不过去。墙把它遮住，房子把它罩住，但是风顾得这些吗？沙石不妨带着走，树叶儿可以卷个光，墙可以推倒，房子可以掀翻，再吹重些，树木可以拔掉，山石可以吹塌，可以卷起大浪，把大块土地吞没，可以把房屋城堡一股脑儿扫个干净。听他狂嚎狞笑，怒吼哀嚎一般，愈是阻挡他，愈是发狂一般推撞过去。谁还能管他吗？地下的泥沙吹在半天，天上的云压进了地，太阳没了光辉，地上没了颜色。只要把天地捣毁，恢复那不分天地的混沌。不过风究竟不能掀翻一角青天，撞将出去。不管怎样猛烈，毕竟闷在小小一个天地中间。吹吧，只能像海底起伏鼓动着的那股力量，掀起一浪，又被压伏下去。风就是这般压在天底下，吹着吹着，只把地面吹起成一片凌乱，自己照旧是不得自由。没了，像盛怒到极点，不能再怒，化成奄奄的烦闷懊恼；像悲哀到极点，转成绵绵忧恨；狂欢到极点，变为凄凉；失望到极点，成了淡漠。风尽情闹到极点，也乏了。不论是炎冷的风，真热的风，不论是哀嚎的风，怒叫的风，到末来渐渐而微弱下去，剩几声悠长的叹息，便没了声音，好像风都吹完了。但是风哪里就吹完了呢？只要听平静的时候，夜晚黄昏往往有几声低嘘，像安命的老人无可奈何的叹息。风究竟还不肯驯服，或者就为此吧，天地把风这般紧紧地约束着。

0: 我们很多时候都活在别人口中，追求荣誉和赞美，用别人的肯定来获得满足和幸福。一味强求别人的肯定，只会让自己痛苦和焦虑，走一些与自己本意相违背的道路。一起来听叔本华的散文《本性的回归》。
1: 本性的回归，作者叔本华。每做一件事，我们首先想到的就是别人会怎样看。人生中几乎有一半的麻烦与困扰，就是来自于我们对行动结果的焦虑上。这种焦虑来源于自尊心，人们对它也因日久麻痹而没有了感觉。我们的弄虚作假以及装模作样，都是源于担心别人会怎么说的焦虑上。如果没有了这种焦虑，奢求也就无从谈及了。各种形式的骄傲，不论表面上多么不同，骨子里都有这种担心别人会怎么说的焦虑。然而这种忧虑所付出的代价又是多么的大啊。因为当一个人年华老去，没有能力来享受各种感官之乐时，除了贪婪，虚荣和骄傲就是他唯一的拥有了。要知道，幸福是存在于心灵的平和及满足中的，所以要得到幸福，就必须合理地限制这种担心别人会怎么说的本能冲动。我们要将1/5的分量切除掉，这样才能拔去身上那根常令我们痛苦的刺。当然，要做到这一点是很困难的，因为此类冲动是人性内自然的执拗。制止这种普遍愚昧的唯一方法，就是认清这是一种愚昧。一个人若完全知道了别人对自己的评价，那他会烦死的。最后，我们清楚地知道，与其他许多事比较，荣誉对我们的生活来说并没有直接的价值，而只有间接的价值。如果人们果能从这个愚昧的想法中挣脱出来，他就可以获得现在所不能想象的平和与快乐。他面对世界时会更坚定，更自信，不必再拘谨不安了。换句话说，我们能够规范到本性上的生活了，同时我们也可以避免许多厄运。这些厄运是由于我们现在只追求别人的意见而造成的。由于我们的愚昧造成的厄运，只有当我们不再在意这些不可捉摸的阴影，并注意真实时才能避免。这样我们在享受美好的真实时才不会遇到阻碍。但是别忘了，值得做的事都是难做的事。
0: 生活没有轻而易举的一劳永逸，人生更不会有随心所欲的地久天长。做事得体则岁月流长，做人虚伪做事必昙花一现，妄生惆怅。接下来欣赏的是张淑萍的散文《唯有品质可立人生》。
1: 唯有品质可立人生，作者张淑萍。人生的修行伴随着生命的始终，品质的高贵决定着做人的境界。爱默生说，一个人的品质不应由他的特殊行为来衡量，而应由他的日常行为来衡量。劳伦斯还说，使人高贵的是人的品质。人活着，纵然有上苍恩赐的阳光灿烂，纵然有天地赠予的生活万千，活着虽然有太多的遇见可以温暖，有太多的相逢可以陪伴，有太多的风景可以赏遍，有太多的美好都似花潋滟，然而生命也总有太多的结局， 都是前因后果的相互转化，都是自我修行的。

0: 唯美轮回。种瓜才得瓜，种豆且得豆，人生更是这样。心里花常开，生活四季有馨香。生命你若对它付之以盛情和明媚，人生绽放的一定是美丽的形象和高贵的品质。品质是一个人灵魂的标签，外在的姿态，内在的力量，是生命立于世界的角度和方向，是成全人生梦想的武器和装备，是至达生命高点最快捷最有效的通行证。品质它不是外表的光鲜亮丽，不是物质的富甲一方，不是可以傲视天地的自负和气势，它是你接纳世界的风度和方式，是一个人的精神长相，是生命的定力和坐标，语言和声音。身显荣贵的奢侈和豪华，虽盛不雅；高高在上的威严和震慑，虽微却俗；炙手可热、翻云覆雨的浩荡和强大，虽强不真；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冷艳和清淡，虽清不热。真正的品质不是外在的拥有，而是内心的温度和颜色。道是万物的规律，道是人生的准则。有道则为正，行德则为明。一个人只有德才兼备，秀外慧里，才能生魅力，才能出品质。真正的品质是你认识事物和世界的高度、广度和宽度，是自我修养的践行，以及付诸人生行为的道德和情操，是一个人面对生活的百般刁难和人生的万千磨难所拥有的胸襟与情怀、能力和尊严。罗兰说，没有伟大的品格，就没有伟大的人，甚至也没有伟大的艺术家、伟大的行动者。林肯也说，品格如同树木，名声如同树荫。我们常常考虑的是树荫，却不知道树木才是根本。万事万物终有规矩，古往今来一脉承传。生活没有轻而易举的一劳永逸，人生更不会有随心所欲的地久天长。做事得体则岁月流长，做人虚伪，做事必昙花一现，妄生惆怅。天地有规律，生命有性情，物有万象，本归一统。自然的生存，美好的修行，都是人生的过程。做人纵有三千道路可行，但唯有品质才是立起人生的基石，才是装扮灵魂的色彩。我们活着是因为必须要活着，我们生存理由也有无穷。但岁月长河里，那些最好的人生总是因着最好的自己，最好的自己都是因着那最好的品质。
1: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可什么又是初心呢？接下来欣赏的是董卿的散文《初心》。初心是颗认知的心，就像初识世界的孩童一般，对世界充满着好奇，愿意去探索，去发现，去认真对待。
0: 初心，作者董卿。不忘初心，方得始终。每个人都拥有自己的初心。纳兰性德说，人生若只如初见。在这个时代，初心常常被我们遗忘。我们已经走得太远，以至于忘记了为什么出发。什么是初心？初心可能是一份远大的志向。世界能不能变得更好，我要去试试。初心也许是一个简单的愿望，凭知识改变命运，靠本事赢得荣誉。有的出

0: 行走着走着丢失了，而有的初心走得再远，我们依然会坚定地去靠近它。孔子说，居之无倦，行之以忠。当有一天我们会发现，抛开一切世俗的附加，我们所坚守的信念和本心是最为宝贵的，它存在向善、向美、向真的追求当中。初心在最开始的时候往往简单朴素，但是它会慢慢长大，就像一颗种子能够长成参天大树，又仿佛站在零的起点，慢慢绵延成很长很长的道路。到最后我们发现，所谓初心，就是在所有的愿望、誓言和梦想当中，离自己本心最近的那颗心。
1: 接下来我们进入今天节目的岁月如歌小环节。歌声是听得见的时光，是用旋律书写的岁月的故事。
2: 在城市碌碌奔波的人群里，有我们每个人孤单的身影，为了明天都在用尽全力地生活着。
3: 是否你也会问问自己，明天真的值得期盼吗？或许生活不会一帆风顺，但我们也要写下自己最好的故事。
4: 有点慢的公交，有位老人步履蹒跚，对面座位的青年在抱怨着生活的艰难。

这个世界的色彩永远都是丰富多彩的，你跟我相遇在茫茫的人海，构成了这世间最独特的一抹颜色。有人会说，其实我们都是蝼蚁，但这个世界属于每一个心怀念想的人。

还记得与你相遇的那个夏天，那一眼刻在我的脑海里，久久不能忘却。有些故事或许开头就已经注定，我始终等待着再见，可终究只是意难平。下辈子早点遇见吧。

0: 听友们，今天的当美文日上歌到这儿先告一段落了，欢迎继续锁定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希望我们都能成为生活中的强者，当世界以痛吻你，你仍可以报之以歌。朋友们，再会。
1: 早安，各位听众，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为您开启全新一天。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立足新河县域，以新闻资讯、音乐、故事等综合节目为纽带，展现新河风采，讲述新河故事，用电波连接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你，与你共享美好生活。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在每个清晨和深夜，我们都在这里与你相伴。